0: 约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该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万斯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双方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后续为期60天的谈判中敲定。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据当地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我们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根据伊朗和美国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方有义务解除对伊朗所有制裁。巴加埃称，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除此之外，伊朗石油、石油衍生品的销售限制也应解除。巴加埃还表示，在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一词被提到3次，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披露伊美敲定停战谅解备忘录进程的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推进外交进程。该消息人士表示，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消息人士说，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美方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该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该消息人士还称，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2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称，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实际上被消除。伊美商定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2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

0: 需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间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
2: 巴加埃当天在伊朗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在达成前最后阶段进行了修改，明确且无歧义地强调了伊朗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管理权。报道称，备忘录最新文本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服务的未来管理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决定。文本中特别使用海上航运服务这一表述，意味着美国事实上承认伊朗有权就相关服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报道称，根据文本内容，伊朗仅同意给予船舶60天的免费通行期，在60天期限结束后，伊朗计划通过提供航行安全、航海保障以及环境保护和保险等服务，从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中获取相关收益，并将其用于国家经济发展。在这一问题上，伊朗此前已与阿曼进行了必要的协调和磋商，报道没有就60天的免费通行期进行具体解释。
3: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
0: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
4: I don't expect the ceasefire to last.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3: 据路透社15号报道，针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巴尔伊兰大学政治学家分析称，美伊协议将损害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的地位。
5: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is agreement is seen as very bad by the majority of the Israeli public. It will definitely damage Netanyahu's standing as somebody who is extremely skilled in both negotiations and relations with the Americans and security, because from both perspectives, things are not looking good.
2: 林霍尔德表示，针对目前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无法让以色列公众满意。
5: He will be unable.

0: 内容上美伊双方表述并不一致，这是否会影响协议的正式签署及后续落地？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内普遍表示不满，并称对以色列并没有约束力。以色列是否会在协议签署前后进行更大力度的干扰？美国又能否对以色列进行有效的约束？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1: 那我们看到当下呢，美国和伊朗两国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呢，在表达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这些部分实际上只是两国在一些政治叙事上的一些设计，因为对于两国来讲的话，都有意来通过各自的政治诠释来彰显是自身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美国希望表达的是，伊朗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被迫做出了妥协，来开放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而作为伊朗方面来讲的话，是希望展现出来的是美国最终被迫放弃了对于伊朗的打击和限制，而实现了一个伊朗方面的获胜。所以作为美伊两方都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来实现自己体面的来退出当下的这样的一场战事，但是本身来讲的话，并非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本身存在着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歧义，因为这件谅解备忘录本身它只是一个约束力或者说是法律效率较低的一个政治文件，表达的是各自双方的一个进行谈判或者说是合作的意愿，而没有过多的一个实际的约束效力。那么再说到以色列方面，实际上以色列全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的确都存在着一些不满的情绪，在未来有可能会在政治军事和在舆论方面多方来去采取一些进行搅局的举动，类似于呢，有可能会在黎巴嫩方向进一步的来升级军事行动，同时也会加大对于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游说的相关活动，来迫使白宫方面收紧对于伊朗的相关政策，也有可能会在舆论战方面来展开新的攻势，来去破坏掉美国和伊朗后期谈判的这样的一个外部氛围。但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可能还会继续来持续下去，对于美伊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在后续的60天内有可能都会处于一种比较焦灼的状态，但是双方大概率不会重新回到一个全面战争的状态。如果我们从过去这一段时间的经验上来看呢，美国对于以色列的约制能力的确是越来越有限，那么无论是在它的意愿方面还是在能力方面，这样的限制的天花板都是越来越明显。那实际上在之前，美国对于以色列之所以能够有所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战略上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当下当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战略上的目标的分歧越来越明显的时候，那么以色列是否还能够继续遵从美国的安排就尚未可知了。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3次爆炸声，前两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第三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至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但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然普遍持谨慎态度，表示需要了解更多细节以评估是否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3: 报道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说，海湾数百艘闲置船只中，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理论上，这将释放数百万桶原油供应，但实际通行仍面临多重障碍，包括需清除船体附着物以及争夺狭窄航道通行权等问题。黑曜石风险咨询公司管理合伙人布雷特·埃里克森表示，安全问题是所有船东考量的核心，航运业船长及船员对此高度警觉，他们清楚一次误判、一次攻击或一次政治决策都可能导致局势严重恶化。 梅姨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

0: 滞留在海湾，通行量当前降至圈流状态。
1: 欧盟领导人十五号表示，欢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迅速落实相关内容。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十五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科斯塔表示，各方必须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尚存的分歧。他表示，欧盟愿为推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十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冯德莱恩称，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各方迅速全面落实相关内容。他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恢复航行自由，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冯德莱恩再次呼吁各方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真正实现停火。法国总统马克龙十五号表示，欧洲多国已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马克龙当天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未来法国和英国军队将一同部署到霍尔木兹海峡参与护航行动，意大利、荷兰等国也已准备好参与行动。马克龙表示，七国集团将在十六号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还发文，呼吁各方迅速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尽快且无条件地重新开放。当地时间十五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其中以军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泰卜尼特村附近的一辆汽车，造成该车辆的驾驶员死亡。另外呢，还有一记者因为被以军袭击而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在泰卜尼特村附近发现并击退了以军一辆推土机和两辆梅卡瓦坦克。当地时间十五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强烈欢迎，这是推动中东地区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2: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巴基斯坦等斡旋方在谈判中所发挥的建设性调解作用表示感谢。他敦促冲突各方抓住这一新势头，为实现持久全面的和平加倍努力。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parties will build on the new momentum and redouble their efforts towards a final resolution.To this conflict.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affirms that we stand by, ready to support the parties in achieving a lasting and durable and comprehensive peace.
2: 迪亚里克当天还报告了黎巴嫩方面的情况。他表示，联合国了解到，联黎部队观察到暴力事件和交火情况有所减少。在维持秩序的同时，联合国维和人员正在一线全力修复关键基础设施。不过，迪亚里克指出，中东实现全面和平仍任重道远。联合国秘书长再次对近期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呼吁各方严守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联合国方面再次强调，必须确保平民安全，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准入。
4: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十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2: 俄国防部十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十五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十五号表示，十四号18点至十五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十五号早晨8点，乌军

0: 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

0: 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公告表示，这些基本原则议题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体系。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相关欧洲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好，再来关注到，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2: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他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它是要进行这种快速的扩张和发展，然后呢，要尽可能的搜集轨道层面的这个数据，为它后续的太空进攻去做准备。所以未来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一旦它具备了轨道层面的这种军用航天器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那么它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会非常的具有攻击性。那么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实现太空作战。以后美日军事同盟可能也会延伸到渗透到太空层面。那么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把这样的一种联合的军事霸权体系要向宇宙空间延伸，我认为呢，这值得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关注。
0: 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8人或全部遇难。根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最新通报，一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于当天上午11:20起飞后不久坠毁。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应急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相关部门正核实情况，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好，我们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本届世界杯首场0-0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H 组的西班牙队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爆冷逼平。西班牙队的进攻多次制造出威胁，但是佛得角队门将高阶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最终双方互交白卷。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一场比赛中，比利时队1-1与埃及队握手言和。上半场第19分钟，埃及队萨拉

0: 一代代技术迭代，让世界杯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凭数据裁决，也让比赛更加公平。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
3: 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中国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华南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2: 12号夜间以来，广东汕尾、揭阳、汕头等地46个镇街出现特大暴雨，广东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15号12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24000多人。汕尾陆丰市城区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甲溪镇，消防救援人员15号上午利用橡皮艇涉水穿行，为被困居民运送饮用水、食品和药品等物资。截至目前，陆丰市各级各类学校统一停课，当地供水、供电、道路交通已恢复正常。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梧州、贵港等地城区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当地迅速转移群众，加紧抢险排涝。截至15号15时，贵港市5条河流超警，超警戒水位0.00至1.22米，港北区街道积水最深处约30厘米，目前积水正逐渐消退，警戒区域已基本恢复通行。由于强降雨持续，广西气象局15号提升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15号，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1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交通运输部将强降雨防御响应提升至2级，要求各地对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1: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

0: 发布自涝、中小河流洪水两项气象风险预警。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到今天的20点，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自涝气象风险高，易引发城市内涝、农田自害。同时，广东东南部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突出，升级为橙色预警。今年以来，中国各地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1: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 50.5%。
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1: 截至6月15号，北京口岸今年入出境外国人达343.6万人次，同比增长 31.5%。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1.7%。依托免签政策、国际文旅活动以及加密的国际航线，福建厦门入境旅游市场热度高涨。截至6月15号12点，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突破200万人次，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3: 来中国出行真的很方便，公共交通特别完善，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很棒的。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
4: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 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 29.5%。
0: 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大量网友发文吐槽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杀熟行为。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大量消费者投诉的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改更便宜的套餐却变得很难。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在网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 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 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呢？
5: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1: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9%， 净利润同比微降 0.9%。 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 0.07%， 净利润同比增长 0.5%。 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68%， 净利润同比增长 0.98%。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一网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为抢占市场份额，对新用户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

0: 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获客手段。除此之外，套餐迭代快，存量用户没有同步更新，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专家表示，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1: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高度聚焦影视技术的前沿趋势，通过科技创制单元发布了多项产业成果和生态共建项目，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
3: 电影节期间，上海科技影都围绕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集中落地多个重点项目，包括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还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等，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在影视全流程的创新应用。
4: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未来影像工坊。那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来到这样一个绿幕加虚拍棚里面，可以在短短十分钟之内就生成一段我在御剑飞行的画面。而这样一段的生成呢，在以往要耗费至少要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5: 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这种光影的融合、一些特效、CG 特效的制作、传统的这种手搓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
6: 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这个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的话，在执行端就是两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百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3: 在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不仅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还搭建起完整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加速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15号公布今年五月外汇数据，五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五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记者15号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中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15号11时44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2次海上发射任务。15号，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为期33天的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据介绍，本次返厂维修保养围绕科考任务展开，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15号，北京发布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清晰的操作手册。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餐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该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4号，湖北神农架雨过天晴，群山低翠。

0: 从华中屋脊、神农顶放眼瞭望，浩瀚的云海在山峦间翻涌浮动，与青翠草木勾勒出一幅清幽雄浑的夏日山野画卷。在高山湿地大九湖，通过无人机画面可以看到，云海漫过山脊倾泻而下，水流般奔涌铺展，场面蔚为壮观。
1: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2: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1: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全新上线 博物馆讲解模式，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下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
2: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将于6月21号拍卖一具9米长的博板龙骨架化石，它有300多块化石构成，至少有6600万年的历史。这具化石的起拍价约合150万元人民币。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戴上环保带， 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 未来两天在北半球多地都会是降雨频繁的状态，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下。那先来关注中国，今天在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西部以及河北的东北部一带，还有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的东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明天东北的部分地区以及华南这些地方的仍然会有强降雨出现，与此同时四川盆地一带这个降雨会增多， 增强不少地方也会下起大雨，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各种次生灾害。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欧洲，在欧洲未来两天降水呢也是非常的广泛，但是总体量级并不大，多数都是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而在北美洲，未来两天环墨西哥湾地区将会持续的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会出现暴雨。那明天开始，在北部平原到美国 东部内陆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继续向东逐渐的发展起来。来看城市预报，
4: 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摄氏度；长春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天气雷阵雨，21到30度；兰州晴转多云，19到34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0到28度。

0: 邯郸多云，25到37度；成都阴转阵雨，22到27度；济南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3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广州中雨，25到29度；温哥华晴，13到21度；西雅图多云转晴，12到24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2到23度；纽约晴，16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29度；洛杉矶晴，17到21度；首尔小雨转晴，22到33度；东京阴，19到26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11到1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1到16度；柏林多云转阴，12到21度；维也纳小雨，16到26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6到28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就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释放出不同信息。中国出口管制打到痛处，日本爪西土盯上格陵兰岛。韩国核潜艇建造计划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排水量或达到8000吨级。经过数月的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和伊朗于北京时间15号凌晨宣布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但由于双方互信严重不足，协议执行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1: 北京时间15号5:15，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正式签约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5:29，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截至北京时间15号下午，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仍未公布，两国官员和媒体在几个关键议题上透露的信息仍存在大量差异。停战。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随着美伊协议的达成，他已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披露，美军方下达的指令是待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落实解除封锁的条款。分阶段。伊朗方面表示，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这些承诺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而谈判的内容主要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目前，美伊双方各自将派谁作为代表签署备忘录尚未确定。《纽约时报》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前往日内瓦。美国副总统万斯则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表示，不排除总统特朗普亲自出席签字仪式。

0: logistics on who's going to attend that signing ceremony. I certainly plan to be there, but it's possible the president himself could be there.
1: 海峡开放。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重新开放。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但并未披露所谓伊朗的安排具体包含哪些内容。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伊朗战事爆发前，每天有1800万至2000万桶石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约20%的液化天然气也经此通行。每天通过海峡的船只达125至140艘。战事爆发后，每日通行船只数量大幅下滑，一度骤降至约10艘。大批船只被迫滞留等待，据估计受影响的船只超过600艘，高峰时期更突破1500艘。超过20000名海员陷入困境，他们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随时追踪航运动态，正在焦急等待后续指示。战事延宕带来的不只是航运延误，危机前海上保险费率不超过船舶价值的0.1%，局势升级后先升至1%，继而攀升至2.5%，在极端情况下甚至飙升至船舶价值的10%。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指出，即便海峡重新开放，油气运输可能只会缓慢恢复。据悉，船只正常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大约需要8个小时，若船舶还需在受限条件下航行或按统一调度编队通行，进度会更为缓慢。目前国际主要航运机构已发布提示，警告船舶在同一时间段无序通行将引发航道拥堵等问题。
2: You need to reinstall confidence in the shipping companies and crucially their insurers as well before things can start flowing. But I mean, don't get me wrong, this is a good moment.
1: 持久和平仍然遥远。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同一天暗示，将在后续谈判期间保持对伊朗的军事压力。
3: Are you keeping the force posture in place through the 60 days of negotiations and beyond?
4: Oh, we'll make sure the military option is there. Our military posture will be whatever it needs to be to ensure they're compelled over this 60 days through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live up to what they said they would do.
1: 伊朗方面也不示弱，宣布备忘录达成后，伊朗政府与媒体均强调，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做出的承诺，美方是被迫接受这份协议。
5: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فقط یک تلاش دیپلماتیک نبود که منجر به این دستاورد در واقع دیپلماتیک برا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شده باشه فقط رایزنی های دیپلماتیک نبود بلکه این مرهون دستاوردهای نظامی ما هست
1: 国际媒体普遍认为美伊距离实现永久和平还很遥远，因为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启动的谈判内容恰恰涉及的是双方矛盾最为尖锐的问题，包括核问题、美国解除制裁、解冻资金乃至赔偿问题。
6: And it's the details that matter. The last time that this was all done, it took nearly 2 years. It's fully expect that to take that long again. But there's no realization at the moment they're getting anywhere close to deal.
1: 路透社14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根据谅解备忘录草案，伊朗同意既不生产也不获取核武器。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伊朗同意维持核现状，包括不进行铀浓缩或扩建核设施。美国则同意德黑兰稀释其境内的高浓缩铀库存。伊朗此前曾多次表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伊朗拥有的丰度60%的浓缩铀库存已达到约440千克，同时伊朗还拥有先进的离心机设备，这意味着从理论上讲，伊朗将浓缩铀丰度从60%提高到90%，只差最后一步。按照伊朗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推算，可以制造10枚核弹。当然，这只是理论推算，前提是伊朗决定走出这一步。正因如此，美国方面的要求主要

0: 集中在两点，第一是清除浓缩油库存，伊朗不能继续保有60%风度的浓缩油；第二是禁止或冻结油浓缩活动，这意味着伊朗需要拆除或停用相关离心机，防止其在未来一段时间再次提高油浓缩水平。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第二任期内，美国两次以核威胁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因此，美伊下一阶段的谈判不可避免地被外界拿来与伊核协议进行对比。
1: The documen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won't seek one, won't buy one, won't have one.
2: JCPOA said that too.
1: But they didn't have the threat of military force the way that we do, that Iran respects in a very way that their regime is more devastated than it's ever been in its 47 years. And that's why they're at the table. So the huge difference is we did this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President Trump led with military might.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还规定，美国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对此，美方高官纷纷出面澄清，强调只有在美方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
1: And this deal, as we talk about aspects of the deal, some of which have come out publicly are totally wrong. It's performance based. No money released to Iran until they perform. There's no trust here, and we're going to verify everything.
3: There will not be upfront cash, so to speak, that we saw in the Obama deal and the JCPOA with literally pallets of cash because the Iranian banking system was dysfunctional being flown in. So that's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0: 特朗普政府竭力强调，新的协议将远远好于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协议。而在美媒14号播出的访谈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罕见就伊朗问题表态。
4: Is going to b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or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from the deal that we had in the first place, and had worked for a long stretch of time, before we, the United States, pulled out of it.
0: 奥巴马认为，伊朗战事提醒美国，在诸多棘手的外交问题上，以为诉诸武力就能解决问题的思路，有时听上去似乎颇有吸引力。但事实是，花时间推进外交斡旋，尽可能促成协议，纵使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也能化解十之八九。
4: You'd think we would have learned that lesson by now, but it seems like every so often we have to relearn that lesson again.
5: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1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事实上呢，就在美伊宣布达成协议不到24小时前，以军空袭黎巴嫩贝鲁特，差点引发新一轮冲突。
0: 当地时间14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
6: استهداف في توقيت حساس تتعرض له الضاحية الجنوبية لبيروت هذه المرة هنا في منطقة الإغبيري حيث نشاهد هذا الاستهداف الذي جرى لمبنى سكني تعرض فيه طابقين لغارة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من طائرات حربية نفذت هذا الهجوم في
0: 袭击发生后，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伊朗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与美国之间任何有关停火的协议必须包含黎巴嫩。
7: در این بیانیه همچنین با یادآوری مسئولیت آمریکا در قبال اقدامات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ر حق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ای اتخاذ تدابیر لازم در چارچوب دفاع مشروع تاکید شده اس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说，美伊协议原定美东时间14号上午签署，因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推迟。他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我向特朗普总统询问了14号早些时候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的袭击，他告诉我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并爆粗口。

0: 口质问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告诉内塔尼亚胡不要再对真主党发动进一步的打击，以免阻碍美伊协议的推进。美媒披露，袭击贝鲁特后，以军已经做好伊朗发射导弹的准备，但在特朗普通过中间人劝说伊朗保持克制后，伊朗取消了报复计划。
1: Well, Trey, you're exactly right. I mean, after the Israelis struck Beirut, we were very worried, and we saw a lot of evidence that the Iranians were going to launch a large number of missiles at the Israelis. With our communication with them over the course of getting to this signed peace deal, they assured us that they were not going to respond to the Israelis, and they were going to sign this agreement and get to peace.
0: 以色列电视12台援引多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计划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耶路撒冷邮报更是在社论中直言，美伊协议无异于一场灾难，不仅不是一份好的协议，更是一份危险的协议。
2: I think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ould think it's a bad deal. What Iran really needs is more pressure, because this deal doesn't deal with the critical threats coming from Iran, which is Iran's nuclear capabilities, its missiles, and its proxies.
0: 美媒指出，今年2月美以联手打击伊朗时，以色列完全未料到会以这样的方式收场。内塔尼亚胡从一开始就认为这场冲突有望促成伊朗政权更迭，如今以色列舆论纷纷指责他一味接受特朗普的和平方案，让以色列沦为了附庸国。
3: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seen.
4: 美伊协议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强烈负面反响。反对党表示，以色列筹备这场战事已久，如今却未能实现任何既定目标。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大量舆论抨击。接下来，他必须面对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5: 历经多轮拉锯，美伊终于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这对于中东局势下一步发展将会产生哪些影响？来看一下专家解读。
6: 随着中东的战事由战转和，短期内中东的局势肯定是向好的。那么中东地区的经济的恢复，包括国家的重建，石油的出口都有望恢复到相对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从长期来看，也需要对目前的形势保持谨慎的态度。那么现在美伊之间的这份协议的执行能不能顺利，后续的第二阶段的谈判能不能成功，都还存在很大的变数。那么这场冲突所打出来的很多的问题，现在其实也没有解决，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恢复到战前的状态，海湾国家在战前的那种经济发展模式现在还能不能持续，包括以色列是不是还会采取这种先发制人的战略战术，这些都还没有解决。所以中东的长期的这种和平和发展，我认为还面临着颇多的这种不确定性。
5: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国足将在洛杉矶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近日，伊朗多个使馆发布伊朗国足与米纳卜遇难儿童的 AI 视频和海报，悼念在美以空袭中丧生的伊朗米纳卜168名儿童。视频中，遇难儿童以球童的身份被伊朗球员牵入球场，最终消失在赛场上，令人动容。当地时间6月7号，伊朗国足飞抵墨西哥时，队员们也佩戴了纪念168名遇难儿童的金色胸针。继此前在深海挖掘含有稀土的海底淤泥之后，日本找稀土又盯上了格陵兰岛。日媒统计的数据显示，近几个月中国部分稀土产品对日出口大幅减少80%以上。
0: 日媒称，日本是目前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建立了关键矿产政府储备制度的国家。日方计划以此为参考，牵头建立联合储备机制，各国将结合自身产业实际，划定需储备的关键矿产清单，成员国之间约定可相互调配储备物资。读卖新闻披露，根据高市政府的构想，七国集团各成员国的关键矿产储备量需不少于90天用量，各国还将联合开展矿产采购，推动供应来源多元化。

0: 上鉱物につきましてですが、日本が主導して G7 各国の備蓄制度の立ち上げを支援するということとともに、各国の制度の相互連携を行う、共同備蓄連携構想を提案する予定でございます。
1: 日媒14号披露，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夏季向格陵兰岛派出专家，正式启动该岛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开采的前期调研工作。本次调查将摸清当地储量丰富的矿产种类与蕴藏量，为日企投资铺路。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格陵兰岛稀土矿产储量高达150万吨，排名世界第八。岛上至今没有进行过稀土的正式开采活动。位于该岛南端的坦布里兹项目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获得开采许可的稀土项目，由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关键金属公司负责。
2: We're sitting on one part of the ore body on this side of the field. It goes for 1 kilometer back that way, and 3 kilometers back that way. There's three types of rock. You've got the black, the white, and the red. The red is what everyone's after. That's where the rare earths are.
3: So this red stuff, this is what.Everybody wants to get their hands on. What does this go into?
2: It goes into all sorts of high-end materials, mainly computers, guided missile systems, destroyers, F-35 fighters. So that's for the defense side of it. Musk can't send a rocket up into space without having these heavy rare earths. And it all starts here, with this humble rock.
1: 专家表示，由于气候恶劣，生态环境脆弱，格陵兰岛矿产资源的开采难度极大。此外，岛上基础设施也严重不足。格陵兰岛全岛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仅有大约150公里长的公路和16座港口，且每座港口的吞吐能力都十分有限。
4: It's remote, but a lot of that is a lack of infrastructure. If you're in the south, well, maybe you have access to open seas year-round, but if you're in the north, maybe you have to stockpile for 10 or 11 months per year and ship it all out in 1 month because everything is clogged with ice.
1: 日媒称，格陵兰的关键矿产开采尚未全面铺开，欧美企业仍处在前期筹备阶段，日本企业可能考虑与海外企业合作。日本经济新闻此前报道，2026年一到四月，中国低和特等7种稀土产品合计对日出口同比减少34%，三到四月降幅尤为明显，降幅均超过80%。其中，低和特自2026年一月以后对日出口为零。韩国中央日报指出，低和特是制造铝磁铁的核心原料，而铝磁铁可应用于导弹制导装置和战机零部件，提升耐热性能。有专家表示，中方出口管制直接指向日本大力发展的军工产业。
5: 韩国国防部近日发布核潜艇发展规划，计划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国产核潜艇。该装备的发展动向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1: 6月14号，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就韩国国产核动力潜艇开发项目表示，韩方正以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造首艘核潜艇为目标加快推进。目前韩国缺少的只有核燃料。韩方希望从美方获得协助和支持，取得丰度低于20%的低浓缩铀。据韩媒报道，韩国国防部日前发布韩国核动力潜艇发展基本规划，公开代号为张宝高 N 的核潜艇项目研发建造路线图。这是韩国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明确核潜艇发展的战略目标、技术路径与建设周期，标志着该计划从长期的技术论证转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6: 30년대 중반일본함진수를목표로사업을추진하겠습니다。
1: 核动力潜艇使用小型反应堆作为动力，能够进行长时间潜航，且速度和隐蔽性极佳，被视为核心战略资产。韩国 MBC 电视台报道称，张宝高 N 项目中计划建造的韩国型核潜艇的排水量已上调至8000吨级。有分析称，从此次公布的模型上看，其艇背设置有巡航导弹、小型弹道导弹垂发系统，具备对海对陆的双重打击能力。
7: Diesel electric. It can be quiet, and some can carry missiles, but they need to recharge batteries or take an air at some point, which makes them easier to detect. A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 can stay underwater for much longer, travel farther, and move faster. For Seoul, that means a more persistent underwater presence. This is where the phrase underwater kill chain comes in. The idea is to detect, track, and if necessary, respond.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手法，爱鸟护鸟。
1: 本该挺拔的青春脊梁，为何早早亮起衰老红灯？
2: 我们的脊柱就像一栋大楼的承重墙，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不那么坚固。
1: 胸口莫名疼痛，肢体酸胀发麻，哪些才是脊柱老化的信号？
3: 脊柱是僵硬的，你的腿一定是迈不开步的。
1: 冷热刺激，姿势不端，谁才是加速脊柱衰老的罪魁祸首？
4: 只要天一冷，风一吹，就跟针扎的一样疼。
1: 骨刺是身体的负担，还是自我修复的智慧？
3: 把骨刺当作我们人体的一个补丁。
1: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别让脊柱早衰老。
5: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主持人季萌。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5: 首先呢，我们今天先来认识一下到场的三组嘉宾。
6: 季萌，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带来了一组影像图片。请大家猜一猜这个脊柱的主人他的年龄是多大。来，请看大屏幕。我给大家先讲一讲哈，其实我们的这个脖子呀其实是有一定弯曲的，这个曲度非常关键哈。你看这个脖子呀，不是说哎呀直直的特别好。那这个颈椎大家就看一看他的年龄是多少。
7: 我觉得应该是40岁左右。
8: 骨头都长刺儿了，曲度都没了，起码得65岁以上吧。
9: 我觉得应该是75岁左右。
6: 这个患者他的实际年龄只有19岁。19岁。
5: 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19岁颈椎的磨损程度能这么大呢？
6: 我觉得呀，我们特别有必要请一位跟脊柱打了多年交道的专家帮我们来现场答疑解惑。
5: 没错，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曹鹏教授，欢迎曹教授。
3: 颈痛腰痛莫惊慌，科学护脊有妙方。大家好，我是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脊柱外科的曹鹏。
5: 曹主任，19岁，这本该是脊柱最健康最强韧的年纪，为什么会老化成那样呢？
3: 有一项涉及到3000多例没有症状的一个人群的筛查，20岁人群的椎间盘的蜕变在影像上已经有表现的占到了33.9%，而椎间盘的膨出呢也占了将近20岁这个人群的30%。这背后主要是有2个因素，第一个呢遗传的因素，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息息相关。当这2个因素合二为一的时候，就会加速我们年轻人老化的进程。
5: 现场的嘉宾，要不然演示一下你们平时看手机这个颈椎的弯曲的角度大概会有多大。
3: 长时间的一个姿势不动，那我们颈椎的负荷就非常的大。低头到60度的时候，颈后肌群的负荷我们大概相当于27公斤的一个重量。想象一下，脖子就挂了2个大西瓜，这个重量对我们的颈椎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5: 27公斤的重量，那很重啊。
6: 的确是这样。那它在人群当中到底有多普遍呢？让我们有请康康。
10: 康康来了。中国成年人群中，颈椎退行性病变总体患病率为10%至15%，患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以往脊柱退行性病变多发于中老年人群，但最新数据显示，40岁以下人群已成为腰椎间盘问题的核心人群，占比超60%。脊柱老化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预防脊柱退行性病变必须从现在开始刹车。
5: 谢谢康康的介绍。
6: 其实康康刚才讲到一个关键词，叫做脊柱的退行性病变。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曹主任和我们现场的嘉宾来跟我们一起自测一下我们的脊柱究竟是几岁。
3: 第一个测试啊，非常简单，10秒握持实验。大家伸出双手，用力攥拳，全速打开，算一次。10秒钟的时间，尽可能快的去做，看大家在10秒钟的时间能做多少次。
5: 准备，3、2、1，开始。
3: 尽可能的快，全速做。大家心理记住，全速做，全力冲刺，全力跑，一定要使劲。快要撞线了，从我们主持人报个数。
6: 23、
9: 18、
11: 27、
3: 22、

0: 漂亮。当我们的颈椎非常好的时候，不要低于20次。如果您少于了20次，会引起我们一些紧张，代表着我们的功能可能也有一点点，那就不如那些做了27次还很轻松的人。这个指标呢，只是反映上来我们颈椎对我们双上肢精细活动障碍的一个影响。我们第二个测试呢，是测试我们胸椎的相应程度。
1: 来，我觉得有必要请我们这位小哥哥来哈。刚才呢，颈椎你是全场最低分，胸椎一定要争口气哈，给自己多得几分。
2: 我加油。
0: 我们先做好双腿自然的垂直，我们有个90度啊，夹住气球，双手抱肩，转身，转到你最大不能转的地方。好，停一秒钟，这就开始这样的表情了。
3: 坚持住，
1: 看你能不能看见我。
0: 好，来，加油。会发现呢，这个小哥哥他往这边转的幅度明显是多于这边的。那向这侧转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的活动度是达标的。往这侧转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受限了。有什么不舒服吗？
4: 就是肌肉抻着有点
0: 抻着慌。老先生快70岁的人了，所以这个胸椎的活动度，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3: 祝贺您。
0: 腰椎呢，也很简单。一条腿站立，迅速地闭上眼睛，5秒钟，看你能不能维持平衡。闭眼睛，5、4、3、2、1。好，我们有些嘉宾在开始的第一秒钟闭上眼睛那一刻立刻摘歪了，有的人呢是在拼命地晃来晃去维持平衡，就像那个波浪鼓一样。
3: 曹主任，那这个测试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0: 长期腰痛的人，在你闭上眼睛的那一秒马上就要点地，因为腰痛让我们的本体感觉缺失了，或者5秒钟就摇摇晃晃在找那根天线，因为平衡感它失去了。所以这个实验呢，很好的能够反映出来我们本体感觉的实质的质量。
3: 刚才的三个测试，你看我们现场很多人都没有达标啊。
4: 对，
3: 有人说腰疼那就做一个按摩，颈椎不舒服就再揉一揉。
1: 对，
3: 其实没那么严重。
0: 很多人认为啊，脊柱的老化仅仅是在骨头上的一些变化，一些肌肉的僵硬，其实呢，这些呢还是比较表层的。我们真正担心的脊柱的蜕变或者老化，是从我们的表面变成了我们里面神经的压迫，而一旦神经造成了压迫，甚至会危及我们的生命。
5: 危及生命，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吗？
1: 那接下来啊，能不能请您用这个 AR 的形式帮我们深度解析一下我们的脊柱，然后一起让我们看看我们这根大梁在老化的背后它究竟蕴藏了哪些危及健康的风险呢？
0: 脊柱的结构不仅支撑我们骨架，它最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保护我们的神经，就是我们的脊髓系统。我们先看颈椎，颈椎有7节，当我们受到影响的时候，影响的是双上肢的麻木，手部的无力，它会影响我们行走时候的平衡。颈椎也是我们的交通中枢，是我们呼吸的中枢。我们呼吸的发动的这个肌肉叫膈肌，当膈神经无力的时候，人就无法呼吸，人无法呼吸当然就会波及我们的生命安全。腰椎我们能够看到一共有5节的椎体组成，如果腰椎神经受到了损伤或者一些刺激，比较常见的是下肢的、脚背的、小腿外侧啊、大腿后侧的麻木疼痛，下面呢是像一根一根的马尾神经和从腰椎发出去的神经根，它会很大程度影响我们的大小便的功能，会让我们的患者下肢进行性的无力。所以我们当提到脊柱的老化，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神经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3: 雪冬，我发现刚才在听曹主任的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俩好像都站得比之前更直了。
1: 是啊，年龄我们挡不住，但是我们能做点什么让我们的脊柱老得再慢一些呢？
3: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共同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环节。
3: 我们首先先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胸口刺痛像被勒住一样，别只关心心脏，可能是脊柱老化的信号。
3: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接下来3、2、1请亮灯。
5: 有几次熬夜加班，我的心脏突然的像被针扎了一样的刺痛，然后我整个的那个脖子和后背都是僵直的，所以我觉得一定有关联。

0: 脊柱和心脏前后位置差这么远，脊柱再怎么老化也不会跨过腔体去锁住心脏吧？我觉得这种说法容易误导人。
1: 我赞成。从前啊，这心脏老是这个胸闷，心内科检查了好几次啊，都说没问题，但是呢，医生啊就怀疑我啊是神经压迫出了问题。
2: 所以我说啊，年轻人看问题太简单了，你说大梁歪了朽了肯定会压迫里面的内脏啊，不出问题才怪呢。
3: 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我想请教一下曹主任，这个胸口疼是脊柱老化的信号吗？这个后背是怎么管到前胸的呢？
4: 我现在手边就是我们胸椎的模型，当我们长期的不良姿势久了以后，后方的肌群的肌肉就会有一些慢性炎症，包括小的肌肉痉挛的产生，肌肉的疼痛就会传导到我们整个的胸廓，有一种胸疼的感觉。那么还有一点，这两根细的神经是由我们胸椎发出的两根神经，最后会融合成肋间神经。那么肋间神经当受到挤压刺激的时候，肋间的传导就会把痛感往前胸上引，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多胸椎上的问题会通过肋间神经放射传导到胸前去的疼痛。
5: 那这个因为脊柱或者胸椎发生病变导致的这个胸痛，它有什么特点吗？
4: 心脏的疼痛呢，往往是一片放射性的疼痛，而我们因为胸椎导致的一些疼痛啊，往往是能够找到一些比较明确的压痛点，比如我们胸椎椎体旁开两指，或者胸椎的上方正中间，我们有些韧带的压痛点。如果是我们的肋间神经传导到我们的胸壁的外侧和前侧呢，往往就会顺着我们的肋骨的缝隙有明确的感受到。那么还有一点，心绞疼痛、心梗往往跟什么有关系啊？情绪有关系。我们很多的电视剧，一个人惊慌失色大喊一声应声倒地，而我们的胸椎造成的疼痛跟什么有关系啊？跟姿势有关系，姿势会把它诱发出来。比如说当我们抱颈转胸椎的时候，能够复制出来这个疼痛，这一点就提示我们可能跟我们的胸椎蜕变或者跟我们的肋间神经疼痛是有关联的。
2: 曹主任，我想问您一下啊，除了心痛胸闷还有其他症状，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这脊柱开始老化了呢？
5: 曹主任面前摆了五个小木偶，那您能结合这五个木偶跟我们讲一讲它跟脊柱的关系吗？
4: 这个环节就叫一个医生和五个小矮人。我们脊柱的蜕变或者老化呀，需要关照的是五个信号：酸、僵、串、麻、笨。绝大多数人啊，往往的第一层表现，脖颈、腰背很酸疼。这个酸就代表脊柱用力的方式不是那么的经济，过度的疲劳，说明我们第一层的防线很脆弱了。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小人，叫僵。很多朋友早上起来就觉得这身体啊不灵活。咱们中老年人经常讲句话，人老哪先老啊？
2: 腿先老。
4: 我认为人老脊柱先老。人体行走的引擎其实是在脊柱。如果你的脊柱是僵硬的，相信我，你的腿一定是迈不开步的，一定是小碎步，因为这个平衡你在找不。第三个信号，串。串代表着神经在游走，串着来的。明明是腰椎间盘突出，但是很多的患者说，哎呦曹医生，我腰可好着呢，我腿不行。
2: 腿不行，
6: 腿麻了。
4: 是因为腰上发出的神经支配的区域是在下面。这也不是个好信号。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小人，麻，麻木，感觉上的缺失。很多咱们中老年人朋友告诉我什么呢？冬天爱干嘛？泡脚。
2: 泡脚，对。
4: 好，泡脚的时候他觉得呀，我这条腿觉得这个水温挺烫的了，可是我这条腿放在这盆里，我还得兑点热水，它的温度觉两侧是不同的。麻的这个感觉不仅仅是像放电一样，很多还有我们这种温度觉的缺失。麻的这个现象说明神经已经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侵扰威胁。最后一个叫笨，可不是脑子笨。很多中老年朋友那脑子比我都好，可是手脚不灵活了。有一个上海的阿婆退休了， 就爱干一件事啊。

0: 打麻将，
1: 打麻将，
0: 打麻将来找我看的唯一的诉求，我拿这个麻将牌会掉，这个精细的活动障碍它不行，这个笨手笨脚的感觉就是我们神经脊髓受到了影响。5个信号代表着不同的严重的程度，不是让您自己做判断做治疗，而是更好的把这些情况能够交代给你的医生。
2: 但我觉得我还行，我好像是第一个阶段。
1: 我跟您的感觉差不多，
3: 我觉得我是哪个阶段都有。
0: 那您录完节目跟我走吧。
4: 下节目之后马上去挂你的号。
1: 通过曹教授的解答，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胸口有刺痛的感觉，那它有可能不是心脏的问题，而是脊柱老化的问题。
0: 是的。
2: 那对于第一个传言呢，我们给出的答案是点赞。
5: 胸口刺痛并非都源自心脏，长期不良姿势或脊柱结构性改变也会造成胸口疼的假象。心源性疼痛多与情绪相关，呈放射性，而胸椎源性疼痛则多与姿势相关，有明确压痛点。专家提醒，当出现胸痛时，建议优先排查心脏问题，再考虑脊柱因素。
1: 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传言，
2: 年轻就要动一动，不仅可以增强免疫，还能强健脊柱。
1: 哎，这个冷刺激到底是强身还是伤身呢？那大家是怎么看的？来，3、2、1，请亮灯。
4: 我是坚决反对这个观点的，因为有一次夏天，就是对着空调吹，然后吹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整个脖子就动不了了，僵住了，整个石化的一个状态，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怕。
6: 而且提高免疫力的方式有非常多种，没必要用我们的脊柱去冒险。
7: 这简直是胡闹啊！我的腰突的老毛病啊，只要天一冷，风一吹，就跟针扎的一样疼。什么动一动啊，这简直就是把这个脊柱啊往这个冰窖里推。
3: 对呀，老话讲，寒从脚下起，病从后背入，这是在透支健康，不是在强身。
8: 我觉得适度的寒冷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对脊柱的支撑结构肯定是有磨练作用的。
1: 这个冷刺激到底能不能强身，到底能不能延缓脊柱的衰老呢？还是请曹主任为我们揭开真相。
0: 如果动一动脊柱就能得到强健，那咱们东北地区的朋友有福了。脊柱的强健靠的是肌肉的耐力和质量，当我们的肌肉组织遇冷的时候，一定会产生收缩，收缩的目的发抖，为什么？产热。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就会变成肌肉的痉挛，会感到酸胀僵硬。我们可以拿着这个皮筋啊做个例子，当我们的温度适宜，这个皮筋的弹性非常好，这样的运长模式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的。如果我们房间的温度接近0下，那这个皮筋就会变得比较脆，比较僵。如果我们再去拉这个皮筋的时候，显而易见它的弹性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传言显而易见是不科学的。
1: 听曹主任这么一说，我现在知道了，这动一动冷刺激不仅不能强身，反而是在透支脊柱的未来。
2: 那我们对于这个传言二，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1: 屏蔽。
5: 夏季尤其要警惕贪凉对脊柱的伤害，建议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左右，室内外温差不超过7到8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颈肩腰背，大汗后不立即吹冷风冲冷水澡，空调房内每小时起身活动，睡觉时用薄毯护住腹部和肩颈。日常生活中许多被忽视的习惯正悄悄伤害着脊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揪出藏在身边的隐形危害，并根据判断亮出答案，最终得分最低的嘉宾将接受医生的特别惩罚，一起来揭开护脊误区的真相吧。
1: 大家准备好了吗？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大屏幕。
2: 睡硬板床可以保护脊柱健康，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1: 我是觉得硬板床好像不太能够保持这个脊柱的曲度，因为我觉得睡上首先是感觉不舒服。
2: 我们是3比3，
4: 我认为是一定可以保护脊柱健康的，因为我是属于从小比较听长辈的话，都跟我说你从小要睡硬板床对你的脊柱好，所以呢从小就养成了一个睡硬板床的习惯。
6: 我们的脊柱曹主任应该是有不

0: 度的吧，可能稍微有一些软度的会更贴合我们的脊柱。
1: 腰痛睡一板床一定是个谣言。记住一个原则，好的床不是硬而是拖，让脊柱系统很好的放松，有人替它支撑维持我们正常的生理曲度，这样才会保证一个很好的睡眠，给你一个健康的脊柱。
2: 两错误题板的可以给自己加一分。那我们看看第二个常见的习惯是什么。
3: 不爱喝水会加速脊柱老化。
0: 喝水可能更多的是对我们皮肤可能会更好一些，跟脊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4: 我觉得不爱喝水吧是不好的，人嘛就是水做，应该多喝水才能排出一些汗液了，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1: 脊柱的老化的确跟水的成分是息息相关，椎间盘里面有多少的比例是水分，在年轻的时候峰值可以达到90%到80%，过了这个周期之后慢慢慢慢的就没有那么水灵了。如果水分流失过多，没有补充水分很多，那么这个椎间盘就会变瘪。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得到了充分的水分的吸收，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的个子会高个一两。
2: 知道我为什么比曹主任矮那么多了，水喝少了。
3: 曹主任肯定水喝得多，
1: 水
3: 所以才长了这么高的个子。
2: 对，那我们继续哈。经常喝咖啡浓茶会让脊柱变脆。
3: 那现在就是见证对错的时候了。
1: 对于正常人的体格来讲，咖啡和浓茶不会增加我们骨骼的流失，但是已经有了骨质疏松的这样的征兆的人，那么咖啡和浓茶那是雪上加霜。最近我们有一项超长的研究，其实每天2到3杯的茶和咖啡不仅不会对我们的骨骼有非常大的破坏影响，对我们中老年人的认知会有很大的提升。
3: 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游泳是保护脊柱最好的运动。
5: 当出现坠的时候就是很危险的一个信号，就游泳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最好的运动有一点以偏概全。
1: 我们在做一些泳姿的时候，比如说像蛙泳，比如说蛙泳的抬头，所以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颈椎管的狭窄，还在频繁的做抬头的这种动作啊，那显而易见对我们中老年人的脊柱未必是一个好的运动。我都建议啊，咱们可以提高点难度了，就是把这个蛙泳啊换个泳姿，自由泳。
6: 自由泳，
1: 因为在自由泳中啊，它是身子转带动着脖子转，这个脖子没有那么的拧巴。那么这个时候呢，不仅全身的肌肉在参与运动，同时呢脖子还有适当的一个运动保护。其实在水中的运动很好，哪怕你走走路在水中，因为你卸掉了人体的自然的负荷，其实对脊柱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如果你说它是保护脊柱最好的运动，我不这么认为。
2: 叔叔您可得加油啊。
7: 加油。
2: 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脾气暴躁的人脊柱往往老得更快。
3: 这个脾气跟脊柱有关系吗？
8: 在我身边有很多脾气比较暴躁的人啊，特别激动的时候的话动作幅度就会更大，所以我就感觉可能会老得更快一点。
1: 我认为是对的，情绪在我们现在脊柱外科已经明确的纳入会是我们脊柱蜕变性因素的核心一个要素。当我们跟别人发生些矛盾的时候，往往会让你的颈肩疼痛腰腿疼痛雪上加霜火上加油。而当我们心情愉悦的时候，我就从来没有听过哪个年轻人抱怨他在唱卡拉 OK 的时候脖子很疼。
3: 所以为了自己的脊柱的健康，为了身体的健康，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来，我们看最后一道题，扭脖子咔咔响是关节复位的信号。
1: 我觉得是错误的。
3: 祝贺叔叔，这次终于选对了。
7: 突破零了。
1: 比如说我们手上没有关节脱位，但是我们如果手上一摁也会有一个关节的弹响，这个动作它会很大程度上刺激我们的椎动脉，一旦我们的血管动脉出现了一些损害，就立刻会造成一些极端的危及生命安全的事件。 在我们的很多电影电视剧里面，那些

0: 特工，那些英雄想瞬间让他的对手丧失能行动力，只会奔着哪儿去啊？
1: 脖子，
0: 是因为这个地方它太脆弱了。我们要极其爱惜这个咽喉要道。
2: 全场最低分还是叔叔。
1: 看看曹主任对叔叔有什么小的惩罚。
0: 其实这个棍儿啊，是来啊，让您体会一个动作：弯腰拾重物的时候，倡导的是髋发力，而不是腰发力。所以这个棍子呢，是为了帮助您找到啊髋发力的那个感觉。我们三点连成一线，后脑勺、胸椎、我们的鼻尾椎，要贴着这个棍子，屁股往外撅，身子往前走。好，这里面有一个空隙，就说明他的腰背在承担更多的重力，而不是这个腿来进行弯曲的动作，不是这个腰在使劲，是这个髋在主导着你的发力。这样的话呢，我们脊柱维持着一个正常的曲线，我们的腰背部承受的负荷就很低了。
1: 叔叔，这接受惩罚之后有什么感觉？
3: 就等于不自然的话，他就离个棍子，就说明你这个腰使的劲儿，
0: 腰主在主导，
3: 应该是髋这地儿你多使劲儿。
0: 所以我们捡东西的时候也需要蹲下去，别弯着腰捡。
1: 那接下来呢，看了这个传言，大家可能会后背隐隐作痛。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传言是什么。
2: 骨刺是脊柱老化的自我修复，对身体可能是有益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1: 这怎么会对身体是有益的呢？
2: 来吧，三二一，请作答。
4: 骨刺的感觉呢，一定是一种病态的感觉。为什么它不长得平滑一点，非得长成刺，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这个说法非常非常的荒谬。
5: 对，我也不太能接受，多余的东西那肯定是不好的呀。就像是机器零件结了垢，生了锈，让脊柱弯不下，然后也转不了，这肯定不可能自我修复的嘛。
6: 不仅没有用，而且还占地方，就应该拆除。
7: 我虽然没长过，但是光听骨刺这两个字，我就觉得背后发凉。
3: 这绝对是无稽之谈。我这膝盖啊长了骨刺，每走一步啊它跟针扎一样疼。这样有益，那天下没坏事了。
8: 我的邻居啊，为了磨到几根骨刺，又是打针又是吃药，最后还动了手术。要是对身体有益，干嘛还费劲巴拉的把它磨掉呢？
0: 骨刺是老百姓的一个叫法，我们叫骨质增生，或者叫骨赘。你可以想象把骨刺当作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补丁，一个新的装备，是一个加强。那么接下来呢，可以利用我们现场的模型给大家呢更好的去解释一下这个现象。椎体和椎体之间其实是可以活动的，当我们椎体有些微动的时候是允许的。当我们椎体和椎体的之间的椎间盘因为退化，因为老化，高度丢失了，水分流走了，这个关节的活动呢就会加大。那从这个阶段上来讲就变得没有那么稳定。
1: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一直让它晃下去吗？
0: 如果身体识别出来，它会自动的开启修复功能。这个家伙来了，它也是我们骨骼的一部分，叫增生的骨质。往往就增生在我们这些椎体的前方，让这个关节的活动度尽量的维持它的稳定，其实是一种代偿机制。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传言我认为是可以的。
3: 这好多年呀，我们这都被误导了，他就以为是骨头上长了一根扎人的刺。
5: 曹主任，那刚才说这个骨刺它是有稳固效果，是好的，但为什么我们还会感觉到疼呢？
0: 就是这个骨赘没有长在骨头的外面，而是向里面走了，这是一个冠状面，这是我们的椎间盘，白色的是骨骼的区域，长在了里面，是神经的管道，神经的家，神经是非常脆弱的。如果这些黄色的神经里面也有骨质的增生，造成了这些神经的压迫，那一般人可受不了啊。神经疼痛是什么样的疼痛？牙疼。
1: 雪冬肯定看的最多。
2: 对，你们老百姓都说嘛，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
0: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疼可能也轻不了。
0: 如果外来的东西很多，蚕食了它的空间，让它了进行了压迫，那就不行了。
1: 那是不是就像刚才您说的，在外面的这种骨赘是不需要管它的，它可能会跟你的身体和平相处。但是如果压迫了神经，这个我们就需要去处理一下呢。
0: 我觉得骨赘绝大多数是不需要处理的。造成了这些神经的压迫，那作为

0: 为外科医生要出场了。
1: 经过曹主任的这么讲解哈，我们真的是之前错怪了骨刺了。对于脊柱来说，大部分向外长的其实是给我们的一个修复和加固。那也就是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点赞。
2: 骨刺是身体应对椎间盘退化的代偿机制，绝大多数向外生长的骨刺无需特别处理，但当骨刺向内压迫神经时，会引发剧烈疼痛，甚至四肢功能障碍，需及时就医。日常可通过保持良好姿势，规律锻炼核心肌群，避免久坐与不良负重，延缓椎间盘退化，从源头减少骨刺形成。
3: 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三个场景，分别是办公室、休闲和起居。那大家每一个人挑选一个你们最熟悉的场景，来为我们展示一下，在这个场景当中你们是用什么样的姿势休息的。
4: 我选择的是办公室场景。
1: 那您这可真是埋头苦干呢，请我们曹主任快救救孩子吧。
0: 我有几点提示和建议。第一个，希望这个桌子能够高一点，尽量的跟我们的视线平齐。视线与我们的电脑平齐的时候，我们的颈椎是中立位，我们颈椎的曲度就会得到很多的改善。
3: 对。
0: 第二个呢，这里面是有一个距离的，如果长时间的没有得到腰部的曲度的支撑，它就会慢慢的弓起来。这一步呢叫腰有靠，同时呢我们的脚你看它是有点垫着脚尖的，我们要双脚踩地，说明我们的底盘就比较稳定了。同时呢我们双腿的肌肉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放松。
4: 之前是觉得脖子后面像一个秤砣一样，但是现在觉得头轻了很多。
3: 那我总结一下，就是眼平齐，腰有靠，脚要定，这就是传说中的坐如钟。那第二个场景，休闲场景，
5: 这个太适合我了。
1: 看看您平时在家里是怎么躺的哈？
3: 刷手机的正确打开方式。
0: 这个姿势啊，看着就舒服，确实人躺着也很舒服，姿势没有错的。好姿势，长时间也变坏了。
6: 对，
0: 坏姿势，长时间那更不好。我可以给它稍微的改造一下，沙发很浅，人呢就容易窝进去。当我们的膝关节坐着的时候，超过了髋关节。你试试看，你的腰椎一定是弓着的。
1: 是的，
0: 屁股上有个坐垫，腰上还是有一个支撑。尽可能的让我们的膝关节和我们的髋关节成一个直角是最好的。
5: 太舒服了，感觉整个的那个脊柱的话都有了一个保护的感觉，被呵护的感觉，所以就像妈妈怀里一样的啊。先睡一下，
1: 只有这个姿势对了，我们背后的这根大梁啊才能舒服。
3: 对，
0: 阿姨自己侧睡的时候觉得舒服吗？
6: 挺舒服的。
0: 我们之前提到过，床的一个标准不是以硬，是它能够托住你。你说软硬适中啊，现在我发现很多的床垫的厂家呀，已经标识住了，我们就选4到6度之间的。那如果没有标识硬度的床垫，我教给大家，如果翻身很困难的，这一定不是一个好床垫，过软了。所以选床垫咱就别网上购物了，自己走到线下店去试。那么与此同时呢，枕头也有一个问题。这个枕头对于阿姨来讲就有点高了，枕头过高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对吧？我们希望颈椎、胸椎、腰椎是一条直线。好，枕头怎么选？材质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高度是非常重要的。女生骨子架子小，那这个枕头的高度就不要太高，所以这个高度大家根据自己的肩宽来测量。
1: 我们可以请工作人员给我们阿姨换一个枕头吧，
6: 这样呢感觉舒服多了。刚才就这儿感觉有点酸。
0: 床上我们往往是人生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我们希望它维持我们自然的生态，维持我们自然的曲线。
3: 非常感谢曹鹏主任今天的讲解，不仅让我们看清了脊柱老化的隐形陷阱，更找到了科学干预的黄金手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医生刘海英。我们的脊柱就像一栋大楼的承重墙，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面承重墙可能会因为骨质疏松而变得不那么坚固。一次不经意的弯腰打一个喷嚏，甚至仅仅是起床翻身，都可能导致椎体压缩性骨折。我这辈子做了无数台复杂的脊柱矫形手术， 但我一直

认为最好的医学是防患于未然。今天我就把这套从预防、治疗到康复的实操守则送给大家。很多时候脊柱的坍塌不是突然有一下发生的，我们有两个简单的风险自责方法，也是每个子女应该学会的。第一个叫 OSTA 指数评估，就是用公斤体重减去年龄再乘以 0.2， 如果算出来的结果小于-4，那么骨质疏松造成的骨折的风险就很大了。第二是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的一种一分钟的风险测试，比如身高是不是比年轻时候矮了0公分以上，这往往是脊柱发生弯曲变形的早期的一个信号，或者是不是因为稍微磕碰一下就伤到了骨头，只要有一个是风险就很高了。除了这些自测方法，家里环境更是防止跌倒的第一道防线，80%的脆性骨折都是这样摔出来的。走廊和卫生间一定要安装感应灯，亮度最好在56明以上，卫生间必须铺防滑的垫儿。这些细节往往决定安危，营养是治疗的基础，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骨骼就像一个钙库，年轻的时候你存的越多，老年时候消耗的就越从容。每天要喝300毫升左右的牛奶或者吃豆制品，如果饮食摄入不够，需要额外补充钙剂，每天补充元素钙500到600毫克，总量达到每天1000到1200毫克。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个关键点，没有维生素 D 钙就吸收不了。维生素 D 就像一把钥匙，能够打开肠道吸收钙的大门。我们体内的80%的维生素 D 是靠皮肤晒太阳合成的，建议每天上午到10点到下午3点之间避开正午最毒的阶段，晒10到30分钟，露着胳膊和小腿。如果老年人出门不方便，就需要通过血液检查来评估，血清25羟维生素 D 的水平要大于30微克每升才算达标，低于这个值单纯补钙效果会大打折扣。规律负重运动可以增加骨密度，快走、太极拳、八段锦、单腿站立平衡锻炼都是推荐的绿灯运动。每天坚持快走30分钟以上，每周至少5天，可以明显的降低髋部骨折的风险。但严重骨质疏松的病人绝对不能做弯腰提重物、快速转身、猛地转腰、用力咳嗽或者打喷嚏时不扶东西，这些动作会增加瞬间的脊柱的负荷。另外不建议老人做弯腰够脚趾这样大幅度的这个屈伸动作，安全第一，循序渐进才能让我们的骨骼越练越结实。如果老年人真的摔倒了或者腰背疼得直不起来，首先请别着急，如果怀疑伤了脊柱或者是髋关节腿脚，不要随意的搬动老人，更不要乱揉乱按乱捏。正确的做法是立刻拨打120。面对严重的脊柱病变甚至脊柱畸形，我们现在有极其精准的技术，比如以前被视为手术禁区的重度的脊柱畸形，我们现在可以通过3维高精度的生理监测和先进的截骨技术，精准地把弯曲的脊柱拆解、复位、固定，误差控制在0.5毫米级。这10多年来，我们带着这些顶尖技术为无数脊柱患者免费做了高难度手术。我们发现

0: 硬核的科技加上医者的人心，才能对患者的伤害降低到最低。其实守护脊柱健康不仅仅是医生的责任，更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共同使命。让我们将科技的力量和公益的温度融为一体，共同为我们的长辈，也为我们自己的未来构筑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1: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中国医生正在用智慧不断突破脊柱治愈的边界。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一次意外，一场事故，就可能瞬间失去行走的能力。
4: 脊髓就像一个高速公路一样，它损伤以后，它这个信息就传递就受阻。
3: 小小电极如何架起神经的桥梁？主动意识怎样让瘫痪的肢体重新听话？
5: 对应的这个电极和我们躯体的激活的这些肌群的一些对应关系，
6: 它是一个基于主动意识控制的一个脊髓神经接口。
3: 看中国制造如何破解世界医学难题，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7: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
14: 好了。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点
5: 了吧？
10: 要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大家好，我是辛凯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能够让失去运动功能的双腿恢复功能？今天呢，我就要带着大家去看一场特别的发生在毫米间的神经保卫战。而挑战这场硬仗的正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朱军明教授团队。
2: 明天就要手术了，你紧张吗？
18: 当然紧张的，这一天我们也等了好久了。
16: 多年前的一场车祸导致小张的胸椎三次截断，脊髓严重损伤，虽然抢救过来，但从此再没能站起来。大脑发出的运动指令需要通过脊髓这条信号通道传递到双腿，而脊髓一旦受损，信号通道中断，指令无法抵达双腿，双腿也就失去了自主行走的能力，神经细胞再生能力极弱，受损的神经几乎无法自行恢复。过去这些截瘫患者能做的只有等待，而今天脊髓神经接口的出现让等待终于有了一些答案。
15: 在手术之前呢，我也想弄明白一件事情，这项让失去运动功能的双腿重新站起来的技术究竟是什么样子。走，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朱主任，我们知道啊，最近呢，在医学领域啊，脑机接口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机械臂发出一些指令。那我们今天了解到的脊髓神经接口和脑机接口有什么区别吗？
2: 我一直是做脑机接口研究的，我们把脑机接口的一些转移到这个脊髓损伤上，帮助这个脊髓损伤截瘫的病人来进行重新的这个站立行走。我们脊髓就像一个高速公路一样，它损伤以后，它这个信息就传递就受阻。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调研以后，只有那些不完全损伤的这些病人，但是还有少量的信号传过去，这个信号不够强，它不能产生这个肌肉运动。那我们就是希望通过增强这个信号，比方说我们刺激脊髓以后，让它来募集更多的中间神经元，来形成一个新的网络，重建运动功能。所以我们针对这一部分病人来进行那个脊髓神经接口的治疗。
15: 脑机接口要解决的是让大脑能够发出指令，然后脊髓神经接口呢，其实主要解决的就是它在路上有可能会这个沟通不畅，
2: 对，
15: 可以让

0: 那传输的更好。
1: 对，你说的非常对，我带你到我们实验室去看一看。
0: 好，那我们走。这个技术它是如何发挥它的这个功效，让很多的非瘫患者恢复它的行动能力的？
2: 我们通过在脊髓的这个硬膜外去施加电刺激，能够起到一个信号放大的作用，使得我们原来的这个受阻的信息通路就得到了强化，继而恢复了这个患者本来就有的大脑自主运动控制的这样一个能力。它是一个基于主动意识控制的一个脊髓神经接口。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人的主动意识去控制腿部的肌肉完成相应的功能的，那我们的这个设备就是帮助病人去恢复这样一个能力，
3: 放大脊髓信号，感知患者意图，而想要完成这一整套闭环操作，一切的秘密都藏在这片电极里面。这么小小的一排电极，究竟是如何让双腿重新恢复功能？
0: 徐老师，那我们看到这个电极呢很小的，那它是如何的发挥作用的？
4: 看这个电极有点像我们的船桨，所以它的名字也叫这个桨状电极。在这个上面有两排这个电极的触点，每排触点都是8个，这一面贴在脊髓的那个膜上边。
0: 为什么当时要做这个16个电极？
4: 我们就说以走路为例，我们每一步都会经历一个站立，稳住自己的重心，然后偏移重心以后抬腿，然后抬腿以后踢出小腿，然后再把重心再偏移，小腿着地以后再把重心偏转的这么一系列的这个过程，对吧？这个一系列的过程实际上在每一个小的阶段里，它所需要去激活的肌群是不一样的，大腿的肌群、小腿的肌群，大腿前侧的还是后侧的，它的激活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就是每一个小的电极，它是负责不同的一些区域的。
4: 我们就需要去确定对应的这个电极和我们躯体的激活的这些肌群的一些对应关系。比方说，我们做抬腿动作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有针对性的去加强这个髋关节的肌肉，就要让这个电极能够有效的激活髋关节的那些肌群。我刚才说了，我们有左右两侧，对不对？
0: 对。
4: 那所以我们的电极为什么也是两排的？它左边是管，
0: 就是
4: 更多的管左侧，右边更多的管右边那一侧。
0: 徐老师，那它被植入到体内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给它供能呢？
4: 这个是体内的脉冲发生器，我们给出去的刺激啊，它都是一种电荷的形式，放电给出去的。
3: 如此精密的电极设计，需要提前确定患者是否适合手术，以及电极的放置位置。朱主任告诉我，肌电室或许有我想要的这些答案。
0: 林主任，我们想知道这一步在做什么呢？
5: 我们会通过两个位点，一个呢是大脑皮层的一个刺激，第二个呢通过颈髓和胸髓的一个刺激，来看整个通路的运动是不是通畅。
0: 我也想接受一下这样的实验，看看如果一个行动能力正常的人体现在电脑上的波形和数据是什么样子的。没啥副作用吧？
5: 没有副作用，没有，就会抽一下，
6: 牙齿轻轻咬住，
7: 会跳一下啊，坚持一下，好，我们准备开始。
0: 很明显的一个刺激，像是有人用手指弹了一下我的这个脑袋一样。感受到有很强的一股力量打在腰椎上面，
6: 切身的感受就是说头上相对还可以，但是脚上抽的比较会
0: 是的
6: 弱一点，但是胸段的刺激会强烈一点，在相同的反应下
0: 体现在波形上，是胸椎的波形会更大一点。我的信号和那些截瘫患者他们的这个信号的体现有没有什么不同？
5: 刺激它就会有一个波，刺激就有一个波。那如果是两者都有能够在线的，在头皮上刺激有波，在颈椎上有波能在线的，那就说明整个运动通路是正常的。这一组啊，你看这个是下肢的，这个患者是因为下肢瘫嘛，这几个就几乎是平线，但是呢到了胸段以下依然是有波的，而且波比较高，那就证明了胸段以上的可能信号失联，但是在胸以下的信号依然是存在的，中间那个路就堵了，堵了以后导致这个信号没办法下传，所以要放。那至于是放在颈段还是放在胸段，根据这个做不出来的阶段我就放在那里，
0: 就是哪里的这个波动不够明显就放在哪里。经过了一系列的检测评估，影像学包括电生理的检查之后呢，对于很多的患者来说就相当于是拿到了一张通往手术的入场券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手术室看一看。现在呢，我们看到一场闭环脊髓神经接口的植入手术是正在进行的。
1: 这就是我们要放进去的电极，我们将会放到脊髓的硬膜外。
8: 我们并不是放在脊髓上面，而是我们在这个把椎管打开以后放在这个硬膜的外面，这样的话损伤就比较小，同时通过刺激也会产生相应的这种肌肉反应。
1: 左边的电极已经放到我们预想的位置了，那位置还比较理想。我们现在在测试右侧的电极，支配右腿的电极。踩腰机吗？
8: 踩腰。

0: 对，现在应该会跳了。他反正大腿的几块肌肉都是打得活的。
1: 经过3个多小时，小张的手术顺利结束。术中初步测试显示，电极位置准确，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手术只是这场漫长征程的起点。电极能放大信号，唤醒沉睡的神经通路，但重新走起来这件事，需要靠患者自己一步一步练出来。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浙大二院，已经有十几位患者接受了这项手术。在小张的病房隔壁，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小患者正走在恢复的路上。
2: Vera, how was your feeling now? How old are you?
3: Eleven.
2: 今年是11岁。来到这儿大概有多久的时间？
4: 到这儿已经有2个月。他来的时候呢，几乎就没办法屈髋屈膝这个动作。
2: 怎么来检查一下他目前的恢复的情况？现在抬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
4: 现在就是在锻炼他的屈髋。
2: 朱主任，他的这个目前的恢复的这个效果应该算是不错的。
4: 还不错，也有好几个病人像这样，他是其中一个。
2: 朱主任，当然我们也知道啊，做完手术不代表万事大吉了，能不能决定患者重新能够行走行动，还是需要看康复的。
4: 是的。
2: 那我看前面就是我们的康复室了。
4: 是的，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做过的这手术病人。
5: Right. Okay. Left.
2: 所以工作人员在不停地告诉他是目前是左脚该右脚，左脚右脚。
3: Right.
2: 要让他自己能够主动地发出一些指令。
3: Right.
2: 工程人员也根据他目前的反应和表现来看，来不停地调整他的参数。
6: 那么脊椎损伤会让他的本体感觉减弱，
2: 对的，
6: 他会对自己的脚的位置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2: 其实就相当于在重新的学一遍走路哈。接受了这个手术完之后，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能够恢复到一个能够自行站立的一个程度？
6: 我们的目标的话是3到6个月，是作为我们一个术后的一个早期的康复。我们跟神经外科的医生，包括跟我们工程师，在锻炼的过程中，根据他每一个阶段不同去进行一个调整的。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四肢联动，就是手脚协同发力的可以用手的力量去代替部分下肢的力量去训练。后续呢，有包括我们像减重下的一些步行包括一些各种各样的助行器。
2: You tired? Okay, good. 看上去是比较费力气的，但这个是康复的必经一步。威尔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勇敢，也是非常的刻苦的在进行着康复训练的。
7: When you're better, which city you want to travel in China? So,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1: 从2025年3月全国首例到2026年4月，浙江省首个脊髓硬膜外电刺激手术临床研究病区正式启用。一年多以来，十余位脊髓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志愿者，先后接受了这项技术，其中多位重新站立，部分实现了独立行走。虽然目前这项技术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但这项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从硬件、算法到临床方案，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这条赛道上，中国已经实现了全球并跑，但走通这条路远比让一个人重新站起来更难。下一步，这项技术还要走多远？
8: 这个结果呢是令人鼓舞的。下一步我们将规范我们的临床研究，扩大样本量，长期随访，建立脊髓硬筋膜外电刺激治疗截瘫的临床途径，让更多的患者获益。
9: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脊柱的挺拔支撑着健康的体魄，而这份支撑需要我们一辈子的守护。
10: 既然骨头的老化不可逆，那我们就用肌肉的力量来撑起青春。
9: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刘洋医生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科学保护脊柱健康，
10: 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我们针对胸背部僵硬来给大家带来一套运动处方动作，三维激活我们的胸背部。第一个动作，抱肩俯身，双手食指交叉抱紧我们的肩头，头部向下，感受的呢是我们胸背部的拉伸感。在极限位置深呼吸，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我们向下俯身，吸气，在极限位置停1到2秒，慢慢呼气起身，俯身，吸气，呼气，放松。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转身开合。下肢动作呢，我们做一个弓箭步，重心下沉，下肢站立平衡，手臂与胸前合掌，

0: 转动的时候呢，手掌向左旋转，带动胸廓，我们向左旋转，先转到90度，眼睛始终盯着我们的拇指方向，慢慢回正。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左右交替共做8次为一组，我们建议大家练习3到5组。第三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弓步挥拳，这个动作也是以弓步为基础，我们以左侧在前为例，右手向后滑，与我们右腿平行，左手握住我们的右腕，以身体向对侧左侧旋转，向对角线的方向伸展，在极限位置停3秒钟，1、2、3，缓慢回正。这个动作我们左右交替8次为一组，共做3到5组。
1: 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大家都能共同关注到我们脊柱的健康，科学的运动起来，戒除掉不良习惯，共同延缓我们脊柱的衰老。
2: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观众朋友再见。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尼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托世界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你会不会为了一个面包去看一场展览？这不是普通的面包，它烤了将近2000年，

公元79年10月24日，意大利半岛南端的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不到24小时，庞贝这座罗马帝国的重要港口城市从地图上消失了。火山灰、浮石与雨水混合，形成近似水泥的物质，迅速结成坚硬的壳，将整座城市封存其中。这一封就是将近2000年。这个正在烤的面包再也没有出炉，直到千百年后，考古学

2026年，这个面包被复制并来到了昆明，和其他100多件套庞贝珍宝一起首次与云南观众见面。

0: 博物馆大厅里，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放大复制品静静矗立，张力十足。牛头所指的方向正是庞贝展的入口，这不是刻意的安排，但2000年前的古滇国和古罗马就这样在昆明隔空相望。从一个面包开始，我们去认识一座被时间凝固的城市。要理解为什么把庞贝文物带到昆明，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古典学。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指出古典文明为人类文明演进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希望专家学者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更大贡献。过去20年里，中国对古典学的推动前所未有。从中国第一个古典学专业研究机构成立，到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建立，再到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20年时间，中国完成了古典学从引介到建制的跨越。2026年6月，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雅典举行，这标志着中国古典学从学习西方转向平等对话。
1: 5月18号呢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么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啊。那么我们在5.18的前夕推出庞贝展，正是为了促进文明的互鉴，推动文化的交流，尊重埃
0: 及本土宗教。借助 AR 眼镜，这个陌生的展览普通观众也能看得明白，看得有趣。埃及的祭司感激之余宣布亚历山大为展览的第一单元是罗马海畔文明共生。
2: 庞贝，一个在罗马帝国版图上的小小城邦。
0: 庞贝作为古罗马版图里的小城，在很多人家里却供奉着被民间称为世界之王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而它也开启了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希腊化时代。
3: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罗马皇帝的这样一个形象，不管是他身穿的战袍，还有他右手其实上是有一个长矛，以及他的左脚抬高了以后，底下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踩着一个地球仪或者踩着他的敌人，并且他们认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这样一个形象请到家中之后是象征着力量与荣耀，代表了罗马人对于希腊文化的一个传承跟继承，以希腊文化的精神为导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的重点文物放在这里。
0: 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对面是一种典型的庞贝双耳葡萄酒罐，罐底设计的目的是在运输时能像蝎子一样稳定在船舱里，避免海浪颠簸造成破损。它也是第一单元中一件重要的展品，见证了庞贝作为地中海贸易枢纽的历史。这些双耳罐是庞贝人做生意的证据，但庞贝人不只是生意人，有了钱他们还想有身份，而古罗马人的身份证就穿在

0: 在身上。
1: 这个托家袍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就是它说明这个人是有投票权，然后他可以担任公职，而外邦人还有奴隶都是没有身着托家袍的权利的。它非常的长，然后是用羊毛制成的，它穿着很繁复，然后有很多的褶皱，但是非常的正式。托家袍的话，它的颜色也代表了地位，比如说白色的托家袍是普通公民穿着，紫色镶边的托家袍的话，它一般是由官员或者贵族才能穿着的。
0: 在庞贝，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代表思想，双耳冠代表商业，而托家长袍雕像则代表罗马帝国的社会与政治基因。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庞贝作为古罗马典型城市的三位一体，思想、商业与制度缺一不可。而这也是古典学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三个核心入口。108件套庞贝珍宝首次登陆云南，但西方来到西南，这不是第一次。2000多年前，一条南方丝绸之路早已将古滇国与古罗马连在一起。
2: 传统的丝绸之路概念就是在北方有一个丝绸之路，然后同时呢，现在通过考古发现看，从长安到成都又经过云南，然后通过东南亚往西亚，甚至到了欧洲，那应该也是能存在这么一条文化和贸易交流的线路。但是它到了西亚以后，可能这两条路它应该是交汇的。
0: 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天的阿富汗北部）见到了经云南出去的蜀布和琼竹帐。那时，在这条通道的枢纽上，古滇国正悄然崛起。今天，这批珍宝沿着这条古老通道反向而来，不是初次相遇，是久别重逢。
1: 经过这个罗马市的进入口，我们就会来到展览的第二个部分，标题叫做火山阴下烟火如常，想要体现庞贝人当时在灾难发生之前，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0: 庞贝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珍宝，而在于它定格了古罗马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瞬间。
1: 这是一个罗马宅邸很典型的还原的一个模型，也是这次比较重要的一个展品之一，它叫悲剧诗人之家，是根据一幅画来做的一个还原。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当时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往前看也会发现还原了一整个就是罗马宅邸这样一个中庭的场景，大家走过去的时候其实是能感受到那种暖洋洋的阳光和建筑空间带给人的一种感受的。而这个部分最多的展品可能是关于庞贝人的壁画，埋葬庞贝城的主要是火山灰，那火山灰埋葬的一个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些东西都相对完整的保留下来，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些壁画的颜色和细节。这些大理石的雕像，它的题材很多都跟神有关，爱神，比如说美神，酒神出现的概率是特别高的，代表了很多不同他们对生活的期待。
0: 在庞贝展的展厅里，一群来自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正在写生。
3: 因为现在的这批学生是正在上这个中国美术史啊，然后呢也是因为也上到了一些中国的壁画呀这些相关的，然后也是想让他们来看一下，就是每种不同的材质媒介，他们的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美术课，这是一场跨越近2000年的美学对话。

0: 其实差别很大，因为就是我们实际上用到的这些已经是导模，就石膏已经导模导的它的整体的面部啊什么非常的细致的一些东西，通过导模以后它就会发福了。也是想让学生亲自来看一下，就是大理石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质感。大理石它那种非常光滑，非常带有一点点这种就是比较冰冷的这种感觉，很细腻的这种感觉，和石膏就还是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1: 除了写生，老师还给留了作业，第二天谈观后感。热食店里的灶台，墙上的选举海报，面包房里的面包，这些不是皇帝和将军的故事，是面包师、角斗士、店主和奴隶的故事。
2: 对，因为它关系到生活嘛，正在烤面包的一个过程中，忽然间这个火山喷发，火山灰就把整个城湮灭掉，那么还留下来碳化面包呢。那么营造场景的时候，我们都不停地在考虑用哪个场景会更好，最后想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再加上有面包那么一件产品，所以呢就营造了这个面包房。
1: 看到这个面包，中国观众会想到什么？也许是家里的馒头，这就是共鸣。文明对话不需要高深的学术语言，它发生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目光里。
2: 小女生喜欢换点那个时期的这个衣服来这儿拍照打卡，这个空间氛围，它主要就是为了把整个展厅的氛围调动起来，来营造的那么一个空间，啊，包括地砖，面包房的地砖，然后呢，这个客厅的地砖。
1: 穿过这道门，就从客厅走进了庞贝人的厨房、卧室、酒壶、玻璃碗、铜镜。梳妆台上的首饰，这些日常器物在古滇国也能找到相似的影子。而爱美之心隔着玻璃穿越2000年，似乎也未曾改变。顺着幸存者小普林尼记述的火山爆发时间线往前，展览把最大的空间留给了一场灾难。投影、声、光电交织，浓缩火山爆发前后24小时。音乐戛然而止的那一刻，就像刚看完一场多维电影。角落里的石膏模型和碳化面包不会说话，却比任何特效都震撼。他们提醒你，这不是电影，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末日，是一段被定格和凝固的历史。
3: 一件很重要的展品就是一个碳化的面包，那个面包是在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的，然后它整个是一个圆的面包形状，被等分成了几块，然后它的那个蓬松，面包的蓬松感还一直都在，虽然这个面包已经被碳化，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应该是由一位面包师把面包放进了烤炉里，然后它被分成这些等份，可能是为了方便分食或者说方便现场售卖，而那个面包上还有一些面包师留下的指纹，那我们可以在一瞬间就是还原当时火山爆发时候定格的画面，因为可能真正的史诗就在每个人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比起其他的物件来说，那一个蓬松的碳化面包可能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文化或者说这一个遗址和它的魅力能跟我们最贴近的地方。
1: 一场灾难毁灭了一座城，却也把一段古典文明完整地保存下来，让今天的我们凝望

0: 对话。在云南省博物馆二楼文明之光展厅中央，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原件展柜前人头攒动。一只猛虎扑向一头牛，相搏的瞬间被永远定格在青铜上。
1: 就是虎牛搏斗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然后另外这个大牛下部会有一个体型比较小的牛，大牛可能和老虎搏斗哈，也许死亡了，但是我的小牛又出来了。那么这个繁衍生息呢，它其实又是一种一定时间段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一个凝固。
0: 虎是武力，牛是财富，他们的搏斗正是古滇人对权力与财富的理解。
1: 庞贝作为灾难性的遗址，它是对一个社会生活场景的瞬间的凝固，而我们古滇的工匠是通过他们的双手把我们古滇的一些生活生产祭祀包括战斗的一些场景来一个瞬间的凝固。所以尽管我们和古罗马的文明在里程上相距很远，但我们有共同的地方。那么最终我们想表达的就是一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文明的永恒，它对我们整个人类发展的一个贡献，这个生生不息的是。
0: 庞贝的石膏模型凝固的是一瞬间的灾难，古滇的青铜铸贝器凝固的是一整部社会生活史。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但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让瞬间成为永恒。一边是写实，一边是写意。西方追求像，中国追求神，路径不同，但美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又会怎么看？
2: 就是把神的生活化，就是感觉非常美好，
3: 就感觉很可爱，然后就画了一下。
4: 通常是装饰在建筑上面。
5: 希腊的兴趣影响到了古罗马。
6: 我想说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对待文化的态度都是开放包容的，
7: 拉近了我们和古代文明的距离吧。
8: 我用的杯子不太像。
0: 学生们各抒己见。对大一新生来说，这种思考和分享本身就是一种收获。
9: 这个学期我主要教的是这个中国的美术史那么从它的造像也好，从它的绘画也好，那么它是如何受到这些影响的，那么学生能够亲自去看到这些他们之间的这种影响和交融，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10: 这个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宝贵的学习的机会，通过这种临摹和写生的方式，用他们自己的笔去面对面的去感受西方文明，我觉得会为他们的心目当中会留下一颗种子。那么未来的话，他们也许可以去到意大利，然后去到这个庞贝古城，亲自的去感受这种文明带来的震撼的力量，这个是很可贵的。
0: 从地中海到云贵高原，从庞贝到昆明，这场展览让古代丝绸之路的两端重逢。中外文明的互鉴，不是谁比谁好，而是各自精彩，彼此看见。
1: 其实每一个人是很微小的，甚至很脆弱的，在灾难面前是很脆弱的。但是我们整个人类通过我们的双手所创造的文明是非常辉煌的，刚才说到了是永恒的，它就推动了我们整个的社会在不断的往前发展，这个作用是从古至今是没有中断的。
11: 还原古文明，重新去理解

0: 见闻名，我觉得这个是个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包括我们的这个像西方的古文明和中国的古文明，他们之间是本质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云博啊能够多组织这样的一些展览，高质量的高水平的展览。
1: 就是这个展览还会有一个配套的碳化面包的文创，大家可以把就是属于那个瞬间的永恒带走。
2: 从碳化面包到文创面包，近2000年的距离被一个小小的面团拉近了。在庞贝展的结尾，刻着一行来自庞贝出土的诗句：“世间万物，安得永恒？”2000年前的诗人写下这句追问。他不知道这句诗会被火山灰封存近2000年，然后被今天的人读到。更不知道在遥远的昆明，有一件古滇国的牛虎铜案，也在用青铜追问同样的问题。从碳化面包开始，到一句2000年前的诗句结束，庞贝和昆明之间隔着近万千米，2000年。但一个面包，一句诗，一件青铜器，把它们连在了一起。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七十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开启了访问非洲之旅。
1: 1963年是中非友谊开启新篇章的一年。这一年年底，中国已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加纳、马里等1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并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了访非邀请。出访非洲同样是周恩来总理的心愿。经过反复商议，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拟定了出访国家的名单，分别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索马里等国家。访问的时间定于1963年底到1964年初。
0: 距离周恩来总理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出访的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诸多事务中，出行工具的选择至关重要，却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非距离遥远，陆路交通根本不现实，若选择飞机，众人又难免心存顾虑。1955年4月，那场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暗杀阴谋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空难，如同一场噩梦，让所有人至今心有余悸。更何况此次奔赴非洲的航程较远，对飞机的性能与安全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因此代表团在飞机的选择上不得不慎之又慎，反复斟酌，究竟哪一架飞机能担此重任呢？
1: 1963年，中国民航还没有开辟通往非洲的国际航线。经过综合考量，代表团最终选定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是一家老牌航空公司，航线遍布全世界，具有丰富的非洲航线经验。更为关键的是，荷兰在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2: 明天我告诉你们，中非是非常有战略思想。在这个代表团里头，中非有意识地安排了中国的飞行员参与了这个代表，作为代表团的秘书出访。干什么呢？就是通过这次访问，让他们收集沿途的资料。中非当时就跟他们讲，我们中国的飞机一定要飞出去。所以到了1965年，中非再访问非洲的时候，坦桑尼亚是我们的飞机去的。
1: 由于是首次踏上非洲大陆，代表团还专门设立了前站组。当年负责总理安全工作的高振普对此印象深刻。
2: 前站组包括安全警卫、医疗保健还有外交三方面的人员都有，这个给代表团不见面了，几乎是，就是说代表团没出发之前他们就到了一个国家了嘛。代表团我们都到了埃及，他们已经提前飞到阿尔及利亚去了，在阿尔及利亚工作，那到阿尔及利亚他又到摩洛哥了，这样子一站站的前站主要做工作，就前面打个基础。

0: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访问非洲之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选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作为访问非洲的首站，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经过了慎重的考虑。
1: 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要选择阿联作为首站访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原因，阿联它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第二个原因，这个阿联它与中国建交，它是第一个非洲国家。第三个原因，当时阿联总统纳赛尔他跟周恩来总理之间他有很好的私交，他容易沟通。纳赛尔也曾经多次邀请周恩来访问阿联。
2: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抵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开罗机场人声鼎沸，热情的非洲人民载歌载舞，欢迎来自东方的贵宾。然而一个特殊的情况引起了中国代表团的注意，接机的人群当中没有纳赛尔总统的身影。周恩来曾经说，纳赛尔是自己终生的朋友，但如今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来访，纳赛尔却缺席了。
0: 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元、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童丹宁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长子，他曾听父亲讲起过当年周恩来访问非洲的一些珍贵细节。
3: 而且我回来听爸爸讲，这个访非啊，这个惊动了世界，各国记者都跟着走，日本专门包了一架飞机就跟在我们后头，他一大堆记者、新闻记者什么，我们飞哪儿他就飞哪儿。
0: 周恩来此次出访非洲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当周恩来总理的专机抵达开罗时，机场云集了各国记者。然而周恩来总理首访阿联，身为挚友的纳赛尔却未现身迎接，种种猜想随即浮现。
2: 代表团到达开罗的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国宾馆休息几个小时以后，纳赛尔总统终于露面了。自1955年万隆会议一别，纳赛尔与周恩来总理已有8年没见面了。久别重逢，两人分外激动。随后纳赛尔总统亲自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共和国勋章挂在周恩来总理的胸前，并向周恩来总理道出了自己没去机场迎接的真实缘由。
0: 自1952年起，埃及政府决定斥巨资修建阿斯旺大坝，然而高昂的建设成本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4: 当时埃及正在推进阿斯旺大坝的建设，相关方面提醒这个纳赛尔总统，如果纳赛尔总统对中国代表团过于友好的话，会影响这个大坝贷款的发放。
0: 无奈之下，纳赛尔只好取消了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的计划。对于纳赛尔的难处，周恩来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时任驻开罗使馆秘书的朱启珍回忆道，总统在宴会上要求在座的全体人员站起来向来访的外国总理致敬，这是不寻常的欢迎，超越了任何外交礼宾规格，只有周总理得到这种殊荣。
2: 是开罗的库巴宫。1963年12月10日

0: 五日，纳赛尔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这里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冬日的开罗气候温润清爽，正值一年当中最宜人的时节。然而一个敏感的议题骤然打破了这份舒适。
1: 军人出身的纳赛尔总统向来直率，他开门见山，坦诚地道出了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困惑。周恩来总理明白，纳赛尔的疑问不仅是他个人的关切，更是当时非洲各国领导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
2: 这个时候呢，在西方媒体长期主导或控制国际媒体的这个氛围下呢，中国和周边发生的关系都被过分的以特殊的眼光去解读，他所获得的信息让他怀疑当时的中国的政府是不是一个好战善战群兵黩武。周恩来用事实说明，我们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边界冲突，中国都很好地体现了我们遵循的价值和理念和国家政策，就是我们是正义的、公平的、公正的，我们不侵略，但是一定要维护属于国家的领土或安全，和这个正义原则。
1: 与周恩来推心置腹的长谈，消除了纳赛尔心中的疑虑，加深了他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了解。
0: 这是一份周恩来总理在阿联访问的日程表。15日，上午到三个地方参观，下午与纳赛尔会谈，晚上观看艺术演出。16日，上午出席庆祝大会，下午前往赛德港。17日，从上午到晚上，一天的行程更是被安排得紧锣密鼓。如此密集的行程不禁让随行人员有些紧张，周恩来总理的身体是否吃得消？没想到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参观阿斯旺水坝工程时，突然流起了鼻血。起初只是少量流血，他仍坚持参观，后因鼻血流得过猛，不得不终止行程，返回住处。
3: 因为总理在出访非洲之前，国内内政、外交各种事务极度繁忙，他都要处理。飞机上他还看材料，准备会谈内容。刚刚到达阿联的时候，日程又排得特别的满，再加上阿拉伯地区他饮食习惯，他以牛羊肉为主，他又容易上火，所以在这样的高强度的连续奔波，再加上一时难以适应当地的饮食呀、气候啊等等习惯，所以周总理除了流了鼻血，这个的确是身体处于极度劳累的这么一个状况。
1: 12月19日一早，周恩来的车队从开罗国宾馆出发，渡过了波涛滚滚的尼罗河，向西南方向行驶。车队行至距开罗市中心约10000米处，一幅宏伟壮观的景象赫然呈现在眼前。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胡夫金字塔下面时，一名阿联运动员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只见运动员由塔基快速冲向塔顶，向周恩来一行挥手致意，随后又以更快的速度飞奔而下，转眼间就到了塔顶。周恩来等人热烈鼓掌。周恩来将随身携带的一支英雄金笔送给这名运动员留作纪念，随后周恩来握住运动员的手腕为他测量脉搏，这个情景被摄影师抓拍下来，成为了那次非洲之行十分动人的历史瞬间。12月20日，为了让世界各国更多地了解中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周恩来总理在共和国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谈及此次出访非洲的目的，周恩来总理说道：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我们来的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们访

0: 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当天晚上，周恩来在招待宴会上动情地说道，这些天里我们一直置身于友谊的海洋中。纳赛尔则同样满怀情意地说道，亲爱的朋友，你对我国的访问给了我们重温在前往万隆途中相聚在一起的友谊的机会，给了我们把你当作光荣而伟大的潮流和价值的代表和象征来欢迎的机会。周恩来在阿联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份成功不仅体现在两国领导人的讲话里，更刻在了阿联人民的心中。当年给周恩来总理献花的这个小姑娘，后来成为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执行主席。
1: He was very calm, you know? Yeah, he was a very calm man. Thank you. Like, you know, he was so calm. I didn't feel that he is, come on. No. A man in power in his eyes, but very calm.
0: 在这次对阿联的访问中，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
2: 我们聚焦五项原则看的话，实际上的特点非常清晰。在非洲一个典型的现象是，我们知道非洲的地图都是画成直线的，因为殖民者当初就是拿尺子在地图上画定国界，而无视这些地区跨界民族的存在。所以中国政府采取的立场是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0: 1956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首个非洲国家，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
3: 就在中国代表团即将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准备前往下一站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突然接到了一封绝密电报。曾涛瞬间绷紧了神经，电报中说，有人提出因为阿尔及利亚内部矛盾很多，局势不稳，在总理访问期间可能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推迟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时间。周恩来总理要曾涛针对这个建议给出意见，一边是重大的安全风险，另一边是既定的外交行程，曾涛大使陷入了两难。
0: 当时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与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麦丁有不和的传闻。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从小接受阿拉伯教育的布麦丁力主在全国推行阿拉伯化，然而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殖民统治的百余年里一直推行法兰西化政策，多数党政干部接受的是法语教育。骤然全面推行阿拉伯化，让本贝拉总统倍感难堪。此外，本贝拉虽然是总统，但布麦丁却牢牢地掌握着兵权。经过分析研究，曾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阿国内部确有不同意见，但目前尚不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按期访阿，不要推迟。
3: 1963年12月21日下午，

0: 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波罗的海号专机缓缓降落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阿尔及尔瞬间沸腾了。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国宾馆人民宫，约20千米长的道路两边，近30万群众夹道欢迎。沿途楼房的阳台和窗口都挤满了激动的人群，欢呼声此起彼伏。然而面对这份盛情，周总理在感动之余却深感不安。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
1: 在访问阿联时，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是敞篷车，比较方便和群众交流。但这一次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总理乘坐的却是封闭式轿车。中方的安全部门考虑到阿尔及尔还有法国地下军秘密组织的残余活动，为了周总理的安全，中方对阿方提出了乘坐封闭式轿车的安排。车队到达国宾馆人民宫后，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阿国的群众那么热情，而我们只能坐在车内伸出头和手打招呼，你看多么失礼呀。陈毅也赞同地说道，这样坐车面对群众挺别扭的，我看得改一改。此后在阿尔及尔与奥兰活动时，凡是遇到有群众夹道欢迎，周恩来总理就采取临时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办法，以弥补未坐敞篷车的遗憾。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首个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独立的国家。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法国殖民者展开了激烈斗争。当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1958年9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即予以承认，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非阿拉伯国家。邢华教授是当年中国驻几内亚使馆的工作人员，曾参与过中国大使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会谈。提起当年的经历，他依然记忆犹新。
2: 我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是一贯的，是有利的。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在反帝反殖民主斗争当中所结下的相互支持的这个友谊和合作的实际行动，那是其他的非洲独立国家所没有的。
1: 这是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市中心的一条街道，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12月22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出席了这条街的命名典礼。当周恩来总理把覆盖在路牌上的五星红旗揭下时，路牌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北京大街。从此，北京这个中国首都的名字铭刻在了非洲的土地上，成为中阿友谊的历史见证。这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情谊，也是两国在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共同发展道路上并肩前行的永恒象征。就在命名典礼结束后不久，在阿尔及尔市政大厅，市长巴拉马纳赠予周恩来、陈毅荣誉市民证书。面对这个意外，周恩来在答谢词中动情地说，这是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伟大友谊的生动表现。
0: 就在周恩来总理一行圆满结束阿尔及利亚行程，即将启程前往摩洛哥的前一天，收到了一个意外的邀约。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麦斯蒂紧急约见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当面转达了总统布尔吉巴的一个正式请求。

0: 请求。
1: 此次非洲之行原本并未安排突尼斯，按照原计划，在顺利完成对三个北非国家的访问后，周恩来一行将要前往加纳。此次飞行距离遥远，飞机的燃油无法支撑这次超远距离飞行，需中途在突尼斯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想到，这场原本只是临时过境的补给停留，代表团却意外地收到了访问邀请。然而由于两国当时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了解有限，这场临时增加的访问能否谈得拢，能否走得顺，一切都是未知数。周恩来总理将如何抉择？一段计划之外的外交突破即将由此拉开序幕。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禹鼎、大克鼎与毛公鼎并称晚清海内三宝，是清朝末年发掘的三尊西周青铜器。鼎上的铭文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大禹鼎、大克鼎被苏州富商潘祖年收藏。潘祖年去世后，年仅20岁的孙媳潘达瑜挑起了掌管门户、守护家藏的重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蔓延到了苏州。当时，日军连番轰炸，城里百姓纷纷逃离，潘达瑜也带着孩子逃到城外。当把家人安顿好后，他却要返回城内。
1: 想到鼎，大克鼎、大禹鼎还没有安置好，他超越了自己的生命，这两个东西保护好非同小可。
0: 在潘达瑜看来，大鼎是国之重器，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重要文化遗存，倘若落入侵略者之手，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他叫上几个信得过的家人，连夜赶回老宅，把大鼎藏在一间老屋的地坑内，并重新盖上青砖，撒上尘土，伪装起来。
1: 37年，在这个院子里发生过很多事情，按照老人们的指点，应该就放在前面这个房子里边。
0: 日军占领苏州后，直奔潘家大院，

威逼交出大鼎。潘达于镇定自若，坚称自己从未见过什么文物，潘家子弟也说不知道。日军找不到宝鼎，就把潘家的几座宅院搜刮一空。在潘家人的保护下，两个大鼎最终得以保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达于把大禹鼎、大克鼎以及潘家收藏的几百件青铜器一并捐给了国家。如今大禹鼎、大克鼎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它记录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也让今天的人们读到了那份来自3000年前祖先传给后世的留言。

0: 河南浚县，古称黎阳。历史上，不仅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也是重要的囤粮之所，有着黎阳收、固九州的说法。隋唐时，黎阳仓可储粮3000多万斤，够8万人吃上一年。大运河上的云溪桥，就曾为了方便运粮船通过，扩建为5孔石桥。
1: 它始建于明正德5年，也就是公元1510年。当时架的是个木桥，跨距比较小，桥孔比较多。到了嘉靖44年，这个桥坍塌了。当时有个县令叫魏连川，在修这个云溪桥。
0: 当时有人建议，大运河上往来船只众多，桥孔要修得多一些，窄一些，大船不能通过，自然要到城里中转，百姓就能增加收入，官府也可增加税收。石桥修好后，城中果然热闹起来，百姓们皆大欢喜。但时间一长，县令魏连川发现，运粮船每次中转都要多耽搁一天时间，日积月累，一年时间就会少运10000担粮食。魏连川陷入了纠结，是为当地百姓谋一点眼前利益，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念，保持粮道畅通？思来想去，魏连川决定拆掉桥墩，改建宽孔石桥。他把当地乡绅和工匠召集起来，说道：运河来往的不仅是商船，还有运到北方的粮食，桥孔建窄了，我们确实会得到点眼前的利益，可运粮船被耽搁了，天下百姓吃什么？
1: 就把这个桥孔啊，就是要加大加高，就把它修成5孔桥，这样保证啊，运粮食的漕运船呢能够安全的、顺畅的能够通过去。
0: 粮仓系国脉，民心定乾坤。重新建起的这座石桥，在古老的运河上矗立了400多年，也把那份责任与担当深埋进古城人的心中。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台媒报，美军首次进驻台军情机构引爆舆论批评。近日，台湾教育部门新版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

骨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期间，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13号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才有保障。此外，本次海峡论坛期间，第14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也在厦门举办。论坛以姻缘聚会、携手同行为主题，汇聚了276名两岸婚姻家庭代表，以家为媒介，打造了集情感连结、政策宣导与权益保障于一体的交流平台。
1: 据台媒报道，美军首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引爆争议，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执迷以美谋独，恐遭反噬。
0: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今年以来，美军已经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这是该机构首次由美军进驻。台军情机构内部人员见到有生面孔走动，都感到意外。据推测，相关人员来自美国军方，可能是代号“梅园计划”的成员。不过，台军情机构对于相关美方人员的任务不予评论。台媒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台湾长期设有监听站，代号梅园，与台军情机构联手监听中国大陆。
2: 代表台美的情报的一个合作是升级，它会不会从这个开始情报交换，然后上升到未来的军事的合作，来强化这一些的所谓的抗中的力量，这值得观察。
0: 对此，台湾舆论纷纷痛批赖当局持续强化与美方的军事情报交流，无疑又在妄想以外谋独。然而，此举究竟能得到什么，犹未可知。表面看似是所谓合作，实则可能把台湾变成美国印太战略里的一个可控前哨节点。
1: 台湾2026选战日益升温，蓝绿攻防更趋激烈。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0: 赖清德办公室日前公布监察机构正副主管以及监察委员提名名单，持续引发在野党质疑。台北市长蒋万安更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成为台北市长选战攻防焦点。
3: 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信服的作为，民进党从以前到现在也

0: 都支持主张废除，可以考虑全部否决29位监委名单人选。
1: 相关言论立刻遭到绿营以及侧翼的抹黑与攻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更持续污蔑蒋万安没有心系台北市政，被批意在转移焦点。台媒报道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近期不少行程都是同场不同框，是否有意互避锋芒，引发各方关注。
2: 我的对手用侧翼，第一个先抹黑我，那第二个又肉搜我的家人跟我的邻居，又派人跟踪这一个跟拍。我们选举是要选政见，并不是选国仔队。
1: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有台湾网友发现，台教育部门颁布最新计划，内容详细说明学校应如何编组动员学生训练及演练，以充实战时储备能量。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又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近日在台湾社群网站上，有网友贴出云林一所学校关于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的截图，但相关贴文引发质疑后，该校网站如今已找不到此文。台媒报道称，台教育部门2027年版本的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直接扬言，所谓中共对台频密认知作战等灰色地带行动，对台湾安全形成多层次威胁。有台湾民意代表质疑，只要政党不轮替，年轻人上战场的阴影就永远无法抹去，下一代注定要面对战争的恐惧。
3: 台教育部门颁布的这份青年扶勤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舆论质疑，这完全就是逼着高中生上战场，对此学校和家长的反应是什么？郑教授，
4: 这一份文件它意味着原本应该是单纯属于校园安全防灾应变的青年扶勤，被放入了更强烈的两岸安全跟军事对抗当中。他们强调，青年扶勤范围只限于避难引导、社区关怀、公共服务跟行政支援，绝不涉及军事作战、军事训练或者是军警勤务，也没有要求学校来建制学生名册。但问题是，社会真正质疑的并不是你教育部门有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学生上战场这五个字，而是为什么一份校园的扶勤计划会跟台军一级二级加强戒备来挂钩呢？为什么学生要被放进报到站、编组、装备领取、勤务分配像这样子的准战时管理流程呢？家长看了当然会害怕，因为这不是教孩子地震逃生、CPR 急救，而是要让孩子提前熟悉战时社会运作的流程。争议发生之后，公告就从网站上消失了。说一句实话，学校多半只是被动执行上级公文指示，真正承受压力的却是第一线的老师、学生跟家长。那么如果只是例行的防灾，为什么不能够大大方方的给说清楚呢？让孩子学急救、防灾、自救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赖清德当局把未成年学生纳入了战备动员的流程，哪怕只是行政支援，都足以引发民众强烈的不安呢。
3: 赖清德呢，搞全民皆兵，现在竟然连高中生都不放过啊，真是何其歹毒。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份计划27年版本的内容和25年版本的相比较呢，是多有异动。那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您怎么看？
5: 第一件事情是在25年的版本当中，当时他在写到具体的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模糊处理。但是到27年，你会发现他把一桩桩、一件件全部都在落实。也就是说，赖清德当局想把台湾的高中生推上这战场这件事情，在

0: 20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清晰的看到一个路线图。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2025年的版本当中，当时讲说什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呢？说是为了救灾啊。但是到了20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到他写什么呢？他说要把这些高中生啊分配到什么这个救助站，让他们开始去发物资。你看哈，仅仅过了2年的时间，2年前的文件当中还说让这些高中生去学习救灾和包扎的常识，到了2年之后。就把它变成是去各种各样的什么救助站、什么补给站去开始发罐头、发东西。再过2年呢？再过2年，是不是就让他摸枪了？所以你会看到他这个往前推的速度非常的快，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们也知道现在他们的这个举动在台湾引起了滔天的民怨，所以他们现在怕了。所以我们看到说2025到2027，你会看到这个版本当中，民党当局其实在疯狂的试探台湾家长的底线。而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点，是台湾社会激起了巨大的民怨，让民党当局始料未及。
1: 为什么有舆论说这明明就是一边欺骗民众，而另一边呢，就是暗地里在为战争做准备？林教授您怎么看？
2: 今天说是防灾，明天情势一紧张，岛内清廉直接可能就被征用，所以岛内呢就有民意代表质疑说，你赖当局的相关作为跟二战末期的日本军国主义疯狂推动所谓的学徒出阵，逼迫少年少女走向战场从事这个后勤支援的恐怖历史呢，如出一辙，有着让大家令人毛骨悚然的即视感。虽然说赖当局这份文件呢，他排除了这个军警勤务的问题，但是比这份文件位阶更高的台湾地区法规，就是这个民防团体呢被规定说在战时的时候是具有支持这个军事勤务的法定义务，包括呢要辅助后勤救助还有维护治安等等。那么过去的岛内的民防演习啊，常常被大家批评说就是做做样子嘛。但是如果是在真实的危机之下，这些学生就有可能被推上这个战场。那一旦被推上战场，无论你是做后勤、治安维护，还是在前线打仗，都会被视为是军事部队的一个议员，会被视为是合法打击的对象。那么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岛内的主流民意哈是希望和平发展，尤其是家长跟年轻世代，现在他们对任何备战的这种迹象都高度的敏感。在目前岛内少子化压力之下，赖清德前2天才说0到18岁的养育补贴他要来发，那却又同时把校园年轻学生推向这个动员准备，钱还没领到18岁就准备以未成年身份去编组作战，那么这就会给岛内的出生率，我估计是雪上加霜的一个效果。
1: 除了赖清德当局逼着高中生要上战场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军方也在加紧备战。
3: 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军方首次在实际作战地境实弹训练新型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模拟对中国大陆发起攻击，并展示系统躲避、反击和打带跑的机动能力。此外，日前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战争部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同时关切军售进程，宣示应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拒止防御战力。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军委会日前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1: 郑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海马斯系统它的实际性能如何？为什么台军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模拟实弹射击训练呢？
4: 台军尤其看重它在反登陆、滩岸防卫跟纵深火力压制中的作用，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逻辑。他认为台军不需要跟解放军正面的对称竞争，而是靠着分散部署、远程精准火力跟机动生存来提高解放军的行动成本。但是呢，海马斯并不是神器，它更不是买了就能够改变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万能钥匙。第一，它高度依赖侦察、通信、数据链、卫星定位跟直管体系，单独的一辆海马斯发射车并不算是战力，整套的情监侦跟指挥链能不能在高强度的对抗下呢维持运作，这才是关键。那么第二呢，海马斯打带跑的前提是发射之后有足够的时间转移，有可靠的掩护，有可以持续的这个补给。但是台湾岛的地理纵深是有限的，交通节点、港口、雷达、弹药库都是高度集中的，真到了战争时期

0: 起，这些机动的空间未必如演习场上那样子的宽裕。而更尴尬的是，这次的演习原本计划发射36枚 M28 的训练弹，居然有4枚没有能正常发射。这个问题啊，就可能涉及了车载系统、信号或者是弹药接口、火控软体的各种瑕疵因素。2025年的5月，在屏东九鹏基地第一次测评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信号异常、首波只能发射数枚的窘况。那么这一套被民进党吹成决战神盾的美制装备，到底有几分的可靠性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1: 台军在加紧备战，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所提到的叫做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它的内容是什么，又有何目的？
2: 这个所谓的战争储备存量计划的实质呢，就是美国呢想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盖个军火仓库，完了之后呢，他在想说，如果这个军火仓库远的话，万一发生了冲突，他有可能这个军火运不过来，所以呢，先在靠近你比较近的地方先把这个仓库盖好了，万一发生冲突呢，他还是让你把钱交了，他才能把这个仓库里的军火拿出来让你去打仗。特朗普否决这份国防授权法案，其实可能性更小。为什么？因为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一个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特朗普是否决了。否决是因为他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法案当中的一些争议。但是特朗普否决之后，美国国会再度投票，等于是把特朗普的否决推翻了。所以那件事情其实给特朗普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一个，就算这个法案被签署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美国整个它的这个国防呢是分成两块，第一块叫做国防授权法案，它其实是个政策规划，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它其实是它的一个想法。后面紧接着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国防拨款法案，就这个事儿具体要不要做，这个钱要不要拨下来，主要是看国防拨款法案。如果国防拨款法案做实了，那么这件事情他就一定会做。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还要继续的往下看。
1: 另外在这份计划当中呢，还纳入了最高10亿美元的援台资金。10亿美元，林教授您认为可能吗？
3: 美国这种啊国防授权法案所提到的这10亿美金，本质上只是授权的上限，不是实际的拨款。最终金额呢，它还要经过美国国会通过，而且正如我们北京的嘉宾所说的，还要总统签署之后才能落地啊，这还不一定呢，对不对？那么根据过去美国的历史经验表示，这类援助通常因为预算压力等等原因就会有所缩水，而且美国国会常常会附加条件，要求你台湾也必须同步的提高自身的防务预算，因此呢，台湾后续的配套成本将是一笔更大的支出，有可能花掉比10亿美元更多的配套成本去消化这些所谓的援助，那这就会间接对台湾地区形成财政压力，从而挤占这个民生的支出。而且美国众议院之所以特别关注所谓的美台通信韧性，是因为通信韧性对平时的协调还有危机情境下的一个联系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国认为大陆可能会通过网络攻击、破坏海底电缆或者电子战这种措施啊，去中断台湾的这个通信设施，那么这就会阻碍台湾跟美方以及所谓的盟友之间的联系。那么美国国会要求战争部部长必须在明年3月1号之前要提交报告，去评估一下台湾的这个行动随意网络，还有它的商业衍生通信系统，在争夺或降级的环境之下，是不是还能够确保美台之间维持最低限度的这个协调跟支持。它目的就是为了延长台湾在被围岛状态之下的一个生存时间，因为美国国会担心台湾的基础设施特别脆弱，特别是我们都知道的能源跟通讯所暴露的问题最为明显，那么这就会加大美军介入的风险。所以它不是单纯的所谓技术合作，而是美国印太战略里面重要的一环，核心在于降低美军的风险。
1: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的确如此，美国呢会继续利用台湾这枚棋子，而赖清德当局呢也是在加大力度阻挠两岸交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另据台媒评论，赖当局以所谓统战平台为由，首度禁止县市首长参与第18届海峡论坛。论坛大会开幕式后，国台办主任宋涛宣布将放宽台湾多项农渔产品输入大陆，并推进观光旅游等措施，以具体会台措施实质让利。若民进党当局

0: 仍执意将两岸民生与经济交流政治化操作，也将受到台湾传统产业、人口及农渔民质疑。
1: 今年的海峡论坛又对外释放出了哪些增加台湾民众福祉的政策和利好呢？
2: 海峡论坛我在现场啊，我最直白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就是热。这个热呢，首先是热情。我看到大陆呢，我们张开怀抱，热情地迎接来自岛内的台湾同胞。那这份热情，其实你通过跟台湾同胞的交流当中，台湾同胞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第二个是热络，今年是我们十五的开局之年，所以十五规划打开之后，对于台胞来说，这个里面的机遇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借助今年海峡论坛这么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实两岸在各个方面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说哎，在十五当中我们能做什么，岛内能做什么，大家如何的好好的合作。我们看到在海峡论坛召开的期间呢，我们召开了促进交流的十项措施的这个签约对接的会，那么这里面包括说像这个云林啊，像南投，像屏东，像台东，包括像文胆柚啊，包括像茶叶呀、啊，像这个石斑鱼啊，像凤梨世家呀，我们找到了大陆方面跟他们对接的这样的企业和平台。那么大家对接以后，那么台湾同胞这么多年来一直热切盼望的把他们的农产品和渔产品卖到大陆，这个路就更通畅了。所以你能够从这个对接会上那些台湾同胞的脸上的表情能够感到他们的那个欣喜，他们其实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
1: 而反观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打着以武谋独的旗号呢，图利敛财。那林教授，您如何看待双方不同的做法？
3: 岛内民众这个就觉得说赖当局你推动的就是提高像这个特别防务预算，或者是打造这个不对称战力啊，所谓不对称战力跟社会防卫韧性，去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不仅仅是浪费公帑，而且是效率非常非常的低啊。例如说，你像最近那个台陆军编列5.1亿新台币啊，去规划建制这个所谓的高空渗透跳伞的一个训练仿真器，还有它专属的这个大楼，需要供这个特战人员来使用。那就有民意代表就提出强烈质疑。它的必要性嘛？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地区的伞兵主要的任务，它不是像美式的那种大规模的空降。原因是因为台海防空的环境，其实呢，美式大规模空降难度很高，而且现有的你现在的这个仿真模拟系统，再加上这个搭配现在的实际跳伞训练，就已经足够了，何必要多此一举去盖一座花瓶呢？而且近期啊，你看台湾的这个新闻爆出，就台军的这个 M109A2 的这个自行榴弹炮车啊，在夜间行军的时候，因为会车闪避不及，去失控撞人家路边的这个5辆民车，那这种事故也已经不只是发生过一次，凸显这个台军现在在训练操作方面有重大的这个技术缺失，难怪岛内民众有这个呼吁啊，以后看到台军你就要闪远一点。那与此同时呢，那岛内绿营啊，他在文化教育领域，他也出现很极端敏感跟杯弓蛇影的现象。那么有台北市的某公立幼儿园让小孩子去练习唱这个大陆歌曲呢，就被绿营支持者去举报，后来才发现是大乌龙。经查呢，这两首歌曲仅仅是歌名相同，实际上是两首不同的儿童歌曲。那绿营呢，还是大肆炒作，所以岛内舆论就通批这种青鸟造谣啊，就是唯恐天下不乱，连小孩子你都不放过。
1: 确实，除了两岸做法的巨大反差之外，在国际局势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军呢早已经深陷中东战争的泥潭，所以呢，这也让岛内更多的民众开始理性思考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郑教授，您对此怎么看？
4: 最近岛内舆论开始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过去呢，绿营支持者普遍相信，只要台湾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美军就会在关键时刻呢出手保护台湾。但是如今，从阿富汗、乌克兰到中东乱局，再到美军全球的部署压力，乃至于美国航母的维修跟战备的空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重新思考了。所谓的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啊，到底是真的安全保证，还是把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呢？显然，美国的军力不是无限的。当前美军同时要应对中东、欧洲、印太多线的压力，那么任何一个方向出现的变局，都会牵动美国全球兵力的调度。举例来说，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啊，结束了326天部署，返回母港之后，将进入船厂大修，预计至少要1年无法再度出海。而航母是美军全球干预能力的核心符号，一艘航母大修， 背后反映。

0: 的不是单艘军舰的问题，而是美军高强度的全球部署之下的疲劳维护跟轮换左支右绌的压力。那么在亚太地区，在第一岛链，美军的航空母舰的空窗期因此被进一步的拉大了。当美军自己都要精打细算，台湾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分子还在幻想美国能够为台海无限兜底护航，这个就是一种痴人说梦式的战略错觉。说穿了，美国真正关心的不是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而是台湾在第一岛链中能不能成为一个可以利用的前沿节点。那么他要求台湾大买武器，建弹药库，强化通信的韧性，提高战备的能力，本质上呢，就是希望台湾能够在两岸危机中能撑、能耗、能拖。但是对普通台湾民众的家庭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和平、工作、生活跟下一代的安全，而不是把孩子送进军事动员的体系，更不是把社会改造成准战时的这个架构。谁也不愿意让自家的孩子去当民进党台独政策的炮灰啊。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赖清德一意孤行，大搞台独，倾尽台湾物力，博取外部势力欢心，祸台殃民，劣迹斑斑，终将被历史和人民清算。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官员表示，美伊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19号正式签署。若伊朗承诺清除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交通。伊朗总统

0: 表示，最终协议尚未形成。
1: 梅伊谅解备忘录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内塔尼亚胡称，无论梅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以防长称不会撤离黎巴嫩等地的安全区。
0: 美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俄国防部称，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空军称，击落大量俄来袭目标。俄外长表示，美总统确认愿协助解决乌克兰危机。
0: 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来看详细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
2: 该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该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该海峡的交通将很快恢复正常，肯定会在30天内恢复，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实际上也能协助进行处置工作。美官员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该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该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据当地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我们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根据伊朗和美国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方有义务解除对伊朗所有制裁。巴加埃称，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除此之外，伊朗石油、石油衍生品的销售限制也应解除。巴加埃还表示，在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一词被提到3次，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披露伊美敲定停战谅解备忘录进程的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推进外交进程。该消息人士表示，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消息人士说，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美方为换取伊朗

0: 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一方最终认为该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该消息人士还称，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称，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实际上被消除。伊美商定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
2: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海峡将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3艘油轮和2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向记者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据彭博社15号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据路透社15号报道，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写道，伊朗已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此外，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布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绝对会重返伊朗。
2: 万斯在采访中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将协助伊朗销毁其高浓缩铀库存，这是协议中写的非常清楚的一部分。核查启动时间可能于19号确定，鉴于各方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广泛共识，相关安排应会很快落实。对于为何暂不公开备忘录全文，万斯称仍有一些与执行相关的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并不涉及备忘录文本本身。他同时强调，如果伊朗履行承诺，就将获得相应利益。针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质疑这次达成的协议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不会有显著不同，万斯回应称，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2015年的伊核协议基本上是通过利益交换让伊朗暂停核计划，而当前情况完全不同，伊朗核计划已经被

0: 彻底摧毁美国要求的是其做出长期不重建核计划的承诺。对于伊朗计划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说法，万斯表示，协议明确规定，在为期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实行免费通行。他称，伊朗国内一些势力试图强调伊朗获得的利益，而淡化美国获得的成果。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伊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启动技术性讨论，解冻资金和放松制裁与履约挂钩。报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谅解备忘录规定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封锁。 另据英国卫报15号报道，美伊协议框架在核问题上显示出美方立场软化。协议提出，伊朗现有风度60%的浓缩铀可在伊朗境内稀释至3.67%的民用水平，未来也可能被允许维持这一水平的有限浓缩活动，这或许将为伊朗保留有限铀浓缩能力。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2: 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 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 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 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3: جنگ هرگز به نفع هیچ کس نبوده
4: اینها در گذشته ثابت کردن مخصوصا تو توافق برجام که زیاد پایبند نیستن مخصوصا دولت فعلیشون
5: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6: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2: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7: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0: war. I will still say 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1: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2: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 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3: 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还在声明中感谢为促成协议做出努力的其他国家，并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还表示，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王老师你好。
4: 哎，陆博你好。
3: 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美方称美伊协议已经电子签署，但协议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伊朗称最终协议尚未形成，并为所有可能选项做好准备。在以色列明确表示不受该协议涉黎巴嫩条款约束的背景下，这份协议的可持续性面临哪些潜在的挑战？美方能否有效约束其盟友，以维护协议的执行基础呢？
4: 哎，好的，陆博，确实如您所说啊，您也刚才点到了这个协议本身它是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这个不确定性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当前停火协议的最终确定版，以及在未来关于对话的一个路线图，所以说它本身是存在很大的漏洞啊。这个漏洞呢主要体现在两个这个文本上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缺少这种所谓的约束性机制的规定，就是现在的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以谅解备忘录形式来展述的，那么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未来怎么样去构建和平，怎么样去开展对话，怎么样来维持停火，那么双方实际上是有一系列的这种所谓的默契配合，但是呢这个配合某种程度上呢又是很脆弱的，如果说一方达不到另外一方的期许，或者说一方认为对方能够满足，但是实际上另外一方呢又不认为对方所做的这个相关的让步是合适的或者说足够的，那很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未来机制的崩塌。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当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或者当前所达成的协议在很多的文字表述内容上是很模糊的，是存在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各方就如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怎么界定这个开放，比如说界定这个所谓的高浓度的浓缩铀怎么界定这个高，怎么界定这个低啊，怎么界定所谓的监管。国际社会怎么去监管，那么由谁来监管，怎么样的机制来监管，其实这些都是很模糊的表态，因此未来恐怕在相关的这个问题的处理和对话上会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还有非常大的隐患。更为重要的就是刚才像陆博所这个指出的，那么以色列并没有被直接的纳入到对话的协议当中，而在协议的文本当中又明确规定了黎巴嫩是要被纳入到停火战线之内的，这就使得以色列的角色变得非常的重要。如果以色列是根据自己国内的政治这个需要或者说这个安全观感来进行这个所谓的战略安排，那就必然会在未来持续的介入黎巴嫩的地区局势，尤其在黎巴嫩南部建立由以色列直接管控的所谓的安全区，而这样就必然会遭到黎巴嫩当地的黎巴嫩真主党包括伊朗的强烈反对，可能会造成这个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新一轮冲突的爆发，进而会威胁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对话进程，所以呢会导致当前的这个停火面临非常大的脆弱性。所以说停火文本本身停火的这个机制的这种没有强制性的约束，以及当前停火各方对话没有纳入以色列

0: 这三个这个漏洞会使得未来协议的推动和协议的执行面临巨大的隐患，卢博。
1: 看来这个协议还是有很多的瑕疵。另外，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伊朗表示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并对航运服务收费。此外，有消息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0: 确实如您所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所谓开放会是未来博弈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焦点。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两个，第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定义重新开放这个词儿是存在非常大的分歧的。美方的表述呢，其实包括美国领导人或者美国官方高层的很多表述都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要求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态完全恢复到2026年2月28日本轮以色列和伊朗美国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也就是相关的船只可以自由往来的状态。而伊朗从现在相关的表述和高层的表态以及伊朗国内舆论的这个观感来看，更多的是倾向于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再也不能够回到2月28日之前的状态，而是要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某种监管和主导。也就是说，伊朗要在未来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而不是说简单的这个放任霍尔木兹海峡回到冲突之前的这个自由通行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必然会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上发生巨大的分歧。即使进行相关的对话，霍尔木兹海峡也会成为很难去通过谈判来简单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焦点议题。而另外一个方面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表述的模糊性，以及美国和伊朗之间又有现实的动力和现实的能力来干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态的一个现实的情况，会使得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恐怕会长期延续的。因为一方面呢，美国可能会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而定，就是要不要决定自己是不是要撤兵啊，要不要决定自己解除封锁的这个相关的范围和相关的时间步骤。这个可能会使得美国的举动在伊朗看来仍然充满了挑衅意味。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管控也可能会使得包括美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地区国家看来啊，伊朗恐怕并没有完全的遵守相关的停火协议或者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条款。所以恐怕未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持续，而且呢，霍尔木兹海峡所引起的这个地区纷争以及地区的紧张局势恐怕还会反复的出现。陆博，
1: 好的，谢谢王金老师深入的分析和点评，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陆博。美国与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中东局势迎来缓和信号，但这仅为阶段性停火安排，推进并达成最终协议依旧充满不确定性。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德国《明镜周刊》，市场迎来利好，海峡全面通航短期难恢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大幅平复全球能源市场恐慌。消息公布后，国际油价应声大幅下跌，全球多国股市强劲反弹，但油气供应缺口没法立刻填补。此前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造成全球超五分之一油气运输受阻，海峡通航全面恢复需要时间。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四国发布联合声明，表态支持海峡航运重启，还计划开展防御性护航，协作排雷作业，保障国际贸易航线安全，稳定全球能源供给。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深层矛盾未解，美国内质疑升起。美国政府把达成谅解备忘录称作重大外交胜利，但伊朗方面明确，谅解备忘录只是起点，接下来60天要集中磋商伊核计划、海峡管理等深层矛盾。美国民主党人集体提出质疑，认为特朗普发动这场选择性战争耗费巨额资金，只换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得不偿失。几乎还可以肯定的是，伊核设施、浓缩铀处置、制裁解除范围等问题的谈判难度也远超战争之前。西班牙《世界报》的消息，核问题悬而未决，缓和之下变数重重。这份谅解备忘录只是阶段性方案，并非最终完整的和平协议。双方约定停止互相袭击，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美方分阶段取消伊朗石油制裁，解冻海外资产。但协议搁置了伊朗浓缩铀处置方案 核计划整体延后谈判。

0: 黎巴嫩冲突也持续制造变量，以色列近期打击黎巴嫩引发特朗普不满，也说明协议落实不仅仅由美伊两国决定，后续行动方案尚不清晰，缓和信号之下落地执行与达成最终协议仍变数重重。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消息，以色列焦虑加剧。一周之前，以色列还在筹备两件事，配合美国打击伊朗以及防备伊朗报复，而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尽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试图安抚民众，称特朗普承诺不解决伊朗核计划、中东代理人武装、弹道导弹三大问题就不会签署最终协议，但美方已高调宣告谈判成果，延后协商争议问题。以色列清楚，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自身对伊朗动武空间将会大幅压缩，只能聚焦遏制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国内担忧，这场以推翻伊朗政权为目标的战事，最终会以伊朗政权稳固存续并重获资金支持的局面而落幕。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鲁博。
1: 好的，谢谢金华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美国能源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底至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累计减少7500多万桶。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降，业界担心这会影响其应对未来供应中断潜在风险的能力。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2: 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这架配备8台发动机的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号11:20左右起飞，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但起飞不久后便坠毁。初步调查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情况，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拍视频显示，事故现场沙漠地面上有一片烧焦区域，面积大约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同时可见一辆应急车辆正沿现场周边行驶，视频中并未清晰可见大块碎片。事故发生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15号12:48，基地机场已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据美媒报道，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设计和制造，是一种远程亚音速飞机，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的中坚力量，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据总部位于日内瓦、专门收集全球航空事故数据的飞机事故档案局称，这次坠机事件是自2016年5月一架同型号轰炸机在关岛坠毁以来，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首次发生坠毁事故。那次事故中，机上7名机组人员全部生还。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了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3: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六百八十一

各来袭目标，包括六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

0: 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1: 好的，陆博。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分别与俄乌总统通电话，重新介入俄乌停火调停，还计划在 G7 峰会会见泽连斯基，英法德也主动加码斡旋，但俄乌诉求对立，多重矛盾叠加，和平谈判阻力重重。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的消息，特朗普双线通话释放结束冲突信号。特朗普在同一天分别与普京、泽连斯基通话，预计还将在 G7 峰会上会晤泽连斯基，释放美国试图推动俄乌冲突结束的战略信号。此前美方主导的俄乌谈判因中东局势搁置，和平进程近乎停滞。特朗普曾宣称能快速结束俄乌冲突，多次施压乌克兰向俄方让步，但俄乌近期持续互相空袭，战事并未降温，俄乌领土安全分歧根深蒂固，靠美方外交施压很难推动双方达成妥协。我们再来关注到乌克兰基辅独立报的消息，乌争取美方支持避免谈判陷入被动。俄方认为美国有能力约束欧洲与乌克兰，乌方急于向特朗普证明不会被迫接受俄方单方面和平方案。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泽连斯基强调战场态势向好，希望借助 G7 会面推进本国和平方案，争取更多防空装备应对俄军持续的导弹打击。乌方判断今年冬季之前存在谈判窗口期，但俄方没有释放任何让步信号。乌方此次通话的核心目标是扭转特朗普对战局和平方案的判断，防止在调停当中被迫接受损害主权的条件。美国彭博新闻社的消息，欧洲谋求调停主动权，俄方不认可。英法德计划借 G7 峰会在俄乌谈判中占据更主动地位，欧洲提出方案要求俄方先行停火，以现有战线为谈判起点，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同时酝酿新一轮对俄制裁，加大对俄施压。可俄方底线强硬，不接受这套框架。普京拒绝单方面停火，担忧乌军借机重整军备，反对欧洲驻军乌克兰，并要求顿涅茨克等地区归属俄罗斯，批评欧洲一味偏袒乌克兰，要求欧洲施压乌方妥协。最后呢，来关注到美国《纽约时报》，冲突时长超预期，消耗战僵局难解。俄乌冲突已经持续4年零3个多月，彻底转为消耗战，和谈陷入僵局。乌克兰战事是欧洲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冲突之一，重塑军事联盟，推动大规模防务扩张，改写区域地缘格局。在俄乌冲突中，陆海空各类无人装备相继投入战场，新型武器改变了作战模式，也让战争变得更残酷。俄乌前线对战持续焦灼，双方眼下缺少打破谈判僵局的可行办法。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陆博。
0: 好的，谢谢静华的分享。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

0: 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五月份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分别比上月加快1.2%和2.3%。
1: 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44516亿元，同比增长16.9%，比上月加快2.7%。其中出口25878亿元，增长13.8%，进口18638亿元，增长21.5%。一到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206827亿元，同比增长15.3%。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涨幅扩大。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其中，猪肉价格下降16.1%，鲜果价格下降2.2%，粮食价格下降0.3%，鲜菜价格上涨1.6%。今年五月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
2: 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昨天，华南地区继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地的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此外，北京、天津、河北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烈对流天气。内蒙古、辽宁、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来看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13号出席海峡论坛大会开幕式，他在致辞中明确提到，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引发台当局陆委会强烈攻击，但海峡论坛在民间热度不减反增。舆论认为，大陆直接面向台湾民间扩大会台措施，主导两岸关系节奏，让民进党的抗中牌失据，陷入被边缘化的处境。
3: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盛大登场。国台办主任宋涛宣布，将放宽台湾多项农渔产品输入大陆，并推进观光旅游等措施，以具体会台措施实质让利。会后，由国台办召开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多个两岸民间农渔产销及旅游单位签署了合作契约，并由宋涛及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担任见证人。而张荣恭也在大会开幕式的致辞中明确表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两岸是一家人。
4: 我们大多数台湾人的祖先都是唐山过台湾，姓中国姓，讲中国话，龙的传人，是中国人，一家人。
3: 此番表态引发台陆委会强烈攻击，民进党当局今年加大力道抵制海峡论坛，一方面是全面禁止县市长参与，打压参会的在野党人士，另一方面则是海峡论坛在民间团体和个人层面的热度不减反增，甚至在10项会台措施对接签约会上，台湾的农渔业产销单位及旅游业者都是以具名方式与会，显示岛内基层农渔民及观光旅游业者寄望两岸合作拓展大陆市场，即使有来自台当局

0: 予了压力，仍以行动表达态度，
1: 直接封杀了县市首长前往参加海峡论坛。地方县市要选举，怎么可以让你这个时候帮助到你底下的人民，让他们来支持你？当然要封杀，这就是民进党的根本思维。而且这样的两岸交流对民进党整体抗中保台的选举氛围是不利的，因此民进党才想方设法要尽一切的方式来做打压。
2: 对我们的农民跟渔民真的很辛苦啊，台湾这个市场不够大，这就拯救了很多果农跟一般的养殖业。实际上人家释出了善意嘛，开放哪几个城市可以到台湾旅游。以前到大陆很多直飞的点呢，
3: 对啊，
2: 现在我们去都要从上海转厦门转，这就是为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这个东西，很无聊了。
0: 有评论指出，观察大陆近期对台战略的转变，可以发现已经从过去应对民进党当局采取紧缩与制裁的手段，走向更为细致的精准操作，采取绕过民进党当局直接面向民间与在野党的直通车模式。既然无法与民进党建立政治互信，大陆便选择赋权在野党与民间组织，让民间单位直接享有两岸红利，与民进党当局以意识形态凌驾民生经济举措形成强烈对比。这种绕道而行的战略精准踩在台湾基层民生需求上，让抗中牌失去正当性，陷入被边缘化的处境，也让民进党面对岛内排山倒海的质疑之声，尤其当大陆释放的红利惠及台湾基层生计，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阻挡，极易挑起民怨，或许在不远的年底选举中就能看到后续的连锁反应。
4: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如约而至，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十八年来，在大陆不断推进的两岸同胞融合交流的政策下，台湾民众往来两岸的意愿没有因民进党当局的打压阻断有所减弱，反而让走近走亲、携手同行的步伐愈加坚定。
5: 青年是两岸交流活跃的生力军，海峡论坛见证并记录着许多台湾青年的成长历程，并助推台湾青年融入祖国大陆的发展进程。正在北京攻读博士的陈逸轩是海峡论坛的老朋友，说起在大陆的求学时光，他愿以学术为媒拉近两岸青年的距离。
6: 这里的人就是真的让我有那种回到家的感觉，也希望自己能以这种文化跟学术交流为桥，然后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和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就是呼吁他们来大陆一起交流。
7: 我觉得老师本身他是一个播种者，也是一个媒介，我就特别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台湾当地的学生能够来到大陆去多走走、多看看，包括实习也好、创业也好、工作也好。因为对于我自身的经历来讲，我觉得大陆还是很有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5: 扎根福建漳州的台农曾冠颖是第三代台商。2025年，他凭借台湾东方美人茶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他表示，闽台血脉相连，情谊深厚，两岸农业交流在交融中焕发新机。
8: 我已经享受比我爷爷他们那代人还要来的更好的政策，我就觉得又有市场又有政策，对我们来讲是发展非常有利的。我自己也是把台湾的这制茶工艺从台湾带过来到这边。
5: 依托同根同源同文的优势，广大大陆市场潜力，吸引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前来发展。
9: 本身是从事闽台乡镇乡创，对我们来讲，闽南地区的生活习惯都完全跟我们台湾岛内是接近的。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甚至一些有经验的，在台湾本身就已经是有一点成果的建筑师、设计师，也慢慢的往福建来发展。我们应该借由这个好的政策扶持，扎根我们自己的底子，慢慢的走向去市场，再引领新的一波人再进来，成为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4: 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12号起在福建福州举办，活动搭建多元交流展示平台，共推出23场特色活动，集中展示海峡两岸合作标志性成效。活动持续到16号。
10: 本届渔业周沿用有福之州、福渔世界主题，围绕渔旅融合、种业创新、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深度对话，集中展示海峡两岸合作标志性成效。
3: 最近大陆这边出台一些惠台政策，跟我们的企

0: 企业的发展是非常好的。我们希望就是把台湾的养殖技术和养殖经验，包括大陆这边的市场，把它结合起来。
1: 台湾也许在深加工或者是在一些精品养殖上面也许比较先进一点，但是大陆这边拥有广大的养殖基地以及广大的人才，我认为这一块是两岸可以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去合作的。
2: 本届渔业周设有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仓永续等板块，邀请嘉宾首次覆盖六大洲，超30个国家代表参加。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9: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7: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全新上线 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 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 时隔24年重返世界杯的土耳其队 首战0-2不敌澳大利亚， 虽遗憾落败，但足球热情已在土耳其重燃，民众用呐喊与泪水寄托对未来的希望。对于土耳其球迷来说，
2: 2026年世界杯不仅仅是一届赛事， 更是一场迟来的圆梦。上一次他们站上世界杯舞台还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 那一年土耳其队勇夺季军，创造了历史。 24年后，新一代星月军团再度出征，球迷的目光聚焦在天才球员阿尔达居莱尔身上，这位效力于皇家马德里的年轻中场被寄予厚望。 然而年轻意味着经验不足，首战面对身体对抗强劲、战术执行严密的澳大利亚队，土耳其队未能展现出最佳状态， 0-2的比分 虽让期待高涨的球迷感到失落，却并未浇灭他们的希望。 世界杯热度飙升，但是国内高通胀、美元升值、机票飞涨，使得普通土耳其家庭难以负担前往现场助威的成本。更令球迷愤怒的是，美国的签证政策。
3: The plane tickets are, flight tickets are so expensive, and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at. Also, the governments actually don't accept some kind of people, like from, for example, Middle East.
4: 돌아온 주인의 hakemleri tutun da havalimanındaki oyunculara gösterilen muameleye kadar bence oldukça kötü bir şekilde yönetiyor Amerika bu organizasyonu.
2: 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耳其多地政府与民间组织联合设置了大型球迷观赛区，转播世界杯赛事，试图为无法远行的球迷营造第二现场。记者眼下身处的这个伊斯坦布尔亚洲区的大型公园便是其中之一。 而在安塔利亚省千年古剧场，安迪费洛斯通过巨幕观看比赛，可能是一生难忘的特殊体验。
5: Antikyoto'dan buradan maç izlemek hem tarihi doku hem de Dünya Kupası için inanılmaz bir heyecanla bence çok keyifli.
2: 在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大背景下，土耳其球迷对世界杯给予了超出足球本身的期待。
3: I think football and any kind of sports brings humanity to peace. Even though there's competition there,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important to be one and be in peace as humanity. Yeah.
2: 在土耳其，足球从来不只是足球，它是街头少年第一次穿上国家队球衣时的骄傲，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处最响亮的共同语言。尽管首战失利，土耳其球迷依然在赛后高唱助威歌曲，挥舞国旗，为球队鼓掌。
1: 对于土耳其球迷来说，24年后能够重返世界杯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当然，他们更加期待的是新一代的国家队能够创造新的历史。
6: So we have still 2 matches left. Nothing is finished. We have to, yeah, come back together and focus directly on the next match.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即将在全球多国上映。 6月18号， 电影将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银幕。 随着电影热映，许多观众开始关注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侨批。这是19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东南亚华侨华人将钱与家书合二为一寄回中国的一种汇款方式，它建立在华人对诚信的坚守之上，表达着他们与家乡亲人之间深深的牵挂。 更展现了华人独有的智慧。而新加坡曾是东南亚侨皮网络的重要枢纽。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加坡一处侨皮局的旧址，它的原名叫做在和城伟济信局，是当年新加坡众多侨皮局中的一家，也是潮汕籍华人寄侨皮的地方。
2: 今年95岁的陈江梅来自汕头，是家中的长子。从19岁开始，他每个月一拿到工资，都会从新加坡往中国寄侨批，赡养在故乡生活的祖母、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寄就是很多年。
8: 我们当时很注重寄侨批，寄钱回去的，要赚钱一定要寄去给他们生活嘛，这个是一定要的。
2: 陈江梅说，当时身边的华人朋友几乎都会往中国寄侨批，不会写信的就去找人代写，这是华人的传统。
9: 当初来南洋这一块的大部分，我可以说也是可能也不是识字的不多，可能这些字呢都是由当初的那些写信的老前辈或者是写信佬所写的，所以一般你看他们的信都是很飘逸的。
2: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珍藏着800多封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侨批，并致力于通过精心的整理、保存以及数码化，将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长久地传承下去。
10: 这些侨批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就反映出海外华人就是离乡背井来到了一个地方，即使他在海外的话，他仍然就是保持着和中国家乡里面的一些联系。
2: 据新加坡历史学者

0: 科穆林研究，新加坡的乔批菊从19世纪中期出现之后发展迅速，深受当地华人信赖，鼎盛时期曾有200多家。他们在新加坡与中国建立了密集的汇款网络，可以将这些乔批寄达中国偏远的乡村，而且信用极佳，即使是在战乱年代也能如约抵达。这其中展现的是华人的智慧与诚信，
1: 这些都是承载着一种诚信，一种坚持。那么乔批其实不是单单一张信纸，而是一个系统，它这个系统包括华人的智慧、华人的道德，乃至于整个华人的金融体系。
2: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两天，华北、东北等地仍然多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华南正值龙舟水盛期，那今明两天仍然有强降雨，在广西的南部、广东的中南部以及福建的南部、云南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的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那预计18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主雨带呢，也会逐渐的北上，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将会是强降雨最核心的区域，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而且预计一直到25号，长江中下游一带呢都会是一个多强降雨的状态，部分地区可能还会突破同期历史极值。气温方面，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陕西关中到黄淮等地呢是有高温发展起来，其中在陕西关中、河南高温持续时间会比较长，主打干热暴晒，城市当中像郑州还有西安，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在35度左右。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摄氏度，榆林晴转多云，19到31度，南充阴，22到28度，昭通小雨，16到25度，安庆阴，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9度，襄阳多云，23到32度，泉州中雨，24到28度，漳州大雨，24到29度，南宁阵雨转大雨，24到31度，广州中雨，24到30度，东京阴，19到26度，新德里晴，26到38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29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晴转阴，12到21度，伦敦阴转小雨，16到26度，巴黎晴，18到29度，罗马晴，19到27度，雅典晴，23到29度，温哥华晴，13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2到23度，洛杉矶晴，17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7度。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4: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对，卡住了。
4: 啊，让我吃点药。
5: 不急不急，
6: 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啊。这个脑袋瓜子是被门挤了呀，还是被牛给拱了呀？咋的，倔劲儿又上来了？

0: 这样行吗，哥？你安排我干点别的，跑腿的都行。
1: 阿德，别给脸不要脸啊！想当年我把你从鬼门关捞回来，你以为我就想让你干个普通的差事吗？你以为你不干这个事儿，中国的老百姓就不遭受鸦片的罪吗？哼，咱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咱上边有人儿，有人。老于大哥罩着咱们20多年了，再加老郭手里的枪，咱在牡丹江占的是70%啊，就那老少啊，只占了30%。就这还哭着喊着到处找关系，想搞更多的份额。哎呀，现如今活着不容易呀、啊，想活好点更不容易。送一个人去鬼门关，可比捞一个人容易呀、啊。

0: 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1: 你好好想想吧，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你是家里的顶梁柱柱柱，
0: 别人我管不着，但是这东西我汤德远一辈子不会碰，我只管你米面生意，每年保证你这个数，行吗？
1: 你能做到吗？
0: 我能不能做到你不知道啊，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我说的，就这么定了。
2: 哥，有时候你说话呀真挺伤人的。
1: 伤不伤人的，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
2: 那我也说句实话呗。
1: 嗯，
2: 这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它在哪儿。

兄弟，你可千万别睡着啊！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我跟你说，我真去过桦川。哎呀妈，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啊，这咬嘴里一口油啊！

0: 你下不了手，你把头扔地上，这里死里死把泡尿。
1: 李二毛同志，李二毛同志，你。

0: 怎么了？
1: 啊，没事，累了。
0: 酒好喝吗？
1: 这个啊，
0: 嗯，
1: 看着像马尿一样。
0: 这是肖局长刚派人特地送过来的，说是哈尔滨来的新鲜玩意儿，让你尝尝。
1: 哦，这啥玩意儿？这还不如马尿呢，马尿还温乎的，你这苦了吧唧了还拔牙。
0: 人家特意嘱咐了，要用井水拔了再喝，消暑解热。
1: 是吗？
0: 嗯。
1: 哎，你尝一口吧。
0: 嗯，啊，一会儿该备奶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累一天了，歇会儿啊。
0: 怎么，跟肖铁林又呛呛上了？

0: 你平日里话就少，每次见他回来都更加烦闷了。俺一个妇道人家又不太好说什么，但戏子里都说了，伴君如伴虎。要不，咱别跟他干了。啊？他笑什么？
1: 受了是不是？嗯，嗯，还在跟爹说话呢。啊，不难受吗？啊，不难受了。同志们，在过去的几年里，你们通过残酷严格的训练，成为了优秀的战士。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经作为小部队被派回祖国执行任务。 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长眠了，14年过去了，我们的人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很快我们就会回家，我们的胜利就在前方。现在，我们要返回祖国，要侦察日军在边境地区的地堡、工事、弹药仓库。
2: 供水系统、电站、机场、桥梁和驻军，我们要搜集情报，铲除汉奸，发动群众。我们要继续在东北寻找党组织，通过中共东北党委会尽快和党中央取得联系。同志们，在反攻号角吹响之前，你们是第一批回到祖国的指战员。 而你们发回的每条情报，都将会编成战斗手册，分发给苏联红军的每一名指挥员，这将挽救无数战士的生命。

0: 咱们这次执行任务为啥不带小驴子？对呀，排长。
1: 小驴子去别的组，是俺向指导员申请的。啊？为啥呀？
0: 你们也知道，这次任务的危险性，俺总想着呀，给老驴子留下这个儿子，别的组相对安全一些。
1: 排长。
2: 那都不用你，我跟云火豁出命去也得保护他呀。我们当然要豁出命去，甚至去死，但这是为了任务。天，你咋来了？
3: 排长，我得送送你们。你又整这出，你多大了？
2: 好好完成你们小组交给你的任务。小驴子，云武哥说话你信不信？是，你虽然分到了别的组，但咱们都在松花江牡丹江这一片，早晚都能遇到的啊！不哭了啊！
1: 傅清儿哥，
2: 你干啥呀？你小兵啊！我不要你！
4: 你云武哥说的对，虽然咱们现在是分散行动，但总有一天，咱的大部队会会师的。为了你那俩哥还有你爹，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咱要一起看到胜利的那一天，知道不？
1: 我舍不得你们呢。
4: 滚犊子！
1: 这冷可没有用。

1: 你们回去的任务是侦察大图子岭的救治工程。福庆同志在大图子岭修工事，起初也是由他提供的情报。大图子岭位于老爷岭山脉，离苏联边境很近，它周围牡丹江、绥芬河、东宁。 这些都是日军重兵驻守的地方。这里的驻垒地域不止大图子岭这一个，但是远东参谋部判断，大图子岭的战略地位很高，很可能是日军东部正面防线的核心战时地下指挥所的所在地之一，也是日本所称之的特仓的所在地。 我们此前派出的几个侦察队，已经为侦察大图子岭的军事工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前你们见过的带回来二旅子牺牲消息的同志，也已经失踪了。他们小组执意回去进行第二次侦查，他们最后发回的信息是：伪军博虎团曾在这一带驻扎，频繁地出入大图子岭。
0: 后来经过我们的侦察得知，这个博虎团基本上是全团覆灭，但是当时他们的团长肖铁林还活着。这个小铁林将到来的对日作战，
2: 就是老唐的亲戚，
0: 带领兄弟。地形的特点，这些年来我们前面的几批同志已经摸排和复合出比较准确的地方，
1: 但是相关防御配系的性质始终不是很明确。 苏联情报部门调查到，博虎团自1935年到1939年期间，负责整个大图子岭驻垒地域的给养和劳工的配送情况。旅参谋部有个大胆的推测判断：这个肖铁林很可能掌握该地区的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情况，想让你们几个了解当地情况的同志到新藏去。 活捉肖铁林，将相关的情报拿回来。经过上级研究，决定由鲁排长带队到牡丹江执行任务。这是任务的简报，你看一下。你们要尽快进入到牡丹江，到兴隆街78号，那里有我们的同志会配合你们的任务。任务很艰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3: 这要是给咱们直接空投到牡丹江城里，那咱们就直接奔饺子馆，那就美了，是吧？
4: 你是美了，命也没了。
5: 还有2分钟到达空投地点，
6: 速度，准备。

0: 怎么样？伞都买好了吧？
1: 放心吧，都买好了。
0: 电台没磕着碰着？
1: 哎呀，放心吧，就是把我摔碎了都不能碰着他。哎呀，
2: 啥呀？
1: 你们闻闻，啊，这林子里的味儿它都不一样，咋这么好闻呢？
0: 别嘚瑟了，赶紧戴上帽子，一会儿把你耳朵带冻起来。
2: 冻掉了也是肥了咱关东山。哎，不管咋样，排长，咱终于回家了啊！
1: 可不咋的，这么些日子可憋死我了。现在要是让我看着个小鬼子，我上去一口能咬死一个。
0: 饿了啊？抓紧时间休整，吃饱喝足，直奔牡丹江啊！去那边。
1: 我压缩饼干在你包里呢啊！
3: 当然放我包里了，我没找到呀。
1: 我背着电台，我还拿饼干啊？

0: 哎，来，谢谢。热乎的包子，
1: 对，嗯，好，来，小朋友，来，热乎的。

0: 大家好，
1: 大家好，姐姐
0: 你好，
2: 哇，又长高了，是不是？
3: 玛丽亚小姐，哎，
2: 我来给你们抱着吧。
3: 来，来拿着，
1: 谢谢。
3: 不用客气，来拿着，来来来来来，
4: 谢谢，
3: 给你，
5: 谢谢谢谢，
3: 给你，来，
5: 谢谢，
3: 来，来，
2: 谢谢谢谢，来再给你们，
5: 谢谢你，
1: 好，谢谢。
3: 对。
0: 还有人没有拿的吗？
3: 小朋友，来来来，给叔叔吧，你们去玩吧。
1: 谢谢。
3: 哎，没事。昨天死掉那人不是川野，是他手下的一个副官，叫宋道雄。
6: 你咋没能穿那长官的衣服？
3: 川野这人十分狡猾。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见过他，我们的同志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甚至连画像也没有，看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了。
7: 高诺哥哥，
8: 多武的
7: 申し訳ない。私のものです。
8: 先に出てけ。

0: 被俘两年了，苏联来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从大秃子岭押送到这里吗？如果苏联人是棕熊，那我的情报网就是棕熊身上的跳蚤。 我能感受到你们每一次的心跳，你们却找不到我在哪里。你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这点痛苦对你们来说应该算不了什么。别紧张。 只是互相认识一下。我现在并没有问题要问你们，你们也什么都不会说。我知道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也许你们还能继续做一点贡献。亲爱的马路德。
1: 可以叫做。

0: 干啥去啊？
1: 会朋友啊。
0: 下午开门，屋里没人。

0: 我想喝这里最烈的酒，再切两根李道子。
1: 行动节其实八号，沈东北抗日联军剿岛旅，建起来的秘密联络点，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掩护和协助的工作，叫我玛丽亚就好了。
2: 玛丽亚同志，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建斌同志，一直负责牡丹江与我们剿岛旅的情报推介任务。
2: 同志们好。
3: 欢迎你们回家呀！哎，欢迎回家，辛苦了，辛苦了。以后啊，你们就叫我六伯吧。
2: 六伯，啊，好，好，哎，
4: 来来来，走走走，
2: 好，
4: 走走走，
1: 我先出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啊。
2: 好，好，好，好，谢谢。哎呀，
3: 你们此前在苏联接受的任务，就是我们在大秃子岭深入调查后制定的。
2: 经过我们情报部门提供的消息，在大秃子岭工事修建期间，肖铁林和薄虎团曾经负责往山里押运补给和劳工。1940年前后呢，薄虎团的建制取消，这伙人突然就不见了。肖铁林又通过伪满的高层故交。 成为牡丹江伪警察局的局长，目前根据我们当地的同志情报，说他一直被日本人看着，而且这两年他更是从来不出警察局的大门呢，这就给我们活捉肖铁林的任务增添了更大的难度。

0: 是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插播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最新消息。在蒋委员长和尼米兹将军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牺牲，盟军已于前日取得了硫磺岛战役的全面胜利。这次胜利的意义是非凡而重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蒋委员长的英明领导和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日本法西斯的灭亡已入所待。
1: 特意为你们准备的，虽然不是很地道。
2: 这是巷子面的吧？
1: 白面早就买不到了，只能用巷子面，还用了点烤面包用的黑麦。
2: 真好啊，好久没吃到面条了啊！
1: 慢慢吃啊！
2: 哎，谢谢谢谢。
3: 之所以派你们来啊，还有一个原因，肖铁林这几年利用警察局负责专卖和管控物资的权利，私下里挣了不少的钱。目前呢，他在警察局里不出来，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他的一个同乡的亲信在外边负责经办，而且这个人曾经是抗联

0: 这儿呢，这儿呢。爷娘。哎，来让爹抱抱。哎呀，来呀来呀。来呀啊，今天啊，学啥了？
1: 读书。哦，
0: 读的啥书啊？
1: 可以用去考的是哪一代？题目它里面是科夫教改，学名它也是，可是教改，康藏记，然后呢，小三，考古生也大多。
2: 董家的，这教的是个啥呀？
3: 嗯。刚才说的是诗吗？嗯。哦。哎。现在学校都这样啊？可能是吧。请个私塾吧。
4: 根据我们的情报，汤德远曾经被捕过，放出来之后呢，他一直给萧铁林做事，而且俩人关系非常密切。要活捉萧铁林，不妨先从汤德远入手。
5: 老汤给日本人干事？
4: 不可能，
5: 他是我们同生共死的兄弟。
6: 你也别急着下定论。
4: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别忘了当年老汤可没来送您这。我没忘，我都记着。排长，刘伯，您接着说。
7: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汤德远并没有直接跟日本人有什么来往，所以你们的任务是。 先设法接近汤德远，争取使其归队，然后通过他，再设法活捉萧铁林，获取大秃子岭驻垒地域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的情况，或者萧铁林掌握的其他的更多的信息。
8: 刘伯，牡丹江是个大城市，我们初来乍到的。
4: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牡丹江有没有其他的地下抗日组织啊？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的山区里，有当初没有去苏联的东北抗联的其他同志。根据我们的情报，4年多前，他们退入深山后，就一直在坚持着抗日，重建根据地。
8: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太不容易了。
4: 在牡丹江啊，敌人的特务那是无处不在呀。除了遍布角落的伪警察之外，日本宪兵队和牡丹江特高科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贵队》。
1: 恭喜恭喜啊！
2: 更会说贤嫂，你是店主。停！
3: 刘九蒙子的手下敢在这儿闹事儿？
0: 你谁呀、
4: 啊？这街面上到处都是警察和特务，牡丹江也比过去大了一圈。
5: 还有伪军的哨卡吗？凡是主要的街道上全有。
0: 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绝不会饿着你。
6: 你看我在你这儿也不能白吃白喝呀。
7: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8: 抗衰变，抗衰变，
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0: 富强。

0: 徐会长，徐会长，恭喜恭喜！马局长，还有裘老板、西克呀！啊，来，
1: 请。
0: 郭团长，肖老板，
2: 恭喜恭喜啊！
3: 谢谢谢谢。
0: 自己人，客气呢。
4: 二爷，这话说的就不对，
0: 自己人礼数更不能短了。
4: 好，那我就收了啊。
0: 反正回头啊，牌局离我还得输回去。啊！哎，好。哎，
5: 让一下，来，
6: 让开，让一下，来，
5: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哎呦喂！
5: 赵老板、郭特长，恭喜唐老板、
0: 高科长，咋还麻烦你亲自过来了呢？
5: 谁不知道啊？ 汤老板在萧局长心中的地位，那是无人能及啊！特地嘱咐我，亲自在金匾给汤老板贺喜。
0: 好，打开看看。
5: 先开动。
0: 那就替我谢谢萧局。
5: 一定。
0: 进去了，我
4: 走啊！
7: 好，
8: 行行行。
5: 一点心意。
4: 来，郭团长，多多。哎，大酒大家，张科长，来点儿。好，那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9: 多谢多谢，
4: 多谢捧场，多谢捧场。我先干为敬啊！嗯，你们慢慢吃，我去就来啊。
0: 好。

0: 赶出了啊。
1: 哎，我来我来。
2: 哎呦，老板娘，我来我来。
3: 您怎么能干这活呢？哎，
1: 啥苦没吃过，干点活算啥？再说了，今天新开张，我也想跟着热闹热闹。
3: 这掌柜的看见了，保准赏我们俩大嘴巴子。还是我来吧，您歇着就行。
1: 哎。
4: 哎呀，老板娘，这烟大呛得慌，您上外边歇着去，这有我们的。
1: 行行行，你们忙。
4: 哎，
5: 各位说，贤嫂，你是店主。
6: 提起来，掌柜的就是为奴啊。
7: 停。
8: 换一段，这段没劲。
9: 行，军爷，换一段，只要咱们会唱，您随便点。要是咱们唱的哪儿不好，你也给指点指点
8: 啊。你滚犊子！
10: 阳春三月的，
8: 你说你捂那么严是干啥？
11: 今天这大好的日子，你让大家伙都高兴高兴。
8: 你给爷唱一段十八摸啊，咋样？
12: 好，
13: 最好。
1: 哎，秦爷，你要不今天先听完完整段的状元图，图个吉利。今天大好日子，完了过几天等天真暖和了，我再给几位。

0: 唱一唱。
1: 他们这么多人心急火燎，多丢份儿啊！
2: 哎呀妈，小鸭眼儿，你这小嘴儿！哎，
3: 去去去去去呀！这戏台上可不许动手，
4: 就摸一把，又不能掉块肉，咋的？卖唱的呀，这么金贵了？
3: 不是这意思，
4: 我就摸
3: 一码，
4: 你这。
0: 俊爷，你看你干啥呀？这么多人还动不动粗啊？
4: 我知道，
5: 兜里揣着钱来的。
4: 好，今天晚上你跟我回去乌龟窝。
3: 哎，俊爷，
0: 俊爷，俊爷，俊爷，哎呦，俊爷，俊爷，抬抬手，抬抬手。哎呀，别为难他，这戏班是我请来的。
1: 姐，没事，能应付，这人见不惯。
4: 老板娘，别误会啊。
6: 刘九蒙子的手下敢在这儿闹事儿，
7: 郭大人，
8: 没别的意思。
7: 不急，等德远进来了，我们再下去。啊！
9: 二爷，徐副官好像有点不高兴了，老板娘，您过去看一下。
4: 明白了，这戏班啊。是你老板娘请来的，那我可得给面子啊！这么的，今天晚上你们到我营房去，给我唱一出《谭会》。你们天天好，给多少钱我出双份，咋样？
0: 哎呀，这戏班啊，我早就约好了，要在我这儿连唱三天。你要想约呀，再等等。
7: 这春秋，
4: 老板娘，你是不给面子啊？那不麻烦了吗？
10: 别
11: 出台去！哎呀，徐副官，咋了呀？这是，啊？你看我这忙的呀！来来来，把椅子扶起来啊！照顾不周，
12: 对不起对不起。
11: 来来来，这样，我发杯酒，我给你赔个罪，好吧？
4: 哎，别别别别！
13: 唐二爷，一码归一码。
11: 这啥意思呀？
4: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我就想请个戏子喝杯酒，这个面子就不给我？那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我怎么混？这些个兄弟出了这个门，我可就管不住了。
11: 那这样嘛，我帮他们喝，哎，不就完了？
0: 不就是喝杯酒的事儿吗？那是俊爷给我们面子啊！啊，我干了啊！来，我替他喝。
11: 媳妇儿，
4: 行，夫人的面子我不得不给，喝酒这事儿就过去了。
12: 好，
4: 但是刘团长马上可就过生日了，连个戏班子我都请不动，我回去怎么交代？
11: 那你看这样行吗？我呢，到时候专门摆几桌，专门请刘团长和兄弟们。
4: 那都是后话。
14: 姓徐的，
6: 喝了二两马尿，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的了，是吗？
15: 别给脸不要脸，滚回去，告诉你们刘团长，不服就比比谁的枪杆子硬。
13: 啊。我今天可是特意代表刘团长给汤二爷捧场来了，居然郭团长和汤二爷都不给我们刘团长面子，兄弟们，那咱们就认了，是吧？
4: 以后走着瞧。兄弟们，走。
11: 徐副官，慢走。你们继续。
9: 多谢汤二爷。啊。
11: 各位，该吃吃，该喝喝啊！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来。
16: 乐队宣布，起。
17: 那宅子还真把自己当龙虾了，都是故意来找活的。你看这个酒楼啊。眼红的人还真挺多，
11: 但是亏了郭团长在呀，否则今天太难收场。
6: 一家人别客气，肖局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

0: 多谢了啊，走上楼，我陪二位多喝几杯。
1: 走。

0: 当家的，
1: 嗯，
0: 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1: 哎呀，没有啊。
0: 我知道，那些人就是耍枪杆子的，不好惹。但是戏班子是我请来的，我不能眼看着他们受欺负。
1: 那肯定不能受欺负呀。
0: 场面上的事儿我不懂，你得多教教我。我保证以后不这样了，以后啥事儿听你的，行吗？
2: 这是你说的啊。
0: 啊。
2: 那行。以后那种酒不许喝。
0: 哎呦，知道。
2: 你知道还喝？
0: 那你不是馋那口吗？
2: 气死我得了你！怎么这么着急走啊，赵科长？
3: 小局长意思带到了，也不便久留，省得耽误了汤老板的生意啊。
2: 不是，您是这儿的真正的财神爷呀，没有您的许可，谁敢开张啊？是不是？
3: 挤得我是不是？
2: 哎，
3: 明明是管经济的科长，也就能管的铁锅铜壶、小五金、铲子、撸钩套啥的。二爷手底下大买卖，咱可管不了啊。
2: 哎，反正啊，以后这儿的生意就得靠赵科长照应着。哎，回头我摆两桌专门给赵科长赔罪啊。
3: 赔罪就免了，告辞。
4: 慢走。
3: 又差点忘了。
4: 哦。
3: 肖局长说，今晚他会候着你。
2: 啊。
3: 他还说，最近风大吃肉皮，让您多穿点。
4: 明白。

0: 老曹，
1: 慢点吃。你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0: 嵩山。
1: 当虎子了？
0: 嗯。没辙呀，得混口饭吃啊。
1: 那咋又下来了呢？
0: 架不住人日本鬼子给脚架拉拢的，嵩山的胡子也不行了。我本来在山上藏了两年，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寻思下山找个出路，就一路要饭要到了城里。也是进城没多久，本来就是想砸个短工，填饱个肚子，那日本人查得太严了，根本没人敢要我呀。我这每天就是这儿要点那儿偷点，没成想今天偷到你头上。
1: 哎，咋混成这样了？
0: 哎，老曹，我看你这一年过得不错呀，那背景挺硬实，能置办下这么大家业，这买卖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你接下来咋打算的？
0: 没打算啊，走一步看一步吧。说实话，我都没成想今天能碰着你。老唐，你能管我这顿饭，我挺知足的。你放心，我指定不给你添麻烦。我吃饱了，我立马走。
1: 你说啥呢？这黑灯瞎火的，你去哪儿啊？咱们是过命的交情，你忘了？你这样，先在我这儿落了脚，你记住了，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绝不会饿着你。

0: 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啊，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了，等着集结。
1: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2: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
3: 还抗联，早打没了。

0: 二爷，哎，对不住了，
1: 来，
0: 哎，啊，二爷，您这包，
1: 肯定是肖局长的东西啊，
2: 瞎了你的狗眼了！哎呦，常来常往的汤二爷也不认识啊？
1: 张所长，这规矩嘛，没事，来来来来，哎呦，哎，给兄弟们打打牙祭，
0: 啊，谢谢二爷，
2: 还是汤二爷阔绰啊，
1: 啥都不容易，行了，我过去啊，
2: 行，谢谢二爷。

0: 哥，嗯，
1: 来来来，润润嗓儿。
0: 不着急，我把礼金都给你拿过来了。礼金，哇、哦！哦，还有，我把礼品啊。换成钱了，
2: 这个，
1: 哎呀，
2: 你的，过家木，
1: 唐老板有面儿啊，
2: 哥，他们这是冲谁来的？你不知道啊？啊，刘团长啊，因为徐副官的事儿，给你道个歉，说是又加了一份。
1: 嗯嗯，森田也去了。
2: 森田也去了，
1: 你没看出来吗？你看，还给了礼金。
2: 这田老板就是森田局长啊。
1: 牡丹江这个地面上有几个田老板？
2: 眼拙了，主要是今天客人太多了。
1: 没关系，去吧。啊，反正他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

0: 这个，咱这酒楼就算是支棱起来了，啊！全牡丹江的地面上，没有人不知道是我小铁林的，啊！你瞅瞅，这焦黄焦黄的小黄鱼，扑棱棱就冲你游过来了，来来。
1: 时局跟以前不一样了，咱也不知道这日本人能挺多久。趁着现在这个时候，能捞则捞。那就谢谢哥了。怎么样，摸着小黄鱼的感觉不一样吧？
2: 金人头拿出来，
3: 姐，里边请。
4: 咱们酒楼新开张，往后能不能生意兴隆，就看你们的了。旁的尾部都说，活干得好，银子少不了。开工。
5: 开工喽！
3: 老板娘，刚才您讲这话真是干净、利索、敞亮，这百年老字号的掌柜的，跟您都比不了。
4: 行了，开工。
3: 哎。
4: 高兄弟醒了吗？高兄弟，啊，我一早上忙糊涂了。我是汤德远的媳妇儿，叫彩凤。
3: 啊，嫂子。当家的
4: 让我给你送套衣裳来，是新置办的。
3: 看你俩身量差不多，都是大高个，你穿着应该合适。
4: 别别别别别，嫂子，客气啥呀？你这旧衣服到时候换下来，我让人给你洗洗啊。
3: 行，那麻烦嫂子了啊。
4: 哎，顺手的事儿。当家的说了，既然来家里了，就好好养几天，啥事儿也不用操心。缺啥随时招呼我，啊。
3: 好，
4: 我先回屋了。
3: 哎。
6: 起开！起开！起来！慢走。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少东家，少东家，
7: 别追我，别追我！
6: 小心，小心台阶，小心台阶。哎。
8: 可不敢这么玩啊！哎，
9: 白牙子，过来。
6: 大成，
7: 娘，他追我。
6: 哎，谢谢老板娘。那我就先去忙了。
4: 行。
6: 哎，你是不是又调皮了？
9: 没。
6: 那你把那拿来干嘛呀？
7: 嫂子，
6: 来，
7: 换上了，挺合身的。
4: 哎呀，合身。
6: 谢谢了啊。
7: 哎呦，
6: 这孩子长得这么虎实啊。
4: 像老汤，大牙子叫叔，
7: 叔。
6: 哎，
4: 那娘，我先去玩了。
7: 行，去吧，别再提了啊。嗯，这孩子真好。嫂子，跟老汤置办这么大家业，不容易啊。
4: 还好。
6: 哎，嫂子哪儿人啊？
4: 出生在凤凰山。
6: 哦。
4: 哎呦，您瞅着晌午了，咱后厨炒俩菜去。
6: 哎，别忙了，嫂子。哎，
4: 没啥忌口的吧？
6: 没有，吃啥都行，不挑。
4: 那哪行啊！当家的正忙着呢，但他特意嘱咐了，说你俩从前是过命的兄弟，招待你得拿最好的，等着啊。
6: 谢谢啊，嫂子。

0: 上一盘酒，算我账。哎呀，
1: 谢谢二爷，
0: 这谢啥呀？应该的啊。

0: 你咋出来了呢？出来透口气儿。这还得是省城啊，一个个吃香的喝辣的，这底下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1: 这么跟你说吧，在这儿吃饭的没一个是普通老百姓，谁我都得罪不起。
0: 不过你穿这身倒挺合适的，啊？
1: 不合适。
0: 咋的？
1: 衣服太金贵了，装不下我这糙人。
0: 想说啥呀？直说。我，哎，掌柜的，嗯，
2: 要不我就穿这身吧。你看我在你这儿也不能白吃白喝呀，这活我干过，我指定给你干好。啊，后厨吧。行。
3: 哎，爷，喝好了，爷。哎，慢走，慢走，慢走。
4: 行啊。
3: 哎，你那酒我给您留着啊。
4: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3: 吃好了，爷。哎，你慢走啊。慢走。

0: 街面上到处都是警察和特务，牡丹江也比过去大了一圈，那都是日本人新建的房子。
1: 还有伪军的哨卡呢，反正主要的街道上全有。
0: 我粗略的数了一下，
1: 得有个几十处吧。
0: 那警察局那边怎么样了？
1: 我假装是个送酒的，就没人拦我，但我也不敢靠前，我就远远的看了一眼。
0: 牡丹江那个警察局吧，以前结构就很复杂，日本人来了之后，又在外面加了一圈墙。我看现在啊，费那个苍蝇都难，咱要进去，那费老劲了。哎呀，这些日子吧，俺也在走街串巷的，而且还跟了几个伪警察，想看看他们都喜欢去哪儿。但那些地方吧，都没有见着小铁林的影子。这小子还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 看来要想接近他，只能靠德远那边了。
1: 哎，云虎呢？他咋还不回来？
0: 那你别说，云虎如果在德远那儿能待得住，这是件好事儿啊！啊？

希望云虎回来的时候把老汤也能带回来。

含在楼上，叫了一声小丫鬟，来吧来吧来吧，大街一上把灯来关，小丫鬟便在头前走，后跟着小姐柳金蝉，一前一后来得快，大街不远在

0: 快说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
0: 你说咋回事儿？
1: 啊，碰着个老熟人。
0: 老相好啊。
2: 丈母娘是不是对你太好了？你说皮子发紧呢你啊，快关起老娘来了啊。
0: 不敢不敢，我可不敢。不敢问小姐是什么熟人啊，敢问你家住哪府并哪县，咋地让小姐关灯儿没关全呐、啊、
1: 关你个头关。那就是丧气鬼不提吧。
0: 你想我半夜三更就把要亲赴啊，哎呀！
1: 松林镇那个大果汁儿还记着不？
0: 咋的了？
1: 那么撩人的大果汁儿啊，天天给他敞着门，恨不得把家产都给他。他可倒好，人也不要，钱也不要，扔下大果汁儿跑了。
0: 哎，你说他这不要那不要，他想要啥呀？
1: 不知道。看他那德行啊，八成是跟了康莲了，要不然我姐不能到现在还惦着呀。哎，你以后要敢对我这样，你看我胳膊腿不给你撅折了。
3: 哎呦，这下大腿了，死了！你撅折了咋拉弦儿啊？
1: 我养着你。
3: 谁养谁呀？
4: 我养你呀！出拉弦儿，你还养我俩干啥呀？
1: 啊，你，啊，老板娘咋啥吩咐啊？上台了，赶紧的。
4: 疼个屁！你嘚瑟嘚瑟嘚瑟，快点说
5: 说。哎，嫂儿，刚才你咋管他叫姨呢？
1: 啊、哦，以前还习惯秃噜嘴。哎，
0: 你这被秃噜一半儿啊！你跟我说咋回事？
1: 七唱八戏九吹手，懂不懂？咱们是戏子，那按规矩就得管人叫姨呀、啊。
0: 窑子里的，
4: 你小点声。
1: 现在人家副干可不能那么叫了。那你过去还是给死人吹喇叭的呢，按规矩你也得管我叫姨。叫姨
0: 啥？
1: 叫姨呀、啊、
0: 什么姨？什么姨？
1: 香彩
0: 小姨

0: 睡了。
1: 嘘，
0: 我去洗啊。
1: 哎，等等，你那兄弟头发呢？你咋让人在后厨帮忙呀？
0: 那咋了？难道说我还要养着他呀？我堂堂里面从来不养闲人。啊，哦，对了，现在酒楼的生意好了，你回头把那个招工的招牌立出去，以后只要看见谁偷懒说话，让他走人。
1: 行，听你的。啊，往这儿，往这儿。
2: 对，
1: 嗯，往右一点。
2: 好嘞。
1: 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小朋友，嗯，我渴了，能不能去你家讨口水喝？
1: 嗯，
0: 谢谢。
2: 哎，你客气。
3: 老鸭子。

0: 咋回事啊？
1: 二爷。啊。这位客官走路口渴了。

0: 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1: 我是康莲呢。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归队》。
1: 帮我接牡丹江警察局。
2: 上来吧，二爷，帮帮我！
3: 老汤告发了一个抗联，
4: 不是
3: 抗联让老汤。
4: 别急，我没说完呢。
5: 老汤是被人盯上了。
6: 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
7: 要不你还是走吧。
8: 你还是不相信我？
9: 你姐到底咋了？
10: 没你还不活了？撒开！

0: 是抗联的，二爷，我知道原来你也是抗联的，你看，能不能看在以前一起打鬼子的份上？
1: 三军三十一团，我是不见过你啊，是吗？拐子河，拐子河那场仗，我们离你们不远呀。当时你们团、你们排，那冲的是最猛的，
0: 对，
1: 跟小鬼子拼刺刀。
0: 对吧？对对，那场仗确实挺惨的。
1: 是啊，那场仗不惨啊。你们排长还是我老乡呢，叫王大顺。
0: 对，王大顺，
1: 现在咋样了？
0: 等着我，好。
1: 喂，帮我接牡丹江警察局。
2: 长官，弟弟。

0: 白面啊，这可是管住子。哎呀，
1: 包饺子呀，无所谓白面黑面棒子面啊，图的就是一个乐呵热热闹闹的，对不？傻丫子，
2: 对呀，
1: 来过来，
0: 吃吧吧。哎呀，
3: 盐来了，
1: 盐吃饺子吗？嗯，
2: 傻丫子是不是又逃了？
1: 没有，
2: 来，
1: 过去
2: 吃吧，
1: 洗个手啊，跟你们一起包。嗯。
2: 傻丫子，你不许逃了啊！你要逃，可就没饺子吃了啊！嗯。等会儿，来。哎。

0: 这么跟你说吧，你知不知道在这儿有多少双眼睛明里暗里都在盯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是不告发他，我这全家，哎，包括你，都好不了，你信吗？
1: 那我问你，当年八棵松上那号是不是你刻的？
0: 嗯，我刻的。
1: 那咱都说好了在松林镇集合，你咋没来呢？

懂。老大，我理解你，真的。你日子过得好，我替你开心啊。但这么多年，你就没想过找排长他们吗？

0: 你找我们，想找？哎，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跟卡莲是不是还有瓜葛呀？卡莲都散了多少年了，哪还有啥瓜葛？
1: 你就说有还是没有？
0: 没有，
1: 那就好。

0: 站！
1: 过来！哎，干什么的？
0: 啊，天天好酒楼的。
1: 酒楼，大晚上的，干啥去？
0: 啊，酒卖光了，我这
2: 证件，证件。
1: 酒卖光，
0: 嗯，
1: 上货去啊？

0: 啥也没有，
1: 山是挺干净的。
2: 咋的？上货不带钱呢？
3: 我哪有钱啊？我就是一传话的，得明儿一早货到了之后，老板结账。
4: 滚！

0: 到底咋回事？你倒说句话呀！
1: 我吃不准。
0: 嗯，
2: 你这话咋说呀？
3: 你就说，老汤到底给没给肖铁林干事儿？
1: 应该干了。我跟过他几次，他经常夜里去警察局。老汤如今是汤二爷了，往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跟警察局和伪军也能称兄道弟的，可以说是在牡丹江这儿算是有一号，吃得很开。
2: 你家是啥情况？
1: 媳妇叫彩凤，看着挺本分的，还有个儿子。
0: 不是，那他见着你呢？见着你他对你咋样？
1: 我只能说情谊还在，但其他的真不好说。
0: 那情谊还在就好说，是吧，排长？
1: 但他昨天店里来了一个人，是个抗联，想让老汤救他，结果老汤给他告发了。
0: 老汤告发了一个抗联？
1: 不是不是，
0: 抗联让老汤……
1: 别急，我没说完呢。但这个人应该是个假的，我看着有点破绽了。
0: 到底咋回事？这俩又是假的了？
1: 你能不能听我说？如果是苏联来的，那我肯定认识啊。那如果是东北这一地界的，六伯不说了吗？这一带的抗联早就退到山上去了。而且现在都四五年了，牺牲多少人啊？就算是从山上下来执行任务的同志，那他咋就知道老汤以前干过抗联呢？这也太巧了吧。
2: 坏了，老汤是被人盯上了。如果这个人是假抗联的话，那就是过来试探汤德远的。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德远呢，跟你一样，看出了这个人有问题，他故意告发了他，这就是将计就计啊！一来可以保证他跟他家人的安全，二来也保护了这个鹦鹉没有暴露。
1: 有可能。
0: 嗯，对，我就说吧，老汤心里的火苗他就不会灭。
1: 那我觉得老汤这个事儿啊，咱不能急。现在老汤不是一个人了，日子过得也不错，你说咱要这么直不愣登的掀锅上炕，那万一有个啥闪失，那牵扯的不是一个人啊，那是一大家子。而且如果老汤现在没啥想法了，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哎，反正我能理解。
0: 哼，你肯定能理解呀。
1: 你啥意思？咱聊老汤呢，你刮的我干啥呀？
0: 谁没老婆孩子啊？排长有没有？那不也抛家舍业在这干呢吗？
1: 那人和人能一样吗？都一样的话，咱还在这聊啥呀？
0: 我跟老汤，我俩在劳工营九死一生，你让我信他变心了，我接受不了。你这样，我当面我去问问他去。
1: 你去哪儿啊？你这是去
4: 急赤白脸干啥呀？啊？
2: 汤德远现在啥心思？咱猜不透。首先管好自己成吧，啊，该干啥干啥。就算他这心里的火苗子灭了，咱也得想办法给他重新点起来。

閣下、先ほど423号は新しい情報を吐きました。こちらへ。

0: 行了，你干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没事。来了牡丹江唱戏了呢。你咋来牡丹江了呢？咋行？你来不行，我来啊！天王老子观音菩萨，谁给钱都给谁唱。
1: 哎，你现在呀？
0: 哎呀，想起我姐来了。
1: 她好就行。
0: 我啥时候她好了？
1: 那他咋了？
0: 你这眼睛不没瞎吗？腿也没折呀？你要真有这心，你还在这问我呀？咋的？你这是千年伙计成精了呗？离了端茶倒水、跑堂传菜，还活不了了？
2: 小冷，你干啥呢？你心真大，你搁那唠啥呢？过门都拉两遍了，你能不能快点的？
3: 啊，我来了。
2: 真是的，
1: 你姐到底咋了？
0: 咋了？没你还不活了？
3: 撒开！
0: 烦人。
3: 孙子哥，感觉咱俩这新罐子整的挺好啊。
2: 那指定不错呀！你看别人家那整的都啥玩意儿呢？都。

0: 别把活、啊！
1: 哎，我看辣不辣都没用，我这一天葫芦娃子。
0: 快点的！
1: 哎，你说我这还找彩葫芦，我这背着你，骑着小驴吗？这不是？这一天葫芦娃子，
0: 这长得红唇红脸，
1: 别刺激我了。

0: 掌柜的。
1: 啊。
2: 掌柜的。
1: 刚刚早点回去睡觉啊。
2: 好嘞。

0: 刚进去这个是保局的邵老板。
1: 小姐说萧庭林是个赌徒，这挺好。
0: 嗯，郭金山也来了，就差唐二爷没来了。
1: 据说日本人没敢动萧铁林，一是顾及到他跟上层的关系，二就是他有几个像郭金山这样手里握有兵权的把兄弟。
0: 这日本人会在乎几个小小的团长？
1: 他们才不在乎呢，他们在乎的是军心。要是伪军也反了，有样学样，谁还替他们卖命当炮灰啊？
0: 嗯，看见没？

0: 事确实好。
1: 他手里拿的啥呀？
0: 石盒子。
1: 一只眼神不也挺好吗？这车都不让进院儿，查得够严的。我看这老汤进出也费劲。
2: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实在是对不住，来晚了来晚了。
3: 来晚了得罚呀。
2: 得罚呀，我给你们带夜宵来了。
3: 他二爷的酒楼高朋满座，脱不开身是难免的，来就是给面子，咱们都得跟着沾着财气。
2: 邵老板，你不能这么说啊，我有啥财气啊，我是倚仗着我哥呀，他是我的财神爷，对吧？
4: 财神爷啊
2: 啊，
4: 他原来打多大的？
2: 听你的呀，
3: 老规矩呗，
2: 老规矩呗，
4: 来吧
2: 来吧
3: 来。
2: 哎，郭老大，最近这街上咋回事啊？啊，咋这么热闹？
3: 别提了，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哎，不知道回来干啥。
4: 你坐庄吗？
2: 我坐庄啊。可以。
3: 哎呀，这一阵子可把我累稀了。警察局搜城里，我亲自带兵把着城门和车站，每天来往的客商没一万也有八千，但凡有个生脸的就得查。
2: 哎呦，郭团长，那你这太辛苦了，你还得亲自下场呢。啊，
3: 磕碜我，咱就是个小团长啊，宪兵队来个小队长，我都得装孙子。
5: 抗联早就绝户了，挨村挨户的搜了好多年，就连曾经干过义勇军的都摸到家里连根拔起来了。我看呢，日本人在东北算是彻底坐住了。
4: 这报纸上天天说皇军消灭了美军，这官里的广播里却说美国人战胜了日本人，哪句是真的？
3: 管他真的假的，白花花的银子才是真的。
5: 哎，没错，
4: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2: 小鸡，
6: 过了。
2: 服了，
3: 他二爷就是假

0: 啊，我听妖姬听了半天了，他手里攥着妖姬攥半天。哎，肖局长一听，妖姬点炮
1: 是吗？
0: 哎，你看看看看，是不是
1: 点？哎呦，你看，你看这事儿闹的，
0: 下次给你，下次。
2: 各位，提个醒啊，屋里的话屋里聊。
0: 肖局长，这么多年了，还信不过我们？
2: 信不过你，你能到警察局来吗？
3: 给钱。
4: 孝敬您的。滴滴。
5: 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0: 准备睡了
1: 啊，
0: 整点儿。
1: 行，整点儿吧。

0: 这么晚了，不回去陪媳妇儿、孩子过来陪我呀？
1: 我听说个事儿啊，
0: 嗯，
1: 说日本人在林子里发现了几个降落伞，说是东北抗联
2: 教导旅的。
0: 啥旅？
1: 苏联回来的。
0: 你跟我说这有啥用啊？

0: 想说呀，现在这世道太乱了，这日本人真的跟疯狗似的啊。好像前一阵儿他们抓了个抗联，哎，放了几只狼狗啊，活生生的咬死了。
1: 那你啥意思啊？

0: 要不你还是走吧，你说呢？你还是不相信我。
1: 那没事，兄弟让我走，我绝对不赖在这儿，你放心啊。
0: 走。我不是说故意要撵你走。
1: 我知道。
0: 你看我这拖家带口的，真的，我经不起这些风险。你看你这天天的兄弟兄弟的挂嘴边儿，你也走走心。

做乜？

0: 球鞋多少钱啊？
1: 225。
2: 怎么了？
3: 日本人在山里发现了苏式降落伞，认定是咱们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人回牡丹江了。老唐怕我是个麻烦，想让我走。
2: 是不是哲远识破你了，特意让你给咱们捎个信儿？
4: 这个我拿不准，
5: 但他想让我走，酒楼我是肯定待不下去了。
2: 咱们没时间再跟他打哑谜了，既然他知道咱的人回来了，干脆跟他挑明了，能聊呢咱们就聊聊，如果他实在不情愿，咱也不勉强，趁早想别的办法。
4: 那他要是出卖咱呢？
2: 不至于，他要想出卖你啊，甭管你是真的假的，早告诉日本人了。既然能跟你说这降落伞的事儿，而且还让你马上走，这说明过去的情分他没忘。
6: 来一个，
7: 来高先生，
4: 他们还没来。他不会不来了吧？这么把人急死了，你说？
2: 别着急，该来的总会来的。这和尚啊，在外面再怎么跑，也要回这个庙。啊，
8: 就怕庙太小，
9: 供不起你们这几个泥菩萨。

0: 生意做得挺大呀，排场不小。嗯，
1: 排场再大也没你们胆子大呀。现在全城都在抓人啊，你们还敢来这儿？这什么地方？我这可是老虎鼻子底下呀。
0: 老虎的屁股摸不得，魁魁的下巴还不行啊。
1: 来吧。

0: 有意思吗？都这么大一圈子。想干啥直说吧。
1: 俺发过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齐全了。
0: 嗯，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啊。
1: 看这模样混的是不错啊，小车子、大骡子、大烟袋子、金镯子，哎，甭管混成啥样，过去的事儿应该没忘了吧。
0: 我也就这两年才能睡个踏实觉，要搁头两年在炕上躺着

0: 冷不丁就是一激灵啊，那被窝子里嗖嗖刮着北风，吹得我脖梗子直发凉啊，伸手一摸，哎，脑袋还在。哼，过去啊就是想太多了，你说人活着图个啥呀，啊，不就图个有口饱饭吃啊，有个暖和被窝子吗？你再看过去，趴地窖子钻狗窝子，就着冰茶吃草根子，拎着脑袋钻山沟子，指不定啥时候就让人在背后戳一脑子。荒郊野岭狼啃鹰雕的，到了呢剩下的就只是个骨头架子，谁记得你是谁啊？这是人过的日子吗？你再看看你们现在这东躲西藏的，我还有个人样吗？
1: 在林子里挺着饿死的是狼，在城里趴着吃肉的是狗，人总得站着吧，甭管脑瓜顶子上是太阳还是月亮，照在身上地上得有个影子，这才是个人呢。
0: 啥意思啊？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1: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0: 啥血？我的血早流干了。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贵人》。
1: 小姑，真是你啊！
2: 贵人活着啊！
3: 我可算见着你们了。
2: 不哭，不哭。
4: 刘远，你能把小贵留在这儿养伤吗？
5: 小贵留下，你们咋做？
6: 从今天开始，给我把精神给提溜起来。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7: 不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
8: 爹，我等你来。
0: 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

0: 不筋腱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腱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腱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腱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腱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腱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总得站着吧。
1: 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0: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1: 假血，我的血早流干了。
0: 给句准话，过去说的还算数不？
1: 过去说啥了？说太多了，就当我是放了个屁吧。啊，
2: 唐官人，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当年在劳工营咱说好了，你开车来接我们，后来你人呢？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这几年我云虎排长天天惦记你，不知道你是死是活。今天排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见你，见了面你可倒好，你就落这个啊。

0: 此一时彼一时，
1: 你说的对，
0: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状况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啊？
0: 咋的，
2: 这疙瘩不是日本人天下吧？
3: 老头，日本人可蹦跶不了几天了。
1: 那你拉倒吧，这话说了多少年了啊，死了多少人呀，换回啥了？
0: 起码咱还活着呢，咱身边这么多战友的血债总得讨回来吧。
1: 我是想讨，咋讨啊？讨得完吗？
0: 这回一并讨回来，只要你信啊。
1: 我信你。你看我咋信啊，到现在你们这几个连个实话都不说。
0: 行，就跟你唠句实话，咱这队伍一直还在呢，在松林镇他俩没等着你，等着俺了，除了你小棍儿还有小花，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叫道理。
1: 你们真不怕我把你们卖了？
0: 既然敢来就不怕，更何况刚才你还叫了俺一声排长。德远，看得出来你的良心没坏，你还是个中国人。
1: 中国人？这地界还有几个中国人啊？
4: 咋没有中国人呢？你把眼睛睁开看看，满大街走着那些不是中国人？在林子里边藏着跟日本子干的那些不是中国人？大秃子岭劳工营北面山坡悬崖树杈上挂的那些不是中国人？还有那万人坑里埋着的，你说这些话对得起那些天上地下的他们吗？啊，
1: 是，是中国人，
2: 但都死了，死了的中国人多了去了，活着的还有几个呀？我的命虽然不值钱，但是活到现在也不容易。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对得起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
0: 德远，现在苏联人已经打到德国人的老家去了，日本人在太平洋被美国人打得喘不过气来，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2: 你说的这些我不感兴趣，离我太远。
0: 好，那咱说点近的。现在国内的形势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3: 对，天时地利就差人和了，我们就是回来找你的。你也别怪我这几天没跟你说实话，你应该很清楚我们有纪律。
1: 嗯，挺好啊，有纪律是好的，你们也别告诉我，我也不想听。
4: 给我坐下。
1: 干啥呀？
4: 上楼听不进去了是吧？有眼不见。老唐，你咋就变成这样了呀？啊，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们，这回真能成。
2: 那我也把话撂在这儿，就算你们能打进来，也是百万尸首铺路。
0: 正是因为这事儿，我们现在才最需要你。
2: 我？
1: 赶紧吃菜吧，啊，这顿算我请的。吃完以后赶紧走人，别再来了，我就当没见过你们，好吧？
2: 趁我这心还没黑的时候。
4: 你给我站！
1: 要干啥呀？
4: 你说我要干啥？
5: 掌柜的，
2: 咋了？
5: 门口打起来了，您赶紧出去看看吧。
2: 谁呀？
5: 一个叫花子，偷了咱们店的一只烧鸡，快被他们给打死了。

0: 你偷手机，别偷手机，热线机多少钱一斤？
1: 偷东西偷到这儿来了啊！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店？
0: 别偷手机，
1: 知道。
0: 别偷手机。

0: 账房结账，滚蛋！
1: 二爷，二爷，好了，都别看了，散了吧。
2: 谁呀？啥事儿啊？
0: 你管着吗？咋了？菜没动啊？不合口？
3: 啊，没事，
0: 不吃那就走吧，快走，不送。

0: 赖上了。
1: 掌柜的，他非要当面给您磕个头。
0: 磕啥头啊？给他点吃的，让他赶紧走人。
1: 嗯，我说了，他不听，他非要上来，我拽不住他。
2: 掌柜的，今天要不是您，我这命就撂这了。谢谢您，您真是万人说的没错，活菩萨转世，您的大恩大德我不会忘的。祝您元宝装满麻辣山，生意做到海参崴。哎。

0: 快派人进来说啊！小棍儿，真是你啊！
1: 棍儿，你还活着呀？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0: 棍儿，哎呦，真是你！棍儿，棍儿，你咋都在这儿？我不是在做梦啊！
1: 别站着，坐下来！快，坐下，坐下，快，快坐下！哎，棍儿，你这腿咋了？

0: 我可算见着你们了，不哭不哭，啊，见着就好。起来起来起来，饿了吧？吃东西，快吃。啊，娘，二姐呢？下白马呢？
1: 都来了，没来的都不在了。啊，小贵儿，你这手咋弄的呀？
0: 对呀，咋整成这样了呢？啊，冻的，冻伤了。 找到这儿来的，我还以为牡丹江是大城市，谁曾想，三天在街上都没要到一口。人家说， 天好大酒楼的掌柜是大善人，我就来这儿了。没想着差点被打死。
1: 桂儿，你为啥不回家呢？啊？回去过了，
0: 家里待不住了。镇上的人都知道我是抗联。 还有人抓我，我爹让我赶紧跑。

我跑去给人扛火，人家又认出我是抗联。叔，我这些年藏哪儿哪儿就抓我，我一直跑，我不想活，但我也没敢死。叔，我就成天梦见你。 梦见我追你，可我追不上。

0: 行了，别再问了，你赶紧让他吃吧。
1: 对，赶紧吃，赶紧。
2: 官儿，小官儿，你慢慢吃。排长，咱跟他的事儿还没完呢。
0: 啥事儿啊？
2: 你说啥事儿？
0: 你们仨咋还在这儿呢？咋还不走呢？赶紧走啊！咋着真赖在这儿啊？
3: 走啥？谁要走？啊？
1: 叔，你要是要走，得带我一块儿走。
0: 乖啊！你现在身上有伤。
1: 要不这样，
4: 德远，你能把小贵留在这儿养伤吗？等养好伤，剩下的事儿咱以后再说。
0: 可以，那小贵留下，你们仨走。
2: 排长，你求他干啥呀？小贵，现在二班长不是以前的二班长了，人家现在是汤二爷了。走，咱走。
4: 费劲儿。别说了，
0: 贵儿，把伤养好了，我们一准来接你，好不好？
3: 问，说，说话算数吗？
0: 叔啥时候骗过你？啊？
4: 贵儿，不行，别哭，
0: 咱们走。
2: 吃东西，
5: 把小棍留这儿了。

0: 还真把小辉留下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想留个借口，回头再来找老唐啊？
1: 不，这是一方面，主要咱那有点警惕性。那老唐跟咱以前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那几年没见了咋样？脸一冷就想撵咱走，你说你有啥辙？
0: 你说这老唐翻脸就不认人，那说的什么屁话？我真想给他个大嘴巴。
1: 从今天开始。我把精神给提溜起来，你就别看了，咋了不饿呀？吃吧。

0: 这是巧啊，我没想着在这儿能见到你们。
1: 蓝念池。

0: 小班
1: 啊，二班长。
0: 哎，行啊，洗完了。
1: 啊，
0: 小脸洗挺干净。来，给你剪剪头发。

0: 啊，对，给你。谢谢啊，班长。这谢啥呀？但刚刚为啥你把老排长他们都撵走了？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1: 那班长，你这话说的。你要不说实话，我没法在你这儿待呀。
0: 这咋着？是我求你在这待着了？
1: 不是，那倒不是这意思。
0: 还是的，
1: 我就好奇你们这些年一直在一块儿。
0: 谁跟他们在一块儿啊？
1: 那你们刚才……
0: 咱不提这个了，行不行？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是天天好大酒楼的老板，他们这几个呀，在我眼里都是讨债鬼，包括你。我要不是可怜你啊，我才不收留你呢，就当我日行一善了。
1: 二班长，你变了啊！
0: 这白山黑水，水深王八大的，不变能行吗？嗯，坐。
1: 那你到时候告诉我排长他们在哪儿，我把腿养好了就找他们去。
0: 我哪知道他们在哪儿？等你腿养好了，你愿意找谁找谁去，啊？啊，对了，以后别老二班长二班长的叫，换个称呼。
1: 那我叫你啥？
0: 啥都行啊，二爷，哥。你随便选，
1: 那还是叫你哥吧。
0: 可以，
1: 德云哥。

0: 你回去吧，我溜达回去。
1: 好的，老板。
2: 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员。
3: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2: 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0: 我在想啊，你看现在这车轱辘自己也转起来了，也可以自己往前走了，对吧？
1: 嗯，
0: 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舒坦舒坦的？大牙子长这么大都没出去过，是不是？你是不是应该带他去娘家看一看？打哪儿出门的，哪儿就是娘家呀？你说你这么多年啊，还没回去过吧？你的松林镇不还一个干姐姐吗？你是不是也应该回去看看她呀？
1: 你去吗？
0: 都走了，都走了，酒楼咋整？一个儿子先去。好吧。
1: 我明白了，不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不多问，也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你做任何决定，都是为我们娘俩好的，你就记着，你在哪儿，那就是我们的家。

0: 改鸭子，
1: 爹，你给我做的风车真好看，是吧？嗯，我跟你说，改鸭子啊，到那儿听娘的话啊，不许瞎跑，知道不？嗯。
0: 等回头啊，爹还给你买山楂糕吃，
1: 好不好？
0: 好，
1: 请进。啊，
0: 对，进去，快。哎，
1: 爹，我等你来。
0: 好，好，啊，走吧。
1: 放心吧，放心吧。啊，哎。

0: 您慢走哈。哎，下次再来。
1: 好的。
0: 您慢走。您里边请。这边。
2: 就让我帮帮忙吧。
0: 回去不用。
2: 我就腿坏了，手。
0: 我们掌柜的交代了，让你别出来，赶紧回去吧。回去，回去。
3: 你回去。嗯，你干啥呀？
4: 就你这样的，你能干啥活？你说。
3: 赶紧回屋去。回屋去。
5: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6: 我腿没事。
5: 哎，可不能耽误啊！不抓紧治的话，将来怕是要落下残疾。
6: 不用治，腿自己能好。
3: 哎，你等会儿，您说这么严重，你为啥不治啊？啊？
5: 你放心，我不会收你的钱。我看出来了，您也是个可怜人。
3: 我问一下啊，他这个腿能治好不？
5: 以我多年的经验看，应该没问题。
3: 你看，
7: 好啊，要真能治好，钱不是问题，而且我还有赏。
5: 江湖路远，日行一善，我说了不收的钱，咋都不会收。
3: 日行一善。还愣着干啥呀？赶紧恢复治腿去。
7: 快点儿。

0: 老板娘，对不住，没成想这道这么难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给耽误了。
1: 别赶了，歇一晚再回去吧。
0: 啊，不歇了，掌柜的明天还得用车呢。
1: 你跟掌柜的说一声，让他别带。

0: 放心啊！
1: 啊，放心吧，老板娘。哎，
2: 娘干啥事儿？
0: 叫我。
3: 让我爷上殿喽！黑白小鬼上山，飞禽走兽上岸喽！上岸，阎王爷上殿，上岸，上岸，阎王爷上殿了啊！飞禽走兽，上岸，上岸，上岸，上岸。
1: 小五子，
0: 佟掌柜，不做批货生意，改开客栈了。
4: 小五子，你这一走可好几年没回来了。
0: 不管几年，松林镇都是我的家。
4: 那是。
0: 喊舅舅，
2: 舅舅。
4: 哎，乖，舅舅给你买糖吃。
2: 谢谢舅舅。
0: 佟掌柜，这外面咋回事啊？又喊又叫又敲锣的。
4: 咋，黄掌柜吓着你们了？
0: 哪个黄掌柜啊？
4: 钱柜的。黄有权儿，
3: 阎王爷上殿了。
4: 他不是武疯子，光仗着不动手。
0: 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3: 阎王爷上殿了。
4: 可说呢，打从前两年他儿子被日本人抓走之后，就一直这样疯疯癫癫的，为了赎人，把钱庄都搭进去了。可是到现在，连儿子关哪儿都不知道。
0: 他这一直念叨啥呢？
5: 阎王上殿了，让
3: 阎王上殿了，阎王上殿了。
4: 别害怕，别害怕了。
2: 老疯子，
0: 我就胡说。
3: 黑白小鬼上岸，
6: 黄掌柜的，黄掌柜的，赶紧家去，我这有客人呢。
5: 阎王上殿了，
6: 上殿，
5: 阎王上殿，
6: 上殿，上殿了，
5: 上殿了，
6: 别吓着。
5: 上岸，啊，上岸，阎王上殿了，阎王上殿了，
7: 在这儿。
8: 对，
7: 你一个人在这杵着干啥呢？这是？
8: 哎，你。俺烟袋锅子你没带下来啊？
7: 你也没让我给你拿烟袋锅子，这不抽着呢吗？这不，
8: 这破玩意儿啊，还是不习惯，满嘴的沫子。
9: 那我给你取去啊。
8: 来，走走，拜拜。
7: 你这咋的啊？这心里边是不是还惦记老唐的事儿？
8: 不光是他，还有小贵儿。俺一直在想啊。棍儿啊，是咱排年纪最小的了，又是家里的独苗，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出来跟咱打来打去的，受这罪。哎呀，当年人家是又出钱又出人，给咱队伍啊做了大贡献了。这些年咱没吃的苦，全是他一个人吃的。你瞧现在他落到这地步了。哎
7: 呀，小棍儿别担心了，老唐肯定不能害他。是吧？就是不知道过了这么些日子，老唐这心里边到底是咋想？要我看呀，咱还得再去找一趟老唐。
9: 老唐是个明白人，倒是想明白了，也就是一瞬间的事。但是，看这事没那么简单。他把话说的那么狠。我总觉得像是故意的，而且之前他就跟我说过，说他这个酒楼啊有好多双眼睛盯着。我当时呢就觉得他是故意吓我，但我现在一回想，我在的时候确实是三天两头的招工换股，他可能就防着这一点。嗯，
8: 你跟俺想到一块儿去了。哎，你寻思着，别咱完不成任务再把德阳给害了。
9: 现在这老汤呢是跟着萧铁林干，这萧铁林呢是给日本人干，那日本人就不可能不查萧铁林身边人的底。如果他们知道老汤以前干过抗辩，他就不可能完全相信老汤，要不然也不会有贾克林找上门的事儿，是吧？
7: 也就是说，老汤脑瓜子上一直顶着一把枪呢，是吧？
8: 甭管日本的特高科还是警察局，想让德远踏踏实实的归队，咱得把这把枪给卸了。这样，我把这里的情况汇总一下，向指导员汇报。不行，还得去找趟老汤，摸摸底，啊，顺便看看小棍儿。把事情给夯实了再汇报吧。
7: 行，那这回我去，他去啥问不出来。
9: 行啊，你去。

0: 这事儿你多商量了。喂，天地好酒楼，我找你们汤二爷。您稍等，掌柜的，嗯，找您的。
1: 喂，哪位？喂，咋没人说话呢？喂，奇了怪了。

0: 哼，汤二爷，在这儿藏着呢。
1: 你咋来了？
0: 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变没变？

0: 别碰我，把手拿开。
1: 我说的话你们听不懂吧？我让你们别再来，啊？
0: 别跟我磨叽这些没有用的，今天你就给我个痛快话。
2: 哎，田老板，里面请。
0: 好。
1: 你知道刚进来的田老板是谁吗？
0: 我管他谁呢？今天你就得回答我。
1: 听我说完。他是牡丹江警察局副局长森田。现在外边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
0: 哎，
3: 叫两个人过来。
0: 你真打？好你个唐东远，
3: 住！
0: 说好出去做买卖，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3: 出去！
0: 这不是坑人吗？你啊，
3: 出去！快出去！
0: 给我接下，
3: 出去！
4: 行啊，
0: 给我等着，
3: 滚出去！
5: 我去。
0: 你老婆孩子，我都知道在哪儿。
5: 这一顿锅包肉。
6: 好嘞，

0: 哥，哎，你这一瘸一拐的又跑这儿来干啥呀？
1: 吴信哥是不是来了？我听见他声了。对，来了。哦，
0: 哎哎哎，你干啥去？
1: 找他去。
0: 别找了，走了。
1: 为啥走了？
0: 啥为啥？走了就是走了呗，我撵走了。
1: 为啥呀？
0: 有啥为啥的？撵走就撵走了呗。咋的？你腿好了？
1: 没好。
0: 没好，上床躺着去。啊，等你好了，你也走。
1: 你干啥去？
0: 我撒尿去，行不？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难怪老唐不敢搭理咱们，要我看，咱们先把这个森田给干了。
2: 咱们在酒楼都露过面，得找个声量。
3: 别忘了排长当年咋说的，咱得归队啊。
4: 以前的事儿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2: 你好，同志。
1: 可找到你们了。
5: 好头菇，
6: 好头菇，
5: 好头菇。
2: 三排座。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卡住
10: 了。啊，要我吃点药？
9: 不急不急，
2: 没事。
11: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2: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3: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小五妹子，
1: 舅舅，
0: 哎，香水真甜。
2: 谁呀？这是？
3: 姐，
2: 我们丁建国的夏虎姐呢？啊，小虎子，
3: 这是我儿子，叫大姨。
1: 大姨，
2: 哎，抱抱。叫个啥呀？
1: 赶牙子。
2: 长得真好看。嗯，
3: 姐，这会儿来不耽误你生意吧？
2: 耽误啥呀？走，去大姨屋去。
3: 去大，上大姨屋来。
1: 舅舅，
0: 赶牙子，来。哎呦，拿着吃。
1: 谢谢舅舅。
0: 不客气。
3: 姐，嗯，这镇上咋回事啊？冷冷清清的。嗨，不小日本闹的吗？哪儿都一样。河边也没人了。咋？你还回去看了？路过。这几年啊，就没啥人敢去了。床崴子的、抬身的、采药的、伐木的，都绕着走。放牌的绕不过，但去的也少了。没了那些吃鬼饭的、请白且的，该散的就都散了。
4: 我二姐、三姐呢？
3: 你走以后第二年，你二姐回后山了，你三姐呢，跟了一个床崴子的走了，都命薄。像你这么有福气的人不多，新来的那些啊，都相互提防着，照顾少两面，比流水一样一走一过，大不如以前了。自己支应着，不找一个。不说我，说你呢。你这次是回来看看呢，还是有啥事儿啊？
4: 我妈姐说，当家的摊上点事儿，怕有闪失，让我们娘俩回来躲几天，等事情过去了再来接我们。
3: 不管啥事儿，回娘家了，就踏实待着。
5: 我们俩亲眼看到的，确实有特务假扮食客从酒楼里出来跟着付钱，被我们甩掉之后就去了特考科，等着报信了。
6: 没想到有那么多人盯着那地儿，难怪老唐不敢搭理咱们。还有，在老唐酒楼吃饭的那个田老板，就是森田，他后来也去了特考科。
5: 对，
6: 要我看，咱们先把这个森田给干了，到时候再看看，老唐还跟不跟咱们磨磨唧唧。
5: 干掉一个森田，还会有别的日本人来的。
7: 除掉森田，确实可以让汤德远缓一口气。而且这个森田一直死盯着萧铁林，把他除掉，就算是日本人再派一个人过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时候警察局一定会乱成一锅粥。也许是我们对萧铁林下手的一个好时机呢。
6: 嗯。
5: 那咋整？我假扮日本人接近森田，把他干掉。
7: 嗯，咱们在酒楼都露过面，得找个生脸。这事儿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8: 小官，没事吧？
9: 没事。我做噩梦，腿抽筋了。
8: 真没事啊？
9: 没事，德元哥。

0: 你说，
1: 除掉警察局的森田，而且这件事情千万不能牵扯到唐德远。
2: 下次再来啊。
3: 先生您好，我们这打烊了。
4: 是您。

0: 你们有新任务了。车上的人就是森田，目击他的行动规律，找机会杀掉他。
1: 最近因为我们一连串的行动，他们变得更加谨慎了。不待两天啊？
2: 我这待着干啥呀？
1: 我好不容易来趟牡丹江，我合计不带你溜达溜达。
2: 胆子更大呀？
1: 那都得溜达。行。
2: 讨厌你！
3: 不行，快拉包水去。

慢点。

0: 可服食。
1: 知道，郭总。
2: 云虎兄弟，
3: 谁是你兄弟？
2: 我去天天号大酒楼找你，他们说你已经走了。我想问那句话。
3: 问啥？
2: 你是不是抗炎？
3: 你是干啥的？谁让你来的？
2: 看来我猜对了。
1: 你猜对个屁！
2: 我真名叫刘万春，是韩光同志派我来的。云虎兄弟，刚才我看见你，实在不甘心就这么走了，就合计冒险跟过来问问。
3: 那你咋知道我是谁的？
2: 我跟小公子是一个戏班的，他跟我唠嗑的时候说过你在松林镇的事儿。我在天天号大酒楼演出的时候也一直在观察你，再加上你出现在牡丹江的一个地点和时间，我合计应该是我们的同志。党中央在延安已经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也分别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这些年派了不少人到关外恢复组织寻找抗联。韩光同志是晋察冀分局专门负责东北工作的，我接到任务以后就来东北了，跟着戏班两年多，走南闯北寻找队伍踪迹。前一段时间韩光同志接到延安指示，让我务必来牡丹江找到抗联队伍和延安恢复联系。

0: 那你咋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1: 我没法证明。当年出关的时候，为了躲过排查，把所有证件都烧了。我要告诉你，现在的形势变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早已展开了局部反攻。除了向日伪军防守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实施持续的攻势作战，还分兵打到外线，向河南、向粤边和苏浙皖边进军。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实行对日大反攻做准备。组织上提供的牡丹江联络点我都去了。关蛇街现在的信义商行曾经叫大有商行，是抗联同志们的联络处，已经撤了，你可以核实。
2: 我今天啊抓了个尾巴，他说他是奉延安的命令管理党组织派来的。
3: 他咋盯上你的？
2: 他呀在一个戏班里拉板胡，这个戏班有个唱戏的叫小红枣，我认识，在松林镇帮过我，应该是听他说的。哦，
3: 戏班那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是个藏身的好去处。
2: 是啊。
4: 是吧，
2: 还有红肠呢，
4: 烫啊。
2: 他说他呢，是受韩光同志的委派，专门从晋察冀地区来东北找抗联的，还知道咱们之前撤掉的那个联络点大有商行，信息交换的方式说的有鼻有眼的，我看不像别人。
3: 那你跟他是咋定的？
2: 我让他明天去安吉号等我，反正我知道我这么做有点冒险，但咱不一直心心念念的想找到党中央吗？
3: 大有商行确实是咱过去的这个联络点，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辨清他的真假。既然他是党中央派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不能空口白牙吧？什么都没说？
2: 啊，说了。
3: 啊，
2: 他说了句暗语：雍王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对，他说只要把这一句传回营地，可以直接跟周旅长汇报。
3: 这事我得马上向上级汇报一下。
2: 嗯，
3: 要真的是党中央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线索，那就太珍贵了。

0: 干啥呀，娇啊？啊，我这还得回去陪你嫂子呢。
1: 德远哥，你又不让我出门，陪我唠唠嗑呗。坐。德远哥，谢谢你收留我，还给我治腿。如今您是有身份的人了，成天迎来送往，逢人陪笑，穿的也，我为你高兴，真的。但总是看着就，还是会觉得有些别扭。
0: 啊？咋别扭啊？
1: 我和排长他们是过江的时候被打散的，后来他们去哪了我不知道了，你那会儿在哪我也不知道，没想到这辈子咱们几个还能聚在一块儿，能聚在一块儿真好。
0: 是吗？聚在一块儿好吗？
1: 那早不好了。你忘了排长当年咋说的？

0: 咱得归队呀！啊，文儿，你听我的，要想活命，你他们远点。
1: 邓哥，您舍不得你这酒楼和家业吧？
2: 那我当然舍不得呀，想啥呢？
0: 那我得说句晦气话，
1: 你说，只要这日本人在，
0: 你的好光景长不了，除非你想当狗。

0: 你这口那么好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啊，我顶多算个虫。
1: 得了，谭振奎，你骗不了我，你不是那样的人。打我那年入队，让我佩服的就两个人，你和排长。
0: 以前的事儿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1: 没关系，你为啥收留我？
0: 把腿治好，你也走人。

0: 好了。经与周旅长本人确认无误，刘万春身份属实。
1: 太好了。

0: 干货。
1: 一会儿吃完跟我走。
2: 跑步。
0: 蘑菇松子儿。
3: 多好啊！
0: 榛子木耳。
3: 来。
0: 山货，卖山货。

0: 榛子松子儿。
1: 老板，到这儿了啊！
2: 好的，慢走。

0: 介绍人是谁？万安光，马上的。哪年哪月到的这儿？怎么来的？
1: 民国31年3月，坐船，人口上的。
0: 就你这儿啊？
1: 还有刺客，田长风，顾水良，李再起，沈延秋，都牺牲了。

0: 抱歉啊，敌人的眼线太多了，我们只能谨慎再谨慎。你好，同志，
1: 可找到你们了。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按照组织规定，你们谨慎点是对的。
2: 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隆，森田

0: 局长，
1: 妈了个巴子！哎，
2: 白养你们了是吧？这一步步给我数着是吧？
0: 对不住了，局长，对不住您了。
1: 干嘛去了？
0: 说是抓共党去了。
1: 共党？
2: 抓！哎，看着！哎。

0: 天天喝大酒喽？
1: 当然呢。
0: 哟，
2: 哥啊，
1: 忙啥呢？
2: 哎呦，这还能忙啥呀？咋了？啥事儿啊？
1: 上一次我跟你说那个事儿，最近风声不对，趁着现在生意还不错，赶紧找下家。问题是西边、南边、北边都动起来了，这股风已经刮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西川，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0: 嗯，没问题，懂了。
3: 远山路五十四号，官舍街大有商行，都撤了。不知道现在牡丹江地区还有没有像你们一样跟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抗联战士？
1: 有。
3: 太好了。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松林镇安福客栈重新建立了交通站，只要你们跟松林镇的党组织接上头，拿到延安让我转交给你们的电台联络密码本，就可以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1: 松林镇，
0: 宁虎，熟啊。
3: 咋了？
4: 我没事，接着说。
0: 啊，是这样，过去松林镇我们也有个交通站，但是被鬼子给端了，现在终于又建立起来了，实在太好了。
5: やつらどこだ？
6: 中にいます。あそこからずっとここまでついてきました。
5: 何人だ？
6: 3人がいます。他の場所はまだ知らないんですけど、すでに裏口に2人を配置しています。
5: 防衛地内自他連言語ぞ。
7: 松子真藏何头人山花猴头菇，两个大头菇，五个猴头菇。
4: 快了，让尾巴跟上了，我去把它拧开。三排座。

0: 走吧，换个地方聊。
1: 李正浩。

0: 我知道了，
1: 连长，我和福轩先把敌人引开，你们先走。
2: 好，手下，
3: 哎，
2: 来，起来，快，站，走。

0: 那边不开枪了吗？那头，站住！发现可疑了没？
1: 来啊！
0: 继续找。
1: 是。
0: 哎哎，过来过来。

0: 走路。
1: 小明，
0: 这边。来，来，来。

我们从来没有扔下过任何一个战友。走，这希望更多的同志。

什么人啊？刚才有个太监说了，是共产党，早晚灭。太可恨了！

半夜三更就把要亲赴啊，哎呀，我想你。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我送菜呢，我
2: 送什么菜？
3: 南京
1: 送什么树？你们，
4: 我刚都看见抓人了，是不是抓老排长他们？
5: 没错，他们确实在抓人。你也想被抓啊？
6: 这也太巧了吧！牡丹江这么大，怎么咱们去见老汤，他就在那个节骨眼出现了？
7: 森田都死了，看来是时辰真到了。
8: 你以为我只有这一道保命符啊？我有二三四五道保命符。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1: 食滞就醉，用普济丸。头晕肚痛，用普济丸。偶尔吐泻，舟车晕浪，用普济丸。中国香港李仲盛堂制造，家中常备，居家出行安心相伴。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在徐州的一间工作室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陶瓷与泥塑作品。其中，这组刻画老者围坐在一起聊家常的作品尤为醒目。老人们面容生动，姿态显示，仿佛能听见他们带着乡音的谈笑。他是获得第15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百花杯金奖的佳作烙刻。这组作品的创作者是江苏省陶瓷艺术大师王光勇。王光勇的老家位于徐州市贾旺区汴塘镇，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很早就开始制作陶器了。在距离徐州城区东北方向80多公里的大墩子遗址，考古人员曲发掘出距今6000多年的陶器和随葬的陶塑兽。1984年，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汉代兵马俑、陶罐等，更是当地制陶技艺发展的重要实物佐证。不过，当时的陶器大多数还用于日常生活和丧葬。随着时间的推移，陶的用途更加广泛。至明清时期，市面上已出现各式各样的陶玩具、泥玩具。制陶和泥塑的手艺人也渐渐多了起来。王光勇的祖父、父亲和哥哥都是手艺人，从小他就跟着家人们做泥塑，负责给家人们打下手，自己还能拿些泥巴来玩。在他小时候，和泥土打交道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了。
1: 在过去的这个走街串巷，这是售货郎，他们这个单子里面肯定这些挑单里面都是少不了这个泥玩具。那实际上受到这样的一些诱惑和启发嘛，那自己也跟着父亲啊，包括后来我哥哥，他们都在做这样的东西，那也跟着这个捏着玩儿。

0: 受到家庭的熏陶，王光勇先后在宜兴陶瓷工业学校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了泥塑和陶瓷的制作。小时候天天跟泥土打交道，不仅让他练出了动手能力，还让他打心底里喜欢这门手艺，所以学起来也得心应手。
1: 就以前在90年代初的时候，在91年、92年在中央工艺美院这个学习的时候，画了一些这个素材，弄了一些资料。
0: 但王光勇早期的作品还只是停留在传统的泥塑上，形象也偏夸张。直到2007年，他的创作风格发生了一些改变。那一年，为了照料生病的母亲，王光勇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走在熟悉的土地上，他的目光第一次真正停留在那些曾被忽略的乡村老人身上。
2: 画的不孬，
3: 对吧？对吧？因为
2: 你这摇会会，你看，
0: 这便是烙科系列作品灵感的由来。也正是这组扎根生活本真的创作，让他的创作风格转向了写实。
3: 哟，那你看不出来哈？哎呀，年轻。
4: 这些老年人就是围拢在一起在聊天，那我就是凑上去，给他们一起聊一聊。拉家常，那看到他们这个每个人啊，都有这种表情上的变化呀，肢体语言的变化呀，有的是兴高采烈，有的是非常愤怒，有的表演出来的这个是惆怅，很生动的地方非常多，就打动了我。我觉得我应该把这样的题材的作品让它凝固下来。
0: 村里有位老石匠，打石磨石亮汤汤，村里会计笔头忙，大事小事他帮忙，耳背爷爷做门廊，半导体里听四方，笑口常开段子手，逗得满村乐洋洋。老石匠、大会计、半导体、段子手是这组作品中形象鲜明的四个人物，皆取材于真实的乡村老人。乡村中的烟火气被王光勇捕捉在眼中，他掏出随身携带的速写本，把老人们烙刻时的坐姿、手势以及表情都画了下来。回到家中，他将这些生动的瞬间用泥土再现出来。随后他带着这组作品走进了文博会的现场，作品中老人质朴的神情吸引来了许多观众，一位收藏家驻足良久，指出了他作品的问题。
4: 传统泥塑，因为它有一些弊端嘛，参加文博会的时候，由于不好保存，人家放弃了收藏，就不愿意收藏我的这个作品。那这个也使我受到了一定的这个触动。回来之后，我觉得应该把这个一个弊端给它消除掉。
0: 泥塑作品在潮湿环境中容易霉变，遇到水则容易坍塌。为了克服这个难题，王光勇打算将烙刻这组作品改为中空结构，并烧制成陶。相较于泥，陶的防潮耐存性更具优势。由于每位老人神态各异，形态不同，所以每一个老人形象都需要手工单独塑形。他另辟蹊径，将制作紫砂壶的方法运用到泥塑作品上。
4: 宜兴紫砂呢，它的这个核心技艺啊，就是泥片，因为紫砂壶就是拍打泥片嘛。它这个泥片成型，实际上是启发了我，后来把它运用到这个泥塑中间去，包括一些大体量的这个泥塑。
0: 他开始尝试用制作紫砂壶的技艺来制作泥塑作品，通过拉扯泥片直接塑造成老人的形态。
4: 这个衣服这个背上，对吧，这个后背这个地方呢，它要稍微隆起一些，它需要一些这个力量的支持啊。在做这个动作，正拉

0: 的时候呢，要用力要均匀，不能用力过猛，而且呢，这个速度要掌握好。
1: 泥塑作品高40厘米，可就是这样的高度成了空心泥塑的难题。作品反复的倒塌，让王光勇不止一次在崩溃的边缘徘徊，甚至产生了自我怀疑。
0: 做了2天的时间，把它这个造型基本上算做到自己想要的那种结构效果了。第二天回来之后，它又瘫掉了，原因就是它的体量比较大，在支撑的过程中，它自己得承受不了自己的压力，就瘫倒了。那这个时候是很沮丧，倾注大量的精力来做好的，一下化为乌有，所以一生气关门2天，没有去。
1: 可每当他看见通过拉扯泥片所呈现出的皲裂质感，又舍不得放弃。他反复塑造着老人们的坐姿，逐步找到了最佳受力平衡点。在一次次的尝试中，王光勇不知不觉地做了100多个陶塑老人，他从中遴选出20个最富神韵者，送评第15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并获得金奖。烙刻的成功并未让他就此停下，在他眼中，泥片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王光勇开始琢磨如何让这门手艺玩出新花样。他开始研究用泥表现出不同材质的美，他打算用泥制作出皮的质感，这也是他之前没有尝试过的。而这个想法源自他生活中一个再寻常不过的瞬间。
0: 当时我正在家里面做了一个设计，想构思一下这个紫砂壶的这种造型。那苦思冥想，正在那里琢磨了，我爱人进来了，他手上有一个包，那一瞬间马上有一个灵感，哎，是不是在这方面可以做文章？
1: 灵感迸发的一瞬间，王光勇拿起画笔，迅速勾勒出皮包壶的轮廓，紧接着在泥片上进行尝试。他打算做一个皮包样式的紫砂壶，这也是他的一个小创新。这件作品的核心在于对皮质的逼真再现，能否精准捕捉皮革那柔韧、微皱、略带光泽的肌理，直接决定了作品的成败。为此，他自制木搭子、异形木棒、特形陶柄等10余种工具，一遍遍在泥坯上试刻、按压、打磨。最终，作品包容万物得以成型。这件作品以紫砂陶泥为原料，经窑火烧制而成，却呈现出类似皮革的质感。它在2025年10月成功走进巴黎卢浮宫，亮相第36届当代国际艺术博览会。以皮包壶的创作为起点，王光勇陆续制作了皮牛、皮小子等作品，并计划以此为基础打造一个完整的仿皮系列陶艺作品。
0: 我称它为皮非皮系列。这个系列作品呢，实际上分为3大板块，一个呢就是皮小子人物造型的这个事，第二个板块呢就是皮壶，这是茶器系列的，那第三一个板块呢就是皮牛，就是动物系列的。这个牛有一个主题叫五牛纳福，这个五牛纳福呢，创作灵感来自于中国10大名画之一的这个五牛图，这个呢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1: 每一次对泥土质感的多样化表达，都是通往下一个未知可

能的起点。王光勇的艺术探索为古老的泥塑与陶瓷作品赋予了新的皮肤，在他手中，泥土变为了承载多重感官体验与文化含义的媒介。它可以是老人脸上饱经风霜的肌理，是仿佛柔软细腻的皮革，未来更可能幻化为更多跨越想象的形态，让传统泥塑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

0: 走进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0: 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它相见。
2: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0: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2: 哎，飞了，飞了，飞了。哎，捕到了，
3: 捕到了，捕到了，
2: 好快
0: 啊！这里的物种得到了有效保护，
4: 有500多种子，然后现在的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2: 20%，
4: 对，很可观了。
0: 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
8: 就
9: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个、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干嘛？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长江三峡南岸，武陵山脉的东北角，有一处躲过第四级冰川劫难的幸运之地——五峰后河。这里保存着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溪流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
1: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远方的家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已经盛夏，但是在这里感受到的依然是凉爽和舒适。山谷间的风携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
0: 为了进一步了解后河生灵繁盛的奥秘，我们邀请了湖北省地质局地西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艾东，与我们一同探究后河独特的地质特点。他带我们首先来到了一片巨石滩，当地人称之为五彩石。雨后，这些原本被尘土覆盖的石块变得格外鲜艳，色彩斑斓的岩石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效果。跟着艾东工程师，我们一起下到河谷中。
1: 艾老师，我们刚刚下到这个山谷里，我发现这边的岩石石头都非常有特点，大面积红色，中间会有偶尔那么两三层它是这种土色的分层。
15: 这个分层我们专业上叫层理，不同的沉积环境下它表现出来这个颜色不一样，然后跟它所含的矿物质成分也有关系。这个历史时期啊，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以百万年纪甚至千万年纪制的。所以

0: 看的那个薄薄的一层，可能都已经
1: 代表
0: 了，
1: 就
0: 代
1: 表那一阶段的
0: 几百万年
1: 的那个沉积的。
0: 那这个红色的石头能看，您能看出来它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沉积环境？
1: 当时相对来说应该是一种比较湿热的环境，然后里面呢含的铁元素比较高，因此看起来就显偏红一点的颜色。在4到5亿年前，咱们这一片都是海洋浅海环境，沉积下来形成的这种灰岩。然后这个凹陶纪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生命大爆发，这个里面的化石非常丰富，尤其是震旦角石，这是我们这个地区特有的。这个震旦是中国的古称，这是
0: 中国的
1: 指的，
0: 那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吗？
1: 比较明显，应该说比较多，也有特色。
0: 所以它的发现就能代表这个石头大概
1: 在大概4到5亿年前，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化石。
2: 岩石是自然界中最坚固最持久的存在之一，它们是时光的见证者，为我们解开后河过去的奥秘。曾经广阔无垠的海洋，如今变成了崇山峻岭，沧海桑田的变迁都藏在那些棱角分明的石块背后。我们跟着艾东沿着河道继续前进，来到一处更加陡峭高耸的峡谷天门峡。
0: 艾老师，其实这个山谷，两个山谷中间这个部位特别有特点。
1: 对，
0: 而且从我们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1: 对，
0: 就其实它有那个《桃花源记》里面写的“出极峡，才通人”的那个感觉。
1: 是的，这种地貌特质呢，我们在地理上讲啊，叫峡谷地貌。像咱们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微型谷，
0: 有点像三峡。
1: 对。像咱们后河保护区有这么一条峡谷，相对来说它把自然保护区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给这里面的动植物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外面的人为活动扰动也比较少，因此呢这个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一个森林公园吧。
2: 艾老师告诉我们，在隧道修通之前，这条河谷就是进出后河的唯一通道，封闭的内部环境为珍稀物种的保存和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客观保障。尤其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河谷的水位捉摸不定，让外来者望而却步。
1: 河流的这个水位的变化的就是暴涨暴落，像咱们这个地方的话，现在看着有水，可能过几天，过个2到3天，咱们这个河谷里面就没水了，
0: 全干了。
1: 因为咱们这个喀斯特地貌，有的地方底下它会发育那种岩溶管道，就是说这个水啊，平时的时候在水量不大的时候，它可能从地底下岩溶管道走了。咱们有一个很典型的溶洞，这可以看到这里面还在滴水。实际上咱们这个溶洞
0: 这里面其实能看到啊，外面是一个
1: 有
0: 一个
1: 通道的，里面
0: 有通道的。但是这块石头就挡着我们的这块石头里面，
1: 对，
0: 我手伸进去其实能感受到一点点的有风，
1: 有空气的那种，一是有空间，
0: 二是感觉有风吹出来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就我们现在旁边看到的，在流的这条河下面，可能就是有无数的
1: 岩溶管道
0: 的存在。
1: 对，
2: 穿过天门峡，走进保护区核心区。这里有着与外界截然不同的景色，狭窄的山谷流淌着湍急的河流，树木倾斜地向着核心方向生长，瀑布飞泻而下，溅起的水珠给整个河面笼罩上一层朦胧的薄雾。艾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一种独特的地质现象。
1: 好，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这个地质现象，这个叫湖穴。
0: 湖穴怎么讲？
1: 水湖的湖，洞穴的穴，湖穴。
0: 因为它形状像水湖一样。
1: 形状像水湖，它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因为水流里面它会带来很多块石，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个水流带着这个石头在这个基岩河床运动的过程中会摩擦掏蚀这个河床，它比较河床比较软的部分就被掏蚀到了，形成一个空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咱们天门峡的这个小的沙盘模型。
0: 所以我们面前这个其实就是微缩版、缩小版的天门峡。
1: 对，可以这么类比。
0: 艾老师，我看河对岸这边完全跟我们现在站的这一侧景观完全不一样，而且它岩石那个状态形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是自然形成的。
0: 这也是自然形成的。
1: 自然形成的。我们现在实际上相当于站在河道里面，
0: 只是、哦、我们脚下是其实也是河道。
1: 对，实际上只是说两边侵蚀的程度不一样，这边相当于侵蚀的多一些，河流下切，它就慢慢的就相当于以后形成主河道了。而我们这边是以前相对来说宽一点。

0: 河道，真正的河岸是两边，两边才是真正的河岸。
1: 哦，再远一点的地方。
0: 对对对对，两边才是。
1: 那就能看出来了，能看非常明显。
0: 对，水流如果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我们站的地方都会被淹没掉。哦。
2: 地质环境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跟着艾东老师的探访，更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特殊的地理环境成就了后河。保护好这里的每一片山水，就是保护动植物们的家园。连续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他相见。
3: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2: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3: 哎，飞了，飞了，飞了！哎，捕到了，
4: 捕到了，捕到了，
3: 好快啊！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神秘的北纬三十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仿佛世外桃源。我们摄制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这种身披栗色红袄、画着栗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白鼯鼠，因为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夜出，居住在高山崖壁和密林之中，想要近距离接触十分不易。
5: 对对对，就
1: 这有点滑。
2: 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处红白鼯鼠的巢穴。于是我们摄制组决定立刻动身，向着武陵山深处前进。
1: 小心点啊，前面是往下滑的。
2: 此时正值雨季，山里的降水也很多，出发没多久就听到了一个意外的坏消息。
5: 哎呦，前面的路垮掉了，往前 走不穿了。
1: 路垮了。
5: 之前是搭的一个木桥，现在这个木桥被
1: 木桥是因为这两天下雨了，所以冲走了吗？
5: 对，滑到下面沟里面去了。
1: 那现在怎么办？咱们要去哪儿？
5: 我们现在往回走，走到下面沟下面去，从沟里面然后往上走，再走到去找鼯鼠的地方。
1: 下沟啊！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到离河谷垂直的距离，我看大概也有几十米高呢，
5: 就很危险，大家要小心。
1: 那您带着我们往回走吧。
5: 好，好。
1: 这就是在原始森林里面徒步，就是哪里都没有路，但是哪里都可以成为路。哎，啊，这不行，这不行，你得手给我，手给我。哎呦，对，慢点，慢点，没事吧，没事吧。
2: 通往深山的简易木桥被冲垮了，向前已经没有道路，我们不得不下到河谷底部，沿着河道，攀爬着滚落到河底的岩石，逆流而上。
1: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调动全身四肢所有可以用到的肌肉，在走这条路。
2: 对于我们来说，行走在这样险峻的山路中就像一次探险，但对当地的护林员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巡护日常。在原始森林中行走， 很难预料会发现什么。

0: 也许当我们抬头时，会惊艳地发现一段美丽的瀑布，或者一株神奇的植物。
1: 小唐，你看这一个比较奇特的东西，
2: 这是一个什么植物啊？这有一个小果子。
1: 这个植物本身就叫红花八角，你看它这上面长的这个果子，不是它真正的果子，它是一种昆虫和植物共生的一个现象。这个东西叫虫蔭，它里面长着一个昆虫。
2: 啊，那虫一开始是怎么进去的呢？
1: 昆虫把虫卵放在这个位置，虫卵孵化以后，它就把这个植物咬一下嘛，然后这个植物就分泌一种汁液，
2: 然后才形成这个果实。
1: 然后形成这个果实就把它包裹起来。
0: 这是一个看起来完全封闭的果实，没有任何的破口，很难想象它里面竟然生活着一只小虫。
1: 你是把它剥开，里面有一只虫子，你看，
2: 真的耶，
1: 里面有一只虫子，
2: 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虫，它还在动，在蠕动。
1: 假如这只虫子死了以后，然后这个球状的东西，它就自动再就不生长。
2: 那随着它的长大，这个果实会长大吗？
1: 它会长大一点，但它也不会太大，到一定时候它就把它咬开，然后就出来了。
2: 哦，等成虫成熟到一定的时候，就会自己自行从里面把这个果实咬破，然后就离开。
1: 然后它就又进行它的下一代，又开始产卵了。这种昆虫它就会寄生在这个植物上面，有可能另外一种昆虫它就会寄生在另外一种植物上面。
2: 所以这个在植物和昆虫当中是很常见的一种关系。
0: 自然界中昆虫和植物共生的形式繁复多样，它们之间特殊的依存关系总是令我们感叹生命的神奇。我们向着红白无数的家继续前行，到了河道的尽头，两侧的山坡坡度超过60度。王叶青告诉我们，红盘无鼠的家就在山顶，想要上去只有依靠手边的树。
2: 其实在走这种山路的时候，像这样比较粗壮的树是我们最好拿来能当抓手的选择，像这种藤蔓植物就一定不要去抓，因为它很容易就被抓断了，它的根系也不发达，本来可能已经枯死了，被你一抓的话就很容易人就跟着一起滚下去了。
0: 由于坡度很陡，我们前进的速度很慢，走了1个多小时终于接近了目的地。
2: 王站长刚刚已经带我们到达了无鼠的家的所在地了，正前方就能看到那个树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那个树洞，那个树洞我这看起来有30厘米大，
3: 差不多。
2: 是什么时候就发现这有一个树洞了？
3: 就是我们是根据当地的老人说，他们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树洞，就发现有红白无鼠住在里面，至少60-70年。
2: 所以一只红白无鼠的寿命，
3: 它的寿命应该是8-10年。
2: 8-10年，那至少有7-8代的红白无鼠
3: 都生活在这个树洞里面。
0: 为了更好地了解红白无鼠的日常生活，王野青说，他们在这里安装了红外相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1: 就是那个果子狸，它会在哺乳期来侵占它的那个这个树洞，养小孩的那个那这个时期，它就进到这个树洞里面去，感觉到这个树洞会很安全，里面很温馨吧。然后他们能换着在里面住。
2: 果子狸的哺乳期带着果子狸的幼崽，然后到这个树洞就把红白无鼠赶走了。
1: 对，
2: 他们是有进行一些打斗吗？还是怎么样占的红白无鼠的家
1: 呢？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打斗。
2: 那红白无鼠的哺乳期的时间跟果子狸时间，
1: 他们应该是岔开的。
2: 哦，
1: 我们也是在逐步找他们的规律。
2: 那现在是果子狸还是红白无鼠在占用这个洞呢？
1: 现在看不到，等一下我们用挠痒痒的方法看它能不能出来。我们先观察，把那个树挠一下痒痒。
0: 王叶青所说的挠痒痒，是通过轻轻敲打树干产生震动，引起树中的动物或鸟类做出反应。这是野外科考常用的一种方式。
1: 我开始挠了。
2: 好，看王站长好像捡了一个石块，轻轻的在敲这个树干。马上答案揭晓的时刻要到了，看看现在在里面住的究竟是果子狸还是红白无鼠。
1: 你们看到它出来没有？
2: 还没有，还没有动静。那这么看的话，可能不管是果子狸还是红白无鼠都没在家。
0: 王野青持续挠了很久，但非常不凑巧，无论红白无鼠还是果子狸都没有出现。
1: 可能已经到别墅

0: 别个地方或者是觅食去了、啊、
1: 但他可能已经出去了
0: 哎对、嗯、他也不会走远，他大约的活动范围就在1公里范围内。
1: 他大概几点钟会回来？
0: 他是晚上活动，吃饱

0: 穿过茂密的树林，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缓慢爬升。
1: 有一只大蚂蟥，
2: 其实它身上的这个保护色真的就跟叶子这种枯叶完全一致，就人经过的时候不注意的话根本看不到它。
1: 呀，我鞋上也有一个。
3: 嗯，
2: 在山里走真是一不注意脚上就会被沾上这样的蚂蟥，但是这
3: 我没带蚂蟥，我没把蚂蟥
2: 吸上血，我赶紧把它摘掉。
0: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每一步都不容大意。继续前行，我们走了一个小时左右，终于抵达了半山腰的位置。
2: 从后面森林里面爬上来，视线呢现在已经跟刚刚看到的那些树冠基本上齐平了，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往右手边看基本上就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位置了。您平常是都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3: 我们平时都是看风向。
2: 看风向
3: 啊？
2: 您的风向放在哪儿？
3: 就是这房的风向。
2: 哦，我看到了，那个就是您的风向，后面。
3: 对，就是基本上一个星期要来看一次，就是三两天要来看一次。把风向一扛到它就是有那种香味，它风子才来。
2: 哦，每周来检查两三次。那您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在这个附近看到红白无鼠？
3: 都看到的。就是那个
2: 大概在哪个位置？
3: 就是那个山洞里的
2: 一个，基本上是垂直的这个峭壁上。
3: 就是那个山洞，
2: 我看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的小山洞。
3: 就是那个洞的。
2: 哦，
3: 嗯，
2: 那这个距离您怎么能确定它现在在不在里面？
3: 要上个坎，要去爬到那边坎。可以，
2: 我们可以过去吗？
3: 可以过去。
0: 面对近乎垂直的山崖，我们踩着石层间的缝隙，抓着崖壁上凸起的石块，小心翼翼地通过。
2: 我四肢并用，
3: 行，我拿一下
2: 来。我好，看大哥给我们选的这条路基本上在我们看来就根本没法走，但是你看大哥在我们前面健步如飞。有一些碎石头可以走了。
0: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行抢官就有了发现。
3: 这全部是它的粪便。
2: 哎，有能看到它的粪便了。
3: 这到处都是的。
2: 哦，能看到很小的这种很像兔子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一粒很圆，全是。这肯定是它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
0: 红白无鼠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红白无鼠的家就在这里。
2: 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3: 别急，我爬起来好多回的。
0: 为了确定红白无鼠在不在家，秦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五米高的崖洞。
3: 没在家
2: 啊，到门口了，都到五鼠家门口了，没在家。
3: 这粪便多，粪便多的是的，粪便还是蛮新鲜的。
0: 又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五鼠在家。
3: 这个地方好深，那个呢，上面的应该都两个洞，它都有头伸出来。
2: 哦，一上一下两个挨在一起。
3: 出入频繁的就是这个两个，那就是个双洞。从
2: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3: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它的粪便。
2: 山体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3: 都是连通的，都是连通的。
2: 哦，
3: 白天的基本上要炎热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这洞里。
2: 白天的时候就要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外面。
3: 它那个头，把个头露出来。
2: 哦。
0: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决定就在这里守冻待树。
2: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3: 对，有机会，肯定有机会，它才会出来。它在这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在这儿，一般的睡觉。白天
2: 啊，基本上回来了之后马上就进洞了，不会在周围区域活动。
3: 它主要是一般的捕食都是晚上捕食，
2: 都是晚上出去。
3: 对，
4: 出来，
3: 看到头了。
2: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好可爱，而且它是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探头这样看。
3: 对，
2: 它不是突然出现，它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好像在观察我们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它头的那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一样的颜色，不注意会以为它是一块小石头，并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小动物在那儿。特别可爱，而且毛茸茸的脸，它的眼睛

0: 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1: 这只小鼯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它的清梦，它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
0: 哇！突然就展翅了一下，它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它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它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1: 虽然小鼯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0: 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两三百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鼯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1: 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见到了可爱的红白鼯鼠，整个队伍的情绪也高涨起来。这一路走来，我们还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昆虫和植物，没来得及好好调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后河生活着一种美丽的蝴蝶金长凤蝶，还有神仙颜值的城市网翅蝉，在这个季节都有可能见到。为此我们稍作休息，就沿着保护区的另一条路线下到低海拔的谷底，去探秘这里多彩的昆虫世界。
0: 怎么样找您想找到那种目标昆虫？
2: 你像我们找那个蝶的话，你要看它寄生的那种植物。我们这里面正好有几柑橘树，我们就可能找一下那个柑橘凤蝶。
0: 哦，我们身边的这几棵都是柑橘树。
2: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看有没有啊。
0: 好，
2: 这个看到没？看到没？找到一个，
0: 我看一下，
2: 看到没？
0: 在哪？
2: 这。这里看见没有？
0: 我的天哪，
2: 这个就是柑橘凤蝶的
0: 叶子，在一片叶子上。您要不说的话，我会以为它是一个鸟粪
2: 对
0: 的样子。
2: 就是这个样子，
0: 它是黄绿色的，然后形状也很不规则。
1: 柑橘凤蝶的幼虫常栖息于柑橘属的植物上，因其喜食柑橘树叶而得名，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成虫体型较大，翅展可达10厘米，花纹呈黄绿色或黄白色，是一种颇受欢迎的观赏蝶。
0: 我们拿来近距离看一下、
2: 啊、看一下。
0: 你看它首先是一节一节的，有点像毛毛虫，但它身上没有那个一丛一丛的那个毛。
2: 对对对，
3: 碰它一下它会动。
2: 对，可能还过个十多天。
3: 它突然有触角，两个
4: 信子。
3: 对，信子。它像蛇一样。
4: 对，
3: 而且是分叉的。
2: 对，你看。
1: 受到外界刺激时，柑橘凤蝶幼虫就会伸出触角，散发难闻的气味来恐吓敌人。它们身上布满了青绿色斑纹，腹部是白色的，贴附在叶子上时很难被发现。
2: 平时如果你不懂的话，以为就是一个什么粪便之类的，可能就错过了。
0: 它很像一团鸟粪。
2: 对，它这也是一种拟态的那种假象嘛。像我们经常讲的这种金长凤蝶、枯叶蝶这一些，
0: 枯叶蝶它其实是模拟一个枯叶的状态，它可以躲避天敌。
2: 对，那个枯叶蝶其实张开的时候，它也是非常鲜艳的。它只是在合拢的时候，你看起来像一片枯叶。当它遇到那个天敌的时候，就会以一种不规则、很凌乱的那种方式飞行。迅速就落到一片树叶上面，就在那里不动了。然后可能天敌就认为它就已经就成了一片树叶，可能就看不到它了。然后它就达到了这种以假乱真的这种效果。
0: 那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嘛，
2: 像
0: 很有意思啊，
2: 对，
0: 真的很有意思啊。
1: 大自然中每一种生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它们生存和繁衍的基础。河谷里温度高，湿度大，特别适合蝴蝶生活。朱老师说，在这附近就有可能找到金长凤蝶。
0: 这是在旁边的，哎，飞了。
2: 哎，好快，
0: 好快啊！哎，捕到了
2: 。哎，
0: 刚刚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什么蝴蝶，
2: 对，我没看清楚。
0: 何老师就扑出去了，就把这个蝴蝶给捕到了。
2: 眼蝶
0: 是什么？
2: 是眼蝶。
0: 眼蝶，
2: 对
0: 啊，
2: 你看，
0: 能看到它翅膀上。

0: 有一二三四五六个，
1: 对对对，
0: 像眼睛一样的斑点，
1: 对，
0: 它是两边翅膀上都有，
1: 都有
0: 抓着这个蝴蝶的时候，就是要抓到它的哪个部位才不会，
1: 我们常常会把这个地方这样子
0: 掐着它的腹部，
1: 掐着它的腹部，然后尽量的把它的两边的翅膀不要损伤。如果损伤了之后，我们回去做标本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完整了。
2: 然后还有一点呢，掐这个地方呢，就是如果是普通的蝴蝶放生的时候，它也不
1: 放生的时候它也不会伤害它。
0: 那像这种眼蝶是您选回去做标本的品种吗？
1: 可以，因为你看它的翅膀是完整的，然后它的触角这些都是比较完整的，是符合我们做标本的这些条件的。
0: 那要把它做成标本的话，是在现场需要怎么操作？
1: 前期的话，我们会因为它现在是活体，对不对？然后我们会跟它注射一些那个，在它的腹部打一些酒精进去，让它就会迅速的，就是保持它现在的一个样子嘛。然后我们把它固定好，固定下来了之后呢，你就用一个纸袋把它装回去，就保持它的那个翅膀和它的那些触角的完整性。
3: 对于种群数量相对较多的蝴蝶，朱老师说，他们会有计划的采集部分标本用于科普教育。收起眼蝶，我们继续向前寻找。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往前走了不到一公里，豆大的雨点就打了下来，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找地方避雨。
0: 进山采集标本啊，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突然遇到这种下雨的情况？
4: 这是常有的事。
0: 常有的事。
4: 其实早上出来的时候风和日丽，下午可能就是乌云密布啊。
0: 那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
4: 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如果那天的工作可能还没做完的话，我们还会，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一般都是要做完的。
0: 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找个地方暂时躲一躲雨，等过去再继续。
4: 我们待会儿还会继续把今天的那个事情调查做完吧。
3: 好在今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就差不多停了。但朱老师告诉我们，由于雨水的影响，很多昆虫会躲避起来，这会大大增加我们调查的难度。
4: 下过雨了之后，蝴蝶可能稍微少一点。
1: 那你，
0: 您又看到什么了？
1: 看到好像是天牛哎，你看今天运气不错。
0: 我看到了，有两只天牛，
1: 对，
0: 然后它们现在是叠在一起交配，
1: 应该是那个木须多节天牛。
0: 木须多节天牛，我能看清楚，须子上面
1: 它是它的、那个、
0: 就分成一节一节的了。
1: 对，它的体长应该是差不多15毫米吧，
0: 也就一厘米多。
1: 对对对，
0: 一厘米多。而且它现在感觉还有点泛着，身上还那个甲壳还泛着点深蓝色的光，
1: 对，那种褐蓝色的，它是褐蓝色的，对。
0: 它是后河保护区这边的一个特有种吗？
1: 不是特有种，这种天牛在我们保护区很多那个地方都有分布。
3: 可能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后河的明星昆虫金长凤蝶和城市网翅蝉，但跟着两位老师一路走来，也有不少新奇的发现。三种不同样态的春各具特色，顿春尤为漂亮，有着坚硬外壳的象甲形似枯木，极其会伪装，还有各种我们没有见过的甲虫。
0: 这么多种类是我们今天采集到的，像您平常在进行这个昆虫调查的时候，一般能取多少种样本？
1: 我们这一期调查的那个昆虫的总量大概达到了2400多种，与2006年的那个第一次本地调查，我们的昆虫的这个数量已经增加了接近有3倍。
0: 2400多种，您全都认识吗？
1: 拿不准的，我们可能就送到北京那些鉴定所给我们做一些鉴定。目前我们还有一批标本在他们那里，
0: 有可能有新种的出现吗？
1: 对，也有这个可能。一个说
0: 环境越来越好，
1: 生态越来越好，然后再就说我们保护区出的这个地理条件，可能很适合这些昆虫在这里繁衍。
3: 在山里走了一整天，并没有见到我们期待的目标，我们带着遗憾结束了今天的调查。但对于保护站的老师们来说，这个结果再正常不过。多年来，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回到保护站，和平又一头扎进了办公室，赶忙处理起今天采集到的昆虫。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幻，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始终如一。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
5: 是500多种子，然后现在的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0: 20%，
5: 对，很可观了。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后河的原始森林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它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这里不仅保留了拱桐、红豆杉等众多奇异物种，很多特殊的独有的植物都曾在这里被人们首次发现。
2: 现在我带您看一下我们后河保护区的一个新成员，这是一个多年生的一个草本植物，它的名字叫鄂西商陆。
3: 鄂西商陆，
2: 对，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过了这个花期，你看下面已经开始在结这个小果子了。
3: 它这个挺有意思的，它是从花的底部开始往上结果。
2: 对，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直立的一个柱状的一个形式，然后看到下面那个小果子，它是浆果的一个浆果的形式，然后您看到刚开始它是不是绿色的，然后最后慢慢成熟的时候它会变成那个紫红色的。
1: 鄂西商陆目前仅在湖北的神农架与后河有分布。2017年，工作人员在后河沙湾采到了这种商陆的花期标本，发现了它雌雄异株的特性。当时这个形状在国内还从未有过记载。
2: 然后您可以从这个花可以看出来的，它其实就是一个雌蕊的花，它下面的这个有一个小的柱头，
3: 能看见它很小
2: 啊。对，一个雌的一个柱头，
3: 就是中间这个上面有丝瓣分开的。
2: 其实在我们国家呀，这个商陆树在没有发现这个新种之前，它总共有四个种，这个四个种里面全部是雌雄同株的。然后雌雄异株的我们通过检索大概只在非洲有一个雌雄异株的，但是它是这个灌木类的，但是像这个草本的就没有。我们就通过这个采集了所有商陆属的所有种，做了这个分子鉴定，最后确定它是一个新种。
1: 渺无人烟的密林深处，每一个新物种的发现都向我们展示着大自然神奇的创造力。在寻找珍稀植物的路上，身旁鲜艳的野果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
3: 哎，张老师，
2: 哎，
3: 你看咱们路过身边的这个鲜红的这种果实是叫什么呀？
2: 我们这个当地人叫这个空心泡。
3: 你看它长得，其实外观看起来这个果实大小和样子很像杨梅，
2: 是可以吃的哟。
3: 能吃是吗？
2: 对，它是悬钩子属的，悬钩子属的植物一般都可以摘来尝一尝。
3: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啊，里面感觉。
2: 里面是空的，对不对？
3: 对，里面是空的，所以叫空心泡。
2: 对，
3: 我来尝一下啊。
2: 味道还可以吧？
3: 鲜甜鲜甜的，
2: 对对。
3: 然后有一点点酸味，嚼起来那个口感就像有点像桑葚。
2: 是的，是的。
3: 像森林里面的一些鸟啊，或者昆虫，是不是也会以它为食？
2: 对啊，他们这个因为这个味道很好啊，所以它。
1: 酸酸甜甜的野果为我们的探秘之旅增添了一抹活力。
4: 这有几个吗？这
3: 呀，
4: 这
3: 我看了，特别大的毛毛虫，
4: 这两个哟，
3: 有点吓人，大概10厘米长，一个黑色的毛毛虫。
4: 这个是个林树木的一种蛾类和蝶类的一
3: 什么样的状态？幼虫的状态。
4: 幼虫的状态。
3: 然后它身上有一点一簇一簇的这种浅黄色的，像斑点似的这种小。长的那种短一点的毛发，
4: 对，不要去用手触摸它，会特别的痒。这个植物
3: 是什么植物呢？
4: 这个是红叶野桐。
3: 红叶野桐，那是什么样的昆虫喜欢在红叶野桐上面？
4: 蝶类的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把它带回去，让它结成那个蛹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的昆虫。
3: 可以把它带回去，然后等它孵化出来。
4: 对对对。
1: 就在路的另外一边，和平老师也有了新的发现。
4: 看一下，看一下，
5: 我先把它关起来啊。
3: 连叶子可以一起，我帮你。

0: 看一下，
1: 哇，好漂亮的一个甲虫啊！哦，你看它后背五彩的，
0: 这个就是那个春，
1: 臭味的那种。
0: 对对对，
1: 一般来讲，我了解的大部分的春类的，好像都是灰扑扑的，很少有这么艳丽的。
0: 这是我们之前抓到的
2: 灰扑扑的
0: 啊，这是。
1: 但这个体型你看大很多，
0: 这是奇缘春。
3: 一路走来，后河让我们充满着惊喜。就这样，跟着几位老师一边采集标本，一边前行。大概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珍稀濒危植物长果安息香的分布区。
1: 哪一棵是长果安息香？
4: 这棵
1: ，就这棵。嗯，
5: 这个小的也是的。
6: 哎，在结小果子了耶！
7: 这果子这么多，看到没？这全部都是的，这。
1: 哦，看得很清楚。
6: 你看这个果子，它现在一个属叫衬垂树属。就是因为它这个果子的形状像一个秤锤，
1: 秤锤。
6: 但是它在这个属里面目前是有争议的。
1: 它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争议呢？
6: 是这样，就是1981年的时候啊，当时根据它这个果实的形状啊，然后就把归到了那个秤锤树属。后来经过这个大概14年之后，另外一个科学家认为观察到它的这个果子木质化了，然后特别硬，然后它这个花是固定的四瓣，就是跟原来的秤锤树属不太一样。另外它也是秤锤树属里面最高大的一个乔木，所以据此呢，专家就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新属。但是目前呢，因为这个还有争议嘛。哦，
1: 暂时还是在之前的那个属里。
6: 对对对。
3: 长果安息香分布区域狭窄，目前仅在湖南、湖北的少数区域有分布，因其对湿度、温度、土壤和水分的要求极高，是后河生态环境优良的重要体现之一。张老师介绍。长果安息香种子自然萌发率极低，灭绝风险极高，是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重点对象。
6: 它这个里面剥开之后有四个房子，四个小房子里面有四粒种子。对，
1: 我们可以看一下，稍微我尝试把它切。
6: 你有可能里面是空的，因为它的这个败育现象非常严重。
1: 败育现象就是
6: 所以说它数量越来越少嘛。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种子特别硬，它有休眠期，它到这个地上之后，它要可能要一年两年之后它才会发芽。
1: 里面非常坚硬，
6: 没剥开，
1: 所以我大概明白为什么它那么难发芽了。
6: 对对对，因为它的外面的就是慢慢的木质化了嘛，越来越硬，越来越硬。
1: 但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么难发芽？难发芽不就意味着它这个种群很难保存下去吗？
6: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你看到所有的这个群落里面，它其实不是一个优势种，它是个半生种。就是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它就一个休眠的机制，就是把自己外面变硬，让自己的种子一年过去两年过去还保存有活力。就是即便我落到地上之后，我没有当年没有土壤，就是我还能
1: 发芽，
6: 还有活性，
1: 还有活性。
3: 除了种子外壳坚硬难以萌发，长果安息香还存在着种子胚胎自我休眠甚至死亡的败育现象。根据保护区的实验调查得知，长果安息香的种子饱满率极低，很难自然繁育。为了扩大长果安息香的种群，保护区先后开展了多期无性繁殖实验，希望能让长果安息香在这片山林中永远绽放。
6: 我们大概是从2020年开始做那个繁育实验，每一批做了2700根吧。第一年，成活了5到6根，
1: 太难了，
6: 然后
1: 太难了。
6: 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每组大概50根，其实成活率也只有5到6根。第二批的时候，整个扦插我们的实验结果其实都不太理想，反而是这个种子繁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是大概是2021年开始收集种子，然后做这个对照实验，它经过了一年的休眠期之后，把它萌发出来了。萌发最好的是这个没有做任何措施的，就是直接种进去，它在里面休眠一年之后出来了500多种子，然后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1: 20%。
6: 对，
1: 那有的可能
6: 很可观了。
1: 这其实对一个植物它的种群的一个保护，也是慢慢的从零开始，一点点在尝试，
6: 一点点的
1: 去找方法，
6: 对，一点实验就是看。
3: 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似乎很难被普通人理解，但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具备独特且重要的生态价值。行走在这方山水中，我们目睹时光和流水共同雕琢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山林间那些自在逍遥的野生动物，河岸旁繁盛的草本花木，无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

所发生的故事。漫长的岁月里，后河犹如一方天然的庇护所，包容这里的每一种生命。也许来自山脉的人们会惊叹这里山高路险，陡峭难行，然而后河人感恩自然的每一份馈赠，他们热爱这片山林，世世代代守护着这方山水的美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各位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根据美洲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美企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这反映出政治层面的对华去风险、不公平竞争等叙事对外国企业决策的影响似乎有限。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企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支持。
2: 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是寻求保护主义还是主动拥抱竞争实现创新发展？企业也用实际行动做出了选择。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围绕医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
2: 中方注意到医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3: 关于中方船舶的问题，林健指出，中方一直同各方保持着沟通，将继续全力维护中司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今天下午，新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4: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0: 据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

0: 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继续扩大核武库。美国和日本鼓噪中国开展大规模且不透明的核力量建设。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
1: 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关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
0: 会上有记者提问，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1: 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3: 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表示，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且永久结束战争，这一决定自15号早上起已经开始执行。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鉴于伊朗与黎巴嫩在抵御以色列战线的联动性，伊朗自一开始就将黎巴嫩战事结束视为必要条件，并认为这是整个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东部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综合各方消息，其内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黎巴嫩等战线停火，解冻伊朗资产，向伊朗支付资金用于战后重建等。在这些问题上，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双方长期的互不信任及以色列搅局，使得谅解备忘录在正式签署前充满不确定性。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之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了准备。据当地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我们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之后执行。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根据伊朗和美国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方有义务解除对伊朗所有制裁。巴加埃称，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除此之外，伊朗石油、石油衍生品的销售限制也应解除。巴加埃还表示， 在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一词被提到三次。结束战事。

0: 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披露伊美敲定停战谅解备忘录进程的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推进外交进程。该消息人士表示，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消息人士说，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美方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该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该消息人士还称，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称，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实际上被消除。伊美商定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三次爆炸声，前两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的深夜，第三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根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至到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以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
2: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海峡将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三艘油轮和两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向记者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据彭博社15号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据路透社15号报道，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1: 随着越来越多信息的公布，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也越来越完整，比如各条战线的全面停火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上基本也是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的。美方承诺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方面会采取行动等。美国政府甚至还正在考虑为伊朗设立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基金，

0: 谅解备忘录中有哪些条款体现了伊朗的主张，又有哪些体现了美国的主张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 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呢，恐怕要等19日正式签署之后才会全面公布。那从目前披露的部分内容来看，伊朗的主张或者说是关注的内容似乎在条款当中得到了更多的确认。比如说呢，所有战线要立即永久停火，美国限期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解冻部分伊朗海外资产等等。而体现美国主张的表述呢，相对披露的较少，并且约束力偏软。比如伊朗呢，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海峡全面开放等等。而在包括海峡开放的问题上，目前看起来美伊双方采取了相应模糊的表述，只强调海峡恢复通行这样一个结果，但对海峡通行必须要遵循的规则和程序没有特殊界定，这也就给伊朗提供了一定的后期操作空间。那除了谅解备忘录提及的部分，其实没有提及的部分也值得关注，例如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以及对伊朗的地缘政治活动的相关限制都是不包含在内的，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可能相关议题也不会列入到谈判议程当中。此外呢，谅解备忘录规定的后续60天谈判窗口，实际上就意味着美方接受了伊朗方面所提出的分阶段谈判的框架设计，放弃了最初的一揽子解决的立场，这本身也是伊朗主张的体现。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绝对会重返伊朗。
3: 万斯在采访中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将协助伊朗销毁其高浓缩铀库存，这是协议中写的非常清楚的一部分。核查启动时间可能于19号确定，鉴于各方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广泛共识，相关安排应会很快落实。对于为何暂不公开备忘录全文，万斯称仍有一些与执行相关的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并不涉及备忘录文本本身。他同时强调，如果伊朗履行承诺，就将获得相应利益。针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质疑这次达成的协议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不会有显著不同，万斯回应称，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2015年的伊核协议基本上是通过利益交换让伊朗暂停核计划，而当前情况完全不同。伊朗核计划已经被彻底摧毁，美国要求的是其做出长期不重建核计划的承诺。对于伊朗计划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说法，万斯表示，协议明确规定，在为期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实行免费通行。他称，伊朗国内一些势力试图强调伊朗获得的利益，而淡化美国获得的成果。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伊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启动技术性讨论，解冻资金和放松制裁与履约挂钩。报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谅解备忘录规定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另据英国卫报15号报道，美伊协议框架在核问题上显示出美方立场软化。协议提出，伊朗现有丰度 60% 的浓缩铀可在伊朗境内稀释至 3.67% 的民用水平，未来也可能被允许维持这一水平的有限浓缩活动，这或许将为伊朗保留有限铀浓缩能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写道，伊朗已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此外，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布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从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似乎是伊朗的主张全面占了上风，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全面退让？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纸面上看呢，伊朗的确是占优的，但主要是美伊的关注重点与侧重不同所导致，并不是美国的全盘退让。其一呢，伊朗的让步虽小，但并不是不存在，重申不制造核武器。

0: 同意60天内就浓缩铀处置展开专门谈判，承诺附条件开放海峡等等，这些都是伊朗为换取和平环境与经济喘息所做的政治承诺，也将产生相应的政治成本。第二呢，就是美国的所谓退让，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难以执行的，或者说是要由多方共同配合的，最终其实很难落实。比如呢，有媒体披露说要设立所谓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但白宫呢是否认有如此巨量的资金安排。另外呢，也就相关重建资金的来源澄清说会是来自于海湾国家，而不是由美国国库来承担。特朗普本人更是公开否认会向伊朗支付任何的巨额资金。而所谓的撤军，在美国官员的表态当中也被限定为只有最终达成协议才会减少兵力，而且也是在战事结束之后必然进行的军事调整，本身并不具有特殊意义。第三呢，那么美方最坚持的是在执行的这种节奏上，美方一再强调说伊朗必须要先履约，美国才会兑现承诺。特朗普强调伊朗履行义务之前就不会解除制裁，那这与伊朗所主张的不对称执行形成了直接的对冲。第四呢，就是备忘录的法律性质本身也是美方的一张牌。谅解备忘录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都是比较低的，并且呢无需美国国会的批准，也就意味着白宫随时可以重新解释或者退出。因此呢，伊朗在文本的层面呢是取得了相对的优势，但美国在执行层面也保留了较为充足的回旋空间。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并不清楚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
2: 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美国方面主导推进的，以色列仅在各类磋商中表达了立场。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称，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内塔尼亚胡还称，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
1: 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
3: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 面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右翼政客叫嚣不接受这份协议。面对以色列的搅局，特朗普再次斥责内塔尼亚胡，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那么约束以色列，白宫还有别的招吗？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解读。
4: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只要是美国政府认真啊，美国政府真的愿意去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以色列是必须听美

0: 国政府的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美国政府是有很多的手段，我们就简单举这么样一个例子：以色列的任何政客啊，要想这个在政界站稳脚跟，或者特别是想当总理的话，那没有美国和美国的友好的关系，那么他是不可能成功的。大家知道，现在以色列已经进入了大选期，在9月到10月这段时间，以色列要进行新的选举。那么，任何想当总理的，包括内塔尼亚胡，那么他不敢跟特朗普政府搞坏关系啊。一旦失去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任何人啊，他在以色列的政坛他是不可能成功的。
1: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2: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3: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4: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5: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4: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6: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 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 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1: 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还在声明中感谢为促成协议做出努力的其他国家，并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还表示，真主党武装力量将会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美国能源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的2月底至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累计减少7500多万桶。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降，业界担心这会影响其应对未来供应中断潜在风险的能力。 从今年的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美国为什么会在此时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呢？我们来。

0: 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 美国最终选择签署呢，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在这份备忘录当中，美国其实仍然掌握了执行层面的主动权，特别是在美伊绝对实力差距背景之下，美国有随时终止协议乃至全面令局势再度升级的这种客观军事能力。也就是说，美国在以退为进的进行战略算计，用纸面上的让步换取实质性的战略收益，那么结束战争止血，压低油价，缓解通胀，将中东军事负担转移给海湾盟友。白宫的逻辑呢，其实很清楚，与其再花1000亿美元打仗还赢不了，那么不如用市场准入代替真金白银，让海湾国家和欧洲企业出钱，美国居中协调，用未来的经济预期换取伊朗当下的实质性让步。第二呢，就是美国内政的倒逼。美国国内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对声浪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忽视的地步，直接影响到共和党的选情和特朗普个人支持率。那么美国国内经济承压也持续加大，白宫呢必须要做出一定改变。第三则是军事上的投资。那么这场战争已经严重的牵扯到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布局，导弹库存消耗严重，海外驻军的补给压力也是拉满，难以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大规模战争。所以白宫是在实力不足以支撑军事目标的现实之下，选择了一个成本相对更低的退出路径。
2: 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初步迹象表明全部8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
3: 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15号11:20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从航拍视频看，坠毁现场黑烟升起，一大片沙漠地面烧焦，应急车辆已抵达。美国空军上校第412试飞联队副指挥官海斯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当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停飞所有任务，将至少持续至16号。按海斯说法，调查已经展开，或需要6个月完成。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制造，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波音公司制造的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空军76架 B-52 轰炸机中4架用于测试。美国空军计划用更省油的新型发动机替换 B-52 的老旧发动机。B-52 在完成新发动机和新雷达等升级后，或可服役至本世纪中叶。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位于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美国空军在那里开展一些最机密研究。空军测试中心、试飞员学校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属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都设在那里。华尔街日报说，美国飞行员查克·耶格尔1947年在爱德华兹实现突破音障的飞行，美国航天飞机1981年首次着陆也是在爱德华兹基地。
2: 根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发布的通报，自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起，俄防空系统已击落至少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索比亚宁称，无人机袭击还导致莫斯科炼油厂设施受损。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是今年以来乌方对莫斯科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4: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

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

0: 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公告表示，这些基本原则议题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体系。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相关欧洲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至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
3: 随着中国发展阶段的变化，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服务零售额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4: 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1到5月份呢，增长2.8%。
3: 从服务消费的特点看，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交通出行消费增长。1至5月份，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零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文化体育赛事消费不断升温，对消费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1至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服务消费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的同时，新型消费潜能也在加快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成为新增长点。1至5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9%，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此外，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拓展，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速均超过20%。
4: 居民在选择基本生活品时候呢，更加注重质量和体验，这也带动了相关商品零售的较快增长。那么1到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的吃类、穿类和日用品类的零售额呢，分别增长了8.4%、7.2%和4.6%，都明显快于全部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傅林辉表示，今年以来，各方面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提质升级。中国商品和服务销售规模总体继续扩大，结构上呈现了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新型消费潜能释放、商品消费提质升级等亮点。此外，随着中国乡村振兴稳步推进，乡村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1至5月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6%，增速比城镇高1.4个百分点。随着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快递物流体系的持续完善，乡村消费市场发展前景向好。
4: 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消费市场的运行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新增长点呢也在加快的培育。
2: 为进一步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中国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联合启动2026年数贸会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招聘系列活动。今天，湖北省武汉市举行专场招聘。
3: 据中国商务部数据，今年前4个月，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超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产业扩容释放人才需求，截至今年4月底，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累计吸纳从业人员1779.4万人，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占比超60%。
5: 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蓄水池。下一步， 商务部将

0: 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服务保障力度，用好就业创业支持政策，通过政策宣讲、专场招聘、直播带岗、典型宣传等多种方式，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营造良好环境。
1: 活动现场50余家数字贸易服务外包企业集中设展，对接武汉20多所高校，带来近1000个数字技术、跨境服务、软件开发等领域优质岗位。
2: 人工智能催生了很多新职业，比如语言工程师、 AI 训练师、提示词工程师等等，这些岗位对复合性能力的要求很高。我们通过与高校共建智能语言产业学院和微专业，把企业的实际需求融入到课程里。
1: 根据安排，数贸会英才系列招聘活动持续到今年12月，线上依托3大国家级就业平台开设专题招聘页面，线下推进企业进校园、校企供需对接，同时各地还对在相关领域创业、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落实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及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
3: 近年来，依托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人才优势，武汉市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迅速，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领域。希望进一步搭建平台，促进校企对接，实现大学生就业与产业发展的相互促进、相互赋能。
4: 首届东北超足球联赛正在东北各地火热进行当中，为充分释放绿茵场的流量效应，吉林省在多地核心商圈、商业综合体以及特色街区，通过户外大屏等方式广设第二观赛场，让市民游客就近观赛，共享激情，推动赛事氛围与商圈下夜消费活力双向赋能。
1: 在吉林长春，当地多个核心商圈和商业综合体设置第二观赛场，市民们一边品美食，一边看比赛，在家门口的观赛场近距离感受绿茵场的魅力。
5: 因为孩子比较小，没法去现场观赛，但是我们也会比较关注这比赛，在这种比较好的环境里面喝喝酒、看看球也是特别好的。
1: 这家商业综合体在商场中庭及夜市中心点分别设置 LED 屏，实时转播足球比赛，消费者可以边逛边看，边吃边看，带动餐饮、零售等业态的消费，让赛事人气带动城市夜经济活力。
6: 特别是在这个观赛日，然后整体的现场氛围特别的热烈，家家都排起了长队。
1: 据了解，东北超赛事期间，吉林通过广设便民观赛场、赛事票根联动等举措，将赛场流量转化为市场增量，推动下夜消费市场。
7: 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为满足无法亲临赛场球迷需求，打造100个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另外，我们还与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的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其中，2年期、3年期、5年期和10年期分别发行45亿元、45亿元、35亿元和25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29%、1.33%、1.49%和1.80%。第18届海峡论坛如约而至，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18年来，在大陆不断推进的两岸同胞融合交流的政策下，台湾民众往来两岸的意愿没有因民进党当局的打压阻断有所减弱，反而让走近走亲、携手同行的步伐愈加坚定。
8: 青年是两岸交流活跃的生力军，海峡论坛见证并记录着许多台湾青年的成长历程，并助推台湾青年融入祖国大陆的发展进程。正在北京攻读博士的陈逸轩是海峡论坛的老朋友，说起在大陆的求学时光，他愿以学术为媒拉近两岸青年的距离。
9: 这里的人就是真的让我有那种回到家的感觉，也希望自己能以这种文化跟学术交流为桥，然后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和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就是呼吁他们来大陆一起交流。
10: 我觉得老师本身他是一个播种者，也是一个媒介，我就特别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台湾当地的学生能够来到大陆去多走走、多看看，包括实习也好、创业也好、工作也好。

0: 对于我自身的经历来讲，我觉得大陆还是很有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扎根福建漳州的台农曾冠颖是第三代台商。2025年，他凭借台湾东方美人茶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他表示，闽台血脉相连，情谊深厚，两岸农业交流在交融中焕发新机。
2: 我已经享受比我爷爷他们那代人还要来的更好的政策，我就觉得又有市场又有政策，对我们来讲是发展非常有利的。我自己也是把台湾的这制茶工艺从台湾带过来到这边。
1: 依托同根同源同文的优势，广大大陆市场潜力，吸引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前来发展。
3: 本身是从事闽台乡镇乡创，对我们来讲，闽南地区的生活习惯都完全跟我们台湾岛内是接近的。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甚至一些有经验的，在台湾本身就已经是有一点成果的建筑师、设计师，也慢慢的往福建来发展。我们应该借由这个好的政策扶持，扎根我们自己的底子，慢慢的走向去市场，再引领新的一波人再进来，成为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4: 废弃40余年的采石矿坑是如何变成绿水青山间的环保课堂？温州乐清的赫普石窟给出了答案。近日，南塘小学的孩子们走进这座重生的石窟，在石壁与草木之间上了一堂生动的环保研学课。
5: 在乐清南塘镇凤凰山脚下的巨大石壁前，一堂别开生面的环保课正在进行。曾经的采石遗迹变成了最直观的环保教材。
6: 听探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5: 从生态疤痕到环保课堂，这场蝶变并非简单的填土复绿。当地因地制宜保留石壁肌理，植入地方历史文化，通过生态修复加文化再造的方式，既修复了山体生态，又赋予废弃矿坑新的生命。如今这里不仅有苍翠的植被，还有镌刻在崖壁上的深厚文脉。
7: 主要是这个石窟的那个石壁，把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把南塘的这个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石，就是把这个南塘的历史文化呢刻画出来。
5: 这些镌刻在崖壁上的历史故事，为废弃矿坑注入了文化活力，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当地顺势而为，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带动共富的产业动能。
8: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这个文化内核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主要是一个产业的融入，打造一个民宿、餐饮、咖啡、茶等，让我们游客过来呢是有吃有住。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等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15号在上海杨浦复兴岛举办。
9: 在活动现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尼罗光影上海国际电影节埃及电影周启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今年继续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电影《南京照相馆》《镖人风起大漠》《窗外是蓝星》和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生命树》《太平年》等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
10: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
9: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活动现场，即将上映的电影《四渡》主创人员回望革命壮阔征程，一众深耕长征题材影视创作及经典红色剧目的新老影人齐聚舞台，共叙从影初心。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自己演自己的电影演员黄宝妹带来了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改编的电影《黄宝妹》的幕后创作故事。2026中国影视之夜节目将于6月下旬在总台央视综艺频道以及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文艺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1: 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

0: Donc là, cette taxe numérique, les Européens l'ont décidée, plusieurs pays l'ont mise en œuvre, elle fait partie de notre droit. Ce n'est pas les États-Unis qui décident pour le droit des Européens ni des Français. Et c'est normal et ça ne se passera pas différemment, en tout cas tant que je serai là.
1: 15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 100% 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 3% 的数字税。马克龙就此回应说，加征关税对美国没有好处，因为这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反而推高了某些商品的价格。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2019年以来，法国对其境内部分数字服务收入征收 3% 的数字税。法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这项税收就为法国带来约7亿美元，约合47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0:27，也就是北京时间11:27，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说，本次地震属于活动断层引起的浅源地震，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根据该机构的数据，当地已发生20次余震。该机构将持续监测后续余震活动，提醒民众保持冷静和警惕。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英国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
3: 斯塔默当天表示，如今未成年人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不能再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斯塔默警告称，如果科技公司抵制禁令，将面临坚决反制。斯塔默还表示，英国将借鉴澳大利亚模式实施社交媒体禁令，但会比澳大利亚走得更远。英国政府当天在官网上发布的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新规的官方问答称，被列入禁令的社交媒体包括照片墙、YouTube、色拉布、脸书和 X 等，即时通讯服务不在禁令范围之内。对于游戏等其他在线服务，面向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高风险功能，如直播、陌生人可联系儿童等功能，也将受到限制。英国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禁令等措施。对于16岁和17岁用户，他们仍可访问社交媒体。但对于这一年龄段用户，直播及游戏中与陌生人互动等功能将默认关闭。英国政府称，将在今年年底前进行相关立法，并在2027年初开始实施。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埋没。

0: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6月15号，全国5A级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产融协同集群供应链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廊坊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降本增效产业升级，会上发布了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数据显示，2025年度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为52.4%，总体较2024年度上升了0.11个百分点。2026年的一季度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指数52.29%，同比增长0.12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11个百分点。近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梅山片区回收的红外相机当中，工作人员发现了5段野生大熊猫活动的影像。这些影像集中在今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多是大熊猫们在林间漫步的画面。根据监测数据显示，今年该片野生大熊猫出境频次显著提升，印证了该区域内大熊猫栖息状态良好。

0: 望浙江，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今天下午，新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了消息。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做出了严正回应。
1: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0: 据报道，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0: 围绕以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
2: 中方注意到以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3: 关于中方船舶的问题，林健指出，中方一直同各方保持着沟通，将继续全力维护中司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4: 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表示，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且永久结束战争，这一决定自15号早上起已经开始执行。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鉴于伊朗与黎巴嫩在抵御以色列战线的联动性，伊朗自一开始就将黎巴嫩战事结束视为必要条件，并认为这是整个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东部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

0: 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综合各方消息，其内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黎巴嫩等战线停火，解冻伊朗资产，向伊朗支付资金用于战后重建等。在这些问题上，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双方长期的互不信任及以色列搅局，使得谅解备忘录在正式签署前充满不确定性。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据当地媒体15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我们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的部分将会在19号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之后执行。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根据伊朗和美国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方有义务解除对伊朗所有制裁。巴加埃称，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除此之外，伊朗石油、石油衍生品的销售限制也应解除。巴加埃还表示，在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一词被提到三次，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披露伊美敲定停战谅解备忘录进程的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推进外交进程。该消息人士表示，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消息人士说，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美方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该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该消息人士还称，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称，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实际上被消除。伊美商定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于19号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的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
0: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海峡将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三艘油轮和两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 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向记者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

0: 公平道路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据彭博社15号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 据路透社15号报道，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为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写道：“伊朗已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此外，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布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15号的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 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 据美国《国会山报》的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的15号接受美媒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
2: 万斯说，只要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正是他们可以获得的资金。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官员承认有关放松对伊朗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设立一项由阿拉伯国家牵头的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伊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计划，但美官员同时表示，如果资金流向黎巴嫩真主党或也门胡塞武装等，这些进展将随即停止。 根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 此外，万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还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他补充道，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 他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万斯表示，由于各方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分歧，所以核查应该会很快启动。他同时强调，伊朗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做出长期承诺，绝不发展核武器。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 万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3: 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多方的不满。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

0: 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 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 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 美国能源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 3.403亿桶， 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底至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累计减少7500多万桶。 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 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 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 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降，业界担心这会影响其应对未来供应中断潜在风险的能力。 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战略轰炸机15号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当中说，初步迹象表明全部8名成员遇难，坠机的原因已经在调查当中。
2: 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 于15号11点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 不久后坠毁。从航拍视频看，坠毁现场黑烟升起，一大片沙漠地面烧焦，应急车辆已抵达。 美国空军上校第412试飞联队副指挥官海斯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当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停飞所有任务，将至少持续至16号。按海斯说法，调查已经展开，或需要6个月完成。 B-52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制造，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波音公司制造的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空军76架B-52轰炸机中4架用于测试。美国空军计划用更省油的新型发动机替换 B-52的老旧发动机。B-52在完成新发动机和新雷达等升级后，或可服役至本世纪中叶。 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位于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美国空军在那里开展一些最机密研究。空军测试中心、试飞员学校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属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都设在那里。《华尔街日报》说，美国飞行员查克·耶格尔1947年在爱德华兹实现突破音障的飞行。美国航天飞机1981年首次着陆也是在爱德华兹基地。
1: 日本央行今天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 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
3: 16号，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

0: 南因病住院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八名政策委员中，七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称，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与此同时，为维持债券市场稳定，会议还决定将在2027年4月之后停止缩减国债购买规模。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至0.1%区间。此后又相继于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2025年12月三度加息至0.75%。
1: 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其中，2年期、3年期、5年期、10年期分别发行45亿元、45亿元、35亿元和25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29%、1.33%、1.49%和1.80%。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作为联合承办的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本次共举办了7场世界杯赛事，被体育画报评为本届世界杯北美最佳主办城市。总台记者带您一起一探究竟。
2: 温哥华把世界杯主赛场设在市中心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赛事进行，整座城市已进入世界杯时间。著名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被改造成了比赛用球造型，氛围感拉满。
3: 温哥华把世界杯的主赛场放到了市中心，那么交通就非常的重要。温哥华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无人驾驶电力系统，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这个就是为世界杯特殊设计的地铁票。
2: 温哥华的天车系统覆盖全城，世界杯期间天车延长运营时间，加密班次，每日增开600趟公交，并设有球迷节专属接驳线。此外，温哥华的低空经济已有多年经验，水上飞机每年运送近35万名乘客，每天多达200个航班。无论你是进场观战，还是只想在街头感受氛围，温哥华都为各地球迷准备了丰富的活动。温哥华的世界杯球迷节设在一座拥有165年历史的展览中心——太平洋国家展览馆。这里的露天观赛场馆对公众免费开放，园区整体可容纳3万人。人们在音乐、美食和多种娱乐中沉浸式体验世界杯。
4: If you are in this general seated area, what I think is so neat is that you see the city, right? You see nature all around you. You see the mountains. I mean, you see the trees. You know, you really feel like you're immersed in nature.
2: 从4年前确定温哥华举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然而，举办赛事的高额投入也受到了一些当地居民的质疑。
5: There's a lot of cost. Who's really gonna sort of benefit? I mean, the ticket prices. I mean, who's gonna go?
2: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安保和基础设施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每一场赛事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约合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整治治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4: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we are projecting $1 billion in incremental revenue from hosting the World Cup for tourism for the 5 years following these games.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试算。

0: 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昨天，华南地区继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地的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此外，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辽宁、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19号正式签字，核谈判60天内启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话称，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美伊协议能否落地？伊朗队世界杯首战刚结束，便被要求立即离境。足球能否超越政治？G7峰会期间，法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法英为何此时牵头护航行动？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לגבי לבנון, אנחנו יצרנו שטח חיץ שם, שטח ביטחוני, אנחנו נשאר בו ככל הנדרש. איראן רצתה שאנחנו ניסוג משם, זה לא קרה. אתה יודע למה זה לא קרה? בין השאר, משום שעמדתי מאוד מאוד איתן. הייתי מאוד מאוד נחרץ בדבר הזה, ואני חושב שידידינו האמריקנים מכבדים את הנחרצות ואת העמידה האיתנה הזאת.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十四号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伊朗外交部十五号强烈谴责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南郊居民区，造成多名黎公民伤亡。伊朗警告称，以色列玩火行为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危险后果，应由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承担。 对此，特朗普在采访中表达了对以军行动的不满，并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理智，让他非常生气。
2: He described Netanyahu to the New York Times as a very difficult guy, and went on to say, "To be honest with you, he should be very thankful for us, to us for doing this, because if Iran had a nuclear weapon, Israel wouldn't be around for 2 hours." That was a direct quote from the president. I think that just goes to show how tense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Israel is at this point, the president really not wanting them to threaten this upcoming agreement, John.
1: 据美国方面事务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分析认为，这是美以伊战争迄今为止最重大的积极信号。小米战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这份谅解备忘录尚未触及美伊结构性矛盾。和平进程的走向取决于后续实质性问题谈判的效果，而显然不在协议中的当事方以色列和黎巴嫩，尤其是真主党，随时可能成为颠覆协议的关键变数。Now,
3: as Trump seeks to pull himself out of this war, he and Netanyahu are set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Israel very much opposing an end to the fighting and very much opposed to the deal at stake.
4: 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政策上出现公开对立，显示出美以关系现阶段的两个重要趋势。首先呢，美以双方在遏制伊朗、重塑地区格局等大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呢，战术层面的分歧变得越来越明显。美国希望尽快止损，跳出不战不和的僵局，从中东冲突当中脱身。为此，他可以接受伊朗获得一定的喘息空间。以色列则追求彻底削弱伊朗，消除伊朗带来的安全威胁。其次呢，以色列在地区政策上的自主性在逐渐的增强。
5: 美国对盟友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正在下降，以色列明确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撤军，就是想要把自身的安全问题和美国的地区政策做一个切割，不愿意为了配合美国的政策目标搁置或者是牺牲自己的利益。美以关系的这种趋势呢，意味着即便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中东和平的前景依然脆弱，以色列可能会成为破坏协议的最大的外部变量。在后续的谈判中呢，如何在关键问题上找到美以伊三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1: 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要注意的是，只要美以特殊关系仍然存续，以色列的军事冒险行动就仍然有可能把美国拖回战场。由以色列政界人士十五号猛烈抨击美伊协议，称该协议不会保护以色列的利益。大选的主要竞争者以色列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表示，这标志着以色列安全的危险转折。
6: The memorandum signed by the U.S. and Iran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third combatant in this war, Israel. Top officials there expressed dismay and even derision for the deal. And as we reported, a key part of what is not in this initial agreement, the Israeli occupation of southern Lebanon. There, Israel continues to fight Hezbollah, the Iranian-backed militant group, despite a ceasefire that neither side is honoring.
1: 据报道，十五号多架美军空中加油机飞离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据此前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
7: If a U.S. ally is defined as someone who has a high coincidence of interests, shared common values, and a strong base of domestic support, in all three of these foundations, there's more stress than at any time I've seen.
1: 针对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高层官员抨击称该协议不会保护以色列的利益，同时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误判局势，未能实现战争目标。

0: 目前面临哪些内政问题？拒绝协议对内塔尼亚胡执政又意味着什么？来看专家解读。
1: 内塔尼亚胡呢，在国内面临着三重危机：一是执政联盟的分裂，极右翼政党在兵役豁免问题上对内塔尼亚胡不满，威胁退出联盟；反对党趁机提出解散议会、提前选举，目前已经启动了相关的法律程序。内塔尼亚胡有意参加选举，寻求连任，但是支持率明显落后。二是经济持续承压，以色列国防开支飙升，财政赤字达到近20年来最高，高科技行业受到战争的严重冲击。三是针对内塔尼亚胡个人的腐败指控逼近临界点，已经造成了以色列国内社会的严重撕裂。内塔尼亚胡以战争为挡箭牌，借国家安全危机拖延司法进程，但是随着战事趋缓，拖延的空间呢变得越来越小。这些内政问题都使得内塔尼亚胡进退维谷，一方面他需要外部战争作为保护伞延续政治生命，同时也需要在黎巴嫩、加沙和伊朗问题上展示强硬立场，迎合国内极右翼诉求，为即将到来的大选呢增加胜算。但是另外一方面，继续战争也会带来美以关系破裂、经济持续恶化、即孤立加深等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拒绝协议相当于选择了死战到底的这条道路，这本质上是把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进行的一场豪赌。
0: 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消息传出以后，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外界最关注的焦点。霍尔木斯海峡真正消除梗阻还需要多久呢？
2: 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于19号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恢复通航。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介绍了已恢复通行的部分航道，称多艘装载石油的船只正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他称该航道完全安全、可靠且畅通无阻。所谓南部航道究竟指什么呢？
3: What is the Southern Highway?
4: 所谓南部航道究竟指什么？我们放大海峡航运地图就能一目了然，可以清晰看到大量邮轮滞留波斯湾内原地停泊，霍尔木斯海峡另一侧也停满邮轮，海峡中段几乎没有船舶往来。结合通航数据来看，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我们深入拆解现状，此前船舶通用的传统航道，也就是图中所示实施正规分道通航制的航线，如今几乎无人通行。目前仅有两条航线投入使用，一条是伊朗划设的，这条航道更接近伊朗海岸一侧。伊朗方面此前表示，船舶今后虽可通行海峡，但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向伊朗缴纳通行费用或达成相关外交协议；二是必须走伊朗核准航线。另一条则是美方开辟的绕行航道，美方对外承诺会为船舶护航。这条航道紧邻阿曼海岸，也就是特朗普口中的南部航道。
2: 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通行量当前降至涓流状态。由于航运受阻，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此外，一些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与停泊在阿曼湾的船舶之间进行往返转运化石燃料，相关活动均在隐蔽状态下进行。
4: 关键就在于这条南部航道。据掌握的信息，穿梭邮轮在这条航道全程关闭定位设备，隐秘往返运输。有消息称，部分船舶甚至关闭船上全部照明，由美军在南部航道水域提供护航。具体运作模式为：穿梭邮轮驶入波斯湾装载原油，再转运至阿曼湾海域的超大型邮轮。
2: 据英国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数据，在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前夕，6月10号至11号的24小时里，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可见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下降至仅5次，且主要为小型货船，这是自冲突开始以来观察到的最低水平之一。市场人士认为，美伊双方所称的

0: 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肯过门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1、2、3，知道了吧？
1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七十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

0: 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访问非洲之旅。在完成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的访问之后，周恩来在突尼斯停机加油。而这场原本只是临时过境的补给停留，竟意外促成了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1: 在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突尼斯政府向周恩来总理发出了访问邀请，可当时中国和突尼斯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突尼斯不在此次的访问计划之中。1963年12月27日，即将结束对阿尔及利亚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向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我们同团中同志做了研究，认为可以借这次访非洲机会顺道过突尼斯一下，解决同突建交问题。很快，中共中央同意了此次访问。1964年1月9日上午，中国代表团抵达突尼斯，虽然是临时增加的访问，但中国代表团还是受到了热烈隆重的欢迎。下午，周恩来总理和布尔吉巴总统举行了第一次单独会谈。
0: 这里是突尼斯总统府迦太基宫。当天晚上，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在这里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会。头发已经花白的布尔吉巴好奇地问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年龄。周总理笑着答道，自己出生于1898年。这个答案让布尔吉巴大为惊讶，眼前这位神采奕奕的中国总理竟然比自己还年长，现场的气氛轻松愉悦。然而就在布尔吉巴说完祝酒词后，一个意外打破了这份融洽。
1: 这张照片中坐在周恩来总理后面的人就是当时会谈的翻译黄金奇。多年之后，他回忆了那场晚宴上令人难忘的一幕。
2: 我没想到这个国宴让我经历了一次突然的、罕见的、紧张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呢，是有惊无险的这么一个外交插曲。
1: 布尔吉巴总统说完

0: 祝酒词后，突然改变了原有的讲话稿，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些质疑。那些尖锐的问题让宴会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1: 布尔吉巴他对中国的这些外交政策的目的啊，也不太了解啊。他担心中国支持非洲的这个民族解放运动，会造成这种干涉内政的这个情况出现。但还有一个就是，当时中国采取的是既不亲苏也不亲美的政策，他认为这种政策可能会对非洲国家在跟美苏发展关系的时候造成一种被迫要选边站队的这么一种困境。
2: 国宴的气氛顿时有些紧张，大家也都在关注着周恩来总理的反应。周总理既没有反感也没有生气，而是给予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答复。
0: 周恩来总理毫不回避布尔吉巴提出的问题，他说，不错，诚如阁下所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努力的。
3: 周恩来总理就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那就也把这个场所化身为一个中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誓的场所，让所有嘉宾都能听到，那可以更大范围内来解释我们的究竟这是什么一个情况。我们从来的政策就是尊重所有国家，选择适合自己道路的选合你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从来没要求任何国家选边站队。
0: 周恩来总理完全体谅对方的误解和顾虑，并且总是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予有说服力的答复，最终打动了布尔吉巴总统。布尔吉巴后来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张照片定格了中突友谊的珍贵瞬间，周恩来总理与布尔吉巴总统双手紧握，笑容真挚，这双紧握的手见证了求同存异的外交智慧。
4: 1964年1月10号，中国和突尼斯两国签署了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此次出访期间，意外地促成了中国和突尼斯建交，成为本次非洲之行的一个重要的收获，把原先相互并不了解、互相不太熟悉，甚至政治理念上还有分歧的两个国家之间，通过毫无保留的真诚的交流，以求同存异精神建立起了伟大的友谊。
2: 1964年元旦刚过，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当中。1月2日，一份左上角标注着特级提前的电报被火速发往外交部。特级提前是当时电报体系中最高优先级，要求收件方必须立即或当日办结，足见这份电文的分量与事态的紧急。这封加急电报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0: 电报中写道，今天下午，估计为下午20左右，程恩从办公室出来上汽车时开枪行刺，凶手为总统府卫队一名队员，恩的警卫长沙里夫，案即负责恩的安全保卫的主要军官，此次召前来访的保卫工作他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被击伤后在医院死去。这封加急电报中的人物称呼格外隐晦。出于保密需要，周恩来总理此次出访非洲，来往的电函中不能直接提周恩来和陈毅的名字。按照当时的约定，赵是

0: 周恩来的代号，钱是陈毅的代号，文中的恩指的正是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1: 对应上真实的名字，解读电报内容，真相令人心惊。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刚刚遭遇刺杀，他奋力制服歹徒并且受了轻伤，而警卫长沙里夫不幸牺牲。这位牺牲的警卫长沙里夫正是此次周恩来访问期间加纳方面负责保卫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此时距离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已不到十天，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周恩来总理还要不要按预定计划前往加纳呢？
0: 有代表团成员提出，加纳政局仍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按照国际惯例，此次访问可以取消。就连恩克鲁玛自己也猜测，周恩来总理这次是不会如约来访了。加纳是西非第一个冲破殖民主义枷锁获得独立的国家，为支持仍没有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周恩来总理深知加纳在非洲的重要作用，他对代表团的同志们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暂时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才表现出我们的真诚，患难见真诚嘛。随后周恩来总理派随访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先去加纳，代表他先行前往加纳向恩克鲁玛总统表示慰问。同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恩克鲁玛总统也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二，不去外地参观，可多进行会谈；三，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保卫工作。
2: 坚决要访问，不过在安全措施上，他们研究的措施还是挺很实际的。所有跟恩克鲁玛会谈的地点，都设在恩克鲁玛的城堡里头。如果进去有五道门呢，才能到恩克鲁玛那个就是那地儿。就会谈的地儿。
0: 在如此动乱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仍不顾安危坚持访问，恩克鲁玛总统得知消息后非常感动。1月11日上午8时，波罗的海号专机降落在阿克拉机场，飞机还在滑行，机场上就响起了欢快热烈的鼓声，群众的热情欢呼使之前因谋杀事件所产生的恐怖气氛一扫而光。到达加纳的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就前往位于海边的奥苏城堡拜会恩克鲁玛总统。两人见面后，恩克鲁玛向周恩来总理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欣赏你能来。周总理则面带笑容地向恩克鲁玛送上了毛泽东主席的慰问信。信中写道，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非洲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进步而奋斗。中国人民将永远支持加纳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1: 这张照片中最右边那位身着中山装的男人就是恩克鲁玛总统，而他身上的这套中山装大有来头。1961年8月，恩克鲁玛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请专人为恩克鲁玛精心缝制了这套中山装，如今再度重逢，恩

0: 克鲁玛特意穿上了这套中山装，表示对周恩来总理的尊敬和欢迎。
1: 随着出访，周恩来总理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加纳以及非洲各国的困难处境。他知道，除了精神上对非洲兄弟的支持，更重要的还有实际上的经济援助。新中国虽然物质力量有限，但提供的援助一定要真正落实到非洲兄弟最需要的地方。于是沉思良久的周恩来总理提笔写下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的提纲。一、平等互利；二、尊重主权不附条件；三、无息或低息贷款；四、有利自力更生；五、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六、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七、技术出口；八、专家待遇一律平等。
2: 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坚持这个八项原则。这里面最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对外援助真诚平等友好，特别是不附加任何条件。
1: 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为目的的援助有着根本的区别。1月15日，同恩克鲁玛的会谈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加纳通讯社记者，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对加纳的访问从1月11日进行到16日，周恩来总理和恩克鲁玛总统共举行了5次会谈。
3: 这次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开启了在非洲国家发生突发事变的时候打破外交礼宾惯例仍然前往访问的这么一个先例，这些是开创性的历史贡献，它奠定了新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长期真诚友好的关系。
1: 1964年1月16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从加纳飞抵马里共和国首都巴马科，这是当时马里人民欢迎周恩来总理的场景，他们身着节日盛装，笑容真挚灿烂。这时正赶上伊斯兰国家的斋戒，然而巴马科市民还是载歌载舞前来欢迎。这热烈沸腾的场面成为周总理访非期间又一波令人难忘的欢迎高潮。1963年，时年25岁的高振普作为周总理的卫士，陪同周总理访问了非洲10国，那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国经历。
4: 他热情不得了，轰轰烈烈呀，几乎能认识，可以说轻松程度一样，而且载歌载舞。他在街上正跳那个马路边上车队过的时候，他就跳他那民族舞。总理的像啊，满街都是啊，都是总理的像。每个人都知道，都能喊出一个周恩来，周恩来，周恩来，让。
1: 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同凯塔总统共进行了6次会谈。周恩来总理对马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表示钦佩，并表示相信马里人民一定会克服困难，走上他们期望的进步道路。1964年1月21日上午，周恩来总理满载着马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并留下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富强起来的祝福，离开马里飞往几内亚。当周恩来总理在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亲自陪同下从首都科纳克里到达拉贝市进行访问时，受到了约20万群众的热情欢迎，这个人数相当于这个城市人口的5倍。 拉贝市全市只有约40000人口。这天欢迎中国贵宾的群众，除本市居民外，大部分是从周边其他城市和村庄赶来的。中国客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汇成一片人海。为了欢迎周恩来总理到访，几内亚全国放假一天，这份特殊的礼遇足见其对此次访问的重视程度。
0: 一天下午，几内亚总统杜尔与议长、国防部长一同前往周恩来总理的驻地拜访。让周恩来总理倍感意外的是，杜尔总统竟然没有安排专职司机，而是亲自驾车前来。这一举动令周恩来总理十分担心。前来拜访的这三位是几内亚的核心领导人。周恩来一面感谢主人的热情款待，一面语重心长地诚恳忠告他们不要自己开车到郊外来，要对几内亚人民负责，要谨防万一。杜尔总统等三人听完这番话深受触动，动容地表示这是一位长者和真诚朋友的忠告。
1: 对于几内亚人民而言，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早在1958年宣布独立后的几内亚，被法国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和粮食供应，又遭遇了灾荒。1959年4月，尽管中吉两国尚未正式建交，中国仍然毅然答应了几内亚的大米援助请求。此次援助后，中国又接连为几内亚援建了卷烟厂、火柴厂等项目。邢华教授是1963年初调到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工作的，之后被任命为几内亚大使翻译。谈起当年几内亚人民真诚感谢中国人民的往事，他至今心存感动。
5: 当时几内亚或者法属西非的人，他们用法语最多就会说巴痛，巴痛法语的意思就是老板。那么中国人去了之后，他就觉得这部分中国人不是巴通，他们就叫喜诺。这个字呢，不是单独对我们国别的一个确认，而是对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真心帮助的外国人一个确认。
1: 在结束了几内亚的访问后，周恩来总理陆续顺利访问了苏丹、埃塞俄比亚。1964年2月1日，周恩来总理一行抵达了此次访菲之行的最后一站索马里。位于非洲大陆最东部的索马里半岛被称为非洲之角，是非洲大陆海岸线最长的国家。周恩来总理所访问的非洲各国领导人几乎都十分关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在索马里，周总理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他表示，中国的席位一恢复，蒋介石在联合国的席位应该是不存在了。如果出现两个中国，我们宁可不进联合国。
0: 1964年2月4日，周总理一行飞离索马里，圆满结束了对非洲十国的访问，踏上了归途。
1: 从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十个非洲国家，圆满地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外交使命。此次到访的非洲十国，其总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非洲大陆的32.5%和40%。周恩来总理此次访问非洲十国，加深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的友谊。

0: 义和团结。1971年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有26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当时的76张赞成票中，占了约1/3。正如毛主席所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1: Yes, Cameroon.
2: Yes.
1: Guinea.
3: Yes.
1: Yes.
0: 1964年2月5日上午，周恩来总理从非洲回到昆明短暂休息后，又出访了亚洲三国，于1964年3月15日飞回了北京。当周恩来总理乘坐的专机飞抵首都机场时，毛泽东主席亲临机场，欢迎离京3个月的周总理一行回到祖国。
4: 一下出现毛主席说的，总理也是很难，毛主席坐澳洲都去了。
0: 此次访问，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风尘仆仆，披荆斩棘，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全新突破口，开启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推动了新中国第二个建交高潮期，揭开了中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篇章。岁月流转，初心如磐，这场跨越山海的访问，不仅书写了中非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的历史佳话，更奠定了中非关系平等互利、真诚相待的精神基石，成为中国外交坚守和平发展的生动典范。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赖当局持续阻挠两岸交流，批评声浪四起，绿营炒作首架 F-16V 战机将抵台，舆论称难改两岸军力差距。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近期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备受争议，赖当局进行了哪些操作，外部势力又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碰上班班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6: 想办法，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言之计在于说，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民进党当局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并且打压参与海峡论坛的人员，种种动作持续引发争议。
1: 据台媒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申请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活动，却遭民进党当局有关部门拒绝。此后，饶庆龄通过录制视频的形式参与论坛活动，为台东农民争取凤梨世家市场，结果又遭民进党政客抹黑与威胁。
2: 民进党每逢选举就把两岸议题操作成抹红工具，与其炒作一句话，不如回答台湾人民如何避免两岸兵凶战危。
1: 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饶庆龄没有到大陆去，仅仅通过影片推广台东农产品，竟然还是被扣帽子，令人难以接受。
3: 不要任何事情都犯政治化，卖农产品到大陆会出卖台湾吗？
1: 此外，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玉珍日前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传递金门民生发展需求。他还表示，大陆影视剧《竹玉》在台湾爆红，借此机会邀请该剧演员张凌赫到金门去，增进两岸交流。
4: 我在跟他合照的时候，就已经有跟他的因为旁边有经纪人，我就跟他的经纪人，还有跟他说，欢迎他到金门来。这个到时候，明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到金门来？
5: 你会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查处的对象？
4: 我不担心，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事情。
0: 据台媒报道，有利用政客炒作赖当局采购的 F-16V 战机即将抵达台湾，不过台湾军方表示进程不会这么快。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引进该型战机并不能够改变两岸军力差距，如此炒作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定宇15日称，台湾空军对美采购的首架 F-16V 战机被目击已从工厂飞抵美方联合预备基地。据透露，这架战机正为飞抵台湾做前期训练与准备。对此，台军方官员称不会这么快抵台，但预计今年第三季度可以接收。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湾于2019年以凤翔项目的名义编列特别预算，采购66架全新的 F-16V 战斗机，原计划于2023年交付，几经推迟后，首架战机才完成组装及测试，于2025年3月底出厂。
6: 我们采购的是 F-16 的相关系列，那已经不是在战斗机当中的这么先进，这么先进的新式武器。
1: 有军事专家表示，台军这款战机属于所谓四代半战斗机，与解放军歼-20、歼-35隐形战斗机存在代差。台军引进该战斗机并不能改变两岸军力差距，台军的炒作只是在自欺欺人。
0: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废除台湾监察机构，持续引发台湾各界关注。台湾民众党也表示计划提案废除监察机构。
1: 台媒报道称，蒋万安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并表示蓝白立法机构党团可以考虑采取全部否决29位提名人选的方式，实质冻结监察机构的运作。
7: 赖清德说过非常多次要废除，现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1: 有台湾最新网络民调显示，对于监察机构的去留，有48%的参与者认为应废除，认为应保留者仅占20%。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行使弹劾、纠举及审计权。不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台湾监察机构已经成为民进党当局的打手。

0: 15号2026永港经济合作论坛在香港举行。本届论坛以永港合作、双向赋能、携手共启155发展新篇章为主题。作为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的参与方之一，不少台企长期深耕永港两地，此次论坛也为台企进一步共享155发展机遇提供了沟通窗口。美军进驻赖当局情报机构，勾连不断升级，还鼓吹建立新机制，扩大刺探大陆情报，外部势力暗藏哪些图谋，两岸又该如何筑牢安全防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刺探大陆军情，梅园计划太阴险。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媒报道，近日民进党当局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妄图设置专属网页，搜集与大陆有关的信息与情报。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呢？而外部势力又在背后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赖当局将情报黑手伸向大陆，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当局情报部门近日宣称建设完成所谓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企图把搜集情报的黑手伸向大陆。有舆论痛批台当局此举是公然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恶劣行径，其针对大陆民众开展的各类非法情报勾当，既违背两岸民心所向，也违背时代发展大势，两岸民众应共同警惕，坚决抵制。
1: 赖当局为什么要设置所谓专门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呢？而目前台湾的情报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都有哪些部门？现在的负责人又是谁呢？秉忠。
2: 台湾在上世纪冷战年代有所谓八大情治系统的说法，那么近十年来啊，民进党连续执政又维持了11个情治单位，而且呢还增修所谓的安全六法，假安全之名行整肃异己之实。比如我们看到啊，这回呢说是要设置所谓的窗口，让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台湾安全局，无论呢是现任的局长蔡明彦，或者是前任的局长陈明通，都是蔡英文的心腹。他们和现任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一样，都是文人出身，根本不熟悉军事情报，却因为很懂得搞政治斗争，用所谓的司法来建构绿色恐怖网，所以深受民进党当局的重用。他们未必啊真正了解情报搜集，更多呢是要制造两岸对立氛围，帮助民进党借此打压政敌，恐吓台湾民众。那么又比如台湾呢讲这个所谓的情治，情治安全局主要负责的就是情，也就是情报分析。另外调查局安全站呢、又负责所谓的治，也就是呢抓所谓的共谍。今年二月，这个单位呢又对台湾资深的少数民族明代高金素梅来下手。该单位的负责人甚至高调的现身在台湾立法机构来发动搜查。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真正啊机密的情报，不过呢是假情报安全之名啊，充当民进党当局的东厂爪牙，来迫害中粮。此外呢还有源自于所谓当年军统的军情局，利用来台湾学习的大陆学生，还有经常接触大陆官员学者的台湾人士，来刺探大陆的情报资讯。在这些年呢，我们看到大陆有关部门呢将他们是一一披露。
1: 美国不过就是想利用台湾呢来获取他们想要获得的有价值的一些情报和信息，又利用了台湾的哪些设备与优势呢？
3: 目前呢，针对大陆搜集情报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手段。第一个呢，还是通过这种人力的情报的渗透。那么，就是通过一些商务合作呀，一种学术交流啊，包括一些网络啊，一些方式啊，这些物色一些对象，然后诱导你为他们进行服务，来这个骗取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最近国安部门也披露的一些案例显示呢，这种人力渗透的方式仍然是境外势力获取这种高价值情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电子信号的监听啊。那我们知道，媒体多次报道的非常有名的，就是设置在这个阳明山的这个叫梅园监听站啊。这个监听站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么以这个梅园监听站为基础呢，据媒体报道，它衍生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计划啊。我们这里可以介绍两个，第一个就是叫。

0: 日辉计划。日辉计划呢，主要是这个美台双方合作的啊，主要是侦听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的啊这些船舰啊这些航行啊这些信号的。另外一个呢啊，据报道就叫美援计划，美台进行交换的啊，这是电子侦听。那么除了这个阳明山的这个美援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是在新竹乐山啊，这里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雷达站啊，长城预警的这个雷达站，这里呢据说是铺设了。啊，美国铺路爪雷达，那据说这个雷达它的侦测范围是非常大的，达到3000公里左右啊，可以覆盖很多的区域。那么这些监听站啊，都是由美军深入的介入在其中的。可能观众朋友们还记得一个新闻，就是2020年的时候，当时蔡英文就亲自视察了啊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竹乐山的这个雷达站，而且还刻意的放出了一个就是在雷达站里有这个美军人员在工作的一个画面。以此呢对外显示说台美之间在进行深度的情报的合作啊，这是电子监听方面。第三呢，就是日常的一些情报的协作。我们知道这几年美台之间的情报交流合作的这个热度呢有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据报道呢，台湾的这个前军情局的负责人曾经短短的一年之内就3次访问美国，而且台湾的这个军情局啊还有安全部门和美国的CIA 啊 NSA 啊都有长期的这种对接的这样的机制，日常的交换各种各样的情报。
1: 近一段时间，日本在情报领域呢也是动作不断，妄图复活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又设立了所谓的联系窗口。所以唐所长，您认为两者之间是巧合吗？
2: 日本近期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那么将其分散的情报机构整合成了日本版的 CIA， 由首相亲自挂帅。舆论批评这就是想复活当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就在这个法案通过了仅仅18天，民进党当局便高调地宣布设立所谓的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公然地宣称要搜集大陆各方面的情报。那么在时间线上如此密集的前后脚的亮相绝不是巧合，这其实是日台之间长期的情报勾连从台面下转到台面上的一次阶段性呼应。那么回顾过去，日台之间的秘密情报合作从未中断，而且越来越制度化和公开化。比如日本的退役高级将领以民间的身份渗透台湾地区的决策核心。2025年3月，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相当于三军总参谋长的岩崎茂，那么公然的接受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任命，担任所谓的政务顾问。他一到任就直接的主导修订了台军的不对称作战方案，并且积极的推动建立日台情报共享机制，想把台湾地区的雷达数据直接链接到日本的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还策划了所谓的日台联合电子战训练。这明摆着是把台湾地区强行的纳入美日主导的所谓第一岛链的作战体系。对此日本官方说对卸任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不便评论，实质就是官方默许民间渗透。
1: 除此之外，美台之间也在加紧情报勾连，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今年以来美军已派相关人士进驻台军情报部门，是历史上首次，并炒作此举是所谓美台交流的大突破。有舆论分析，由于台湾地区与大陆地理位置很近，又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根脉，所以美军就把台湾地区当成重点情报勾连对象。据台媒报道，已经有美军人士呢进驻台军的情报机构，而且他们还用到了破天荒这个词。那为什么要如此炒作呢？同时赖清德当局无论是设置所谓的联系窗口，还是加紧美台之间的情报勾连，秉忠，你认为他们到底想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呢？
3: 我想美军人士混入台军里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其实呢，在上世纪1996年台海危机时期啊，当时台军部件在大陆的间谍网被破获，那么此后的台军基本就没有对大陆派遣专业的情报人员，只能靠来往于两岸的相关人士来打探零星的消息。所以这一回说是要设置所谓大陆联系窗口，要大陆民众对台湾呢来这个提供大陆情报。其实多数人都认为这根本不可能真正刺探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不过呢是搞这个认知宣传大过实际的这个情搜的意义。那么过去其实美西方呢也经常用所谓的外媒身份做掩护，混入到台湾统派的活动里头来进行各种的搜集，然后呢再加以掐头去尾，移花接木，提供给民进党作为整肃统派的材料。如今呢，美军进驻到台湾的情报部门，

0: 就更方便啊，他们提供给民进党当局美国方面所搜集到的相关大陆的军情、对台政策，以及呢方便美国来指挥台湾的情报部门如何去压制岛内反对美国霸权、支持两岸融合的爱国力量。此外呢，美国也利用台湾的这个地理之便来掌握美国所关心的情报，比如中国大陆的潜艇、核武、航太的相关资讯。早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暴动的时候呢，就有不少带头的分子就是常年定期接受美西方的训练培植。所以可以说啊，在目前呢海峡论坛刚刚才开幕，大陆持续对台湾释放善意的此时，民进党当局不但呢不顺势递出橄榄枝，还勾结美国升高对大陆的危害，并高调炒作这个所谓的情报作战，可以说挑衅意味相当浓厚。
1: 对于民进党的这套做法呢，岛内舆论指出说这完全就是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美国的中情局呢就曾经播出过一个招募间谍的短片，其内容呢就是要渗透中国大陆。您对此怎么看？
2: CIA 之前发布的这个短片，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直接针对解放军官兵的来喊话的。那么这一次呢，民进党当局设立的这个所谓的联系窗口也是这样的啊，也是打着什么这个资通安全啊、身份保密这样的说法啊，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公开招募的一种情报渗透的一种手段。那么民进党当局这次为什么要这么积极的去做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个呢，还是就是向美国来纳一个投名状，对吧？希望通过这种情报合作的方式换取美国对其台独行径的背书和支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就是援引美国的这种做法，好像说这是一种国际惯例，给自己的这种非法的勾当呢披上一个正当的外衣。第三呢，就是转移视线通过这种抗中保台的叙事呢来转移民众对于他们这种治理无能的这样的注意力。但是呢，我们要提醒的是，无论美台之间的这种勾连是怎么做的，最终呢它都是会走向一个失败的结局。因为在中国大陆目前民众的这种国家安全防范的意识，这个防线已在不断的筑牢了越来越多的民众会非常容易的识破这种虚假的陷阱，所以民进党当局的操弄最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但是对于民进党的这套做法，岛内的舆论显然是不买账的，很多民众呢纷纷批评说民进党其他事情做不好，但是抹黑造谣搞两岸对立对抗却是不遗余力。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3: 岛内的网民讽刺得很到位，选举将近，民进党不抹黑就不会选，造谣就行了，还是要养更多的网军。那么说白了，这个窗口的目的只有两个，那么一个是向美日来表忠心，那么另外一个是为了年底的选举制造抹黑的议题。而更让人愤怒的是，民进党当局还借着情报合作、治安、无人机等这些名目大肆的编列预算，而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分赃。他们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血汗钱用于对抗大陆，有多少中饱私囊，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那么有民意代表披露，台军花大价钱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的验收都被打零分，被质疑是在借无人机喂养绿油油。那么更夸张的是，一家无人机企业的负责人早年就有过贿选判刑的记录，家人设他，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绿营的无人机大亨。还有民意代表揭露，美国公布的军购金额与民进党自己编列的预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而这个差额的去向沉迷被质疑是将军购的订单变成利益输送的分赃工具。所以岛内的民众讽刺得很好，只要挂上抗中保台四个字，多少钱民进党当局都能够吞下去。那么自己执政无能，民生搞不好，就拿两岸对立来当遮羞布，花老百姓的血汗钱搞这种毫无时效的情报网页和军购的黑洞，这不是无能，那是什么？而岛内的舆论也指出，民进党精心炮制的所谓境外敌对势力，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去中国化政策失败和社会信任的崩塌。
1: 民进党不仅腐败无能引发各方的不满，同时更对大陆搞起了情报渗透。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有台媒援引相关专家的分析称，不论是台情报部门公开架设窗口，还是美台加紧情报勾连，大陆都势必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因此，台当局的做法在现阶段更偏向为一种心理战术。所谓的情报渗透操作，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依附外部势力的垂死挣扎，完全是逆势而为、不得人心的政治闹剧。秉忠，你觉得赖清德当局所搞的这套窗口引流、搜集情报以及舆论分析的组合恶招，最终能够得逞吗？

0: 我们首先看到啊，大陆这些年呢，已经不断强化各种反制境外势力或者台独势力的司法体系，在2024年就发布了关于惩治台独的22条意见，具体条列出该如何进行侦查、起诉、审判以及处罚。那么多个呢，配合民进党当局来渗透大陆、从事分裂国家行为的台独罪犯，也都已经啊被这个按照相关的规范来完成定罪以及惩处。再者呢，那些在台湾岛内搞台独，而另外一边又借由大陆来牟利的台独分子，这些年他们的真面目呢也被一一揭穿。另外像是蔡英文时期所成立的台军资通电军，更吸收了一批所谓的电脑高手，攻击大陆网站，发布呢煽动性的内容，甚至通过各种反串啊，在大陆的社交平台来带风向。但无论他们如何使出各种奇形怪状的招数，最后呢都被大陆安全部门来掌握，将他们的身份信息呢来公布，正式立案进行通缉。我们看到呢，就有台军的资通电军啊，因此呢在向台湾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遇上困难，因为大陆的通缉令呢是和全球的金融机构来连线的，马上可以发现这个人存在安全隐患。这些年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挥舞着所谓反渗透法的幌子来抓人，甚至连带团到大陆参访的村里长都不放过，但最后几乎到了法院都没有办法来定罪，证明啊，全都是呢罗织构陷，胡搞瞎搞。当两岸经贸往来已经如此频繁，民进党还想开历史倒车，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我想这种完全背离人情义理，离间两岸骨肉天亲的恶劣行为，必然是无法长久。
1: 日本妄图复活军国主义，而赖清德甘愿充当帮凶，真的是可耻可恶啊！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呢？
2: 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披露，台湾将透过美国交付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与美国、日本共享即时的数据，建立共同作战的图像。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也说，要更积极地推进情报交换。这就意味着台湾的无人机在台海周边活动的时候拍到的实时画面和侦察的数据，日本可以通过美方主导的系统间接拿到。那么日方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够大大的扩展对中国大陆沿海的情报覆盖的范围。高市长苗甚至在国会公开说，台湾有事可能会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而为了支撑这个战略的转向，日本急需要向外扩展情报的触角。而民进党当局一心以日谋独，把搜集大陆情报视为换取外部势力支持的投名状。双方的战略需求高度契合，所以才会出现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前后脚亮相的这样一个局面。台湾地区安全部门设立的那个所谓的联系窗口，本质上就是为日本新成立的国家情报中枢提供一个伸向中国大陆的情报接入点。这种以出卖民族利益来换取外部势力支持的图谋注定不能得逞。
1: 所以您觉得我们大陆的普通民众怎么做才能够快速发现其中的可疑点，避免被他们诱导和利用呢？
3: 观众朋友可能今年很关注今年年初的时候上映的这个电影《惊蛰无声》，对吧？它就讲一个国安的题材，里边的很多的案例都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啊，给我们普通人其实也都敲响了警钟。我们看到里边出现的像什么 AI 换脸呀，什么这种后台软件的窃取啊，包括利用外卖的信息啊来窃取机密等等，这个都是有真实案例的啊，这就说明我们还是在生活中呢也要做到提防。第二点呢，我们也是注意到啊，最近经常出现的就是在沿海区域出现的一些可疑的高科技的一些间谍的一些装置啊，这个也是特别要注意的。最近的安全部门也发布了很多的提示啊，这个曝光了啊境外势力现在使用的很多新型的这种侦测的一些手段，其中就包括特别骇人听闻的，就是所谓的蝶鱼和蝶龟啊，就是在那个活体生物在那个海龟的身上，在那个鱼的身上啊，这个加设这种啊探测的装置啊，试图通过海底动物在水底的游动来持续的监测我们这种海洋的这种水温呀、盐度呀、洋流呀等等，其实就是想绘制我国近海的这样一个地下的地图。另外呢，有时候海洋上也会突然的出现这种很奇怪的一些浮标呀，或者说一些波浪滑翔机啊等等，这些装置上面其实往往也都配备了这种传感器和信号的接收的工具啊。其实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侦测我们海军的这种舰 舰船的活动的轨迹啊，还有潜艇的那个声纹啊，对吧？等等的这些军事的机密。所以呢，我们在此也特别提醒我们啊，海边的一些渔民啊，一些我们的航海工作者，如果在海面上发现了这些可疑的一些装置，或者说身上加载了这种一些电子设备的这种海洋生物的时候呢，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啊，不要去直接的触碰或者自己去进行拆解。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尽快的拨打我们国家安全部门的这个举报电话，叫12339，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共同的守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民进的当局频繁与外部势力勾连，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搜集情报，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两岸民众的合法权益，还给台海和平稳定埋下了隐患。对大陆民众而言，需要清醒认识到台当局的情报刺探、渗透、诱骗的陷阱，筑牢安全防线，让各类破坏活动无处遁形。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

0: 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闵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2: 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表示，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且永久结束战争，这一决定自15号早上起已经开始执行。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鉴于伊朗与黎巴嫩在抵御以色列战线的联动性，伊朗自一开始就将黎巴嫩战事结束视为必要条件，并认为这是整个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东部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综合各方消息，其内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黎巴嫩等战线停火，解冻伊朗资产，向伊朗支付资金用于战后重建等。在这些问题上，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双方长期的互不信任及以色列搅局，使得谅解备忘录在正式签署前充满不确定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的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10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
3: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海峡将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3艘油轮和2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 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向记者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据彭博社15号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据路透社15号报道，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1: 据美国国会山报的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5号接受美媒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
2: 万斯说，只要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正是他们可以获得的资金。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官员承认有关放松对伊朗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设立一项由阿拉伯国家牵头的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伊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计划。但美官员同时表示，如果资金流向黎巴嫩真主党或也门胡塞武装等，这些进展将随即停止。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此外，万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还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他补充道，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他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万斯表示，由于各方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分歧，所以核核查应该会很快启动。他同时强调，伊朗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做出长期承诺，绝不发展核武器。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万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并不清楚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
4: 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美国方面主导推进的，以色列仅在各类磋商中表达了立场。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称，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内塔尼亚胡还称，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
1: 鉴于美国与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16号在记者会上对于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一事表示，将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范围内探讨必要的应对措施，但是否派遣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此前，日本媒体曾经报道，日本政府谋求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观察人士指出，日本企图通过借派遣自卫队出海突破和平宪法束缚，推进海外军事行动常态化。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自加利福尼亚

0: 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当中说，初步迹象表明全部八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经在调查当中。
1: 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15号11:20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从航拍视频看，坠毁现场黑烟升起，一大片沙漠地面烧焦，应急车辆已抵达。美国空军上校第412试飞联队副指挥官海斯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当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停飞所有任务，将至少持续至16号。按海斯说法，调查已经展开，或需要6个月完成。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制造，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波音公司制造的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空军76架 B-52 轰炸机中4架用于测试。美国空军计划用更省油的新型发动机替换 B-52 的老旧发动机。B-52 在完成新发动机和新雷达等升级后，或可服役至本世纪中叶。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位于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美国空军在那里开展一些最机密研究。空军测试中心、试飞员学校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属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都设在那里。华尔街日报说，美国飞行员查克·耶格尔1947年在爱德华兹实现突破音障的飞行，美国航天飞机1981年首次着陆也是在爱德华兹基地。
0: 根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发布的通报，自当地时间今天的凌晨起，俄防空系统已经击落了至少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索比亚宁称，无人机袭击还导致莫斯科的炼油厂设施受损。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是今年以来乌方对莫斯科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了31年来的最高水平。
1: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当天因病住院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称，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0.1%区间。此后又相继于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2025年12月3度加息至0.75%。日本学者指出，物价上涨、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等各种经济因素令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0: 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8%，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新型消费潜能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消费新增长点。 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其中，2年期、3年期、5年期、10年期分别发行45亿元、45亿元、35亿元和25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29%、1.33%、1.49%和1.80%。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从昨天开始，中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3: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美国当地时间15号的晚上，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G组首轮比赛当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是伊朗队主教练以及球员在比赛结束之后都表示，伊朗队又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做出回应。
5: It's supposed to be training in tomorrow morning, recovery, then we leave to Tijuana, but we have to leave the Los Angeles right now, and it's not good for us, you know. I think it's not good for the football.Because in World Cup you have to preparation good for the next game, because which is a lot of stress for the players and staffs and everyone. But we don't have that support.
6: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也表示，伊朗队原计划15号当晚在洛杉矶过夜，并于第二天中午再返回墨西哥，但相关安排没有得到批准，伊朗队被要求立刻返回墨西哥。
7: ظلمترین تیم تاریخ ادوار مختلف جام جهانی باشه رئیس فدراسیون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داخلی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ا اینجا نیست ما مثلا روی نیمکت کار
6: 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 伊朗队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受到关注。根据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当地时间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
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19号正式签字，核谈判60天内启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话称，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美伊协议能否落地？伊朗对世界杯首战刚结束，便被要求立即离境。足球能否超越政治？G7 峰会期间，法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法英为何此时牵头护航行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
2: 叫我爸。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电子签署，19号正式签字。美国官员表示，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伊朗方面称，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并收费。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话，为阻止伊朗拥核，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协议临门一脚，最大的变数何在？与此同时，伊朗足球队刚刚结束世界杯首战，便被要求立即离境。足球能否超越政治？近期峰会期间，法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法英为何此时牵头护航行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预计万斯以及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美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寻求征收通行费，但会针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此外，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他不清楚协议具体内容，但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了电子签署，19号呢就是正式签署。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存在哪些最大的变数？
2: 那我觉得从电子签署到真正的这个线下的签署，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变数了、就是这份协议能够初步的实现一个签字，然后进入执行的阶

断，这个可能并没有太大问题。现在美伊双方的表态其实都是往这个方向在推，而且双方的领导人其实特朗普也签了，万斯也签了，包括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这都是两个

0: 签署是没有问题，未来的执行落实落地，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历史比较，就是在2015年当时美伊之间达成的伊核协议，2016年进入执行的阶段，后来到了2018-2019年的时候，实际上是执行不下去了。当时伊朗方面就抱怨，就是美国给的一些条件没有具体的落实，比如说解冻资产，比如说制裁解除，没有到位。那么伊朗也不愿意再继续的落实下去，然后特朗普当时又退出了这份协议，那么就导致这份协议走不下去了。那么现在这份协议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应该说还是一个问号。我注意到根据各方的信息啊，里面还是有几个争议点，或者说有一些可能产生摩擦的地方。你比如说黎巴嫩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份协议签署的过程中，黎巴嫩就总是出现升级的现象，就总是拖慢这个签署的进程，未来它是不是还会再冒出这个升级的问题。然后海峡问题双方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那么更关键的也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我觉得就是伊朗能不能按照他的想法去获得足够的有效的这个红利，也就是无论是制裁解除也好，还是资产的解冻也好，就是美国愿不愿意按时按商定的规模给伊朗这笔钱。我们知道伊朗现在他也是非常急需这笔资金的，然后特朗普政府又是特别在意钱的一个政府，双方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那么很好的合作下去，达成一定的妥协，这个我觉得也是有疑问的。
1: 就是这几个其实都是未来的这个变数啊，或者叫不稳定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协议的落实。比如说说到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确实双方释放出来的这个消息呢不太一致啊。美国方面呢现在表示说这个海峡的交通可能很快就会恢复了，但是伊朗方面呢，我们看到好像还是和以前的这个口径呢是比较一致的。比如说外交部发言人呢就是说，现在伊朗将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时间内，然后负责这个海峡的这个交通，甚至呢对于这个相关的航运服务收取费用，也就是收费这个问题好像并不像美方释放的这些消息一致。那您觉得这种分歧可能未来会存在什么样的这种变数？
2: 的确，我们看现在如果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美国和伊朗方面可以说是各执一词啊。我想这个背景呢，应该说还是要追溯到我们怎么判断双方目前达成的这个所谓协议。我想这个协议到现在为止啊，仍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看到一方面呢表述并不清楚，另一方面呢，美伊呢都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解读啊。你比如说，美国方面强调是说恢复通行，因为这个和此前特朗普政府方面提出说，啊，只要美国出力就能够确保国际航道的通行，这样呢，它实际上是给国际社会卖一个所谓的好。但是伊朗方面，我们现在看到说啊可以通行，但是它是有条件通行。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接下来啊，这实际上也是伊朗方面对于下阶段美国和伊朗究竟能够达成什么样的一个最终实质性的协议，心里没底。因为我们看到此前在双方的博弈中啊，霍尔木兹海峡是双方反复争夺的一张牌。其实霍尔木兹海峡此前比如说伊朗方面是关闭，后来美国是封锁，实际上双方是交替在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拿到一个更有利的谈判的筹码。所以在对美国的意图并不完全掌握，在对未来和美国达成最终协议这个问题上并不具备充分的信心的情况下，我想伊朗方面呢仍然会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个有力的工具来和美国进行博弈。现在我们看到当然有一个变化，就是一方面呢是从此前的通行费改成现在所谓的服务费。我想这个名词的变化其实也表明，现在对伊朗方面他也在使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张牌的时候，他也需要有个度。因为毕竟如果是所谓的通行费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国际航道的安全，包括国际贸易啊能源是有重大影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缩小这个所谓收费的范围，然后甚至呢采取某种灵活的方式，我想这个呢是伊朗方面呢仍然把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作为未来和美国博弈的一个工具。
1: 它做了一些定义，对吧？比如说特定时期内，
2: 对，
1: 还有就是相关航运服务收费。
2: 对
1: 这个之前就笼统的说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收费好像做了一些限定。
2: 对，我想这样一个限定呢实际上就表明伊朗方面他有意保持啊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这个主动权。因为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范围，什么样的时段，什么样的服务内容，这个几乎完全是由伊朗方面来定义。我想这也是伊朗方面想要进一步显示只有他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主人。
1: 但是战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没有任何问题啊，结果现在呢打了一场仗，美伊达成一个协议，最后反而又使得伊朗收费了。
2: 对，
1: 那这对美国来讲这到底是 图什么呢？
2: 所以我想对

0: 一冷来说啊，把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问题呢，仍然作为一张牌，其实反过来呢，可以打破啊，美国方面现在我们看到他做出了一个表态说，美国可以确保国际航行的通行的这个自由，而且是免费的。我们看到美国方面不断强调是免费的，但是只要这个收费权控制在伊朗手里，他就可以随时打破美国方面想要在这个方面获取的所谓好处和利益。
1: 另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看到美方也有一些这个人士呢宣称说，如果协议正式签署以后，美国可能会减少在中东地区的这个驻军。那么这会不会造成一个未来的结果，就是比如说美国在这些中东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军事基地可能会撤出啊，然后伊朗可能会在这个地区呢扩大自己的势力？
2: 我觉得这是不能排除的一种前景，但是美方现在透露出来的一些说我要撤军，这个似乎含义还不是特别的精确，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它是两部分军力，一部分是在长期驻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的这个驻军，大概有4万或者4万稍多一点的人数，另外为了打这场美伊冲突，那么美军在近期这几个月又不断的增兵中东，这个增加的大概也有10000多的兵力，所以现在美军在中东的总兵力可能是5到6万之间这个数目。那么美国到底是撤这个增加的兵力，把这个增加的兵力撤回来，还是说他要撤在中东传统意义上他驻扎的这些兵力？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他是只撤增加的兵力，那不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上出现重大的调整。但是如果他要采取合并基地，裁撤一些基地，撤回一些长期驻扎在海湾国家的这个美军士兵的话，这个就意味着美国中东战略有一个明显的收缩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肯定会抓住机会去扩大它的影响力。当然伊朗也不是说无限制的，因为伊朗也经历了这场战争的这种摧残，他自己也有军力上的损失，所以我想他现在就是短期内恐怕还是要恢复国内，这是他最主要的任务。同时他要继续去修复，或者说是继续的去复活他所领衔的这个抵抗阵线，这个可能是他恢复地区影响力的一个最紧迫的任务。
1: 另外我们刚才谈到，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变数的就是黎巴嫩问题，当然这黎巴嫩问题背后的还是以色列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已经宣称了，为了阻止伊朗拥核，不惜呢在任何方面，就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也就是说以色列还保留动手的权利。那比如说美伊签署协议以后，以色列会不会随时还有可能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
0: 应该说尽管啊美国方面非常匆忙地宣布啊和伊朗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但是现在外界普遍的一个认为观点呢是认为这实际上这个协议目前是一个加深犯。为什么是加深犯呢？除了美伊双方有一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之外，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问题并没有放进来。我们看到此前呢是双方啊，尤其是美国方面啊，曾经试图啊把以色列和黎巴嫩问题一块解决，但是显然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呢有严重的分歧。但是为了赶在特定的时间之前，比如说 G7 峰会开幕之前，要提前释放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美国方面呢实际上就暂时撇开了以色列和黎巴嫩问题，就宣布实际上是这是一个美伊双方的协议。换句话说，主要是美国和伊朗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但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现在是被排除在外的。而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方面用实际行动表明他对美伊这份协议呢目前是非常不满，就在特朗普总统宣布达成协议的当天，以色列呢还对黎巴嫩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打击。所以现在看上去呢，如果啊美伊双方要先行一步啊朝着这个达成协议的方向走，但显然以色列啊就成为一个最大的变数，尤其是如果等到正式的协议公布签署之后，如果在这其中啊没有考虑到所谓以色列的利益，那毫无疑问，我想以色列呢会进一步把，比如说接下来进一步挑起事端，不仅是针对黎巴嫩，甚至未来针对伊朗的打击纳入他的考虑范围内。那这样一来的话，接下来有可能就会形成以色列反而成为未来中东事态美伊关系的一个主动方啊，就如果他想制造麻烦，那随时可能会让美伊双方达成的这个脆弱协议啊可能会归于失败。
1: 另外我们看到的美伊的这种政治纷争呢甚至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出现在绿茵场上。之前呢大家看到就是伊朗国家队的这个签证问题呢受到一些影响，差点影响到伊朗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比赛和入境。那么现在呢伊朗方面呢又透露消息说，第一场小组赛结束之后呢伊朗就被要求立即离境。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历经地缘政治、签证问题、舆论纷争的伊朗男足终于站上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赛场。6月16号，伊朗队以2-2战平新西兰队。伊朗著名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赛前坦言，首次落地美国让全队处处感受到压抑和紧张。本队在征战世界杯途中接连遭遇争议与波折，背离了国际足联与伊朗民众借足球传递和平的初心。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美国组织本次赛事的方式给伊朗队带来了挑战，政治因素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
4: این رفتارا روح فوتبال رو عذاب خواهد داد. فوتبال جاییه که ملت‌ها فرهنگ‌ها رو به هم نزدیک می‌کنه و باعث لذت بردن فوتبال میشه.برد و باختش احساسیه ولی خود فوتبال لذت بردنه و ما فعلا با شرایطی که برای ما درست کردن تمرکز فنیمون رو تا حدودی گرفتم ولی من به عنوان مسئول فنی تیم تو این چند هفته تلاش دارم میکنم که تمرکز بازیکنامو فقط بذارم رو مسائل فنی。
3: 在本次世界杯上，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此前多方消息透露，美国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当日临时入境，但最终伊朗队在小组赛首战前一日下午抵达洛杉矶，开启最后的冲刺备战。对此，负责2026年世界杯的美国政府代表安德鲁·朱利安尼表示，让伊朗队提前一天入境是对球队表达善意姿态的又一例证。伊朗足协15号向德新社证实，伊朗国足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可以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6月16号赛后，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对媒体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这场比赛结束时，当地时间已经超过20点。加莱诺埃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
1: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这个政治呢是影响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因为入境签证呢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波折，现在又要求立即离境，因为后边伊朗还有两场小组赛要回到美国来进行比赛的，是不是真的像这个，伊朗国足的这个主教练所说的，政治因素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
2: 我觉得这个叫主教练说法是有道理的。其实除了您提到的这个签证问题，还是立即离境，其实之前还有参不参赛，本身在3月份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伊朗能不能到美国去参赛？
1: 对，
2: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次伊朗男足赴美国参加这个世界杯，实际上是一个体育政治相互纠缠、相互结合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应该跳出美伊的关系来看，我们知道美伊关系不好，所以导致了这些问题，但是这也有一个全球的这种环境的大的这种背景。我们知道之前我们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俄罗斯男足、俄罗斯的各级的足球队实际上都被禁止参加欧足联的比赛和世界足联比赛，所以你看不到俄罗斯足球会出现在世界杯上，因为他连预选赛都参加不了，这是被禁止的。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也是和俄乌冲突有关，你比如说乌克兰的一些网球选手在重大的网球赛事中，他是不和俄罗斯来自俄罗斯的对手握手的，这个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姿态，实际上也给体育界的这种专业的竞技造成了很多的干扰，就是把政治带入到了体育的比赛之中。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整体的，就是最近这些年世界进入新的这种动荡期，那么地缘政治冲突对体育的这种渗透和负面的冲击，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体育本身蕴含着这种友好和平的精神，它理应超越政治。就像1998年，当时美伊足球队在世界杯上交锋，那么伊朗队是上演了这个白玫瑰，这个足球外交的这么一段佳话。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伊朗队这次赴美参赛，最终能够给美伊关系的缓和带来一些积极的这种能量。
1: 当然美方也解释说，本来的这个伊朗呢是可能比赛当天才能够这个入境，但是呢实际上美国呢已经是放宽了这个一天，所以也是表达一个善意的一个例证。但是这是不是也是和美伊比如说在这个 协议的这个签署问题上可能它有这种同步，所以相互产生这种影响。
0: 首先我觉得美国这次是充分的利用了它作为世界杯东

0: 道主的这个所谓的地位，在有意的啊，这个不仅是有限的善意，而且是在刻意的制造某种善意。
1: 嗯，
0: 我们试想啊，如果不是一个所谓当天入境的这样一个规定，又何来提前一天入境的善意呢？
1: 嗯，
0: 换句话说，如果不设置这个门槛，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善意也就释放不出来了。再一个呢，的确啊，我想，美国之所以提前一天让这个伊朗队入境，也是为了响应啊此前特朗普方面释放出来的这个所谓的积极信号，双方要达成协议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把这个世界杯、把足球赛事加以外交上的运用啊，把它刻意的制造出的某种善意，然后传递给伊朗方面，我想这是美国方面啊，这个以一种非常吝啬的方式，想要表明说他接下来对和伊朗的协议啊是有信心，而且也是有期待的。但是无论怎样，我想这种所谓的善意啊，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刻意，哎，非常的人为，而且这些善意本来是由一些所谓不必要的人为的障碍而形成的。
1: 另外我们看到 G7 峰会现在正在法国举行，那么现在呢，法英呢都表示是随时准备好护航霍尔木兹海峡，这又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七国集团峰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据悉，此次七国集团峰会正值全球局势高度动荡之际，伊朗与乌克兰冲突预计将成为经济与地缘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15号，马克龙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说，如果未来几天的局势良好，法国和英国军队将一同部署到霍尔木兹海峡，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2到3天内即可抵达该区域，意大利、荷兰等国也已准备好参与行动。马克龙还称，七国集团将在16号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凌晨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有关美国将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报道是假新闻，是民主党人散布出来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科斯塔表示，期待这场代价沉重的冲突早日结束，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得以全面恢复。科斯塔强调，各方必须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尚存的分歧。他表示，欧盟愿为推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
1: 我们看特朗普参加 G7 峰会还不忘发社交媒体啊，尤其他发的这个，一个是说伊朗同意永不拥核啊，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给这个伊朗支付3亿美金是假消息。就这个时候发这样的两个这个内容，您觉得是体现了他现在什么样的一种心理？
3: 我觉得特朗普无论是驳斥所谓的假新闻，还是说他要强调伊朗永不拥核，其实他脑海里装的或者对比的还是奥巴马时期达成的那份核协议。因为奥巴马的核协议在特朗普看来没有阻止伊朗拥核，或者说把伊朗的核问题遗留到现在都没解决。另外，奥巴马的这份核协议在2016年执行之初，那么当时就由美国给伊朗提供了大概16亿美元的现金，这是特朗普一直诟病的，所以他不可能给予伊朗目前的情况下给予任何的这种资金释放给伊朗，或者说不会拿美国纳税人的钱给伊朗。所以特朗普强调这些东西，我觉得他还是要批判奥巴马，同时在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实际上他这里面有党争选情，为选情做服务的这种考虑。
1: 另外我们看的就是法英这个时候，就是美伊已经这个达成协议了，法英出来说随时准备护航霍尔木兹海峡，就这个时候这样表态，您觉得对特朗普来讲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
0: 嗯，现在美英做这个表态啊，我想首先是回应他们之前提出的这个前提条件，因为之前法英在提这个护航的时候就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要美伊局势缓和，而且达成某种协议之后，然后欧洲呢可以考虑以多国的方式来采取护航。第二个呢，实际上这个表态也表明现在欧洲方面对美伊协议的前景呢是心里仍然没底啊，对于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呢还是一种观望之态。还有一个这个所谓随时启动，我想这里面呢是欧洲方面呢试图以这种护航的方式来实现它的一个外交站位。因为我们试想啊，如果接下来是美伊双方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会出现争夺的话，那法国方面、英国方面呢就可以作为一个所谓

0: 监督方来这个体现说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关切，甚至是保持一定的行动能力，所以和美国保持距离，然后采取观望，然后随时介入，我想这是我这方面一个基本的考虑。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近几天南方再度出现强降雨，尤其是在华南一带。从13号以来，多地累计降雨量呢都是超过250毫米，而且局部地区降雨极强。明天华南一带的龙舟水依然强盛，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广东、广西、福建以及云南等这些地方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的南部沿海、广东沿海以及福建的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后天天气形势开始变化，除了广东、广西之外呢，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开启强降雨过程。预计之后的三四天，长江沿线多地都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特大暴雨。另外，未来几天华北、东北也依然会频繁地出现降雨。而在南北两片降水之间，多晴热天气，局部地区有高温发展，像西安、郑州未来五天最高气温都在35度左右。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2摄氏度，沈阳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通辽中雨转多云，18到28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贵阳阴，20到26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9到27度，石家庄多云，22到33度，鹤壁阴，22到34度，淮安阴，20到30度，武汉多云，22到33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首尔晴转小雨，22到34度，东京阴，19到26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9到39度，迪拜晴，28到40度，河内阴转小雨，28到34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7度，悉尼阴转小雨，13到21度，莫斯科小雨，11到16度，伦敦小雨转阴，17到25度，巴黎晴，18到32度，罗马晴，19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22到33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2到23度，华盛顿多云转晴，19到32度，洛杉矶晴，17到21度。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北纬24度的中国云南哀牢山，云雾滋养着一座野生食用花天堂。当地人将花朵视为自然的献礼，世代传承着火之味、食之意、野之韵、理之脉的古老智慧。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看他们如何运用匠心，在餐盘之上将春日的山花点化成鲜活的滋味。
1: I think maybe you, if you have time,
0: 英语说得特别溜，健身撸铁更是他的强项，就连去菜市场都像在走个人时装秀。你绝对想不到，这位酷飒有型的姑娘是位来自云南玉溪地地道道的傣族女孩。
1: 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英国学的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回到了上海，开始也做了建筑，也做了模特经纪人。
0: 1996年出生的蒲雪阳在外工作多年，因留恋那口家乡味，跟着父母学习做菜做汤锅已经有些时日了。
2: 一定不要打边上的油，还有牛肉、牛蹄、牛肠全部都要有一点。
0: 如今正是春花烂漫时，他想把年轻人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有趣又有创意的花食里。
1: 2.8嘛，2块钱，
3: 再3.5，
1: 帮我稍微沉一点嘛。今天主要是去菜市场，也没有买到我想要的鲜花，然后就是想去山上看一下有没有木棉花，加上我的创意做一些菜品出来。
0: 木棉花又叫攀枝花，盛放时如火如荼，被誉为英雄花。在海拔1000多米的干热河谷、稀树草原、雨林沟谷，常见它的身影。木棉花树通常高达25米以上，有8到10层楼高度。花先于叶开放，呈红色或橙红色。树虽然高，但是采花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1: 木棉花直接在路边等着它自己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捡就可以了。2月底3月初这样都开得最盛。吃的话，我们一般吃那个花瓣或者花蕊，吃花蕊比较多一点。今天就想还原一下之前爸爸妈妈给我做的那些菜的口味吧，然后让他们尝一下我自己的手艺。洗的话，一般花尖上的这些都是不要的，然后我们吃的话只有后面这一部分，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口感，会增加一些色度，所以我们把这个去除掉。花蕊会先焯一遍水，里面含有那个单宁，还有一些粘液，焯一遍水之后过一遍凉水，放旁边备用。第一个我想做的是用我们的木棉花去炒我们傣族的一个特色的腌酸肉，放油，那个木棉花的花蕊炒半熟之后，放那个番茄、腌酸肉，然后再炒制一下，最后出锅之前呢再加一点盐和味精调味，然后就可以了。最后出餐的时候再撒一点大叶香菜做一点点缀。
0: 木棉花蕊炒腌酸肉，口感软韧交织，酸香激活舌尖。
1: 第二个菜我想做一个凉拌的菜，拿出我们的傣族人最喜欢吃的凉粉，然后我想做一个傣味的嘛，所以我需要一个傣味的调料，包括我们盐、味精，然后柠檬、小米辣、蒜、大香菜、小香菜、葱花，这些10多种调味料，因为我们傣族人也比较喜欢吃这种味道比较丰富的菜品。
0: 木棉花蕊拌凉粉儿，酸辣冲撞，柔韧交响，复合成傣族雨林的气息。
1: 因为我们傣族人比较喜欢喝醋，想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喝过木棉花泡的醋，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0: 木棉入醋，时光沉淀，仿若山间晚霞，透亮如绸，酸香透着春甜。
1: 汤锅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先用一锅凉水，然后放我们的骨头、 牛肉还有牛杂，放一点盐，大概要熬制3到4个小时，然后最后再还要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汤锅底料，稍微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0: 非遗嘎撒汤锅，红汤浓醇，翻滚着牛杂的山香野性，花瓣在滚烫中即将舒展筋骨。
1: 然后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试过

0: 我把木棉花煮在汤锅里面，我今天就是想创新一下，做一下属于我自己的味道的牛肉汤锅。
1: 我们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么创新呀，太会创意了吧，春天给它吃进嘴里。哇，怎么是脆脆的？
2: 是的，有创新，
1: 那个味更丰富了。那我来尝尝这个。
2: 那个烟酸料的酸味，还有木棉花的一种清脆。
0: 对，
2: 放起它点缀在上面还是可以的，不错做的。
1: 女儿真的长大了，来给她一个大大的点赞。
2: 来，
0: 我现在的话是第五代传承人，保留我们传统的口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进行更多的创新，然后让外面人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嘎撒汤锅，然后了解我们的花腰傣。
3: 远方的朋友。
4: 青春力量唤醒古老花石，每一位傣家妙传都是藏在烟火里的家族恩情，而另一株谐趣之花正以倔强性情演绎着人与自然的生存美学。白翠玲、白慧芬、高慧佳是云南玉溪洛河乡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现在是一家饭馆的联合主理人，人送外号彝族姐妹三朵花。
5: 每天有闲暇的时候，我们就到山里溜一圈转一圈，寻找野花野菜。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嘛，每个季节它都有不同的吃的东西，比如说花啊、茎子啊都可以，所以根据季节我们都会用它来做菜吃。
6: 这个四喜花是做粑粑吃，煎鸡蛋吃也可以。
5: 这个就是臭铃铛，它的叶子可以蒸蛋啊、煮水喝啊都可以用。核桃的树做出来的菜，这个叫龙须菜，把它的花瓣弄掉，然后吃它的花梗，这个是一道比较美味的蔬菜。我最喜欢采的就是老瓜花，一看见那个老瓜花，看见它长在树上那个样子，我比较激动。
4: 老瓜花是长春油麻藤的俗称，属豆科大型藤本植物，藤长可达数十米。每年春天花期一到，成串花朵便从藤蔓上倾泻而下，它们形似飞鸟，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
5: 哦，大真是呢，太漂亮了，咋回来看？看看，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就是百鸟归巢，千鸟栖之的景象，壮观吗？我才有五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来摘过。那我们这边老瓜，土话来讲就是乌鸦的意思。你看这个花像不像乌鸦的嘴？它的花可以食用，叶子可以食用。
4: 老瓜花外形别具一格，为高鲁山一带增添了灵动的山野意趣，同时它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山中美味。然而要采集它并非易事。
5: 这个老瓜花来了以后你们不能随便摘，为啥？你看花托上有一种细细的绒毛，你的手碰到它又疼又痒的。我们一般摘这个老瓜花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还有戴上口罩。为啥要戴口罩？因为这个老瓜花它有一种气味，还是防护一下。手套戴什么干？
4: 低处上手采摘，
7: 太漂亮了，好不好看？
5: 好看。
4: 高处用加长的铁钩便能勾下来。用协作化解自然的挑战，三姐妹齐心协力将不好伺候的老瓜花收入囊中。背篓里装满的不仅是战利品，还有满心欢喜以及对美味的期待。
5: 这个老瓜花弄回来以后要先焯水，要焯20分钟左右，把它里面会变色的东西给它焯出来，凉水过滤一下，再剪一下它的老瓜花的尖嘴巴、花蕊、花托，我们就可以做食材了。
4: 山野奇花老瓜花，虽然它有它的脾气，但一旦降服，就是极佳的食材。
5: 老 老瓜花我们最爱凉拌，因为我们都爱吃辣椒。一般说我们地里长的韭菜

0: 菜、焯水，然后放点蒜泥、辣椒、生抽、盐巴，随便拌一下都好吃，酸辣爽口，下饭菜的神器。最简单最快的就是脑瓜花煎鸡蛋，切成碎花，然后搅一下，放在锅里煎一煎，两面一翻就可以吃了。
1: 彝族农家菜咸鲜入辣，守本味而粗犷豪放。脑瓜花炒腊肉便是山野一绝。
0: 脑瓜花它是属于一种野菜嘛，山上的野菜它比较吃油，要配那个最好是五花的腌肉，肉炒了以后把它备用，然后下一点干辣椒，跟脑瓜花一起炒，再把我们备好的那个腊肉再倒进去，最后加一点葱花，那些就可以起锅，非常美味的一道菜。
2: 来吃点脑瓜花炒腊肉。
3: 脑瓜花啊，真是没想到可以和腊肉一起炒，油而不腻，酸酸脆脆的，
4: 鸡蛋的香味又混着一点淡淡的脑瓜花香，口感不错。
5: 韭菜拌起来吃起来是比较清甜，脑瓜花呢也比较爽口，所以呢它酸酸辣辣的，特别下饭，特别解腻。
6: 吃起来非常过瘾。
7: 三二一，茄子！
1: 缕缕鲜香，俘获远道而来的游人。烟火入锅，深藏着脑瓜花花宴里沉淀的民族智慧。这性情独特的山野奇花，串联起了纯粹真挚的姐妹深情。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花粉的清芬，品味时光酝酿的吉祥之味。家住云南通海县的王义玄是个90后，喜欢艺术的他，为了传承家族手艺，在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王义玄的家族是做豆磨糖起家的，妈妈普济是在云南滇式传统食品领域研究了30年的技能大师，现在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传承了700年的做糖、糕、饼、酥的家族手艺传下去。王义玄是第6代传承人，
8: 一青山米就可以听到鸟叫。
1: 妈妈普济既是师傅，又是王义玄的植物学老师。普济从小带着他在山里跑，向他打开有趣世界的大门。
8: 这个是像山茶的那个花苞，就是它是杜鹃科。你看，这个就好吃了，这个凉拌。
9: 毛蹄叶，
8: 炒菜炒饭好吃。我是学食品的。像我们做饼，我们就不会用那些各种化学的东西去改变它的组织性状，都是用天然的。因为祖祖辈辈他就是一定要自己采。
1: 云南通海县平均海拔1000多米，温暖适宜的气候造就了中国最大的多巴胺露天菜田，每年出产几亿株鲜切花的大产业，同时也孕育着一山连一山的云南松。
10: 云南松就是马尾松，它有高的有矮的，树上这些都是青的松吗？像这种松果它也是可以烟熏的那种肉，腊肉就会用这种松果松枝拿去烧，让它有一股自然的松香味。有松花的季节我们就会来摘松花，它也是可以食用的。
1: 松果是由雌球花发育而成，而聚生于松枝顶端的雄球花才是我们常说的松花。当马尾松在春季开花时，雄球花穗会产生大量松花粉。花期当令，取花收粉，在当地这种传统已延续千年。
10: 就是我们一眼能看出，哎，什么是成熟的松花，什么是已经过掉的松花。这种呢，它是刚刚好饱满的，摘回去就可以用。这种呢是比较嫩的，然后2-3天才能用。像这种的话，它就已经是过掉的，然后我们一般就不摘了，没有花粉了。其实我们吃的是它这个花粉饱满的那种，一碰上去它就风一吹可能满天都飞，所以它这个真的是很难取。

0: 的花难以采收的花粉，王逸璇究竟要用它做什么美食呢？首先来致敬一下经典美食松花糕。
1: 我们采回来了之后就放在那个筛子里面，给它把粉筛出来，过水阴干才会来食用。我们可能一般10公斤花可能才有几两的那种粉。
0: 最难得的天然食材往往适合最直接简单的做法，
2: 就开始加水加蜂蜜，然后把它搅匀。
1: 做成松花糕的话，我们一般会加豆沙，然后给它垫底，然后把这个松花倒在那个豆沙上面，它会自己会凝固。
3: 真的很像非牛顿流体，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
0: 撒上芝麻，静置20分钟。手工制作的最后一个流程需要拿捏刀与糕体之间的摩擦力，才能分割的丝滑且均匀。
1: 对，所以这个是不经过蒸啊或者是烤啊，它就直接就可以吃。
2: 你看，松花香、蜂蜜香还有豆沙香，
1: 是入口清新，然后也很惊艳。传统的松花糕保质期可能就是1到2天。其实糖油和这些面粉它其实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在创新之后，在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45天。
0: 第二道松花糕红饼。云南红饼根植滇南传统，是节庆礼俗中寓意吉祥团圆的必备礼食。接下来，王逸璇想在这道糕点上做出新意。荞为皮，再以祖传玫瑰酱加上豆沙，再加上时令松花粉做成线团儿，敲打成饼，上老炉烤至8分钟即可出炉。
3: 太香了，走。
2: 太漂亮了，
3: 这个也行，
1: 这个也很好。它在这个水油比刚好合适的时候，并且工艺刚刚好，就是没有出错的时候，才可以出现这种又会断腰，然后又会回油。红饼的话，因为加入了松花之后呢，松花香，然后有豆沙香、玫瑰香、桥香，对，所以它是很丰富的一个层次。
3: 不错，做得很好。
0: 两代匠人用热爱书写出了时光的妙境。让我们循着这份坚守，一同探寻成人礼感恩花时的温暖妙物。
4: 就是这个味，这个就是我们新。
0: 白俊是云南知名的一位美食博主，当他在云南新平县探店时，偶遇了他的粉丝。
4: 你是在拍我吗？
5: 是的，我关注过你。您是
0: 名叫李慧的彝族女孩，即将年满18岁。在她的盛情邀请下，白俊准备次日去参加她的成人礼。
5: 参加我的成人礼，
4: 我可以吗？
5: 对呀。
4: 3、2、1，耶！
0: 在新平县平店乡磨皮村阿者大寨，传承了500年的彝族成人礼吃花酒仪式。在全村人的帮助下，热闹地拉开了大幕。主角花仙子李慧，家人们在为她盛装打扮。这套服装妈妈在3年前就开始准备了。穿花鞋走花路，妈妈最后的祝福就在这无声的拥抱里。杀鸡宰羊，准备酒菜，女生负责上山采回美丽的鲜花。年轻小伙子们则负责仪式上要用的芭蕉树。
4: 我现在是受到李慧妹妹的邀请，来到了他们家，要和我身后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砍芭蕉树。同时她还交代我一个任务，一定要把芭蕉花给带回来，因为在成年礼上她要用芭蕉花做一道美食感恩她的父母。从这里砍是吧？哇，来帮帮我。

0: 哇，第一次砍没经验。好了，又砍下来一棵。
1: 人生第一次砍芭蕉树，
0: 砍这个可以吗？
2: 啊，这个不能砍，因为这个还没有成型啊。我们砍那个，
0: 那个，
2: 嗯，对，
0: 那个比较好是吧？走，带我去看。要得到一个美食，实在是很艰难。哇，再来一刀。哇，接到了，终于砍到了。您看这一朵，它不是一朵芭蕉花，它是一株，它是整个芭蕉花的花序包片。打开以后，这些才是芭蕉花，这些发育长大就是芭蕉了，现在是芭蕉的宝宝，我们可以吃这些。它里面呢有一个花蕊，把花蕊去掉就可以拿来吃了。紫红色的包片是不吃的，我们要把包片一层一层的剥开，它会露出黄色嫩的地方，我们才来吃。成功。
3: 翠绿的芭蕉树和盛放的山花装点起一方花桌。
0: 这里差一点，
3: 这是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吃花酒仪式的浪漫序曲。乡邻们用自家的点心糖果铺满花桌，花桌上流动着最温暖的心意和山野人家最美好的期许。
0: 现场真的太震撼太壮观了。李慧啊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村他们组一年一度只能选出一个花仙子，我好幸运能够参加李慧的成年礼，一起来见证她成人的时刻。
3: 青年男女围桌而坐，畅谈对歌，用最热忱的陪伴为李慧见证这人生里至为重要的时刻。成人礼对李慧而言，一面是接纳生命的礼赠，一面是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感恩。
0: 你交代我的摘一个芭蕉花我已经拿回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4: 我想把它跟米线一起煮。
0: 为什么？
4: 因为我成年了，然后米线正好就是代表着长长久久，
0: 然后你就也希望你的感恩之心能够长长久久。
4: 是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先把这个芭蕉花给处理了。
3: 剥开层层紫色苞叶，取下芭蕉花，摘取花蕊，
0: 一层一层的剥开之后，它越剥越浅，等剥到全是这种浅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3: 嫩尖部分切丝，和花蕊一起经过研揉，可使单宁溶解并排出，焯后进一步去其涩味，并提升口感和风味。
0: 芭蕉花米线的做法分两步，首先煮米线，我们今天用的是哀牢山地区特有的红米做成的红米米线，水开之后米线下锅迅速的滑开，把米线煮好备用。芭蕉花处理好了之后，放油放肉放当地的咸菜一起来炒，再加水煮成汤，最后煮涨了之后呢，我们就汤和肉和芭蕉花舀一勺淋在米线上就可以了。
5: 这个就是芭蕉花米线。
0: 我觉得意外的搭，好吃。米线的软糯加上芭蕉花的脆韧，口感层次非常丰富，你尝一口试试。
4: 好，非常的
0: 可以吗？
4: 可以。
3: 从芭蕉树下铺陈的成年宣言，到木棉汤锅里升腾的家族薪火，从老瓜花丛中翻飞的彝族头巾，到松花粉中定格的母女时光，流转于云南餐桌上的百花，是山川写给岁月的诗篇。饮食文化在与自然的情感对话中沉淀出了最具温情的人间妙味。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看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9: 这样吧？
10: 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闵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

0: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闵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

0: 我是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5: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本台消息，新华社播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3: 六月十六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八次委员长会议十六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六月二十三号至二十六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

0: 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4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三座塔式光热区和一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爱家亲情网，
1: 专属短号长情。
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要发言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谢谢，
11: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一点
24: 吧。行吧，
2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26: 一念之计在于心，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7: 应该的，
2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个地方真好玩，你自己收拾收拾。我家里有事，先走。行，谢谢你啊，大哥。好，来。啊！
1: 怎么了？
0: 找好了。
1: 到底是什么呀？
0: 老鼠！哎，这么大老鼠！

大把手。哎，等一下，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们帮忙。

0: 小心走，小心。啊。姑娘，今天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啊，天色那么晚了，就别往回赶了，住着。
1: 您客气。嗯，

0: 多吃啊。
1: 好，
0: 尝尝这个。来，
1: 您吃。
2: 秋菊，秋菊，秋菊。

0: 小慧，拿出来吧。
1: 什么呀？
0: 别跟阿妈装傻了，把钥匙拿出来。
1: 阿妈，你为什么非要让她住家里啊？
0: 小孩子不懂，快拿出来，再不拿阿妈生气了。

0: 阿妈，
1: 这么晚还没睡，忙什么呢？
0: 我在看针谱呢。
1: 没事多看看针谱，多学学针本事是好事，这样底下的人才能服你。这上面都写了些什么呢？
0: 哦，阿妈，这上面记的什么你也看不懂。再说了，这廖家的针谱传男不传女，你要是看了，我阿爸在天之灵也会不高兴的。
1: 好好好，阿妈知道了，你阿爸算是没白生你这好儿子。
0: 来，阿妈。
1: 哎呀，阿妈就是着急，想让你快点学手艺，好经营六合堂。
0: 阿妈，我知道，我正在看这本针谱呢。可是，里面记录的木材制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怀疑我大哥给的针谱，会不会是假的？

0: 惠儿，你有没有想过，你拿到真谱掌管六合堂，最应该感谢的人是谁？
1: 是阿妈。那是天秋哥。
2: 是你大哥廖希。
0: 廖希要是不大度，你是不会那么轻易当上六合堂大掌柜的。
1: 阿妈，我知道。可如果他
0: 都把大掌柜让给你了，还有必要跟你耍心机吗？再说他现在手都伤成那样了，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造出一本假真谱来？
1: 你说的对，那可能是我自己没看明白吧，要不然我去找天秋哥商量。
0: 千万不要。刘天秋这个人不简单，他藏得很深。记着阿妈的话，日后不管你做什么，都要防着刘天秋。

0: 你看我刚摘的花好不好看？
1: 挺好看的。
0: 这个地方有山有水的，比我想象中的好太多了。而且这也没什么人，挺安静的，正好挺适合你养伤的。
1: 一会儿你出门半天了，赶紧回去吧，免得你阿妈惦记啊。
0: 行。

0: 饭什么时候做好呀？马上就好了。
1: 好嘞，哎，小慧，一会儿吃完饭跟我去趟舅舅家啊。
2: 好。
1: 一会儿到了舅舅家要懂规矩、有礼貌，知道吧？别绷着一张脸。
2: 知道了。
1: 那都是咱们亲人，这次来了之后都可以救救了，知道吧？哎呀，忘了件事儿，给舅妈带的东西忘了。
2: 哦，我去拿。
1: 就在床头柜上，快点啊！
3: 梅姑娘，
2: 哎，
3: 今年多大了？
2: 30。
3: 哦，30啊，嗯，不错，年龄也合适。那嫁人了吗？
2: 嫁了。
3: 哦，嫁人了呀？那你丈夫在哪里呀？
2: 跑了。
3: 跑了？哦，还有这稀奇事儿啊？那为什么跑的呀？
2: 寻死去了呗。
3: 哟，梅姑娘啊，咱们女人可不能这样说自己的男人。那他找到了没？
2: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哦，
3: 梅姑娘，像你年纪轻轻的，人又长得漂亮，还得寻租好的人家。
2: 老太太说的对，我又找了。
3: 啊？又找了呀？哪里的人？
2: 新化。
3: 新化？谁家呀？这么有福气。
2: 廖家。
3: 廖家？哪个廖家？
2: 喏，就是他。
4: 啊？
3: 他？
4: 怎么样？
2: 哎呦，哎呦，
4: 说什么呢？
2: 那感情好。哎呀，梅姑娘啊，
3: 你既然有这个意思，那我就请人挑个好日子，把你和希儿的婚事尽快办了吧。
4: 哎呀，阿妈，您就别跟着掺和了，这哪跟哪这是。
3: 你别说，等有了钱就给你们买个大宅子当你们的婚房。不过目前呢，你要是不嫌弃，在这里住也行。
2: 不嫌弃，老太太。
4: 李慧，李慧，李慧，
3: 这丫头都被惯坏了。
2: 哎呦，

0: 拿上了。这怎么还气呼呼的？
1: 我刚回去的时候，听见奶奶竟然在主持梅老板和我的阿爸的婚事，说什么要给他买个大房子。我
0: 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别管。走吧。

0: 不知道各位今天吃好了没有？
1: 吃好了，
2: 吃好了，吃好了。
0: 最近啊，廖家经历了这么多坎儿，回二也当上了大掌柜的，今后还得仰仗各位多多帮衬着了。
1: 一定。
0: 慧儿年纪轻，经历少，今天我替她敬各位一杯，来。
3: 多谢阿太太，
4: 谢谢阿太太。
5: 诸位师傅，二少爷现在可是大掌柜了，二太太的称呼我们是不是也该改一改了？
6: 是啊，尤师傅说的对，我们应该叫廖夫人了。
5: 廖夫人好。
7: 廖夫人好。
3: 廖夫人，库房还有点事儿，我们先走了。啊，
0: 各位今天都吃好了吗？
1: 吃好了，吃好了。那你们先去吧。
3: 哎，好嘞，
1: 好嘞，
3: 好。
0: 天秋啊，回二能有今天，你可是大功臣啊！来，你辛苦了。
5: 哦，谢谢夫人。
0: 如今回儿拿到了火烙印，也拿到了六合真谱，顺利当上了大掌柜。最意外的是，廖熙和大太太也离开了家。这些变化我倒是没有想到。啊，
5: 还不是老天爷看你们娘俩不容易吗？哦，有件事你得告诉二少爷，这个真谱啊，一定要保管好，上次差点就丢了。这六合真谱可是好多人都惦记着呢。
0: 你放心，回儿现在长大了，这些事情不必我操心的。倒是老爷走得突然，很多事情没来得及交代。天秋，这以后你可得接着帮衬着。
5: 这个是应该的。哦，对了，还有啊，你跟二少爷说，如果在看六合真谱的过程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让他尽管来问我。我毕竟是老爷的嫡传弟子，这事呢，我是怕二少爷想多了，我就先跟您说一声。
0: 挺好的事情，回二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5: 那就好。
0: 来，天秋，你是大功臣，我再敬你一杯。
5: 谢夫人。

哎，谢谢老太太，自己吃啊。不用管他们，他们自己吃。

0: 吃啊。啊，
1: 李慧，他有没有规矩了啊？怎么这么不讲礼貌？
2: 不是呢，
1: 这还说不得了啊？这平时惯坏了是。
3: 大少爷，我们到这儿也有一段时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自首啊？
4: 梅老板，

0: 我这守卫看了不少郎中了，这就是治不好，我想不行就算了。
1: 怎么能算了呢？那是他们没看在点上，我还不信找不着好医生。实在不行咱们就去南阳。
0: 在新化已经够丢人的了，我不想再跑到南阳丢人。
1: 治守有什么丢人的？
0: 怎么不丢人呢？这段日子我们廖家出了这么多的事儿，还不觉得丢人吗？
1: 那是没办法的事，等你把手治好了不就跟以前一样了吗？
0: 问题不是治不好吗？
1: 你怎么知道治不好呢？我还没找着好医生呢。
0: 找谁呀？
1: 你跟我去找找不就行了吗？
0: 不找了。
1: 你到底治不治了？
0: 不治了。吃饭呢？
2: 他的心情不好，你别介意，他的手就拜托你了。
1: 秀菊姐，别的话我不多说了，请你帮我劝劝他。

0: 谢谢啊。
1: 我叫廖玉慧。
2: 傻丫头，想什么呢？还不睡觉？
0: 我这就去睡了。
2: 快回屋吧。
0: 嗯。

0: 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我觉得现在我这日子过得挺好，挺自在，平平淡淡的。
1: 不管这世道怎么变，在我这儿啊，就两件事。第一件事呢，让大少爷的手快点治好；第二件事，我们新盛园的生意要蒸蒸日上。
2: 阿爸，儿子如今已经当上廖家的大掌柜了，您要是在世的话肯定不会同意了。可大哥的手已经这样了，我这也是为了廖家好。您放心吧，我一定会研究好针谱的，把廖家的手艺发扬光大。

0: 秀菊啊，
1: 哎，
0: 来一下，
1: 哎，来了。大哥，今天怎么过来了？有事儿啊？
0: 啊，我来呢，就是告诉你一声，你们住的这地儿吧，被我给卖了。这买主呢，7天后就搬过来，你们收拾收拾东西，赶紧搬走。
1: 可是现在我们除了这儿没有地方可去啊。
0: 反正这房子是已经卖了。
1: 大哥，虽然我们不是一母同胞，但是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商量，怎么能私自卖我的祖宅呢？
0: 我卖跟你商量个什么呀？啊，这伯父把宅子地契给了我，那这宅子它就是我的呀，我想卖就卖，我用得着跟谁商量呀？再说你们廖家有权有势的，在乎这点东西吗？真是，
1: 我们已经从廖府出来了呀。哎呀，
0: 这我可管不了。
2: 我管。
1: 裴掌柜，
2: 秀菊姐，
0: 你谁呀？
2: 我是谁你不用管，我管的就是你这样的人。
0: 哎呀，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的家事儿，你少管。
1: 大哥，
0: 反正这两天赶紧给我搬走了啊。
2: 搬不走。
0: 哎呦，还搬不走？哎呀，搬不走，告诉你，你试一下。嘿，你还穿笑吧？你哎呀，疼！哎呀，疼啊！哎呦，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但是我可告诉你，必须得搬啊！不搬不行，我过两天还来。告诉你，你就记着点啊！
2: 秀菊姐，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房子是我阿爸留下的，可是临终前把地契给了伯父。说到底还是因为我是个女孩。
2: 我知道了，别着急，这事交给我，走吧。
3: 师父，您叫我。
4: 组长，坐。
3: 哎，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咱俩是在岛上认识的啊，后来神差鬼使的就成了师徒了。但我在想啊，我也没教过你什么东西，也算不上是你师父。
3: 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儿惹您不高兴了？
4: 不是，组长，你是个好孩子。也用功，品行也好，既勤奋又能干。但是学雕工的得言传身教啊，你说我现在手已经这样了，我也没法教你啊。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另谋他救，不然我怕把你给耽误了。
3: 师父，您这是要赶我走啊？
4: 不是，我
3: 师父，
4: 不，
3: 师父，我不走，我就想跟着您学手艺，就觉得您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您这要是赶我走，你说我能去哪儿啊？师父，
4: 你先起来。
1: 孩子快起来。
3: 奶奶，我师父他不要我，他要赶我走。你，
5: 哎呀，儿啊，
6: 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让孩子去哪里啊？快起来，起来，有奶奶，奶奶给你做主。快起来。
4: 我现在阿妈，我什么就教不了。
7: 没掌柜，
4: 我
7: 现在啊。
2: 李霞来了，你们聊。
7: 好，大西，我来了。真是世事难料啊。哎，你说你们廖家世世代代给皇上做龙椅，皇上被赶走了以后呢，来个袁世凯又得给袁的总统做龙椅，你说你们家是不是就让这龙椅给害了？
4: 你还别说，我们廖家自从坐上龙椅以后啊，这一次真是灾难不断。
7: 这可能就是你们家的命吧。
4: 兄弟，人世间有很多事情真的就说不清楚。每次大灾过后啊，我们一直在想，只要能好好活着就可以。可是呢，每次都事与愿违。也就说这一次吧，我原本打算躲到九里湖来清静清，谁成想……
7: 哎，廖兄，我看到梅掌柜的来了，他怎么过来了？
4: 他能不来吗？兴盛园刚刚开张2个多月，到现在为止一单生意都没接。他是兴盛园的大掌柜的，他肯定着急了。
7: 我感觉他恐怕不光是为了生意来的吧。
4: 哎，兄弟，这话可不能乱说，这话要是让你嫂子听到，她非收拾你不可。
7: 你们家现在可是两尊女菩萨呀，这日子不太平吧？
4: 问题是这两尊女菩萨哪一尊我也绕不开啊。
7: 玩笑归玩笑啊，大兄，你这手啊可真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啊真废了。
4: 反正已经这样了，我也无所谓了。

0: 顺体不去忙你兴盛园的事儿，却跑到这儿来陪着我一起受苦，何必呢？
1: 你不用说那些，你就告诉我打算什么时候治手。
0: 医生都说了，我的手没法治。说实话，我也不打算治了。我觉得我们一家人就在这待着挺好的，平平淡淡，了却余生。您还是回去吧。

0: 叶参事。
1: 哟，少帅。哎呀，少帅今日前来有何指示啊？
0: 你最近在忙些什么？
1: 啊，韦少帅，知秋一直遵照着大帅的训示，为了加快工商贸易，促进经济，正忙着筹备成立商会的事宜。
0: 这是事关民生，你得抓紧了。
1: 是是是，少帅放心，知秋丝毫不敢懈怠。少帅今日前来是……
0: 啊，我想问你一下，九里湖那一带你熟吗？
1: 九里湖？哎呀，九里湖那可是乡下呀，那一带的农户除了庄稼，大多是以种植龙眼为生。少帅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呀？你是要去那里吗？要不我马上派人带你过去。
0: 不用了，你先去忙吧。
1: 啊，好好好，少帅辛苦。
2: 不是我不给治，伤筋动骨也只能开些个药调理调理。
3: 你现在手已经这样了，做不了活了，你就安心的养伤。这生意上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4: 干少爷，六合堂都容不下你，我是个下人，又算得了什么？你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我们等你回来。
5: 老谢，老谢，来看看谁来了。
6: 梁先生，
5: 你不是那个约翰先生？
3: 约翰先生
6: 啊，你手怎么了？
3: 哦，没事。您怎么来了？
6: 啊，我呀，您是不知道，我找你找的好辛苦。
5: 这约翰还挺聪明的，到了兴化第一件事儿就是让我来找你，要不然谁知道你住这儿啊？
3: 是吗？来来来，里边请。坐坐坐坐，来，请。
6: 哦，这有我家乡的感觉啊。梁先生，您人得回长呀。
3: 哎，谢谢，请。
6: 哎，感谢主啊，您平安无事就好。
3: 约翰先生，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7: 是希望的风把我吹来的。
6: 您还记得您之前做过关公雕像吗？
3: 关公雕像当时本来是想送给李霞的，后来又直接转送给你了。
6: 我首先向您道歉，我没有经过您的同意把您的作品带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博览会上您的关公雕像获得金奖。
4: 金奖？
6: 梁先生，你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呀，您都不知道您自己的价值。现在在国外有很多人想认识您，想跟您交流木雕的艺术，很希望能够跟你这样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见面。你愿意跟我走吗？
3: 我的手都这样。
6: 我对你的不幸表示深深的同情，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走出黑暗，拥抱光明。
8: 约翰说的对啊，咱们真得把这个治疗的事儿重视起来了。
9: 中外经纬，
10: 中外经纬，
9: 协作热量起来。
11: 哥，两人过去。
12: 国
11: 家
12: 还有力量。
13: 廖老爷子，你看到了吧？廖大少爷了不起呀、
3: 啊！约翰先生，我想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啊。您常年在外面传教，非常辛苦，有没有过放弃的想法？
6: 廖先生，我怎么会想放弃？我要是放弃了，大家就会没了希望。
3: 希望？
6: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的希望，你也是可以为民众、为世界做更多的事情。
3: 我，你真是太高看我了。我说到底就是个木匠，而且现在您不巧也做不了了。
6: 不是的，梁先生，您看您这次获奖就让东西方互相有了交流

和了解的机会，你带去了世界艺术和美的享受，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你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做，也能做到，我相信你。

0: 还是跟我一起去看守吧。没有用了，看不好了。那九里湖之前看了这么多的郎中，我都无济于事。不怕，咱新化看不了，我们去福州啊！我还不信没好医生。算了，没有用了，不治了。
1: 我要不是坐这儿啊，我还以为我耳朵出了问题呢。这哪像是你说出来的话呀？哎，以前在彩岛的时候，每次遇到重大的问题，你比我们都更有主意。你就说吧，我手下那些魂不吝，除了我，他们服过谁呀？可现在呢，包括我，那对你都是大写的福气。在我们心里啊，你可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

0: 以前你不是老劝我碰日子没有过不去的坎，可只有想不通的人，这人最大的敌人也不是别人，那是自己，不记得了。再说了，我还不信你最爱的木雕你就这么放弃了，你们廖家的手艺传承你当真撒手不管了？
1: 我不放弃又能怎么办啊？我这双手啊还能拿起雕刀吗？廖家的生意不靠我二弟，还能靠我这个爹吃饭，都得别人给我喂的废物吗？
0: 什么废物啊，别瞎说，在我心里你是这个，知道吗？你信我一回，就像我信你一样，我不也什么不管不顾就来了吗？咱先把手治好，再把新盛源做好，你不能辜负我啊。

真的没事的，你的手一定会好的，行吗？等你手好了，你还能比以前做得更好。我等着那一天，我一定能看到。

0: 小玉，哎，来了，
1: 去给我打点水来。
0: 好的，二太太。
1: 怎么还二太太？说了多少遍让你们改口？
0: 夫人，夫人，我错了，求夫人原谅。
2: 去吧。
0: 是。
1: 这喜呵呵的，二太太。这一个个的，要是再不知道改口，都给我走。
3: 阿妈，阿妈，
1: 维儿，
4: 您快看，我大哥得大奖了。
1: 得大奖？
4: 嗯，大哥也真是好命，他当时把雕刻的那个关公给了那个外国人，没想到那个外国人竟然拿回去参展，还真得了个金奖。你说？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个大金块啊。
1: 维儿，你怎么还能这么高兴啊？
4: 阿妈，这不也是咱们六合堂的荣耀吗？
1: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哎，廖氏传人。你现在是廖家的掌门人，廖氏传人。

0: 残了，我也不求一个日本人来给我看。
1: 因为你的伤拖的时间有点久，我不能百分百治好，但基本能恢复八成，平时生活肯定没问题。
2: 我刚听说你做完手术，一直也没得空来看你。
3: 是没空来还是不想来？
2: 哎，你的这串手链

0: 你这是干嘛呢？
1: 哦，
2: 我在用我爹教我的孙氏雕刻技艺在雕刻雕件。
0: 我看你是知道廖希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才这样的吧。
2: 嗯，廖希一个废人，他都能拿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对我来说那就是奇耻大辱，对我们孙氏来说那更是奇耻大辱。我爹要是知道他的儿子一直输给廖敬山的儿子，他在地下也不会安心的。
0: 急于求成往往欲速而不达，你差不多歇会儿喝口茶好吗？
1: 好，放这儿吧，我没事，你去忙吧。
3: 阿爸，听说你的那个关公拿了个世界大奖。
4: 是。
5: 真的呀？那也太厉害了，那可是世界级的呀。
6: 一会好好吃饭。
7: 这个什么大奖是那个洋人给的吗？
5: 奶奶，那个洋人啊是传教士，
7: 这洋鬼子呀就没一个好玩意儿。你爷说了，当年在北京城洋鬼子连偷带抢的掳了咱不少的宝贝呢。
5: 奶奶，这是两码事。
8: 啊，就是啊，奶奶，我师父这次啊在外国人面前得了奖，那是给咱国人争光了，你怎么还不高兴呢？
4: 吃饭。
8: 是吧，我又没说错。
4: 你能把高兴当饭吃啊？啊，以后大家不要再提这事儿了。
5: 为什么呀？
4: 因为没有用。

0: 我有事，没事啊，我就是出来走走。哦，等一下，你要帮我阿爸治手这事儿，我支持你，谢谢。
1: 我知道，我阿爸比谁都想让他的手治好，只是他不想再因为这个，让我们一家人跟着折腾。
0: 你能这么说，我很感动。其实，我奶奶和阿妈也很想让他治好，只是不想他再受苦，万一这次要是再失败了呢？ 可是我每天看着他这个样子，心里真的很难受。我特别希望他能把手治好，然后重新振作起来。
2: 你放心，我会尽全力。
0: 你想给我阿爸治手，可以先去找奶奶。别说是我说的。
2: 喝水，多谢。美姑娘，这么晚了过来找我有什么事情？老太太，我来找您是想说大少爷的事。啊，美姑娘，我知道你对廖希好，可是我呢，不想让他再受罪了。他现在呢，就像掉进海里的人，那再来一个浪头，我怕他彻底的倒下了。
0: 这点挫折和风浪经不起怎么做廖家的传人。哦，说的倒是，可是这么多大夫都说他的手是治不好了。可怜我家希儿，作为一个匠人，这辈子就得靠这双手。结果呢？哎，老太太，只要您相信我。
2: 我一定会找到全国最好的医生给他治手，只要有一点希望，我都不会放弃。哎呦，梅姑娘，真的感谢你啊！哎呀，希儿都这样了，你还不嫌弃？我这老太婆再不开窍，可就不对了。我相信你，这件事呢，我答应你。好，不过。
0: 我也有个条件，
2: 您说，没有十分的把握，千万不要做。
0: 您放心，只是秀菊姐那边。
2: 哦，这个你也放心，秀菊那边我去说。
0: 多谢老太太。
2: 哎呦，
0: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您早点休息。
2: 好，姑娘慢走。
0: 好。

0: 秀菊姐，
1: 哎，梅掌柜，
0: 秀菊姐，要我帮忙吗？啊，
1: 不用不用。梅姑娘，正好有件事我要跟你说呢。
0: 您说。
1: 当家的统一去看守了。
0: 多谢秀菊姐。

0: 老板，觉得我这房子怎么样？
1: 这儿的房子比周围贵一半啊。
0: 老板，你要是觉得我这房子贵的话，那请便吧。我这儿风水好，位置好，空气也好，就是有一个规矩，不讲价。
2: 梅老板，要不咱再看看吧？
3: 不看了，就这儿。

0: 哥，嫂子。
1: 秀菊啊，那进屋坐会儿吧。啊，
0: 坐什么坐呀？你不是忙着去码头扛活呢吗？快去。
1: 啊，哎呀，你看，我都给忘了。那你们聊着，我先走了啊。你们聊。
0: 嫂子，你知道我们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没带多少粮食，现在家里没得吃了，想着从你们家借点，有了就还。哦，
2: 原来是借米啊。你也知道我们家人多嘴多，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0: 哦，行，那不打扰了，走了。
2: 你不进来坐会吗？
0: 不了。
3: 秀菊姐，
0: 梅掌柜，
3: 你出门了？是不是家里没米了？拿着。
0: 不要，梅姑娘，我还有一些东西卖掉了就有钱了，不用你的钱。
3: 你打开看，拿着。
0: 房契，梅姑娘，这是……
3: 你放心，不是偷来的，更不是抢来的。
0: 梅姑娘，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3: 快收起来吧，我先走了。

0: 就是这里了。廖希在吗？廖大少爷，廖大少爷在不在啊？谁呀？哟，老太太，叶志秋啊，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望一下廖大少爷。
0: 你把我们廖家害得还不够惨吗？你还有脸来？
2: 看我不打死你！快，我老爷命来！
0: 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 呀，我说刘大少爷，你们都误会我了啊。要说现在这做人最难的呢，那就是我叶知秋了。对上我得有交代，对下还得有关照，这两头受气呀。可再怎么着，这个差事他总得有人干吧，你说是不是？
1: 不要再说了啊，你这次来有什么公干吧？
0: 哎呀，这刘大少爷到底是得了巴拿马金奖的名人呐，痛快啊。我今天是作为兴化府的政商官员专门来看望你的。
1: 你是专程来看望我的
0: 啊？
1: 行，那你看吧。
0: 这
1: 看完了吗？请吧。
0: 哎呀，我说大少爷，你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我大老远

0: 大成赶过来，你怎么也得让我进屋坐坐，给口水喝吧。
1: 哟，叶师爷，给口水喝，那也得看你够不够这个资格。
0: 你这是什么话呀？
1: 什么话？我现在跟你说的都是好听的，啊！我告诉你，你要有什么阴的邪的，你就冲着我来，你别光欺负人家廖家。
0: 我说李霞呀，别以为你上了趟法场就成了梁山好汉了，啊！我告诉你，我今天是专程来看咱们兴化的名人的。
1: 看什么名人啊？你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
0: 得，我不跟你废话了。哼！哎呀，廖大少爷，我今天来呢，专程给你送来了政府的奖励金，啊，啊，这还有政府为你颁发的锦旗，啊，看看，啊。啊啊！还有，这位是，专门为你请来的医生，专治跌打损伤的，啊，特意请他过来，看一看你的手。
1: 你今天怎么换了副嘴脸呢？啊，这看起来我还不太习惯。
0: 哎呀，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兴化的政商官员，负责兴化的民生，啊。这个廖大少爷拿了奖，争了光，我得重视人才呀、啊，廖大少爷，啊，
2: 不需要了。叶师爷，把东西带回去吧，也请这位郎中回去吧。我这双手已经看了很多郎中了，已经没有希望了，请回吧。
0: 可是这，
3: 当家的，要不就看看吧。既然医生已经来了，也不枉费人家跑一趟。哎。
1: 廖兄啊，东西让拿回去，医生应该看看。行吧，让大夫进来，你在这儿等会儿。
0: 那好，请进去吧。
2: 哎，等等，他就是大夫。
0: 啊，
2: 那这大夫怎么不说话？是哑巴吗？
0: 什么哑巴呀？他说的这个嗨啊，就是好的意思，啊，人家说的是日本话，啊，
2: 日本话，
0: 刚才忘了给你们介绍了，这位大夫呢，叫木村次郎先生，啊，
2: 叶志秋，你居然请了一个日本人来给我看手，是吗？我告诉你，我这手就算是废了、残了，我也不请一个日本人来给我看，你让他走吧。
0: 哎呀，我说廖西啊。人家木村次郎先生啊，听说巴拿马金奖得主的手伤了，主动提出来要给你医治的，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呢？
2: 我不知好歹，叶志秋，你是数典忘祖吧你？当年日本人在福建啊，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远的不说，就说兴化，屠杀了30000人，
4: 那尸体从大年初二一直抬到大年初三呢，
2: 我不知好歹啊，你告诉他。我这手不需要他给，让他走。
5: 梁医生，可是你的手
2: 不需要，
6: 滚吧，
2: 滚！
0: 好，走吧。哎呀，你们真是不知好歹，走吧。
7: 老兄，今天赶走了日本大夫，替咱们兴化人出了口恶气，痛快。来，我敬你一杯。
2: 骂几句也只是痛快一时啊，说实话，咱们中国人自己得强大，打铁还得自身硬啊，
7: 所以你得振作起来。来，
2: 哎，等等，我想试试我这两只手能不能把酒杯给端起来。对，
7: 咱们今天呢，算是一时激动，啊，赶走了日本大夫。不过你放心，我呢明天就去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2: 我今天也不是一时激动啊。我问你，日本人凭什么敢在兴化城乱杀乱砍？啊，咱们可不能把死人埋了以后，就把这事给忘了。

0: 大清国虽然亡了，但愿现在的政府别再让外国人欺负咱们老百姓。
1: 聚和轩商号预定黄花梨、太师椅一对，大洋三百。大少爷在国外得了奖，二少爷得好年月。
2: 他毁了呀，咱也没赶上不是？
3: 还赶上？能往前两个月的月钱发了就不错了。
0: 恭喜这么些，能赶上啊就见鬼了。
4: 廖大少爷，
5: 哎哎，谁呀？
4: 哎呦，二位，你们怎么来了？哎，大少爷，我们听说你家里边断粮了，我家里还有一些粗粮，你先拿着对付一下。
5: 哎，别，这可使不得。
4: 哎，你就收下吧，这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是啊，
5: 不行，真的不行。二位的心意啊，我心领了。但是粮食，说实话，现在战乱纷争的，你们也吃不饱，这个粮食你们还是自己留着吧。
4: 大少爷，你就收下吧，啊。
5: 您看，您现在手也受了伤了，多不方便啊。这样，你就当借我们的，等你手好以后，赚了钱再还我们呗，收下吧啊。
4: 是啊。
5: 行吧，那我就暂时先收着啊。秀菊，收了吧。
4: 谢谢。
5: 感谢啊，以后我们有了粮食，肯定先还给你们啊。还有一个，你们以后有什么事儿？
4: 需要我做的，尽管说。这大少爷，我们知道您肯定见识多，主意多，这有个事儿想让您帮忙出下主意。
5: 什么事儿，请讲。
4: 是这样，大少爷，我们九里湖这边吧，种的庄稼少，大家大部分都是种的龙眼啊。这龙眼吧，产的多，可它就是不耐放，一旦卖不出去，就全都烂掉了。这卖龙眼主要是靠走船，可是这海路三天两头的出问题。
6: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伙就都开始发愁了。
5: 行，这件事情我记下了，我想到办法以后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啊，
6: 哎，行，那我们就先走了，大少爷。
5: 多谢啊，多谢，谢谢，谢谢，谢谢。
6: 廖掌柜，梅姨让我带来一些粮食，我们拿到厨房去。
5: 哎呀，好，这。
7: 大少爷，看我给你带谁来了。这位是欧罗巴医生，专门治疗筋骨。是吗？那屋里请，请，请，请，请。
6: 走吧。
7: 哎，好了，廖先生，我相信检查你受伤的伤。 还有可以恢复的可能，是吗？但是也有问题。什么问题？Because the injury happened a while ago, there's still some complication in the wound.
8: 因为你的伤拖的时间有点久，伤口又有很多复杂的情况。So.
7: Muscles and bones have been damaged in various, but they still have some inflammation and ulceration.
8: 局部还有严重溃烂。So
7: the treatment requires complex surgery.
8: 需要进行复杂的手术和一段时间的恢复。So
7: they may have some sequelae.
8: But
7: I cannot fully predict the outcome.
8: 这些都是目前没有办法预料的。So
7: actually, the bones is straight, the tendon is soft. So. You should recover your hand's feeling.
8: 只要筋还连着，手就能恢复知觉。是真的吗，医生？是真的。So
7: I cannot guarantee 100%.
8: 我不能百分百治好。At
7: least
8: 但基本能恢复八成，平时生活肯定没问题。是。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
9: 梅姑娘，谢谢你，您客气了。欧罗巴医生，我们什么时候去医院？
10: 越快越好啊！
9: 好。哎呀，秀菊啊，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10: 我也去。
9: 哎呀，谢谢谢谢。

0: 这个木雕有点意思。
1: 这是阿爸小时候雕的，送给爷爷的生日礼物。
0: 我能看看吗？
2: 这个原来是我师傅雕的，难怪雕的这么好。
1: 嗯。
2: 哎，一辉，你有学过廖家的雕工吗？
1: 我也想学，可是廖家有规矩，传男不传女。
0: 你阿爸没儿子，到你这一代，廖家手艺不是要失传了？
2: 哎，那怕什么呀？我师傅不是有我的吗？他可以把所有的手艺都交给我呀。
1: 你一个外姓人，就算学了也学不到精髓。
3: 就是这些陈年陋习、落后的思想，让很多技艺啊衰落甚至失传了。
4: 哎，医生怎么样？
5: 大姐，你们放心吧，手术很成功了。
4: 谢谢
6: 阿妈。
7: 但是他的创伤有点大，手术后能恢复到80%左右，自理完全没问题。想要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得看廖先生自己的毅力了，让他以后多锻炼手。
4: 好。
5: OK, you wait a moment and you can see.
2: 谢谢。
4: 谢谢。
7: 谢谢。

0: 谁啊？
1: 大掌柜，是我，天秋。
0: 哎，来了。哎，天秋哥，天秋哥，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吧。
2: 哦，我来就想告诉你，你大哥现在在圣路加医院呢。
0: 哦，他不是在乡下吗？嗨，去医院治伤嘛，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 是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听说是你大哥的一位朋友给他找了一个杨大夫，说是能把他的伤给治好。
0: 这是好事啊。
2: 是好事，是好事，我们就是有点担心。
0: 哦，
2: 行，那我不说了，那我忙去了。
0: 哎，
3: 报效国家，学医救人，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4: 你好，
3: 学医救人。
4: 能问这个你有基础也可以学吗？
5: 可以啊。
3: 学医救人。
4: 谢谢啊。
3: 报效国家。
5: 你要学医？
4: 嗯。
5: 不行。
6: 为什么呀？
5: 廖家世世代代以木雕为生，我们虽不指望你接管廖家的家业，但是也希望你下半辈子生活能够安安稳稳的。这现在世道这么乱，指不定还会发生什么，你一个女孩子抛头露面的干什么？
4: 早点找个好人家嫁了比什么都强。爸爸，
7: 一辉啊，你阿妈说的有道理，你一个女孩子家吧，确实不太适合抛头露面。哎哎，一辉，
8: 眼下我这有个好机会，就不知天秋兄弟你感不感兴趣啊？
2: 不知道是什么个机会啊。
8: 你放心，不是问你要钱。只此多事之秋，世事艰难，承蒙大帅不弃，给了叶某一个民政专员的差事啊。可这当务之急呢，是要复兴民生，振兴商业经济。只可惜啊，我叶某人一个人心有余力不足。所以我想请天秋兄弟和我一起建功。至于具体做什么，我还没有考虑好，但是我提前给你透个底。
2: 哎呀，天秋，感谢叶专员的知遇之恩，今后我也免不了要叶专员多多费心。当然我更不会忘了叶专员您的。
8: 那就好，那就好。
5: 冬儿放平了，很快就养好了，咱们就可以出院了，快尽力回家。再吃一块。
2: 你要吃一块？
5: 吃吧。
9: 哎，你好，请问一下，廖西先生的房间在哪？
6: 廖西先生。
0: 你
6: 怎么了？
0: 哦，没事儿。
6: 跟我来。
10: 怎么了哥？
2: 二少爷，走。
0: 哎，
6: 这就是廖西先生的病房。
2: 谢谢。
10: 什么呀？
11: 品鱼，别回。
10: 这个送给你，
11: 谢谢。
12: 王少爷，认识啊？
0: 哦，没有。
12: 进去吧。
1: 大少爷，大少奶奶，
7: 回弟，
1: 我二少爷过来看看大少爷。
7: 天舅，
0: 哎，大嫂，
7: 二弟，坐。
0: 哎，大哥，我刚听说你做完手术，一直也没得空来看你。
13: 是没空来还是不想来
7: 啊？二弟啊，哎，大夫说了，说我手术完之后啊需要卧床静养。
1: 大少爷，你们去九里湖那天我跟二少爷正好出门办事儿，没赶上送你们。
13: 二少爷，大少爷把廖家都给你了，你却把他赶出来到九里湖这么久，你今天才过来看他。
1: 是这样，二少，
13: 我不相信二少爷这么无情，一点不顾及兄弟情义。
7: 梅老板，刚才大夫交代说药已经到了，让我们过去取一下，你看你是不是。廖辉，
0: 哎，
7: 天秋
1: 啊，
7: 六合堂就指望你们俩了。
1: 哦，
7: 回弟还年轻，很多事情你还得多帮衬帮衬他啊。
1: 这我可担待不起啊，二少爷是大掌柜的，我得听他的呀。
0: 天秋哥，少说两句。大哥，听说是洋人给你做的手术。
7: 嗯，
0: 他们这医术能行吗？
4: 洋人里也有能人啊，你大哥的手马上就好了，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什么都可以干了。
1: 哎呀，那太好了，我看等大少爷出院了还是回六合堂好好养养身体吧。
7: 六合堂就交给你们俩打理吧，我就不跟着掺和了，我在这儿自己照顾自己挺好的。
1: 啊，
0: 哎，对了，大哥，我最近一直在研究针谱。
7: 是吗？
0: 嗯，
7: 怎么样，
0: 阿爸留给咱的针谱是不是就这一册？

0: 是啊，真普有什么问题吗？
1: 哦，我就问问。
2: 天秋哥
3: 啊，
2: 这梅老板是什么人啊？
3: 哦，你大哥的朋友，还是什么行政员的掌柜？听说黑道白道都有人，还是少招惹他。
2: 哦，那咱们以后躲着点就是了。
3: 是，
2: 对了，天秋哥
3: 啊，
2: 你刚才说我大哥手好了以后，让他回六合堂，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嗨，我这不是替你客气吗？你才是六合堂的大掌柜啊！
2: 哦，
3: 不过你哥，他手上的伤真好了，提出回六合堂怎么办？
2: 哦，天秋哥，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
3: 啊，
2: 你先走吧，我还有事要忙。
3: 啊。

0: 串手链。
1: 我的这串手链是我特别重要的朋友送我的。
0: 那你跟你那位朋友很久没见了吧？
2: 岳锦瑜。
3: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回来不久，刚在这里找到工作。
3: 你怎么没去找我呢？
1: 你这些年过得好吗？
3: 哎，这些年家里面出了不少变故，可是我一直都没忘记你。
2: 叫床叫你，
1: 兰兰，那我先去忙。嗯，
3: 去吧。

0: 诸位朋友，诸位同志，恰逢革命胜利之火即将燃遍中国之时，本帅巡视到此，感慨万千啊！自革命以来，本帅出生入死，不怕牺牲，创立了多少辉煌的战果。现在要振兴实业经济，抓好教育，创办商会，加强兴化的富强，加强革命的力量，取得我们更加辉煌的胜利。
1: 慢点，慢点，没事。慢点，慢点。
2: 阿爸，你回来了。
3: 回来了。
2: 怎么样？
1: 没找着你阿爸，医生说需要静养。
4: 哎，没姑娘呢？没姑娘，
1: 他去兴盛园了。哎呀，
3: 还是回家好。

想到这廖瓦锡的命还真大，烧到成那样了还能治好，我就不知道他的脑袋掉了还能不能接上。

0: 清新淡雅，闲适之风啊。
1: 是，
0: 坐。
2: 苏哲，你看这尊雕像啊，在开料的时候呢，
3: 当家的。
0: 哇，这小院可真是别有天地啊。
4: 请问
1: 叔叔好，这是张大帅，此次微服来访，是专程来看望您的。
0: 未曾通知，见谅。
4: 哎呀，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大帅，屋里请。
0: 不必了，院中如此清静，不妨在院里一坐呀。
4: 那请。
0: 好，请。
4: 秀君。
3: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儿了？哦，没有阿妈，好像是什么大帅过来看当家的。哦，这都什么人物呀？排场这么大，还拍照呢？不用担心阿妈，那个少帅我见过，一会也认识他。我先去倒茶。哎，去。哎呀，这。
0: 刀啊，无忧孔明隐居卧龙岗，亲友六千乘客居九里湖啊，这大千世界，张某人只佩服这两种人，一是精忠报国的壮士，二是精益求精的将领。张某人虽然与你是第一次谋面，但对你的仰慕之情那早已是至诚至真呐。
2: 张大帅，您贵为一方统帅，担负着一方百姓的生死大计，而我呢只是一个普通工匠，今天您能来到寒舍，廖某真的是三生有幸。
0: 廖先生真是过谦了，你摘得王大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旷古绝今，光照千秋啊，你为我们中华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其意深远，势必后世流芳啊。
3: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1: 是啊，怎么样，这里住的还习惯吗？
3: 挺好的，这虽然没有廖府吃住那么方便，但是你看这的风景还挺好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后要做什么呢？
3: 我
1: 嗯，
3: 我想学点本事，以后靠自己的能力生活。
1: 你还真是不一样，其他女孩子都是想找个好人家。
3: 现在时代变了嘛，女人也不能只靠男人，我觉得男女应该平等。

0: 就是想来问问，这新化城还有没有规矩啊？你一来就打九折，这还叫我们以后怎么做生意啊？
1: 怎么会又周转过来了呢？前几天不是刚到了一批货款吗？
2: 都被刘总管制去定量了。
3: 我要是当了这个会长，长袖善舞，您还怕我弄不来钱吗？
1: 刘千秋先生来担任商会的会长，我想也是实至名归啊。如果没什么意见，那就通过了啊。
4: 等等。

0: 人各有志啊，那么张某还希望日后啊与廖先生成为朋友
1: 啊。
0: 其实啊，说心里话，张某人啊对于雕工啊还是颇为喜爱啊。
1: 哎呀，大帅，这得奖一事更是不值一提。原本雕了那尊光弓啊是送给一个洋人朋友作为交换礼物的，哪成想他送去博览会得了一个奖而已，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0: 大才者贵在其德呀，像廖先生这样的德行正直，那真是当下之楷模呀。
1: 楷模更是不敢当了，在下只是一个工匠而已。
0: 廖先生这话张某人可不敢苟同啊，有道是才为国用方可能啊。张某此行来两个目的，一是来恭贺你获得大奖，二是为民国政府招揽人才。眼下政府正是用人之际啊，还望廖先生万万不要推辞啊。
1: 大帅的心意在下心领了，只是廖某人已过不惑之年，现如今双手已经成这般模样，廖某本打算在此了却余生，不敢有过多的奢望。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我懂，我懂。
2: 那今天我就不多叨扰了。
0: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还望啊笑纳。
1: 哎呀，大帅，如果对雕工感兴趣，廖某随时奉陪。
0: 嗯，
1: 只是这个东西太过贵重，廖某不敢担当啊，还希望大帅把它捐给

0: 生百姓吧。
1: 啊，真是高风亮节呀、啊！好，那张某人就成人之美，将他捐给民生百姓。
2: 来。

0: 大帅以后闲暇之际还来寒舍多坐坐，
1: 但求一杯淡茶。
0: 好好好，
1: 好，廖先生，再会，
0: 慢走。

0: 哎呀，看来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正有此意啊，成立商会，把兴化各行各业的老板、掌柜都召集到一起，一起做生意，一起发大财，这样兴化的商贸很快就能够兴旺起来。你说谁不想挣大钱？谁不想把生意做大呀？啊？
1: 是啊，叶专员说的是丝毫不差呀，佩服。
0: 不过天秋啊，如果这个商会成立之后，这会长一职，你觉得由谁来担任比较好呢？
1: 那自然是叶专员您了。你想啊，除了您之外，谁还有这能耐？谁又能服众呢？
0: 不过作为一个政府的官员，这个商会的会长职务不便担任，最好还是从各家商号当中产生，我作为政府的官员只负责监督就好。
1: 哦，您不会是想让我来当这个会长吧？
0: 天秋啊，你来当这个会长我当然最放心了。
1: 我要是当了这个会长，长袖善舞，您还怕我弄不来钱吗？
2: 当家的，你看就这样啦。苏哲这孩子啊还真是聪明，手还挺巧，真有心。来，当家的，你来试试。别着急啊，慢慢来，慢一点，慢一点，动了动了动了动了，拿下去一个，来，先拿两个练，来，再试试，再试试，歇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去啊，你别动啊。嗯，
3: 大少爷，
4: 哎，
3: 来，
4: 这是什么？
3: 试试。

0: 你看，哎呀，拿起来了，这是你带来的？
1: 是啊，
0: 当家的，你快好了。
1: 成了。
2: 哦，二少爷现在的雕工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啊。好，好啊，看来这六合真谱确实是不一般，
3: 还差得远呢。这六合真谱啊，是几辈子手艺人的心血，我这也就学了点皮。

0: 二少爷，我觉得你现在啊，应该把手里的活放一放，一门心思的好好研究六颗珍珠才对呀、啊。哦，对了，二少爷，上次跟你说的这个商会选会长的事儿，你是怎么打算的？
1: 天秋哥，我记得你说过，当上这个会长会对六合堂很有好处。
0: 啊，是是是，那肯定有好处啊。所以我一直建议你去当这个会长啊。
1: 我就算了吧，这六合堂从早到晚都是事儿，我还得研究真谱。
2: 这样，天秋哥，我觉得呀，要不你来当这个会长。
0: 我呀，
3: 只是我大哥一旦也去竞选会长的话，你就没什么机会了。
0: 啊，我来想办法。
3: 嗯，那行吧。
0: 嗯。

0: 师傅，
1: 师傅，您叫我。
2: 苏哲，在彩岛的时候，你就一直跟着我，对外一直是师徒相称，但是我确实什么也没教过你，你怨不怨我？
0: 师傅，您不会是又要赶我走吧？
2: 我也想明白了，从今天开始，我廖希啊，就想正式收你为徒弟。
0: 真的？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2: 起来吧。师傅的手呢，现在因为拿不了雕刀，没法教你。那么今天我就跟你讲一讲这个刻刀。俗话说，人巧不如家事妙，三分的手艺，七分的家事。你看这把刀的刀口啊，呈圆弧形，一般用于雕刻传统花卉，比如花叶、花瓣的圆面。你再看。

0: 喝一杯。
1: 您就是八爷。
2: 我对八爷的手段极为佩服，就是不知道我手里的这桩买卖八爷敢不敢接。
0: 八爷，我让你来水里去杀人越货，打家劫舍，刀尖上舔血，还有什么是我不敢做的？
2: 那好，是这么回事。
3: 最后定了兴盛园是哪天开业来着？
4: 刀疤忙的也差不多了，最早后天能开，到时候我接你过去。
3: 啊，我还去啊？我就别去了。
4: 你当然要去了，你是兴盛园的二当家。行了，你先回去吧，这些我来弄就好。
3: 你也早点休息啊。
4: 好，
3: 那我走了啊。
4: 好。

0: 姑娘，刚才那些是什么人呢？啊，我没看清楚，要不然报官嘛，让官府来查。不可。
1: 对，不能报官。你忘了希儿和你阿爸的事儿了，都是官府害的呀。
0: 不用担心，你们回屋休息，我在这守着。他要是再敢来，有我在。
1: 谢谢梅姑娘，谢谢你。
0: 昨晚的人是冲你来的，冲我来的？嗯，不会吧？你说我一个半残之人，为什么要冲我来啊？我估摸着会不会为你而来啊？财倒要走正道，势必会挡了一些人的财路。哼，越是这样，新盛筵越是要办兴旺。
2: 这两天铺子开张，你一定要过来。我去。九局啊，梅姑娘是做生意的人，跟咱们这些没见识的野人，她不一样。
3: 师傅，怎么样了？行，哎，您先喝口水吧。再练会儿。啊，我看您这手啊，恢复的也差不多了，过些日子是不是就可以拿刀了？现在干活是没问题，主要是那些精雕、微雕的细活干不了。苏哲，啊，你跟着师傅这段日子受委屈了。
4: 哎呀，师傅。
3: 您这是说的，我跟着您啊，这实心实意的，吃多少苦我都不怕。我现在就盼望着您啊，这个手赶紧好起来，好教教我那个绣雕。啊，行啊，帮个忙啊！啊，好。苏哲，
4: 啊，
3: 你觉得昨天晚上那些事儿是谁干的？
2: 我不好说，师傅，您之前对官府冤枉，这个李都尉也是明刀明枪的对付您，不像是昨天晚上那几个人精用一些下作的手段。那会不会是海上的人干的呢？啊，不可能，海上的人怎么能呢？
3: 他们会不会是楚梅老板来的？
2: 那更不可能了。师傅，您别忘了，以梅掌柜在十八岛的威名，那也没人敢啊。
3: 我让你做掉的人，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老子差点把命都给搭进去。八年，这事儿如果再办不成，我们之间的买卖。

0: 大掌柜，现在咱们账上的钱又周转不开了。
1: 怎么会又周转不开了呢？前几天不是刚到了一批货款吗？
0: 是到了一批货款，但是都被刘总管支局定料了。

0: 那咱们剩下的订单还多吗？
1: 有一些，但是很多家都是刘总管自己订的，咱们账上没有细目，唱票那边有记录。
0: 那这样，你让他们先等一等，下午我去华昌拆队一下吧。
1: 好，明白了，
0: 去吧。

0: 是吧？
1: 同喜同喜同喜！来来来，快发红包！每个人都有啊，都有都有都有。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同行店家，今天啊，我们兴盛园在贵地开业，还请大家伙多多支持和捧场。俗话说呢，做生意一靠货真价实，二靠德行口碑。日后我们兴盛园要是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伙多多关照，多提意见，好不好？
2: 好。
1: 对了，我要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兴盛园的二当家廖家的大少爷廖希。以后有事啊，大家伙找他也是一样的。
3: 这兴盛园有廖大少爷坐镇，质量肯定没问题啊。
4: 是啊，
1: 大家伙收到红包高不高兴啊？好，那我还有第二件高兴的事情要说。我们兴盛园开业头三天呢，凡是大家伙看得上的木材还是家具，一律都走九折优惠，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里面请。乔老板，您放心，您这批订单啊，一定按时按量完成。
5: 有不？
1: 好嘞，好嘞，不错不错。
6: 梅老板，哎
1: 呦，乔老板，哎呀，大驾光临，感谢感谢。
6: 我这次前来呢，主要是为了购置一些船上用的木椅，能用就行。不知道梅老板这有没有？
1: 这木椅我们兴盛园还没有现货，不过乔老板想要，我们现做就是。
6: 好，那就太感谢了。
1: 里面说，来。
7: 哟。哎呀，这兴盛园的买卖做得够齐全啊，做木材还做家具，做不做木雕啊？啊，
1: 这位是
7: 真修房孙怀堂，在兴化老街祖上几辈人做的都是木雕行。
1: 原来是孙老板，那您是来兴盛园买木材的吗？
7: 不是，我就是想来问问这兴化城还有没有规矩了。
1: 我们兴盛园刚来贵地开业，是些什么规矩我们还真不清楚，还请孙老板赐教。
7: 诸位，几百年了，兴化老街上什么时候见过女人开店？再说你开店问都不问，刚一开张就张罗卖木材，还谈木做木雕，你胃口不小啊。在兴化抢食尸，那是要有口好牙口的，否则容易硌到。
1: 孙老板，您要说没见过女人做生意我不怪您，那是因为您没见识，可您要说我贪心，那我可不答应。兴盛园什么都有，如果您真修房也是什么都有，那您也可以卖。
7: 兴化城老街上大大小小的木艺铺子吃的就是这碗饭，你一来就打九折，这还教我们以后怎么做生意啊？啊，再说了，兴化木椅家具那可是有名的，你会做吗？嘿，还打九折。
1: 各位乡亲父老，我们兴盛园头次来兴化开业，开业头三天九折优惠，这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吗？三天一过我们也要恢复原价，所以不存在影响同行店家一说。至于你说的木椅家具嘛，那您可是小题大做了。
6: 哎，孙老板，梅老板，和气生财。刚才我说的木椅的事呢，就当我没说过。孙老板，也就别为这事儿和梅老板生气了。
1: 钱老板。

0: 你不必介意，您的木椅啊，我们还坐定了。听到了吗？啊，这还给我杠上，行，我宋怀堂奉陪到底。你敢不敢和我赌一把？
1: 赌什么？
0: 就赌这片椅子，10日后还在这里，我赢了，你立马卷铺盖走人。
1: 那我赢了呢？
0: 你口气挺大呀！啊，你要是赢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住家具了。另外，我再赔你100大洋。
1: 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梅老板，您看这事儿弄的，师傅，梅掌柜的不让我们跟您说，就怕这您跟着操心。可是这个孙怀堂一直在捣乱，就是不想让梅掌柜的开好店。这次您可一定要想想办法。是啊，师傅。
3: 别提多气人了，现在还在街上嚷嚷，让我们行事员关张。
4: 师傅，您看这样行不行？明天呢，我去备料，您来说，我们来做，我就不相信我们还能输给他。
3: 是啊，
4: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只是要在一些细节上啊，多想想办法，动动脑筋。

0: 苏哲
1: 啊，
0: 做得怎样了？
1: 哦，那个有我师父的指导，很快就能完成了。
0: 好，你一定要用点心。
1: 放心吧，梅掌柜。
2: 阿爸阿妈，有件事儿我还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3: 又是学医的事儿吧？啊，一辉啊，你学任何东西，你阿爸阿妈都支持你，唯有这个学医。你说医院里人那么杂，你学那东西干什么？
4: 你阿爸说的对，阿妈也不同意。你一个女孩子不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抛头露面的干什么？你早点找个婆家相夫教子才是嘛。
3: 对呀、啊。
2: 阿妈，怎么又扯到这个了？学医是我的梦想，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去定了。
4: 哎，这孩子。
3: 一会
4: 都是你给关。
5: 诸位，大家请看，我这款椅子是明仕四出头的官帽椅，它主要的特点就是搭脑和扶手都是碳出来的椅式家具。
6: 这款椅子就是改良后的清式卷舒长餐桌主椅，它的用料圆润，造型齐正，构架空灵。大家都知道民以食为天，在传统的家居摆设中，一套漂亮的餐桌椅是必不可少的。它既凸显了一家之主的地位与财富，又凸显了高贵与庄重的气派。
5: 吴老板和钱老板都是木雕业的前辈，请二位上来做个评判。
7: 这两款椅子极尽用料，设计之美，但是这个
8: 也好办。既然这两把椅子难分伯仲，那么就请在座的众位乡亲们给个评判，好不好？觉得孙老板这把椅子好的，请大家举手。觉得梅老板这把椅子更好的，请大家举手。
6: 感谢感谢，承蒙各位抬爱了。
8: 孙老板，既然胜负已分，你之前和梅老板的赌约该如何兑现啊？
5: 爸爸，梅掌柜，你赢了。
6: 等等，今日二位老板和众乡亲父老都在，我想请大家帮我做个见证。孙老板，之前的赌约作罢，您承诺的100大洋我也不要了。
5: 此话当真？

0: 当然，不过还请您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
1: 您说，
0: 以后新盛园和珍馐坊能不能多多合作？
1: 多谢梅掌柜大人大量。
2: 梅老板，大度啊！
0: 多谢多谢。来，拿好。好，谢谢啊。
3: 不客气。
0: 下次常来呀。
3: 好好。
0: 二位老板大驾光临，欢迎啊。
4: 老板好眼力。
5: 你二位来这里总不会只是随便看看吧？
6: 老板快人快语，非常爽快。
7: 鄙人成田是做木艺雕塑生意，
6: 这位是钱老板，做木艺修复的。
7: 敢问老板您怎么称呼啊？
5: 我是新盛园梅洛丹，专做木材和家具，要不我带您二位看看。
4: 好，不急不急，我们啊有事儿要求梅老板。
5: 要求我？什么事您说吧。
7: 我们呢近期有一批南洋客商的买卖，他们要求很高，我们本来是想在兴化的六合堂加工制作的，可不巧的是他们近期订单太多了。
5: 不知道您这批货有多少？
4: 量是不少，我们还带了样品来的。
5: 有样品，那就不成问题，交给我们，我们按照样品来做。
6: 梅老板，我们虽说是吃木鱼这口饭的，但是这个椅子很特别，我想问问你们能不能做。
8: 这不是方木官帽椅吗？
4: 不、哦、这位老板有见识，是方木官帽椅。
8: 二位老板，这把椅子虽然是方木官帽椅的这个形状，它的款式，但是恕我直言呢，做的并不地道。如果照这款式做下去的话，那真的很难说了。
4: 这怎么就不地道了？
9: 爸，你看看这天的账是不是也对不上？
10: 二少爷，
11: 你也在啊？
12: 刘总管啊，
11: 没在联系甄普啊？
9: 千秋哥啊，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去哪儿了？
11: 我这几天在忙商会筹备的事情，你也知道，这想当这个商会会长的人大有人在，我不得提前出出力吗？
9: 千秋哥，是这样，小学徒最近说账上亏空太多，我就过来看看，正好你在这儿，我这儿有几笔账想要跟你对一下。
11: 好，二少爷，我知道你说的那几笔账，我心里清楚，都是我的一些老主顾。不得不给些优惠啊，有的给结款期限，有的呢有了一些好料。
9: 你的老主顾？
11: 当然是廖家六合堂的老主顾了，只是跟我联系而已。哦，
9: 千秋哥，你不能每次都这么干呀，你这样账上又该亏空了，咱不能每次都拿老物件去抵吧。
11: 哦，是是是，二少爷，廖大掌柜，这创业啊，守业没有一帆风顺的，都有资金周转不过来的时候，再坚持一下，等我们结了账再还呗。
4: 你说的头头是道，可这把椅子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8: 首先，你这把椅子搭脑两端下弯的角度是不够的，导致这个空当和大脑扶手的呼应不到位，造型不准。而且呢，整个椅子用料太过单薄，三面到底的圈口牙子用料呢整个薄了一倍。这么做坐椅子的人呢，如果倾斜的角度过大，很可能就会倒地受伤。你说这样的椅子能没有问题吗？
13: 精彩，非常精彩。
4: 陈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3: 钱老板，我们遇到高人了。这位先生敢问怎么称呼啊？
8: 在下姓廖。其实你这把椅子只要往这一放，但凡懂行的人一眼都能看明白。
5: 既然二位

0: 魏老板今天不是来做生意的，那就改天再聊吧。
1: 魏老板，日后我们有的是机会，今天我只是想交个朋友。
0: 哼，好，进了新盛源的门都是朋友，买卖不成仁义在，下次见。二少爷，你怎么看出来这两个人不是诚心来做生意的？
2: 穿着不松，但是生面孔，哪有抬着别人家的椅子到我们这儿来下订单的啊？但是我相信呢，如果下次这俩人再来的话，我们肯定就有买卖可做了。
3: 哎呦，师傅您今儿太厉害了。
4: 是是是。
0: 哎，你们说说咱新盛源是不是离不了这二当家的？
3: 肯定离不了，离不了。
5: 行了，继续啊！
3: 师傅，来，
5: 刚才说到哪儿了？
3: 说到那个观音怎么雕？啊，
6: 这个我先说几句啊。我们成立兴化商会啊，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兴化的各位商户团结起来，共同发展，共同赚钱啊。
7: 我是卖棺材的，做这种事情的也只有白事店和阴阳先生啊，你们团不团结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木材商断了你的货，你的棺材还怎么做呀？这钱还怎么赚呢？啊？
8: 但是成立了商会就不一样了，只要加入了商会，成了商会的成员，你所有的困难商会都可以帮大家解决，因为商会的后面是政府，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啊，
9: 那这个商会收不收会费啊？
6: 每个商户按殷实每个月1块大洋起，也就是个形式而已。商会是为大家服务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0: 那谁来当这个会长啊？
6: 本人举荐由刘天秋来担任商会的会长。
11: 他不就是乐和堂那个师傅吗？
12: 对呀，他喝的是什么？
13: 就是他就当会长。
14: 听说他得到了廖掌柜廖老爷子的真传，如今这六合堂也不过如此吧。
15: 不行，他不能当会长。
6: 各位各位各位，我想大家都知道，廖家六合堂是兴化商界的翘首，有六合堂的人来担任商会的会长，我想也是实至名归啊。再说刘千秋先生当会长，那也是由六合堂举荐，县府认可的不二人选。如果没什么意见，那就通过了啊。
0: 等等，就这么草率的通过了，不太合适吧？
9: 我看他不行。
2: 大家安静一下啊，大家安静一下。叶参事啊，也只是个提议。既然大家有意见，那这样，大家说个办法。
10: 不管谁当这个会长，总得先为商户们做点实事吧。商户们得到实惠了，让我们商户服了，谁才能当这个会长吧？
16: 是不是？
17: 这么个道理吧？
6: 好啊，那你说说看。要做些什么实事啊？
10: 我们这些商户啊，所有的商品和货物大都是从海运流向四方的。最近我们一个运货物资的商船风金号被海盗给劫了，在座的就很多的受害者呀。
18: 我们家的丝绸就在船上呢，这可怎么办呢？
19: 对呀，我的中药也在船上呢，这都快发霉了呀。
10: 这海盗捎信来了，说想要这些东西可以，但是得拿钱来赎。如果商会要是能够从海盗手里边不花钱或者少花钱把这些物资给夺回来，那么我们就支持商会。
6: 对，等解决好了，这个商会会长的人选一事，咱们后面再议，啊，好，散会吧。哎呀，
1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0: 真的有事儿吗？这
1: 是什么事儿？这什么事儿？走。
2: 哟，梅老板，你也来了。
3: 你都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
2: 该来该来，希望梅老板以后对我们商会多多支持。
3: 听这话意思，好像已经是会长了，现在还不该说这些吧？
4: 梅老板，我不知道你跟我哥是什么关系，那是你们的事情。可我们跟你没什么恩怨吧？你用不着处处针对我们。
3: 我无意处处针对谁，我没落单做事，一向光明磊落。
2: 梅老板。以后呢，我们就是同行了，免不了要打交道，那我们就事儿上见。梅老板，
3: 哎，
2: 我觉得这个会长你来当合适。哎
3: 呦，我可不行，你抬举了。
5: 这个商会大会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刘天秋、叶知秋，那就是一丘之貉，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啊？哎，这商会会长不是还没定呢吗？你可以竞选一下。
3: 你说他们俩是那么回事，但是这新盛源刚开张，我恐怕不行。
5: 嗨，那都不重要，关键是你侠肝义胆，大家都拥护你啊。
3: 好，那就借你吉言，走了。
6: 当不当这个会长我无所谓，我就是觉得这个梅洛丹太过分了。我看哼，他就是冲着你，冲着我们六合堂。
7: 是吗？我知道他是对我有意见，可是我怎么觉得他这次是针对你呀？
6: 我的二少爷，我的大掌柜啊，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兴盛园现在已经开张了，这将来肯定要跟我们抢生意啊。你知道兴盛园的二当家是谁吗？
7: 是谁？是大哥。
6: 哎呀，你现在是六合堂的大掌柜，他肯定心有不甘嘛。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这以后啊，兴盛园跟六合堂，哼。

0: 师傅，这个杨医生的办法行吗？
1: 有点用
0: 啊，人家不说了吗，这个手术啊只能恢复八成，剩下那两成啊就只能靠您自己了。
1: 我觉得通过这两天的运动啊，我觉得手上的力气好像在恢复。
2: 这恢复呀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别着急，先歇会儿。
1: 怎么样，开会怎么说的？
2: 就说选会长的事，跟我看的叶知秋啊迟早要定刘天秋当会长。你说这刘天秋当会长，那商户还有活路吗？
1: 这个刘天秋和叶知秋啊两人在一起肯定会狼狈为奸，不会干出什么好事儿的。
2: 反正谁当会长还没定呢，不过我知道怎么做。
1: 你想怎么做？
2: 我不告诉你。
0: 那不告诉就不告诉呗，

0: 我自己都不相信呢，我能这样？我原本以为我这双手已经拿不起吊刀了，我真想这两天抽空给阿妈上个坟，跟他老人家告慰一下。
1: 刘大会长，
2: 叶凡云，我现在还不是会长，
1: 只要你能弄来货船，你现在就是会长。
2: 你母亲是做什么的？你之前做过什么？我刘某人心里有数。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练十。
2: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
3: 干啥香啊？你给。
2: 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日常饮食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为喜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各种各样的美食，再到饮食习俗、礼仪，围绕美食展开的故事都能引发观众共鸣，为喜剧作品增添趣味与生活气息，让人们在欢笑中感受生活的多彩与温馨。再由贾冰、秦岚、张若昀、沙溢、吴磊带来的小品《风雪饺子情》中，因为服务区小店饺子的有无，引发了一段误会不断却又温情满满的故事。
4: 那就算是过年了。
5: 过年好，

0: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1: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2: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1: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2: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1: 手机给我，
2: 房子是我买的。
0: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1: 装修钱我出的，
0: 继续给他干。
2: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0: 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2: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1: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0: 骑这玩意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2: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1: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2: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1: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0: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2: 安徽的。
0: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1: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0: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1: 哎呀，大变样啊！
2: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1: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0: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2: 大哥，你啥意思？
0: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2: 不是。
1: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0: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2: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1: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0: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的。
1: 媳妇儿，走。饿不
2: 饿？
1: 大哥，哎，有吃的吗？
0: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1: 媳妇儿，面条行吗？
2: 我要吃饺子。
0: 饺子没有了。
2: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1: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0: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1: 那你这是啥？
0: 这个饺子的标本。
1: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0: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1: 啊，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0: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0: 啊，你也怀孕了？
1: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他踢我。
0: 拉倒吧，这干啥？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

0: 怀孕了？
1: 仨月了。
0: 哎，对，把这钱拿过去。
2: 哎，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4: 谢谢大哥。
5: 老板，来份饺子。
3: 没有了。
5: 我瞎吗？
3: 啥出事啊？
5: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3: 咋，你也怀孕了？
5: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0: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5: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5: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0: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我是打个比方。
0: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5: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5: 行，给我煮碗饺子。
3: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
0: 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5: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4: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5: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6: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4: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我明白，他说是我。
5: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5: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7: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啊？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7: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5: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5: 黑心老板，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5: 怎么的？想动手是不是？
0: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5: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5: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6: 大哥，呀，
0: 哎，不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6: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0: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去啊！哥给你下碗面
6: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6: 行，
5: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7: 为什么呀？
5: 咱在这等啥呢？
7: 等着清雪清账啊。
5: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6: 哥，哎。我先走了啊！
0: 干啥去？
6: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0: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得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5: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
0: 来，把这饺子带。
6: 贾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6: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6: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嘞，
5: 站住，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儿啊。
5: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6: 我们队长啊。
7: 你到底想说啥？
5: 你品。

0: 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1: 100块啊！
0: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2: 拉倒吧！
3: 行了吧？小吴，小吴，
4: 队长，请讲。
3: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4: 好了，队长。
3: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5: 胡队长，请指示。
3: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5: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3: 收到。
5: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4: 我先回去了啊。
5: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4: 你去干什么呀？
5: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4: 好嘞，谢谢贾哥。
5: 请叫我真哥。
4: 亲哥。
5: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1: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6: 嗯，
5: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6: 我们帮你包饺子。
5: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0: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0: 在李丁、董建春带来的相声《知吃诗》中，两位演员通过一系列生动有趣的对话，讲述了约饭、点菜、用餐、敬酒中的讲究，在一逗一捧之间，让观众想起在日常生活中与餐桌礼仪、饮食习惯有关的那些事儿。
1: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
1: 哎，我呢、就想借这个舞台呀、跟在座的各位呢宣布一个我最近的小计划。
2: 哟，还有小计划了？
1: 对，
2: 太好了。
1: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2: 说一说。
1: 今天这场演出是我跟李丁的告别演出。
2: 哎，对，莽撞了吧，莽撞了，莽撞了。
1: 这个相声我已经说到头了，
2: 已经是天花板了。
1: 接下来呢、我就有其他的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做知吃师了。
2: 什么叫知吃师？一上台，对你解释清楚。
1: 知吃师、对于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一位老师，这是我。
2: 吃饭的知识有什么可了解的？
1: 你看完了吧？他那样，吃饭有什么可了解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2: 是吗？
1: 十个人坐一个圆桌，你到了之后，哇哇哇，吃完了你就能走的。
2: 我们都是嗷呜嗷呜嗷呜吃，到你这儿哇哇吃。
1: 对对对，你别说那么恶心。
2: 你先说的。
1: 我形容这意思是什么呢？大家在一起吃饭，他就得讲究餐桌的礼仪呀。
2: 你就说餐桌礼仪不就完了？
1: 这是知识，你懂吗？怎么约饭？哎呦，怎么点菜？哎呀呵，怎么敬酒？
2: 哎呦呦，
1: 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2: 还一套一套的，您得给我们详细讲讲，要不然。
1: 那咱们逐一介绍。
2: 哎、对、
1: 首先来说啊，怎么约饭？
2: 怎么约饭？
1: 得提前约。
2: 哎呦，那我得提多少钱约呢？
1: 不是让你取钱去，
2: 那是，
1: 这是谐音梗，提前就是提早，
2: 提早几日，
1: 早一些的去准备这个事情。
2: 我明白了。
1: 多长时间呢？
2: 多长时间？
1: 一到两周。
2: 那么长时间、
1: 为什么要提前一到两周？
2: 为什么呢？
1: 代表约饭这个人、心里头有你。这个时候
2: 怎么那么奇怪呢、还代表这人心里边有你？
1: 这哪儿奇怪了？
2: 张总约王总吃顿饭，王总，这个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顿午饭。哎呀，不行啊，张总啊，这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你看看，王总，这不是我心里边有你吗？这，哎呀，张总，不行，这定不下来。你叫张总，你过来，
1: 真的，别去了。我说的心里有你，
2: 怎么着？
1: 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2: 你就说很重要嘛，
1: 所以得提前约。
2: 提前，
1: 你比如说李丁，他在我心里位置特别的重要，
2: 我们俩关系好，
1: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必须得提前。

0: 钱。
1: 对对对，
0: 丁哥，哎，500年后我请你吃饭，
1: 多长时间？
0: 咱们吃的好的，
1: 500年，
0: 哎，
1: 建川啊，
0: 这是约饭，
1: 建川，建川，建川，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井盖是吧？
1: 不吃井盖。
0: 那你吃不吃这个醋溜挖掘机？
1: 不吃。
0: 回锅千斤顶。
1: 建川。
0: 爆炒防盗门。
1: 哎，建川，你看我是特缺铁是吗？
0: 什么意思？
1: 我消化得了吗？
0: 哦，明白了。你怕吃完这些东西你胃疼？
1: 我怕吃完这些东西我牙疼。
0: 用餐的过程当中，难免发生点什么突发情况。
1: 哟，那怎么办？
0: 千万不要慌张，
1: 不能失态。
0: 好比说，我在这吃饭呢，
1: 正吃饭，
0: 然后你呢就从外头跑过来，
1: 我跑过来，
0: 你就给我出了一个突发情况。
1: 来一突发情况，
0: 大伙儿看我是怎么处理的，
1: 就特别紧迫的一个突发情况。
0: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开始表演，
1: 我试试啊。
0: 来，张总吃菜啊，我给你夹菜。
2: 建川、啊，不好了，
0: 怎么了？
2: 火牛阵攻上来了，
0: 乱七八糟，
2: 快跑啊！
0: 我不跑，
2: 你干嘛不跑啊？
0: 我穿成红的，我跑哪儿去不得撞我？你能给我找一个饭馆发生的情况吗？
1: 不是特别紧迫的情况吗？
0: 不行不行，饭馆
1: 火牛阵这不行
0: 了，吃饭的时候发生的。
1: 哦，行，饭馆的
0: 啊，再来啊
1: 的情况。
0: 来，张总吃菜，我给你夹菜啊。
2: 建川、啊、不好了，
0: 怎么了？
2: 你儿子掉羊杂汤那锅里边了。快点捞去啊，一会儿那孩子钻羊肠子里边他就不好找了。他就
0: 你儿子才没事钻羊肠子里头去呢。
1: 你这时候要镇静，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自己爬出来吧。
0: 哎，服务员，
1: 好小子，
0: 服务员，
1: 服务员，
0: 帮我把这傻子打出去。
1: 怎么把我轰出去了？怎么
0: 就没有你这种情况？
1: 我这不行吗？
0: 我怀疑你是不是上台之前，你录像之前你喝酒了？
1: 我怎么可能喝酒呢？
0: 你平时跟人出去吃饭聚餐，
1: 我不能喝酒啊，
0: 也不喝酒。
1: 对呀、
0: 啊，这点我了解啊，
1: 就是
0: 跟大伙介绍一下、哎，我搭档李丁没有酒量，
1: 我真不能喝酒，
0: 喝两口吐成狗，
1: 喝两口吐成狗是什么画面呀、啊？哎，张总这酒真不错，来来来，滋儿滋儿，
0: 不是说我说什么都非得把它演出来，我就说这意思。大伙儿一块聚会的时候，不得喝点酒吗？
1: 是应该喝酒。
0: 在这酒桌上啊，它就有一些讲究啊。
1: 酒桌有什么讲究？
0: 你比如说，祝酒词要是说得好，代表这个人有文化、有底蕴、有内涵。
1: 祝酒词，这我不行。
0: 哎，这你不擅长。
1: 我不擅长。
0: 这样，我教你一个格式啊。
1: 你说说。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举个例子啊，感谢大伙儿今天能够出席，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干杯！
1: 哎呦，就嗨，
0: 一饮而尽。
1: 你是不是把酒都倒脸上了，建川？
0: 我喝酒的时候比较豪爽。
1: 哎呦，真
0: 主要你记我这个词儿。
1: 我明白了，
0: 这个格式。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你也试试。
1: 我试试啊。
0: 来，大伙儿喝的不错。我提议让咱们丁哥讲两句。哎，
1: 感谢希望家祝愿。首先我要感谢大家把建春的儿子从这个羊杂汤里边拽出来。
0: 不，
1: 希望这锅汤还
0: 能喝。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得先谢我。
1: 我谢你，
0: 今儿我请的客，不得先谢我吗？
1: 首先我要感谢建春，然后是希望家祝愿，
0: 对，
1: 希望建春早日祝愿。干杯！
0: 别干。
3: 歌曲开饭，开饭。巧妙运用了开饭和开饭谐音，歌词中充满了如爆炒、红烧、油炸、香酥等各种烹饪方式，这些生动的词汇不仅让人仿佛闻到了美食的香味，还巧妙地与化解烦恼、寻找快乐的主题相结合，让观众跟随歌曲开启一场美食与快乐的

0: 的神呀，你手气可真好呀！不打了，不打了，吃饭。
1: 十八街的麻花。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在广西桂林图书馆，有一批藏书格外引人注目。71482本书的封面上都盖有节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印章背后深藏着一段中国人在抗战烽火中守护中华文脉的悲壮往事。1944年秋，战火逼近桂林，临危受命担任桂林图书馆代馆长的黄远志，为保证近30万册馆藏图书的安全，决定进行大转移。黄远志找来6条小船，却只能装下1/4。馆员们不得不做出取舍，只能把古籍、方志、地方文献，共计362箱7万多册搬上船，前往下游的昭平县。馆员们找到一所小学暂放图书，但不久后听说日寇有进犯昭平之事，黄远志又和馆员们一起肩挑背驮，把图书转移到更为偏僻的玉里村。
3: 逐渐这个形势紧张，就是和政府失去了联系，就完全没有经费了。
2: 生活陷入困境，很多馆员和家属只能靠芋头红薯度日。逃难的生活饥寒交迫，为了保住珍贵的典籍，黄远志把家里最值钱的座钟卖掉，为大家换来救命的粮食。而黄远志的母亲却因为长期颠沛流离，贫病交加，长眠在护书途中。当时如果卖掉一部分书换一些钱，就能维持他们的生存。
3: 可是我们馆员想都没有想，就是他的责任，他是说我没有想说我要卖书，我就想护书，我要保存书，我要保护它，我没有想说我要卖它，他的想都不会往这方面想。
2: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无论多么艰难，这群守护中华文脉的人从未放弃。他们坚信只要生命在，就能护好书。为了生存，这些读书人学着做起了小生意，宰牛卖肉，修鞋补衣，艰难地挨到了抗战胜利。战后的桂林城满目疮痍，90%以上的建筑毁于战火，当初没有被转移出来的图书已全部成为灰烬。但13位馆员用生命守护的古籍没有一本遗失，71482册图书完好地回到桂林。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铭记这些中华

文明不灭灯火的守护者。图书馆为7万多册图书郑重地盖上劫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它像一枚光芒四射的勋章，记录着那段悲壮的往事，也传承着古城的文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0: 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0: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5: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

0: 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4: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

0: 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 一至

0: 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四成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监利建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互行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三座塔式光热区和一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北纬24度的中国云南哀牢山，云雾滋养着一座野生食用花天堂。当地人将花朵视为自然的献礼，世代传承着火之味、食之意、野之韵、理之脉的古老智慧。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看他们如何运用匠心，在餐盘之上将春日的山花点化成鲜活的滋味。
1: I think maybe you, if you have time,
0: 英语说得特别溜，健身撸铁更是他的强项，就连去菜市场都像在走个人时装秀。你绝对想不到，这位酷飒有型的姑娘是位来自云南玉溪地地道道的傣族女孩。
1: 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英国学的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回到了上海，开始也做了建筑，也做了模特经纪人。
0: 1996年出生的蒲雪阳在外工作多年，因留恋那口家乡味，跟着父母学习做菜做汤锅已经有些时日了。
2: 一定不要打边上的油，还有牛肉、牛蹄、牛肠全部都要有一点。
0: 如今正是春花烂漫时，他想把年轻人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有趣又有创意的花食里。
1: 2.8嘛，2块一斤，
3: 这3.5，
1: 帮我稍微沉一点嘛。今天主要是去菜市场，也没有买到我想要的鲜花，然后就是想去山上看一下有没有木棉花，加上我的创意做一些菜品出来。
0: 木棉花又叫攀枝花，盛放时如火如荼，被誉为英雄花。在海拔1000多米的干热河谷、稀树草原、雨林沟谷，常见它的身影。木棉花树通常高达25米以上，有8到10层楼高度。花先于叶开放，呈红色或橙红色。树虽然高，但是采花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1: 木棉花直接在路边等着它自己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捡就可以了。2月底3月初这样都开得最盛。吃的话，我们一般吃那个花瓣或者花蕊，吃花蕊比较多一点。今天就想还原一下之前爸爸妈妈给我做的那些菜的口味吧，然后让他们尝一下我自己的手艺。

0: 们清洗的话，一般花尖上的这些都是不要的。然后我们吃的话，只有后面这一部分，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口感，会增加一些色度，所以我们把这个去除掉。花蕊会先焯一遍水，里面含有那个单宁，还有一些粘液。焯一遍水之后，过一遍凉水，放旁边备用。第一个我想做的是用我们的木棉花去炒我们傣族的一个特色的腌酸肉，放油，那个木棉花的花蕊炒半熟之后，放那个番茄腌酸肉，然后再炒制一下，最后出锅之前呢再加一点盐和味精调味，然后就可以了。最后出餐的时候再撒一点大叶香菜做一点点缀。
1: 木棉花蕊炒腌酸肉，口感软韧交织，酸香激活舌尖。
0: 第二个菜我想做一个凉拌的菜，拿出我们的傣族人最喜欢吃的凉粉，然后我想做一个傣味的嘛，所以我需要一个傣味的调料，包括我们盐、味精，然后柠檬、小米辣、蒜、大香菜、小香菜、葱花，这些十多种调味料，因为我们傣族人也比较喜欢吃这种味道比较丰富的菜品。
1: 棉花蕊拌凉粉，酸辣冲撞，柔韧交响，复合成傣族雨林的气息。
0: 因为我们傣族人比较喜欢喝醋，想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喝过木棉花泡的醋，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1: 木棉入醋，时光沉淀，仿若山间晚霞，透亮如绸，酸香透着春甜。
0: 汤锅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先用一锅凉水，然后放我们的骨头、牛肉还有牛杂，放一点盐，大概要熬制3到4个小时，然后最后再还要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汤锅底料，稍微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1: 非遗嘎撒汤锅，红汤浓醇，翻滚着牛杂的山香野性，花瓣在滚烫中即将舒展筋骨。
0: 然后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试过把木棉花煮在汤锅里面，我今天就是想创新一下，做一下属于我自己的味道的牛肉汤锅。
2: 我们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么创新呀，太会创意了吧！春天给它吃进嘴里，哇，怎么是脆脆的？
3: 是的，有创新，
2: 那个味更丰富了。那我来尝尝这个。
3: 那个腌酸肉的酸味，还有木棉花的一种清脆，
0: 对，
3: 番茄它点缀在上面还是可以的，不错做的。
2: 女儿真的长大了，来给她一个大大的点赞。
3: 来，
0: 我现在的话是第五代传承人，保留我们传统的口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进行更多的创新，然后让外面人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嘎撒汤锅，然后了解我们的花腰傣。
4: 远方的朋友，
1: 青春力量唤醒古老花石，每一位傣家妙传都是藏在烟火里的家族恩情，而另一株谐趣之花正以倔强性情演绎着人与自然的生存美学。白翠玲、白慧芬、高慧佳是云南玉溪洛河乡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现在是一家饭馆的联合主理人，人送外号彝族姐妹三朵花。
5: 每天有闲暇的时候，我们就到山里溜一圈转一圈，寻找野花野菜。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吧，每个季节它都有不同的吃的东西，比如说花啊、茎子啊都可以，所以根据季节我们都会用它来做菜吃。
6: 这个四喜花是做粑粑吃，煎鸡蛋吃也可以。
5: 这个就是臭铃铛，它的叶子可以蒸蛋啊，煮水喝啊都可以用。核桃的树做出来的菜，这个叫龙须菜，把它的花瓣弄掉，然后吃它的花梗，这个是一道比较美味的蔬菜。我最喜欢采的就是老瓜花，一看见那个老瓜花，看见它长在树上那个样子，我比较激动。
1: 老瓜花是长春油麻藤的俗称，属豆科大型藤本植物，藤长可达数十米。每年春天花期一到，成串花朵便从藤蔓上倾泻而下，它们形似飞鸟，是大自然的

0: 精妙杰作。
1: 哦，大宅师呢，太漂亮了，咋回来看？看看看看，
2: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1: 那个就是百鸟归巢，千鸟栖之的景象。壮观吗？我才有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来摘过。按我们这边老瓜土话来讲，就是乌鸦的意思。你看这个花像不像乌鸦的嘴？它的花可以食用，叶子可以食用。

0: 倒瓜花来了以后，你们不能随便摘，为啥？你看花托上有一种细细的绒毛，你的手碰到它又疼又痒的。我们一般摘这个老瓜花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还有戴上口罩。为啥要戴口罩？因为这个老瓜花它有一种气味，还是防护一下。手套手套手套戴上，我干。
1: 低处上手采摘，
2: 太漂亮了，可不好看，
0: 好看。
1: 高处用加长的铁钩便能勾下来，用协作化解自然的挑战。三姐妹齐心协力，将不好伺候的老瓜花收入囊中。背篓里装满的不仅是战利品，还有满心欢喜以及对美味的期待。
0: 瓜花弄回来以后要先焯水，要焯20分钟左右，把它里面会变色的东西给它焯出来，凉水过滤一下，再剪一下它的老瓜花的尖嘴巴，花蕊花托，我们就可以做食材了。
1: 山野奇花老瓜花虽然它有它的脾气，但一旦降服就是极佳的食材。
0: 老瓜花我们最爱凉拌，因为我们都爱吃辣椒。一般是我们地里长的韭菜焯水，然后放点蒜泥、辣椒、生抽、盐巴，随便拌一下都好吃，酸辣爽口，下饭菜的神器。最简单最快的就是老瓜花煎鸡蛋，切成碎花，然后搅一下，放在锅里煎一煎，两面一翻就可以吃了。
1: 彝族农家菜咸鲜入辣，守本味而粗犷豪放，老瓜花炒腊肉便是山野一绝。
0: 老瓜花它是属于一种野菜嘛，山上的野菜它比较吃油，要配那个最好是五花的腌肉，肉炒了以后把它备用，然后下一点干辣椒跟老瓜花一起炒，再把我们备好的那个腊肉再倒进去，最后加一点葱花，那些就可以起锅，非常美味的一道菜。
3: 来吃点老瓜花炒腊肉，
4: 那个老瓜花啊，真是没想到可以和腊肉一起炒，油而不腻，酸酸脆脆的，
5: 鸡蛋的香味又混着一点淡淡的老瓜花香，口感不错。
6: 韭菜拌起来吃起来是比较清甜，老瓜花呢也比较爽口，所以呢它酸酸辣辣的，特别下饭，特别解腻。
7: 嗯，吃起来非常过瘾。
8: 三二一，茄子！
1: 缕缕鲜香，俘获远道而来的游人。烟火入锅，深藏着老瓜花花宴里沉淀的民族智慧。这性情独特的山野奇花，串联起了纯粹真挚的姐妹深情。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花粉的清芬，品味时光酝酿的吉祥之味。家住云南通海县的王义玄是个90后，喜欢艺术的他，为了传承家族手艺，在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王义玄的家族是做豆沫糖起家的，妈妈普济是在云南滇式传统食品领域研究了30年的技能大师，现在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传承了700年的做糖、糕、饼、酥的家族手艺传下去。王义玄是第6代传承人，
9: 一青山米就可以听到鸟叫。
1: 妈妈普济既是师傅，又是王义玄的植物学老师，普济从小带着他在山里跑，向他打开有趣世界的大门。
9: 这个是像山茶的那个花苞，不是，它是杜鹃科。你看，这个就好吃了，这个凉拌。
10: 猫蹄叶，
9: 炒菜炒饭好吃。我是学食品的。像我们做饼，我们就不会用那些各种化学的东西去改变它的组织性状，都是用天然的。因为祖祖辈辈他就是一定要自己采。
1: 云南通海县平均海拔1000多米， 温暖适宜的气候造就了中

0: 中国最大的多巴胺露天菜田，每年出产几亿株鲜切花的大产业，同时也孕育着一山连一山的云南松。
1: 云南松就是马尾松，它有高的有矮的，树上这些都是青的松吗？像这种松果它也是可以烟熏的那种肉，腊肉就会用这种松果松枝拿去烧，让它有一股自然的松香味。有松花的季节我们就会来摘松花，它也是可以食用的。
0: 是由雌球花发育而成，而聚生于松枝顶端的雄球花才是我们常说的松花。当马尾松在春季开花时，雄球花穗会产生大量松花粉。花期当令，取花收粉，在当地这种传统已延续千年。
1: 就是我们一眼能看出，哎，什么是成熟的松花，什么是已经过掉的松花。这种呢，它是刚刚好饱满的，摘回去就可以用。这种呢是比较嫩的，然后两三天才能用。像这种的话，它就已经是过掉的，然后我们一般就不摘了，没有花粉了。其实我们吃的是它这个花粉，饱满的那种，一碰上去它就风一吹，可能满天都飞，所以它这个真的是很难取。
0: 奇特的花，难以采收的花粉，王艺璇究竟要用它做什么美食呢？首先来致敬一下经典美食松花糕。
1: 我们采回来了之后就放在那个筛子里面，给它把粉筛出来，过水阴干才会来食用。我们可能一般10公斤花可能才有几两的那种粉。
0: 最难得的天然食材往往适合最直接简单的做法，
2: 就开始加水加蜂蜜，然后把它搅匀。
1: 做成松花糕的话，我们一般会加豆沙，然后给它垫底，然后把这个松花倒在那个豆沙上面，它会自己会凝固。
3: 真的很像非牛顿流体，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
0: 撒上芝麻，静置20分钟。手工制作的最后一个流程，需要拿捏刀与糕体之间的摩擦力，才能分割得丝滑且均匀。
1: 对，所以这个是不经过蒸啊或者是烤啊，它就直接就可以吃。
2: 你看，松花香、蜂蜜香，还有豆沙香，
1: 是入口清新，然后也很惊艳。传统的松花糕保质期可能就是1到2天。其实糖、油和这些面粉，它其实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在创新之后，在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45天。
0: 第二道松花糕红饼，云南红饼根植滇南传统。是节庆礼俗中寓意吉祥团圆的必备礼食。接下来，王艺璇想在这道糕点上做出新意。荞为皮，再以祖传玫瑰酱加上豆沙，再加上时令松花粉做成线团儿，敲打成饼，上老炉烤至8分钟即可出炉。
2: 太香了，走。太漂亮了，这个也行，
1: 这个也很好。它在这个水油比刚好合适的时候，并且工艺刚刚好，就是没有出错的时候，才可以出现这种又会断腰，然后又会回油。红饼的话，因为加入了松花之后呢，松花香，然后有豆沙香、玫瑰香、桥香，对，所以它是很丰富的一个层次。
2: 不错，做得很好。
0: 两代匠人用热爱书写出了时光的妙境。让我们循着这份坚守，一同探寻成人礼感恩花时的温暖妙物。
4: 就是这个味，这个就是我们新
0: 白俊是云南知名的一位美食博主。当他在云南新平县探店时，

0: 偶遇了他的粉丝。
1: 你是在拍我吗？
2: 是的，我关注过你。您是
0: 名叫李慧的彝族女孩，即将年满18岁。在她的盛情邀请下，白俊准备次日去参加她的成人礼。
2: 参加我的成人
1: 礼，我可以吗？
2: 对呀。
1: 3、2、1，耶！
0: 在新平县平店乡磨皮村阿者大寨，传承了500年的彝族成人礼吃花酒仪式。在全村人的帮助下，热闹地拉开了大幕。主角花仙子李慧，家人们在为她盛装打扮。这套服装妈妈在3年前就开始准备了，穿花鞋走花路，妈妈最后的祝福就在这无声的拥抱里。杀鸡宰羊，准备酒菜，女生负责上山采回美丽的鲜花，年轻小伙子们则负责仪式上要用的芭蕉树。
1: 我现在是受到李慧妹妹的邀请，来到了他们家，要和我身后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砍芭蕉树。同时她还交代我一个任务，一定要把芭蕉花给带回来，因为在成年礼上她要用芭蕉花做一道美食感恩她的父母。从这里砍是吧？哇，来帮帮我。哇，第一次砍没经验。好了，又砍下来一棵。
3: 人生第一次砍芭蕉树。
1: 砍这个可以吗？
4: 啊，这个不能砍，因为这个还没有成型啊。我们砍那个，
1: 那个，
4: 嗯，对，
1: 那个比较好，是吧？走，带我去看。要得到一个美食，实在是很艰难。哇，再来一刀！哇，接到了，终于砍到了。您看，这一朵它不是一朵芭蕉花，它是一株，它是整个芭蕉花的花序包片。打开以后，这些才是芭蕉花，这些发育长大。就是芭蕉了，现在是芭蕉的宝宝，我们可以吃这些。它里面呢有一个花蕊，把花蕊去掉就可以拿来吃了。紫红色的包片是不吃的，我们要把包片一层一层的剥开，它会露出黄色嫩的地方，我们才来吃。成功。
0: 翠绿的芭蕉树和盛放的山花装点起一方花桌。
1: 这里差一点。
0: 这是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吃花酒仪式的浪漫序曲。乡邻们用自家的点心、糖果铺满花桌，花桌上流动着最温暖的心意和山野人家最美好的期许。
1: 现场真的太震撼太壮观了。李慧啊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村他们组一年一度只能选出一个花仙子。我好幸运能够参加李慧的成年礼，一起来见证她成人的时刻。
0: 青年男女围桌而坐，畅谈对歌，用最热忱的陪伴为李慧见证这人生里至为重要的时刻。成人礼对李慧而言，一面是接纳生命的礼赠，一面是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感恩。
1: 你交代我的摘一个芭蕉花我已经拿回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2: 我想把它跟米线一起煮。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成年了，然后米线正好就是代表着长长久久。
1: 然后你就也希望你的感恩之心能够长长久久。
2: 是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先把这个芭蕉花给处理了。
0: 剥开层层紫色苞叶，取下芭蕉花，摘取花蕊，
1: 一层一层的剥开之后，它越剥越浅，等剥到全是这种浅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0: 嫩尖部分切丝，和花蕊一起经过研揉，可使单宁溶解并排出，焯后进一步去其涩味，并提升口感和风味。
1: 芭蕉花米线的做法分两步，首先煮米线，我们今天用的是哀牢山地区特有的红米做成的红米米线，水开之后米线下锅，迅速的滑开，把米线煮好备用。

0: 花椒花处理好了之后，放油、放肉、放当地的咸菜一起来炒，再加水煮成汤。最后煮涨了之后呢，我们就汤和肉和花椒花舀一勺淋在米线上就可以了。
1: 这个就是花椒花米线。
0: 嗯，我觉得意外的搭好吃，米线的软糯加上花椒花的脆韧，口感层次非常丰富。你尝一口试试。
2: 好，非常
1: 可以吗？
2: 可以。
3: 从芭蕉树下铺陈的成年宣言，到木棉汤锅里升腾的家族薪火，从老瓜花丛中翻飞的彝族头巾，到松花粉中定格的母女时光，流转于云南餐桌上的百花，是山川写给岁月的诗篇。饮食文化在与自然的情感对话中沉淀出了最具温情的人间妙味。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

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途穿越，羊群走出无人区，小藏羚羊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每年藏羚羊回家的季节，保护站都有专人为他们拦停车流。羊群还是非常谨慎，有经验的母羊率先通过，小羊也大胆地跟了上去。它甚至停在马路中央，好奇地感知着这个新鲜又陌生的环境。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当地人就有护送藏羚羊穿行公路的传统。如今，国家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护航队，全程守护藏羚羊的回归。燃沙就是护航队的一员。每年七月，他会告别牧场上的家人，和队友一起远远地跟随藏羚羊的队伍。

他们会阻拦鲁莽闯入的游客，可能出现的盗猎者，以及其他的人为干扰。除此之外，不对藏羚羊的行进做任何干涉。

羊群突然放慢了脚步。小羊第一次遇到巨大高耸的建筑。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为野生动物的通行着想，特意设计了30多处野生动物通道，甚至为保护区改变了线路方案。

归途接近尾声，临近牧区，一对藏羚羊脱离了羊群，误入了牧民的草场。划分草场界限的围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羊群无法跨越，也不知道回头绕行。

面对被剪开的围栏，羊群迟迟不敢挪动脚步。一只公羚羊发现了他们，来到缺口边探望。它的出现意味着家园就在前方。一只母羊鼓起勇气走出围栏，羊群振作了起来。小羊紧紧跟在妈妈身后，

0: 穿过了围栏，空气里弥漫着家的味道，新鲜而又亲切。小羊无法停下兴奋的脚步，用上浑身的力量畅快地奔跑。2022年，青海各地约有2300多只小藏羚羊成功完成回家的迁徙之旅。现在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经由1995年的75000只增长至超过30万只，保护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
1: 走进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0: 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他相见。
1: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0: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1: 哎，飞了，飞了，飞了！哎，捕到了，
2: 捕到了，捕到了，
3: 捕到了，
1: 好快啊！
0: 这里的物种得到了有效保护。
4: 500多种子，然后现在的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1: 20%，
4: 对，很可观了。
0: 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吗？
5: 叫我爸。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长江三峡南岸，武陵山脉的东北角，有一处躲过第四级冰川劫难的幸运之地——五峰后河。这里保存着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溪流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
3: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远方的家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已经盛夏，但是在这里感受到的依然是凉爽和舒适。山谷间的风携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
2: 为了进一步了解后河生灵繁盛的奥秘，我们邀请了湖北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艾东，与我们一同探究后河独特的地质特点。他带我们首先来到了一片巨石滩，当地人称之为五彩石。雨后，这些原本被尘土覆盖的石块变得格外鲜艳，色彩斑斓的岩石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效果。跟着艾东工程师，我们一起下到河谷中。
3: 艾老师，我们刚刚下到这个山谷里，我发现这边的岩石石头都非常有特点，大面积红色，中间会有偶尔那么两三层它是这种土色的分层。
4: 这个分层我们专业上叫层理，不同的沉积环境下它表现出来这个颜色不一样，然后跟它所含的矿物质成分也有关系。这个历史时期啊，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以百万年纪甚至千万年纪制的。
3: 所以我们每看的那个薄薄的一层，可能都已经
4: 代表了就代表那一阶段的
3: 几百万年
4: 的那个沉积的。
3: 那这个红色的石头您能看出来它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沉积环境？
4: 当时相对来说应该是一种比较湿热的环境，然后里面呢含的铁元素比较高，因此看起来就显偏红一点的颜色。在4到5亿年前，咱们这一片都是海洋浅海环境，沉积下来形成的这种灰岩。然后这个凹陶纪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生命大爆发，这个里面的化石非常丰富，尤其是震旦角石，这是我们这个地区特有的。这个震旦是中国的古称，这是
3: 中国的
4: 指的，
3: 那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吗？
4: 比较明显，应该说比较多，也有特色。
3: 所以它的发现就能代表这个石头大概在
4: 4到5亿年前，
3: 因为
4: 它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化石。
2: 岩石是自然界中最坚固最持久的存在之一，它们是时光的见证者，为我们解开后河过去的奥秘。曾经广阔无垠的海洋，如今变成了崇山峻岭，沧海桑田的变迁都藏在那些棱角分明的石块背后。我们跟着艾东沿着河道继续前进，来到一处更加

0: 陡峭高耸的峡谷天门峡。
1: 艾老师，其实这个山谷，两个山谷中间这个部位特别有特点。
2: 对，
1: 而且从我们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2: 对，
1: 就其实它有那个《桃花源记》里面写的“出极峡才通人”的那个感觉。
2: 是的，这种地貌特质呢，我们在地理上讲啊，叫峡谷地貌。像咱们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微型谷，
1: 有点像三峡。
2: 对，像咱们霍河保护区有这么一条峡谷，相对来说，它把自然保护区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给这里面的动植物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外面的人为活动扰动也比较少，因此呢，这个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一个森林公园吧。
0: 艾老师告诉我们，在隧道修通之前，这条河谷就是进出后河的唯一通道。封闭的内部环境为珍稀物种的保存和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客观保障。尤其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河谷的水位捉摸不定，让外来者望而却步。
2: 河流的这个水位的变化的，就是暴涨暴落。像咱们这个地方的话，现在看着有水，可能过几天，过个两到三天，咱们这个河谷里面就没水了，
1: 全干了，
2: 全干了。因为咱们这个喀斯特地貌，有的地方底下它会发育那种岩溶管道，就是说这个水啊，平时的时候，在水量不大的时候，它可能从地底下岩溶管道走了。咱们有个很典型的溶洞，这可以看到，这里面还在滴水。实际上咱们这个溶洞
1: 这里面其实能看到啊，外面
2: 里面可能都是
1: 有一个
2: 通道的，里面
1: 有通道的。但是这块石头就挡着我们的这块石头里面，
2: 对，
1: 我手伸进去其实能感受到一点点的有风，
2: 有空气的那种，一是有空间，
1: 二是感觉有风吹出来的感觉。
2: 对，
1: 所以就我们现在旁边看到的，在流的这条河下面可能就是无数的
2: 岩溶管道
1: 的存在。
2: 对对对，
0: 穿过天门峡，走进保护区核心区，这里有着与外界截然不同的景色。狭窄的山谷流淌着湍急的河流，树木倾斜地向着核心方向生长，瀑布飞泻而下，溅起的水珠给整个河面笼罩上一层朦胧的薄雾。艾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一种独特的地质现象。
2: 好，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这个地质现象，这个叫湖穴。
1: 湖穴怎么讲？
2: 水湖的湖，洞穴的穴，湖穴。
1: 因为它形状像水湖一样。
2: 形状像水湖，它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因为水流里面它会带来很多块石，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个水流带着这个石头在这个基岩河床运动的过程中会摩擦掏蚀这个河床，它比较河床比较软的部分就被掏蚀到了，形成一个空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咱们天门峡的这个小的沙盘模型。
1: 所以我们面前这个其实就是微缩版、缩小版的天门峡。
2: 对，可以这么类比。
1: 艾老师，我看河对岸这边完全跟我们现在在站的这一侧景观完全不一样，而且它岩石那个状态形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这是自然形成的。
1: 这也是自然形成的。
2: 自然形成的。我们现在实际上相当于站在河道里面，
1: 只是、哦、我们脚下是其实也是河道。
2: 对，实际上只是说两边侵蚀的程度不一样，这边相当于侵蚀的多一些，河流下切，它就慢慢的就相当于以后形成主河道了。而我们这边是以前相对来说宽一点的河道，真正的河岸是两边才是真正的河岸。
1: 再远一点的地方。
2: 对对对对，两边才是。
1: 那就能看出来了，能看非常明显。
2: 对，水流如果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我们站的地方都会被淹没掉。哦，
0: 地质环境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跟着艾东老师的探访，更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特殊的地理环境成就了后河。保护好这里的每一片山水，就是保护动植物们的家园。连续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他相见。
1: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0: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1: 哎，飞了，哎，捕到了
3: ，
1: 好快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

0: 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神秘的北纬三十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仿佛世外桃源。我们摄制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这种身披栗色红袄、画着栗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白鼯鼠，因为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夜出，居住在高山崖壁和密林之中，想要近距离接触十分不易。
5: 这有点滑、
6: 嗯、
4: 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处红白鼯鼠的巢穴。于是我们摄制组决定立刻动身，向着武陵山深处前进。
7: 小心点啊，前面是往下滑的。
4: 此时正值雨季，山里的降水也很多，出发没多久就听到了一个意外的坏消息。
6: 哎呦，前面的路垮掉了，往前 走不穿了。
7: 路垮了。
6: 之前是搭的一个木桥，现在这个木桥被
7: 木桥是因为这两天下雨了，所以冲走了吗？
6: 对，跑到下面沟里面去了。
7: 那现在怎么办？咱们要去哪儿？
6: 我们现在往回走，走到下面沟下面去，从沟里面然后往上走，再走到去找鼯鼠的地方。
7: 下沟啊？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到离河谷垂直距离我看大概也有几十米高呢，
6: 就很危险，大家要小心。
7: 那您带着我们往回走吧。
6: 好。
7: 这就是在原始森林里面徒步，就是哪里都没有路，但是哪里都可以成为路。这不行，你的手给我，手给我。哎呦，对，慢点，没事吧。
4: 通往深山的简易木桥被冲垮了，向前已经没有道路，我们不得不下到河谷底部，沿着河道，攀爬着滚落到河底的岩石，逆流而上。
7: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调动全身四肢所有可以用到的肌肉，在走这条路。
4: 对于我们来说，行走在这样险峻的山路中就像一次探险，但对当地的护林员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巡护日常。在原始森林中行走，很难预料会发现什么，也许当我们抬头时会惊艳地发现一段美丽的瀑布，或者一株神奇的植物。
6: 小唐，你看这一个比较奇特的东西，
7: 这是一个什么植物啊？这有一个小果子。
6: 这个植物本身就叫红花八角，你看它这上面长的这个果子，不是它真正的果子，它是一种昆虫和植物共生的一个现象。这个东西叫虫缨，它里面长着一个昆虫。
7: 啊，那虫子一开始是怎么进去的呢？
6: 昆虫把虫卵放在这个位置，虫卵孵化以后，它就把这个植物咬一下嘛。然后这个植物就分泌一种汁液，
7: 然后才形成这个果实，
6: 然后形成这个果实就把它包裹起来。
4: 这是一个看起来完全封闭的果实，没有任何的破口，很难想象它里面竟然生活着一只小虫。
6: 你是把它剥开，里面有一只虫子，你看，
7: 真的耶，
6: 里面有一只虫子，
7: 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虫，它还在动，在蠕动。
6: 假如这只虫子死了以后，然后这个球状的东西它就自动再就不生长。
7: 那随着它的长大，这个果实会长大吗？
6: 它会长大一点，但它也不会太大，到一定时候它就把它咬开，然后就出来了。
7: 等成虫成熟到

0: 时候，就会自己自行从里面把这个果实咬破，然后就离开。
1: 然后它就进行它的下一代，又开始产卵了。这种昆虫它就会寄生在这个植物上面，有可能另外一种昆虫它就会寄生在另外一种植物上面。
0: 所以这个在植物和昆虫当中是很常见的一种关系。
2: 自然界中昆虫和植物共生的形式繁复多样，它们之间特殊的依存关系总是令我们感叹生命的神奇。我们向着红白无数的家继续前行，到了河道的尽头，两侧的山坡坡度超过60度。王叶青告诉我们，红盘无鼠的家就在山顶，想要上去只有依靠手边的树。
0: 其实在走这种山路的时候，像这样比较粗壮的树是我们最好拿来能当抓手的选择，像这种藤蔓植物就一定不要去抓，因为它很容易就被抓断了，它的根系也不发达，本来可能已经枯死了，被你一抓的话就很容易人就跟着一起滚下去了。
2: 由于坡度很陡，我们前进的速度很慢，走了1个多小时终于接近了目的地。
0: 王站长刚刚已经带我们到达了无鼠的家的所在地了，正前方就能看到那个树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那个树洞，那个树洞我这看起来有30厘米大，
3: 差不多。
0: 是什么时候就发现这有一个树洞了？
3: 就是我们是根据当地的老人说，他们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树洞，就发现有红白无鼠住在里面，至少60-70年。
0: 所以一只红白无鼠的寿命，
3: 它的寿命应该是8到10年。
0: 8到10年，那至少有7、8代的红白无鼠
3: 都生活在这个树洞里面。
2: 为了更好地了解红白无鼠的日常生活，王野青说，他们在这里安装了红外相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3: 就是那个果子狸，它会在哺乳期来侵占它的那个这个树洞养小孩的那个这个时期，它就进到这个树洞里面去，感觉到这个树洞会很安全，里面很温馨吧。然后他们能换着在里面住。
0: 果子狸的哺乳期带着果子狸的幼崽，然后到这个树洞就把红白无鼠赶走了。
3: 对，
0: 他们是有进行一些打斗吗？还是怎么样占的红白无鼠的家呢？
3: 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打斗。
0: 那红白无鼠的哺乳期的时间跟果子狸时间，
3: 他们应该是岔开的。我们也是在逐步找他们的规律。
0: 那现在是果子狸还是红白无鼠在占用这个洞吗？
3: 现在看不到，等一下我们用挠痒痒的方法看它能不能出来，我们
0: 先观察，
3: 把那个树挠一下痒痒。
2: 王叶青所说的挠痒痒，是通过轻轻敲打树干产生震动，引起树中的动物或鸟类做出反应，这是野外科考常用的一种方式。
3: 我开始挠了。
0: 好，看王站长好像捡了一个石块，轻轻的在敲这个树干，马上答案揭晓的时刻要到了，看看现在在里面住的究竟是果子狸还是红白无鼠。
3: 你们看到它出来没有？
0: 还没有，还没有动静。那这么看的话，可能不管是果子狸还是红白无鼠都没在家。
2: 王野青持续挠了很久，但非常不凑巧，无论红白无鼠还是果子狸都没有出现。
3: 可能已经到别墅别个地方，或者是觅食去了，
0: 但他可能已经出去了。
3: 他也不会走远，他大约的活动范围就在1公里范围内。
0: 他大概几点钟会回来？
3: 他是晚上活动，吃饱以后他就会回来。
0: 所以今天天色一直比较暗，所以可能他是离开比较早。那保护区范围之内，红白无鼠的数量应该还是挺多的吧？
3: 我们保护区红白无鼠的数量很多，有像我们管理站就能见到它晚上飞过去。
0: 那您带着我们去看看。
3: 行。
2: 踩着脚下细小的碎石，穿过茂密的树林，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缓慢爬升。
0: 有一只大蚂蟥，其实它身上的这个保护色真的就跟叶子这种枯叶完全一致，就人经过的时候不注意的话就根本看不到它。呀，我鞋上也有一个。在山里走真是一不注意脚上就会被沾上这样的蚂蟥，但是这
4: 我没
0: 在
4: 蚂蟥，我没把蚂蟥
0: 吸上血，我赶紧把它摘掉。
2: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每一步都不容大意。继续前行，我们走了1个小时左右，终于抵达了半山腰的位置。
0: 从后面森林里面爬上来，视线呢现在已经跟刚刚

0: 看到的那些树冠基本上齐平了，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往右手边看，基本上就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位置了。您平常是都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1: 我们平时都是看风向。
0: 看风向啊？
1: 哎，
0: 您的风向放在哪儿？
1: 放就是这，往的风向。
0: 哦，我看到了，那个就是您的风向，后面。
1: 对，就是西边一个星期要来看一次，就是三两天要来看一次。把风向一扛，扛到它就是有那种香味，它疯子才来。
0: 哦，每周来检查两三次，那您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在这个附近看到红白无鼠？
1: 都看到的，就是那个
0: 大概在哪个位置？
1: 就是那个山洞里的，
0: 一个基本上是垂直的这个峭壁上，
1: 就是那个山洞。
0: 我看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的小山洞，
1: 就是那个洞的。
0: 哦，
1: 嗯，
0: 那这个距离您怎么能确定它现在在不在里面？
1: 要上个坎，要爬到那边坎，可以。
0: 我们可以过去吗？
1: 可以过去。
2: 面对近乎垂直的山崖，我们踩着石层间的缝隙，抓着崖壁上凸起的石块，小心翼翼地通过。
0: 我四肢并用，
1: 行，我拿一下
0: 来。我好，看大哥给我们选的这条路，基本上在我们看来就根本没法走，但是你看大哥在我们前面健步如飞。有一些碎石头可以走了。
2: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秦强官就有了发现。
1: 对啊，这全部是它的粪便的。
0: 哎，有能看到它的粪便了。
1: 这到处都是的。
0: 哦，能看到很小的这种，很像兔子，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一粒很圆，全是。这肯定是它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
2: 红白无鼠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红白无鼠的家就在这里。
0: 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1: 别急，我爬起来好多回的。没
2: 有。为了确定红白无鼠在不在家，秦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五米高的崖洞。
1: 没有。没在家。没在家。
0: 啊？到门口了，都到无鼠家门口了，没在家。
1: 这粪便多，粪便多的是的，粪便还是蛮新鲜的。
2: 又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无鼠在家。
1: 这个地方好深，那个呢，上面的应该都两个洞，它都有头伸出来。
0: 哦，一上一下两个挨在一起。
1: 不如频繁的就是这个两个，那就是个双洞，从那
0: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1: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分它的粪便。
0: 嗯嗯，山体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1: 都是连通的，都是连通的。
0: 哦，
1: 白天的基本上要炎热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那洞里。
0: 白天的时候叫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外面。
1: 它的头把个头露出来。
0: 哦，
2: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决定就在这里守洞待兽。
0: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1: 对对，有机会，肯定有机会，它才会出来。它在这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是在一般的睡觉。白天
0: 啊，基本上回来了之后马上就进洞了，不会在周围区域活动。
1: 它主要是一般的捕食都是晚上捕食，
0: 都是晚上出去。
1: 对，
3: 出来了，出来了，
1: 出来了，看到头了。
0: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好可爱，而且它是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探头这样看。
1: 对，
0: 它不是突然出现，它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好像在观察我们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它头的那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一样的颜色，不注意会以为它是一块小石头，并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小动物在那儿。特别可爱，而且毛茸茸的脸，它的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2: 这只小无鼠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它的清梦，它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
0: 哇，突然就展翅了一下。它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它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它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2: 虽然小无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0: 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1: 是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两三百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鼯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0: 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见到了可爱的红白鼯鼠，整个队伍的情绪也高涨起来。这一路走来，我们还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昆虫和植物，没来得及好好调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后河生活着一种美丽的蝴蝶金长凤蝶，还有神仙颜值的城市网翅蝉，在这个季节都有可能见到。为此，我们稍作休息，就沿着保护区的另一条路线，下到低海拔的谷底，去探秘这里多彩的昆虫世界。
1: 怎么样找您想找到那种目标昆虫？
2: 你像我们找那个蝶的话，你要看它寄生的那种植物。我们这里面正好有几柑橘树，我们就可能找一下那个柑橘凤蝶。
1: 哦，我们身边的这几棵都是柑橘树。
2: 我们来看一下，看有没有啊？
1: 好，
2: 这个看到没？看到没？找到一个，
1: 我看一下，
2: 看到没？
1: 在哪？
2: 这。这里看见没有？
1: 我的天哪，
2: 这个就是柑橘凤蝶的
1: 叶子，在一片叶子上。您要不说的话，我会以为它是一个鸟粪
2: 对
1: 的样子。
2: 就是这个样子，
1: 它是黄绿色的，然后形状也很不规则。
0: 柑橘凤蝶的幼虫常栖息于柑橘属的植物上，因其喜食柑橘树叶而得名，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成虫体型较大，翅展可达10厘米，花纹呈黄绿色或黄白色，是一种颇受欢迎的观赏蝶。
1: 我们拿来近距离看一下、啊、
2: 看一下。嗯，
1: 你看它首先是一节一节的，有点像毛毛虫，但它身上没有那个一丛一丛的那个毛
2: 啊。
3: 你、嗯、碰它一下它会动。哦，
2: 对，可能还过个10多天。
3: 它突然有触角，两个
4: 信子，
3: 对，信子，它像蛇一样，
4: 对，
3: 而且是分叉的。
2: 对，你看
0: 受到外界刺激时，柑橘凤蝶幼虫就会伸出触角，散发难闻的气味来恐吓敌人。它们身上布满了青绿色斑纹，腹部是白色的，贴附在叶子上时很难被发现。
2: 平时如果你不懂的话，以为就是一个什么粪便之类的，可能就错过了。
1: 它很像一团鸟粪。
2: 对，它这也是一种拟态的那种假象嘛。像我们经常讲的这种金长凤蝶、枯叶蝶这一些，
1: 枯叶蝶它其实是模拟一个枯叶的状态，它可以躲避天敌。
2: 对，那个枯叶蝶其实张开的时候，它也是非常鲜艳的。它只是在合拢的时候，你看起来像一片枯叶。当它遇到那个天敌的时候，就会以一种不规则、很凌乱的那种方式飞行。迅速就落到一片树叶上面，就在那里不动了。然后可能天敌就认为它就已经就成了一片树叶，可能就看不到它了。然后它就达到了这种以假乱真的这种效果。
1: 那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嘛，
2: 像之后
1: 很有意思啊，
2: 对，
1: 真的很有意思啊。
0: 大自然中每一种生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它们生存和繁衍的基础。河谷里温度高，湿度大，特别适合蝴蝶生活。朱老师说，在这附近就有可能找到金长凤蝶。
1: 这是在旁边的，哎呦，飞了、
2: 哦，哎，好快，
1: 好快啊！哎，捕到了
2: ，可以
4: 捕到了。哎，
1: 刚刚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什么蝴蝶，
2: 对，我没看清楚。
1: 何老师就扑出去了，就把这个蝴蝶给捕到了。
2: 什么呀？眼蝶。
1: 是什么？
2: 是眼蝶。
1: 眼蝶。
2: 对，
1: 啊，能看到它翅膀上有1、2、3、4、5、6个，
2: 对对对，
1: 像眼睛一样的斑点。
2: 对，
1: 它是两边翅膀上都有
2: 。
1: 抓着这个蝴蝶的时候，就是要抓到它的哪个部位才不会。
2: 我们会把这个地方这样子
1: 掐着它的
2: 腹部，然后尽量的把它的两边的翅膀不要损伤。如果损伤了之后，我们回去做标本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完整了。
4: 然后还有一点呢，掐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是普通的蝴蝶放生的时候，它也不要
2: 放生的时候它也不会伤害它。
1: 那像这种眼蝶是您选回去做标本的品种吗？
2: 可以，因为你看它的翅膀是完整的，然后它的触角这些都是比较完整的，是符合我们做标本的这些条件的。
1: 那要把它做成标本的话，是在现场需要怎么操作？
2: 前期的话，我们会，因为它现在是活体，对不对？

0: 然后我们会跟他注射一些那个在他的腹部打一些酒精进去，让他就会迅速的就是保持他现在的一个样子嘛，然后我们把它固定好，固定下来了之后呢，你就用一个纸袋把它装回去，就保持它的那个翅膀和它的那些触角的完整性。
1: 对于种群数量相对较多的蝴蝶，朱老师说，他们会有计划的采集部分标本用于科普教育。收集眼蝶

0: 进山采集标本啊，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突然遇到这种下雨的情况？
1: 嗯，这是常有的事。
0: 常有的事。
1: 其实早上出来的时候风和日丽，下午可能就是乌云密布啊。
0: 那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
1: 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如果那天的工作可能还没做完的话，我们还会，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一般都是要做完的。
0: 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找个地方暂时躲一躲雨，等过去再继续。
1: 我们待会儿还会继续把今天的那个事情调查做完吧。
2: 好在今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就差不多停了。但朱老师告诉我们，由于雨水的影响，很多昆虫会躲避起来，这会大大增加我们调查的难度。
1: 下过雨了之后，蝴蝶可能稍微少一点。那里，
0: 您又看到什么了？
1: 看到好像是天牛哎，你看今天运气不错。
0: 我看到了，有两只天牛，
1: 对，
0: 然后它们现在是
3: 在谈恋爱，
0: 叠在一起交配。
1: 应该是那个木须多节天牛。
0: 木须多节天牛，哦，我能看清楚，须子上面
1: 是它的、那个，
0: 就分成一节一节的了。
1: 对，它的体长应该是差不多15毫米吧，
0: 也就一厘米多。
1: 对对对，
0: 一厘米多。而且它现在感觉还有点泛着，身上还那个甲壳还泛着点深蓝色的光，
1: 对，那种褐蓝色的，它是褐蓝色的，对。
0: 它是后河保护区这边的一个特有种吗？
1: 不是特有种，这种天牛在我们保护区很多那个地方都有分布。
2: 可能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后河的明星昆虫金长凤蝶和城市网翅蝉，但跟着两位老师一路走来，也有不少新奇的发现。三种不同样态的春各具特色，顿春尤为漂亮，有着坚硬外壳的象甲形似枯木，极其会伪装，还有各种我们没有见过的甲虫。
0: 这么多种类是我们今天采集到的，像您平常在进行这个昆虫调查的时候，一般能取多少种样本？
1: 我们这一期调查的那个昆虫的总量大概达到了2400多种，与2006年的那个第一次本地调查，我们的昆虫的这个数量已经增加了接近有3倍。
0: 2400多种，您全都认识吗？
1: 拿不准的，我们可能就送到北京那些鉴定所给我们做一些鉴定。目前我们还有一批标本在他们那里，
0: 有可能有新种的出现吗？
1: 对。也有这个可能，一个说
0: 环境越来越好，
1: 生态越来越好，然后再就说我们保护区出的这个地理条件，可能很适合这些昆虫在这里繁衍生殖。
2: 在山里走了一整天，并没有见到我们期待的目标，我们带着遗憾结束了今天的调查。但对于保护站的老师们来说，这个结果再正常不过。多年来，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回到保护站，和平又一头扎进了办公室，赶忙处理起今天采集到的昆虫。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幻，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始终如一。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
4: 是500多种子，然后现在的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0: 20%，
4: 对，很可观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
5: 快点！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
12: 干？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4: 知道吧？
15: 知道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后河的原始森林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它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这里不仅保留了拱桐、红豆杉等众多奇异物种，很多特殊的独有的植物都曾在这里被人们首次发现。
4: 现在我带您看一下我们后河保护区的一个新成员，这是一个多年生。

0: 的一个草本植物，它的名字叫鄂西桑露。
1: 鄂西桑露，
0: 对，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过了这个花期，你看下面已经开始在结这个小果子了。
1: 它这个挺有意思的，它是从花的底部开始往上结果。
0: 对，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直立的一个柱状的一个形式，然后看到下面那个小果子，它是浆果的一个浆果的形式。然后您看到刚开始它就是绿色的，然后最后慢慢成熟的时候，它会变成那个紫红色的。
2: 鄂西桑露目前仅在湖北的神农架与后河有分布。2017年，工作人员在后河沙湾采到了这种桑露的花期标本，发现了它雌雄异株的特性。当时这个形状在国内还从未有过记载。
0: 然后您可以从这个花可以看出来的，它其实就是一个雌蕊的花，它下面的这个有一个小的柱头，
1: 能看见它很小
0: 啊。对，一个雌的一个柱头，
1: 就是中间这个上面有四瓣分开的。
0: 其实在我们国家呀，这个桑露树在没有发现这个新种之前，它总共有四个种，这个四个种里面全部是雌雄同株的。然后雌雄异株的，我们通过检索大概只在非洲有一个雌雄异株的，但是它是这个灌木类的，但是像这个草本的就没有。我们就通过这个采集了所有桑露属的所有种，做了这个分子鉴定，最后确定它是一个新种。
2: 渺无人烟的密林深处，每一个新物种的发现都向我们展示着大自然神奇的创造力。在寻找珍稀植物的路上，身旁鲜艳的野果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
1: 哎，张老师，
0: 哎，
1: 你看咱们路过身边的这个鲜红的这种果实是叫什么呀？
0: 我们这个当地人叫这个空心泡。
1: 你看它长得，其实外观看起来这个果实大小和样子很像杨梅，
0: 是可以吃的哟。
1: 能吃是吗？
0: 对，它是悬钩子属的，悬钩子属的植物一般都可以再来尝一尝。
1: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啊，里面感觉。
0: 里面是空的，对不对？
1: 对，里面是空的，所以叫空心泡。
0: 对，
1: 我来尝一下啊。
0: 味道还可以吧？
1: 鲜甜鲜甜的，
0: 对。
1: 然后有一点酸味，嚼起来那个口感就像有点像桑葚。
0: 是的，是的。
1: 像森林里面的一些鸟啊，或者昆虫，是不是也会以它为食？
0: 对啊，它们这个因为这个味道很好啊，所以它。
2: 酸酸甜甜的野果为我们的探秘之旅增添了一抹活力。
3: 这有几个吗？这
1: 呀，
3: 这
1: 我看了，特别大的毛毛虫，
3: 这两个哟，
1: 有点吓人，大概10厘米长，一个黑色的毛毛虫。
3: 这个是个林氏木的一种蛾类和蝶类的一
1: 什么样的状态？幼虫的状态。
3: 幼虫的状态。
1: 然后它身上有一点一簇一簇的这种浅黄色的，像斑点似的这种小，长的那种短一点的毛发。
3: 对，不要去用手触摸它，会特别的痒。这个植物
1: 是什么植物呢？
3: 这个是。红叶野桐，
1: 红叶野桐，那是什么样的昆虫喜欢在红叶野桐上面？
3: 蝶类的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把它带回去，让它结成那个蛹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的昆虫。
1: 可以把它带回去，然后等它孵化出来。
3: 对对对。
2: 就在路的另外一边，和平老师也有了新的发现。
3: 看一下，
4: 我先把它关进来啊。
1: 连叶子可以一起，我帮你。
3: 看一下，
1: 哇，好漂亮的一个甲虫啊！你看它后背五彩的，
3: 这个就是那个椿，
1: 臭味的那种。
3: 对对对，
1: 一般来讲，我了解的大部分的椿类的，好像都是灰扑扑的，很少有这么艳丽的。
3: 这是我们之前抓到的
4: 灰扑扑的
3: 这是。
1: 但这个体型你看大很多
3: 这是奇缘椿。
2: 一路走来，后河让我们充满着惊喜。就这样，跟着几位老师一边采集标本，一边前行，大概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珍稀濒危植物长果安息香的分布区域。
1: 哪一棵是长果安息香？
5: 这棵，
4: 旁边这棵，
1: 就这棵。
5: 对，这个小的也是的。
0: 哎，它结小果子了耶！
3: 这果子这么多，看到没？这全部都是的，这。
1: 能看得很清楚。
0: 你看这个果子，它现在一个属叫衬垂树属，就是因为它这个果子的形状像一个秤锤，
1: 重锤。
0: 但是它在这个属里面目前是有争议的。
1: 它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争议呢？
0: 是这样，就是1981年的时候啊，当时根据它这个果实的形状啊，然后就把归到了那个秤锤树属。后来经过这个大概14年之后，另外一个科学家认为观察到它的这个果子木质化了，然后特别硬，然后它这个花是固定的四瓣，就是跟原来的秤锤树属不太一样。另外它也是秤锤树属里面最高大的一个乔木，所以据此呢，专家就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新属，但是目前呢，因为这个还有争议嘛。

0: 暂时还是在之前的那个手里。
1: 对对对。
2: 长谷安息香分布区域狭窄，目前仅在湖南、湖北的少数区域有分布。因其对湿度、温度、土壤和水分的要求极高，是浩河生态环境优良的重要体现之一。张老师介绍，长谷安息香种子自然萌发率极低，灭绝风险极高，是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重点对象。
3: 它这个里面剥开之后有四个房子，四个小房子里面有四粒种子。对，
0: 我们可以
3: 看一下，
0: 稍微我尝试把它切。
3: 你有可能里面是空的，因为它的这个败育现象非常严重。
0: 败育现象就是
3: 所以说它数量越来越少嘛。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种子特别硬，它有休眠期，它到这个地上之后，它要可能要一年两年之后它才会发芽。
0: 里面非常坚硬，
3: 没剥开，
0: 所以我大概明白为什么它那么难发芽了。
3: 对对对，因为它的外面的就是慢慢的木质化了嘛，越来越硬，越来越硬。
0: 但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么难发芽？难发芽不就意味着它这个种群很难保存下去吗？
3: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你看到所有的这个群落里面，它其实不是一个优势种，它是个半生种，就是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它就一个休眠的机制，就是把自己外面变硬，让自己的种子一年过去两年过去还保存有活力。就是即便我落到地上之后，我没有当年没有土壤，就是我还能
0: 发芽，
3: 还有活性，
0: 还有活性。
2: 除了种子外壳坚硬难以萌发，长谷安息香还存在着种子胚胎自我休眠甚至死亡的败育现象。根据保护区的实验调查得知，长谷安息香的种子饱满率极低，很难自然繁育。为了扩大长谷安息香的种群，保护区先后开展了多期无性繁殖实验，希望能让长谷安息香在这片山林中永远绽放。
3: 我们大概是从2020年开始做那个繁育实验，每一批做了2700根吧。第一年，成活了5到6根，
0: 太难了，
3: 然后
0: 太难了。
3: 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每组大概50根，50根其实成活率也只有5到6根。第二批的时候，整个扦插我们的实验结果其实都不太理想，反而是这个种子繁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是大概是2021年开始收集种子，然后做这个对照实验，它经过了一年的休眠期之后，把它萌发出来了。萌发最好的是这个没有做任何措施的，就是直接种进去，它在里面休眠一年之后出来了500多种子，然后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0: 20%。
3: 对，
0: 那有的可能
3: 很可观了。
0: 这其实对一个植物它的种群的一个保护，也是慢慢的从零开始，一点点在尝试，
3: 一点点的
0: 去找方法，
3: 对，一点实验就是看。
2: 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似乎很难被普通人理解，但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具备独特且重要的生态价值。行走在这方山水中，我们目睹时光和流水共同雕琢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山林间那些自在逍遥的野生动物，河岸旁繁盛的草本花木，无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漫长的岁月里，后河犹如一方天然的庇护所，包容这里的每一种生命。也许来自山脉的人们会惊叹这里山高路险，陡峭难行，然而后河人感恩自然的每一份馈赠，他们热爱这片山林，世世代代守护着这方山水的美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1: 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表示，

0: 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且永久结束战争，这一决定自15号早上起已经开始执行。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鉴于伊朗与黎巴嫩在抵御以色列战线的联动性，伊朗自一开始就将黎巴嫩战事结束视为必要条件，并认为这是整个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东部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综合各方消息，其内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黎巴嫩等战线停火，解冻伊朗资产，向伊朗支付资金用于战后重建等。在这些问题上，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双方长期的互不信任及以色列搅局，使得谅解备忘录在正式签署前充满不确定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
2: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海峡将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三艘油轮和两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向记者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据彭博社15号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据路透社15号报道，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1: 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5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
0: 万 曼斯说，只要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正是他们可以获得的资金。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官员承认有关放松对伊朗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设立一项由阿拉伯国家牵头的

0: 模为3000亿美元的伊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计划。但美官员同时表示，如果资金流向黎巴嫩真主党或也门胡塞武装等，这些进展将随即停止。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此外，万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还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他补充道，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他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万斯表示，由于各方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分歧，所以核核查应该会很快启动。他同时强调，伊朗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做出长期承诺，绝不发展核武器。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万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并不清楚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
2: 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美国方面主导推进的，以色列仅在各类磋商中表达了立场。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称，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内塔尼亚胡还称，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
1: 鉴于美国与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16号的记者会上，对于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一事表示，将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范围内讨论必要的应对措施，但是否派遣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此前，日本媒体曾报道，日本政府谋求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观察人士指出，日本企图通过借派遣自卫队出海突破和平宪法束缚，推进海外军事行动常态化，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初步迹象表明全部8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
0: 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15号11:20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从航拍视频看，坠毁现场黑烟升起，一大片沙漠地面烧焦，应急车辆已抵达。美国空军上校第412试飞联队副指挥官海斯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当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停飞所有任务，将至少持续至16号。按海斯说法，调查已经展开，或需要6个月完成。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制造，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波音公司制造的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空军76架 B-52 轰炸机中4架用于测试。美国空军计划用更省油的新型发动机替换 B-52 的老旧发动机。B-52 在完成新发动机和新雷达等升级后，或可服役至本世纪中叶。爱德华

0: 来自空军基地位于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美国空军在那里开展一些最机密研究。空军测试中心、试飞员学校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属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都设在那里。华尔街日报说，美国飞行员查克·耶格尔1947年在爱德华兹实现突破音障的飞行，美国航天飞机1981年首次着陆也是在爱德华兹基地。
1: 根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发布的通报，自当地时间16号凌晨起，俄防空系统已击落至少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索比亚宁称，无人机袭击还导致莫斯科炼油厂设施受损。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是今年以来乌方对莫斯科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G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当天举行的G7国集团峰会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与会后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他与特朗普在出席G7国集团峰会间隙举行了会面。G7国集团峰会16号进入第二天，美欧在多个问题上分歧显著，而在会场外抗议声也不绝于耳。来看记者从峰会举办地法国发回的报道。
2: 2026年G7国集团峰会进入到第二天，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希望借助此次峰会呢，重新争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外交主动权，把俄乌议题重新拉回到峰会的核心议程，尤其是美国的外交议程。那从会前并没有安排美乌领导人的正式双边会晤，到随后双方释放会面的信号，这一变化本身就折射出美欧在俄乌问题上的节奏差异和利益分歧。表面上，美欧都希望通过本届峰会来继续传递对于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但是在未来和平进程到底由谁来主导，乌克兰的安全保障由谁来承担等关键的问题上，双方的裂痕并未得到弥合。
3: On va encore tomber dans une impasse, c'est-à-dire des discussions qui seront pas, qui vont pas apporter des choses positives, qui vont pas résoudre les problèmes actuels.
4: 根据议程，本次峰会将围绕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讨论。除G7国集团领导人，包括乌克兰、印度在内的1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与会。不过，针对G7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该活动以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及其针对人民的战争等为号召。G7国集团只想展示团结，但这或许是奢望。美国政客新闻网在报道中直言，美国与欧洲国家对此次峰会表现出的低预期，折射出西方世界在当前的运行方式，不出乱子，用团结一致的表象掩盖分歧，即被视为胜利。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红利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0: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当天因病住院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称，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0.1%区间。此后又相继于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2025年12月3度加息至0.75%。 日本学者指出，物价上涨、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等各种经济因素令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

0: 断，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1: 16号下午，新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2: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 据报道，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2: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1: 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态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1: 来关注天气。从15号开始，中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的雨势猛烈。16号，广东中南部地区的雨势依然不减。
4: 在广东，此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揭阳、汕尾一带，其中汕尾陆丰甲溪镇大碑村是此次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村民转移工作从13号就已经开始。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5: 送过来之后，我们是先把它卸下船，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户一户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手头上，就必须要见到人。
4: 据了解，截至16号中午，甲溪镇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455人。随着降雨趋于减弱，

0: 峰市防汛应急响应已调整为三级。受降雨影响，16号，广东深圳市分区暴雨红色、橙色、黄色预警信号及雷电预警信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持续生效。根据深圳市政府第334号令，深圳采取分区预警、全市停课措施，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培训机构停课。从15号开始，广西横州市城区出现持续降雨，部分路段严重积水。16号上午，当地仍有降雨，有多台车辆被困在积水中。为应对早高峰，环卫部门及时展开疏堵清淤作业。上午9点左右，城区积水已基本退去。从15号清晨开始，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县城及乡镇部分路段积水，农田被淹。目前，当地已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6000人。强降雨冲刷还导致通往博白县浪平镇和睦村的道路边坡发生了塌方，当地迅速组织抢险力量，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障碍物清运等工作。目前受阻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
1: 为庆祝中国和塞浦路斯建交55周年，从6月10号到15号，中国驻塞浦路斯使馆联合塞浦路斯文化副部共同举办塞浦路斯中国电影周，期间多部中国电影作品精彩亮相。
2: 为期6天的中国电影周活动共展映《熊出没》、雕人风起大漠等7部中国影片，立体呈现出一个历史底蕴深厚、开放进取的当代中国，为塞浦路斯观众展开一幅鲜活多彩的中国画卷。
3: Para valore, hay tan para valente, pues ya con checadito prototipo. Είναι το συνηθισμένο, είναι η συνηθισμένη παιδική ταινία που βλέπουμε. Ήταν κάτι ασυνήθιστο που ήταν πολύ ωραίο να δούμε γενικά.
2: 赛方嘉宾表示，期待赛中两国以电影周为契机，持续拓展交流合作。
4: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Chinese Film Week in Cyprus, which constitutes a valuable opportunity for Cypriot audiences to experience the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we believe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potential for furth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Cyprus and China in the audiovisual field.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5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2个。海关总署16号公布，今年前5个月，中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1.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中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16号，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其中2年期、3年期、5年期、10年期分别发行45亿元、45亿元、35亿元和25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29%、1.33%、1.49%和1.80%。北京时间16号17:45，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16号，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16号，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0: 近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在红外相机中发现了多段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这些影像集中在今年三月中旬至五月中旬，多是大熊猫在林间漫步的画面，这印证了区域内大熊猫栖息状态良好。此外，监测系统还多次记录到牛角羚、小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
1: 美国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这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伊朗队主教练以及球员在比赛结束后都表示，伊朗队又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2: It's supposed to be training in tomorrow morning, recovery, then we leave to Tijuana, but we have to leave the Los Angeles right now, and it's not good for us, you know. I think it's not good for the football, because in World Cup you have to preparation good for the next game, because which is a lot of stress for the players and staffs and everyone, but we don't have that support.
3: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也表示，伊朗队原计划15号当晚在洛杉矶过夜，并于第二天中午再返回墨西哥，但相关安排没有得到批准，伊朗队被要求立刻返回墨西哥。
4: ظلم‌ترین تیم تاریخ ادوار مختلف جام جهانی باشه.رئیس فدراسیون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داخلی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ا اینجا نیست، ما مثلا روی نیمکت کار.
3: 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队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受到关注。根据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当地时间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
1: 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19号正式签字，核谈判60天内启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话称，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美伊协议能否落地？伊朗对世界杯首战刚结束便被要求立即离境，足球能否超越政治？G7 峰会期间，法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法英为何此时牵头护航行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啊，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电子签署，19号正式签字。美国官员表示，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伊朗方面称，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并收费。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话，为阻止伊朗拥核，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协议临门一脚，最大的变数何在？与此同时，伊朗足球队刚刚结束世界杯首战，便被要求立即离境。足球能否超越政治？近期峰会期间，法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法英为何此时牵头护航行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预计万斯以及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美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寻求征收通行费，但会针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此外，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他不清楚协议具体内容，但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

0: 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鸿渐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了电子签署，19号呢就是正式签署。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存在哪些最大的变数？
2: 那我觉得从电子签署到真正的这个线下的签署，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变数了。就是这份协议能够初步的实现一个签字，然后进入执行的阶段，这个可能并没有太大问题。现在美伊双方的表态其实都是往这个方向在推，而且双方的领导人，其实特朗普也签了，万斯也签了，包括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这都是两个方面的头面人物了。这个签字的重量级应该说是很重的一个局面。
0: 因为美国方面我们看到是这个由总统和副总统一起完成签署的，伊朗方面是议长签署的，但是这个协议具体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执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2: 您说的不错，就是现在签署是没有问题，未来的执行落实落地，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历史比较，就是在2015年当时美伊之间达成的伊核协议，2016年进入执行的阶段，后来到了2018-2019年的时候，实际上是执行不下去了。当时伊朗方面就抱怨，就是美国给的一些条件没有具体的落实，比如说解冻资产，比如说制裁解除没有到位，那么伊朗也不愿意再继续的落实下去。然后特朗普当时又退出了这份协议，那么就导致这份协议走不下去了。那么现在这份协议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应该说还是一个问号。我注意到根据各方的信息啊，里面还是有几个争议点，或者说有一些可能产生摩擦的地方。你比如说黎巴嫩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份协议签署的过程中，黎巴嫩就总是出现升级的现象，就总是拖慢这个签署的进程，未来它是不是还会再冒出这个升级的问题。然后海峡问题双方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那么更关键的也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我觉得就是伊朗能不能按照他的想法去获得足够的有效的这个红利，也就是无论是制裁解除也好，还是资产的解冻也好，就是美国愿不愿意按时按商定的规模给伊朗这笔钱。我们知道伊朗现在他也是非常急需这笔资金的，然后特朗普政府又是特别在意钱的一个政府，双方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那么很好的合作下去，达成一定的妥协，这个我觉得也是有疑问的。
0: 就是这几个其实都是未来的这个变数啊，或者叫不稳定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协议的落实。比如说说到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确实双方释放出来的这个消息呢不太一致啊。美国方面呢现在表示说这个海峡的交通可能很快就会恢复了，但是伊朗方面呢，我们看到好像还是和以前的这个口径呢是比较一致的。比如说外交部发言人呢就是说，现在伊朗将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时间内，然后负责这个海峡的这个交通，甚至呢对于这个相关的航运服务收取费用，也就是收费这个问题好像并不像美方释放的这些消息一致。那您觉得这种分歧可能未来会存在什么样的这种变数？
1: 的确，我们看现在如果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美国和伊朗方面可以说是各执一词啊。我想这个背景呢，应该说还是要追溯到我们怎么判断双方目前达成的这个所谓协议。我想这个协议到现在为止啊，仍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看到一方面呢表述并不清楚，另一方面呢，美伊呢都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解读啊。你比如说美国方面强调是说恢复通行，因为这个和此前特朗普政府方面提出说啊，只要美国出力就能够确保国际航道的通行，这样呢它实际上是给国际社会卖一个所谓的好。但是伊朗方面我们现在看到说啊，可以通行，但是它是有条件通行。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接下来啊，这实际上也是伊朗方面对于下阶段美国和伊朗究竟能够达成什么样的一个最终实质性的协议，心里没底。因为我们看到此前在双方的博弈中啊，霍尔木兹海峡是双方反复争夺的一张牌。其实霍尔木兹海峡此前比如说伊朗方面是关闭，后来美国是封锁，实际上双方是交替在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拿到一个更有利的谈判的筹码。所以在对美国的意图并不完全掌握，在对未来和美国达成最终协议这个问题上并不具备充分的信心的情况下，我想伊朗方面呢仍然会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个有力的工具来和美国进行博弈。现在我们看到当然有一个变化，就是一方面呢是从此前的通行费改成现在所谓的服务费。我想这个名词的变化其实也表明，现在对伊朗方面他也在使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张牌的时候，他也需要有个度。因为毕竟如果是所谓的通行费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国际航道的安全，包括国际贸易啊能源是有重大影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缩小这个

0: 所谓收费的范围，然后甚至呢采取某种零和的方式。我想这个呢是伊朗方面呢仍然把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作为未来和美国博弈的一个工具来
1: 讲。他做了一些定义，对吧？比如说

0: 范围、什么样的时段、什么样的服务内容，这个几乎完全是由伊朗方面来定义。我想这也是伊朗方面想要进一步显示，只有他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主人。
1: 但是战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没有任何问题啊，结果现在呢打了一场仗，美伊达成一个协议，最后反而又使得伊朗收费了。
0: 对，
1: 那这对美国来讲，这到底是图什么呢？
0: 所以我想对于伊朗来说啊，把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问题呢仍然作为一张牌，其实反过来呢可以打破啊美国方面现在我们看到他做出了一个表态，说美国可以确保国际航行的通行的这个自由，而且是免费的。我们看到美国方面不断强调是免费的，但是只要这个收费权控制在伊朗手里，他就可以随时打破美国方面想要在这个方面获取的所谓好处和利益。
1: 另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看到美方也有一些这个人士呢宣称说，如果协议正式签署以后，美国可能会减少在中东地区的这个驻军。那么这会不会造成一个未来的结果，就是比如说美国在这些中东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军事基地可能会撤出啊，然后伊朗可能会在这个地区呢扩大自己的势力？
2: 我觉得这是不能排除的一种前景，但是美方现在透露出来的一些说我要撤军，这个似乎含义还不是特别的精确，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它是两部分军力，一部分是在长期驻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的这个驻军，大概有4万或者4万稍多一点的人数，另外为了打这场美伊冲突，那么美军在近期这几个月又不断的增兵中东，这个增加的大概也有1万多的兵力，所以现在美军在中东的总兵力可能是5到6万之间这个数目。那么美国到底是撤这个增加的兵力，把这个增加的兵力撤回来，还是说他要撤在中东传统意义上他驻扎的这些兵力，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他是只撤增加的兵力，那不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上出现重大的调整，但是如果他要采取合并基地，裁撤一些基地，撤回一些长期驻扎在海湾国家的这个美军士兵的话，这个就意味着美国中东战略有一个明显的收缩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肯定会抓住机会去扩大它的影响力。当然伊朗也不是说无限制的，因为伊朗也经历了这场战争的这种摧残，他自己也有军力上的损失，所以我想他现在就是短期内恐怕还是要恢复国内，这是他最主要的任务。同时他要继续去修复，或者说是继续的去复活他所领衔的这个抵抗阵线，这个可能是他恢复地区影响力的一个最紧迫的任务。
1: 另外我们刚才谈到，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变数的就是黎巴嫩问题，当然这黎巴嫩问题背后的还是以色列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已经宣称了，为了阻止伊朗拥核，不惜呢在任何方面就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也就是说以色列还保留动手的权利。那比如说美伊签署协议以后，以色列会不会随时还有可能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
0: 应该说尽管啊美国方面非常匆忙地宣布啊和伊朗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但是现在外界普遍的一个认为观点呢是认为这实际上这个协议目前是一个加深犯。为什么是加深犯呢？除了美伊双方有一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之外，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问题并没有放进来。我们看到此前呢是双方啊，尤其是美国方面啊，曾经试图啊把以色列和黎巴嫩问题一块解决，但是显然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呢有严重的分歧。但是为了赶在特定的时间之前，比如说 G7 峰会开幕之前，要提前释放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美国方面呢实际上就暂时撇开了以色列和黎巴嫩问题，就宣布实际上是这是一个美伊双方的协议。换句话说，主要是美国和伊朗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但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现在是被排除在外的。而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方面用实际行动表明他对美伊这份协议呢目前是非常不满，就在特朗普总统宣布达成协议的当天，以色列呢还对黎巴嫩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打击。所以现在看上去呢，如果啊美伊双方要先行一步啊朝着这个达成协议的方向走，但显然以色列啊就成为一个最大的变数，尤其是如果等到正式的协议公布签署之后，如果在这其中啊没有考虑到所谓以色列的利益，那毫无疑问，我想以色列呢会进一步把，比如说接下来进一步挑起事端，不仅是针对黎巴嫩，甚至未来针对伊朗的打击纳入他的考虑范围内。那这样一来的话，接下来有可能就会形成以色列反而成为未来中东事态美伊关系的一个主动方啊，就如果他想制造麻烦，那随时可能会让美伊双方达成的这个脆弱协议啊可能会归于失败。
1: 另外我们看到呢，美伊的这种政治纷争呢，甚至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出现在绿茵场上。之前呢，大家看到就是伊朗

0: 国家队的这个签证问题呢，受到一些影响，差点影响到伊朗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比赛和入境。那么现在呢，伊朗方面呢又透露消息说，第一场小组赛结束之后呢，伊朗就被要求立即离境。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历经地缘政治、签证问题、舆论纷争的伊朗男足，终于站上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赛场。6月16号，伊朗队以2-2战平新西兰队。伊朗著名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赛前坦言，首次落地美国让全队处处感受到压抑和紧张。本队在征战世界杯途中接连遭遇争议与波折，背离了国际足联与伊朗民众借足球传递和平的初心。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美国组织本次赛事的方式给伊朗队带来了挑战，政治因素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
2: این رفتارا روح فوتبال رو عذاب خواهد داد. فوتبال جاییه که ملت‌ها فرهنگ‌ها رو به هم نزدیک می‌کنه و باعث لذت بردن فوتبال میشه.برد و باختش احساسیه ولی خود فوتبال لذت بردنه و ما فعلا با شرایطی که برای ما درست کردن تمرکز فنیمونو تا حدودی گرفتم ولی من به عنوان مسئول فنی تیم تو این چند هفته تلاش دارم میکنم که تمرکز بازیکنامو فقط بذارم رو مسائل فنی。
1: 在本次世界杯上，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此前多方消息透露，美国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当日临时入境，但最终伊朗队在小组赛首战前一日下午抵达洛杉矶，开启最后的冲刺备战。对此，负责2026年世界杯的美国政府代表安德鲁·朱利安尼表示，让伊朗队提前一天入境是对球队表达善意姿态的又一例证。伊朗足协15号向德新社证实，伊朗国足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可以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6月16号赛后，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对媒体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这场比赛结束时，当地时间已经超过20点。加莱诺埃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
0: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这个政治呢是影响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因为入境签证呢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波折，现在又要求立即离境，因为后边伊朗还有2场小组赛要回到美国来进行比赛的，是不是真的像这个，伊朗国足的这个主教练所说的，政治因素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
3: 我觉得这个叫主教练说法是有道理的。其实除了您提到的这个签证问题，还是立即离境，其实之前还有参不参赛，本身在3月份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伊朗能不能到美国去参赛？
0: 对，
3: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次伊朗男足赴美国参加这个世界杯，实际上是一个体育政治相互纠缠、相互结合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应该跳出美伊的关系来看，我们知道美伊关系不好，所以导致了这些问题，但是这也有一个全球的这种环境的大的这种背景。我们知道之前我们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俄罗斯男足、俄罗斯的各级的足球队实际上都被禁止参加欧足联的比赛和世界足联比赛，所以你看不到俄罗斯足球会出现在世界杯上，因为他连预选赛都参加不了，这是被禁止的。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也是和俄乌冲突有关，你比如说乌克兰的一些网球选手在重大的网球赛事中，他是不和俄罗斯来自俄罗斯的对手握手的，这个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姿态，实际上也给体育界的这种专业的竞技造成了很多的干扰，就是把政治带入到了体育的比赛之中。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整体的，就是最近这些年世界进入新的这种动荡期，那么地缘政治冲突对体育的这种渗透和负面的冲击，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体育本身蕴含着这种友好和平的精神，它理应超越政治。就像1998年，当时美伊足球队在世界杯上交锋，那么伊朗队是上演了这个白玫瑰，这个足球外交的这么一段佳话。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伊朗队这次赴美参赛，最终能够给美伊关系的缓和带来一些积极的这种。

0: 能量。
1: 当然美方也解释说，本来的这个伊朗呢是可能比赛当天才能够这个入境，但是呢实际上美国呢已经是放宽了这个一天，所以也是表达一个善意的一个例证。但是这是不是也是和美伊比如说在这个协议的这个签署问题上可能它有这种同步，所以相互产生这种影响？
2: 首先我觉得美国这次是充分的利用了它作为世界杯东道主的这个所谓的地位，在有意的啊这个不仅是有限的善意，而且是在刻意的制造某种善意。我们试想啊，如果不是一个所谓当天入境的这样一个规定，又何来提前一天入境的善意呢？换句话说，如果不设置这个门槛，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善意也就释放不出来了。再一个呢，的确啊，我想美国之所以提前一天让这个伊朗队入境，也是为了响应啊此前特朗普方面释放出来的这个所谓的积极信号，双方要达成协议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把这个世界杯，把足球赛事加以外交上的运用啊，把它刻意的制造出的某种善意，然后传递给伊朗方面，我想这是美国方面啊，这个以一种非常吝啬的方式，想要表明说他接下来对和伊朗的协议啊是有信心，而且也是有期待的。但是无论怎样，我想这种所谓的善意啊，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刻意，非常的人为，而且这些善意本来是由一些所谓不必要的人为的障碍而形成的。
1: 另外我们看到 G7 峰会现在正在法国举行，那么现在呢法英呢都表示是随时准备好护航霍尔木兹海峡，这又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七国集团峰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据悉，此次七国集团峰会正值全球局势高度动荡之际，伊朗与乌克兰冲突预计将成为经济与地缘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15号，马克龙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说，如果未来几天的局势良好，法国和英国军队将一同部署到霍尔木兹海峡，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2到3天内即可抵达该区域，意大利、荷兰等国也已准备好参与行动。马克龙还称，七国集团将在16号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凌晨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有关美国将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报道是假新闻，是民主党人散布出来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科斯塔表示，期待这场代价沉重的冲突早日结束，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得以全面恢复。科斯塔强调，各方必须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尚存的分歧。他表示，欧盟愿为推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
1: 我们看特朗普参加 G7 峰会还不忘发社交媒体啊，尤其他发的这个，一个是说伊朗同意永不拥核啊，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给这个伊朗支付3亿美金是假消息。就这个时候发这样的两个这个内容，您觉得是体现了他现在什么样的一种心理？
0: 我觉得特朗普无论是驳斥所谓的假新闻，还是说他要强调伊朗永不拥核，其实他脑海里装的或者对比的还是奥巴马时期达成的那份核协议。因为奥巴马的核协议在特朗普看来没有阻止伊朗拥核，或者说把伊朗的核问题遗留到现在都没解决。另外，奥巴马的这份核协议在2016年执行之初，那么当时就由美国给伊朗提供了大概16亿美元的现金，这是特朗普一直诟病的，所以他不可能给予伊朗目前的情况下给予任何的这种资金释放给伊朗，或者说不会拿美国纳税人的钱给伊朗。所以特朗普强调这些东西，我觉得他还是要批判奥巴马，同时在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实际上他这里面有党争选情，为选情做服务的这种考虑。
1: 另外我们看的就是法英这个时候，就是美伊已经这个达成协议了，法英出来说随时准备护航霍尔木兹海峡，就这个时候这样表态，您觉得对特朗普来讲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
2: 现在美英做这个表态啊，我想首先是回应他们之前提出的这个前提条件，因为之前法英在提这个护航的时候就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要美伊局势缓和而且达成某种协议之后，然后欧洲呢可以考虑以多国的方式来采取护航。第二个呢，实际上这个表态也表明现在欧洲方面对美伊协议的前景

0: 是心里仍然没底，对于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呢，还是一种观望之态。还有一个这个所谓随时启动，我想这里面呢是欧洲方面呢试图以这种护航的方式来实现它的一个外交站位。因为我们试想啊，如果接下来是美伊双方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会出现争夺的话，那法国方面、英国方面呢就可以作为一个所谓监督方来这个体现说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关切，甚至是保持一定的行动能力。所以和美国保持距离，然后采取观望，然后随时介入，我想这是欧洲方面一个基本的考虑。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暴雨和高温抢占天气头条。从气温上看，多地会出现30度以上炎热天气，局部地区有高温。那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最强的降雨依然是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多地有大到暴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带开始北台，长江沿线多地也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另外呢，在东北、华北一带依然是降雨频繁，而在两片雨区之间，晴热天气发展，局部地区还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郑州、西安，那么最高气温在未来的4-5天都在35度上下。而在欧洲，雨水广泛，但是强度总体不大。晴朗的法国等地会迎来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像巴黎周四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6度。在北美洲，美国中东部雨水增多，而且不少地方有中到大雨出现，但是在美国的西部、南部和东海岸多地，大片都是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尤其是在西南部这里不乏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6到2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到32度，西安阴转中雨24到34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晋城晴18到30度，石家庄多云22到33度，合肥多云21到32度，长沙晴转多云24到3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莫斯科小雨11到16度，柏林晴转阴11到22度，伦敦小雨转阴17到25度，巴黎晴18到32度，日内瓦晴19到32度，维也纳小雨18到28度，罗马晴19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22到33度，开罗晴21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2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17到24度，华盛顿多云转晴19到32度，首尔晴转小雨22到34度，东京阴19到26度，迪拜晴28到40度。
1: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70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访问非洲之旅。在完成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的访问之后，周恩来总理即将前往下一站加纳。由于航程较远，飞机的燃油无法支撑直飞，需要中途在突尼斯停机加油。而这场原本只是临时过境的补给停留，竟意外促成了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1: 在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突尼斯政府向周恩来总理发出了访问邀请，可当时中国和突尼斯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突尼斯不在此次的访问计划之中。1963年12月27日，即将结束对阿尔及利亚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向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我们同团中同志做了研究，认为可以借这次访非洲机会顺道过突尼斯一下，解决同突建交问题。很快，中共中央同意了此次访问。1964年1月9日上午，中国代表团抵达突尼斯，虽然是临时增加的访问，但中国代表团还是受到了热烈隆重的欢迎。下午，周恩来总理和布尔吉巴总统举行了第一次单独会谈。
0: 这里是突尼斯总统府迦太基宫。当天晚上，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在这里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会。头发已经花白的布尔吉巴好奇地问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年龄。周总理笑着答道，自己出生于1898年。这个答案让布尔吉巴大为惊讶，眼前这位神采奕奕的中国总理竟然比自己还年长，现场的气氛轻松愉悦。然而就在布尔吉巴说完祝酒词后，一个意外打破了这份融洽。
1: 这张照片中坐在周恩来总理后面的人就是当时会谈的翻译黄金奇。多年之后，他回忆了那场晚宴上令人难忘的一幕。
2: 我没想到这个国宴让我经历了一次突然的、罕见的、紧张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呢，是有惊无险的这么一个外交插曲。
1: 布尔吉巴总统说完祝酒词后，突然改变了原有的讲话稿，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些质疑。那些尖锐的问题让宴会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3: 布尔吉巴他对中国的这些外交政策的目的啊，也不太了解啊。他担心中国支持非洲的这个民族解放运动，会造成这种干涉内政的这个情况出现。但还有一个就是，当时中国采取的是既不亲苏也不亲美的政策，他认为这种政策可能会对非洲国家在跟美苏发展关系的时候造成一种被迫要选边站队的这么一种困境。

0: 国宴的气氛顿时有些紧张，大家也都在关注着周恩来总理的反应。周总理既没有反感也没有生气，而是给予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答复。
1: 周恩来总理毫不回避布尔吉巴提出的问题，他说，不错，诚如阁下所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努力的。
2: 周恩来总理就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那就也把这个场所化身为一个中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示的场所，让所有嘉宾都能听到，那可以更大范围内啊来解释我们的究竟这是什么一个情况。我们从来的政策就是尊重所有国家，选择适合自己道路的啊，选择你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从来没要求任何国家选边站队。
1: 周恩来总理完全体谅对方的误解和顾虑，并且总是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予有说服力的答复，最终打动了布尔吉巴总统。布尔吉巴后来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张照片定格了中突友谊的珍贵瞬间，周恩来总理与布尔吉巴总统双手紧握，笑容真挚，这双紧握的手见证了求同存异的外交智慧。
3: 1964年1月10号，中国和突尼斯两国签署了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此次出访期间，意外地促成了中国和突尼斯建交，成为本次非洲之行的一个重要的收获，把原先相互并不了解、互相不太熟悉，甚至政治理念上还有分歧的两个国家之间，通过毫无保留的真诚的交流，以求同存异精神建立起了伟大的友谊。
0: 1964年元旦刚过，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当中。1月2日，一份左上角标注着特级提前的电报被火速发往外交部。特级提前是当时电报体系中最高优先级，要求收件方必须立即或当日办结，足见这份电文的分量与事态的紧急。这封加急电报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1: 电报中写道，今天下午，估计为下午20左右，程恩从办公室出来上汽车时开枪行刺，凶手为总统府卫队一名队员，恩的警卫长沙里夫，案即负责恩的安全保卫的主要军官，此次召前来访的保卫工作他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被击伤后在医院死去。这封加急电报中的人物称呼格外隐晦，出于保密需要，周恩来总理此次出访非洲，来往的电函中不能直接提周恩来和陈毅的名字。按照当时的约定，赵是周恩来的代号，钱是陈毅的代号，文中的恩指的正是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0: 上真实的名字，解读电报内容真相令人心惊。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刚刚遭遇刺杀，他奋力制服歹徒并且受了轻伤，而警卫长沙里夫不幸牺牲。这位牺牲的警卫长沙里夫正是此次周恩来访问期间加纳方面负责保卫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0: 此时距离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已不到十天，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周恩来总理还要不要按预定计划前往加纳呢？
1: 有代表团成员提出，加纳政局仍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按照国际惯例，此次访问可以取消。就连恩克鲁玛自己也猜测，周恩来总理这次是不会如约来访了。加纳是西非第一个冲破殖民主义枷锁获得独立的国家，为支持仍没有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周恩来总理深知加纳在非洲的重要作用，他对代表团的同志们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暂时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才表现出我们的真诚，患难见真诚嘛。随后周恩来总理派随访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先去加纳，代表他先行前往加纳向恩克鲁玛总统表示慰问。同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恩克鲁玛总统也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二，不去外地参观，可多进行会谈；三，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保卫工作。
2: 坚决要访问，不过在安全措施上，他们研究的措施还是挺很实际的。所有跟恩格鲁玛会谈的地点都设在恩格鲁玛的城堡里头，如果进去有五道门呢，才能到恩格鲁玛那个就是那地儿，就会谈的地儿。
1: 在如此动乱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仍不顾安危坚持访问，恩克鲁玛总统得知消息后非常感动。1月11日上午8时，波罗的海号专机降落在阿克拉机场，飞机还在滑行，机场上就响起了欢快热烈的鼓声，群众的热情欢呼使之前因谋杀事件所产生的恐怖气氛一扫而光。到达加纳的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就前往位于海边的奥苏城堡拜会恩克鲁玛总统。两人见面后，恩克鲁玛向周恩来总理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欣赏你能来。周总理则面带笑容地向恩克鲁玛送上了毛泽东主席的慰问信，信中写道，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非洲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进步而奋斗。中国人民将永远支持加纳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0: 照片中最右边那位身着中山装的男人就是恩克鲁玛总统，而他身上的这套中山装大有来头。1961年8月，恩克鲁玛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请专人为恩克鲁玛精心缝制了这套中山装，如今再度重逢，恩克鲁玛特意穿上了这套中山装，表示对周恩来总理的尊敬和欢迎。
1: 随着出访，周恩来总理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加纳以及非洲各国的困难处境。他知道，除了精神上对非洲兄弟的支持，更重要的还有实际上的经济援助。新中国虽然物质力量有限，但提供的援助一定要真正落实到非洲兄弟最需要的地方。于是沉思良久的周恩来总理提笔写下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8项原则的提纲。一，平等

0: 互利；二、尊重主权，不附条件；三、无息或低息贷款；四、有利自力更生；五、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六、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七、技术出口；八、专家待遇一律平等。
1: 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坚持啊这个八项原则。这里面最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对外援助啊，真诚、平等、友好，特别是不附加任何条件。
0: 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为目的的援助有着根本的区别。1月15日，同恩克鲁玛的会谈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加纳通讯社记者，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对加纳的访问从1月11日进行到16日，周恩来总理和恩克鲁玛总统共举行了5次会谈。
2: 这次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开启了在非洲国家发生突发事变的时候打破外交礼宾惯例仍然前往访问的这么一个先例。这些是开创性的历史贡献，它奠定了新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长期真诚友好的关系。
0: 1964年1月16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从加纳飞抵马里共和国首都巴马科。这是当时马里人民欢迎周恩来总理的场景，他们身着节日盛装，笑容真挚灿烂。这时正赶上伊斯兰国家的斋戒，然而巴马科市民还是载歌载舞前来欢迎。这热烈沸腾的场面成为周总理访非期间又一波令人难忘的欢迎高潮。1963年，时年25岁的高振普作为周总理的卫士，陪同周总理访问了非洲10国，那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国经历。
3: 他热情不得了，轰轰烈烈呀，几乎那人上可以说轻松程度一样，而且载歌载舞。他在街上正跳那个马路边上车队过的时候，他就跳他那民族舞。总理的像啊，满街都是啊，都是总理的像。每个人都知道，都那个喊出一个“周恩来，周恩来，周恩来”。
0: 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同凯塔总统共进行了6次会谈。周恩来总理对马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表示钦佩，并表示相信马里人民一定会克服困难，走上他们期望的进步道路。1964年1月21日上午，周恩来总理满载着马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并留下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富强起来的祝福，离开马里飞往几内亚。当周恩来总理在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亲自陪同下，从首都科纳克里到达拉贝市进行访问时，受到了约20万群众的热情欢迎，这个人数相当于这个城市人口的5倍。拉贝市全市只有约4万人口。这天欢迎中国贵宾的群众，除本市居民外，大部分是从周边其他城市和村庄赶来的。中国客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汇成一片人海。为了欢迎周恩来总理到访，几内亚全国放假1天，这份特殊的礼遇足见其对此次访问的重视程度。
4: 一天下午，几内亚总统杜尔与议长、国防部长一同前往周恩来总理的驻地拜访，让周恩来

0: 白总理倍感意外的是，杜尔总统竟然没有安排专职司机，而是亲自驾车前来。这一举动令周恩来总理十分担心。前来拜访的这三位是几内亚的核心领导人。周恩来一面感谢主人的热情款待，一面语重心长的诚恳忠告他们不要自己开车到郊外来，要对几内亚人民负责，要谨防万一。杜尔总统等三人听完这番话深受触动，动容地表示这是一位长者和真诚朋友的忠告。
1: 对于几内亚人民而言，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早在1958年宣布独立后的几内亚被法国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和粮食供应，又遭遇了灾荒。1959年4月，尽管中吉两国尚未正式建交，中国仍然毅然答应了几内亚的大米援助请求。此次援助后，中国又接连为几内亚援建了卷烟厂、火柴厂等项目。秦华教授是1963年初调到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工作的，之后被任命为几内亚大使翻译。谈起当年几内亚人民真诚感谢中国人民的往事，他至今心存感动。
2: 当时几内亚或者法属西非的人，他们用法语最多就会说巴痛，巴痛法语的意思就是老板。那么中国人去了之后，他就觉得这部分中国人不是巴痛，他们就叫许诺。这个字呢，不是单独对我们国别的一个确认，而是对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真心帮助的外国人一个确认。
1: 在结束了几内亚的访问后，周恩来总理陆续顺利访问了苏丹、埃塞俄比亚。1964年2月1日，周恩来总理一行抵达了此次访非之行的最后一站索马里。位于非洲大陆最东部的索马里半岛被称为非洲之角，是非洲大陆海岸线最长的国家。周恩来总理所访问的非洲各国领导人几乎都十分关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在索马里，周总理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他表示，中国的席位一恢复，蒋介石在联合国的席位应该是不存在了。如果出现两个中国，我们宁可不进联合国。
0: 1964年2月4日，周总理一行飞离索马里，圆满结束了对非洲十国的访问，踏上了归途。
1: 从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十个非洲国家，圆满地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外交使命。此次到访的非洲十国，其总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非洲大陆的32.5%和40%。周恩来总理此次访问非洲十国，加深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的友谊和团结。1971年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有26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当时的76张赞成票中占了约1/3。正如毛主席所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3: Yes, Cameroon.
4: Yes.
3: Guinea.
5: Yes.
3: Yes.
1: 一九。

0: 1964年2月5日上午，周恩来总理从非洲回到昆明短暂休息后，又出访了亚洲三国，于1964年3月15日飞回了北京。当周恩来总理乘坐的专机飞抵首都机场时，毛泽东主席亲临机场，欢迎离京三个月的周总理一行回到祖国。
1: 一下出现毛主席出来，总理也是很难过，毛主席坐澳洲都去了。
0: 此次访问，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风尘仆仆，披荆斩棘，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全新突破口，开启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推动了新中国第二个建交高潮期，揭开了中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篇章。岁月流转，初心如磐，这场跨越山海的访问，不仅书写了中非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的历史佳话，更奠定了中非关系平等互利、真诚相待的精神基石，成为中国外交坚守和平发展的生动典范。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怎么了？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干嘛？干嘛？干嘛？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北纬24度的中国云南哀牢山，云雾滋养着一座野生食用花天堂。当地人将花朵视为自然的献礼，世代传承着火之味、食之意、野之韵、理之脉的古老智慧。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看他们如何运用匠心，在餐盘之上将春日的山花点化成鲜活的滋味。
1: I think maybe you, if you have time, you can...
0: 英语说得特别溜，健身撸铁更是他的强项，就连去菜市场都像在走个人时装秀。你绝对想不到，这位酷飒有型的姑娘是位来自云南玉溪地地道道的傣族女孩。
1: 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英国学的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回到了上海，开始做了建筑，也做了模特经纪人。
0: 1996年出生的蒲雪阳在外工作多年，因留恋那口家乡味，跟着父母学习做菜、做汤锅，已经有些时日了。
2: 一定要打边上的油，还有牛肉、牛蹄、牛肠，全部都要有一点。
0: 如今正是春花烂漫时，他想把年轻人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有趣又有创意的花食里。
1: 2.8块嘛，2块一斤。
3: 再3.5，
1: 帮我稍微沉一点嘛。今天主要是去菜市场，也没有买到我想要的鲜花，然后就是想去山上看一下有没有木棉花，加上我的创意做一些菜品出来。
0: 木棉花又叫攀枝花，盛放时如火如荼，被誉为英雄花。在海拔1000多米的干热河谷、稀树草原、雨林沟谷，常见它的身影。木棉花树通常高达25米以上，有8到10层楼高度。花先于叶开放，呈红色或橙红色。树虽然高，但是采花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1: 木棉花直接在路边等着它自己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捡就可以了。2月底3月初这样都开得最盛。吃的话，我们一般吃那个花瓣或者花蕊，吃花蕊比较多一点。今天就想还原一下之前爸爸妈妈给我做的那些菜的口味吧，然后让他们尝一下我自己的手艺。清洗的话，一般花尖上的这些都是不要的，然后我们吃的话只有后面这一部分，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口感，会增加一些色度，所以我们把这个去除掉。花蕊会先焯一遍水，里面含有那个单宁，还有一些粘液，焯一遍水之后过一遍凉水，放旁边备用。第一个我想做的是用我们的木棉花去炒我们傣族的一个特色的腌酸肉，放油，那个木棉花的花蕊炒半熟之后，放那个番茄、腌酸肉，然后再炒制一下，最后出锅之前呢再加一点盐和味精调味，然后就可以了。最后出餐的时候再撒一点大叶香菜做一点点缀。
0: 木棉花蕊炒腌酸肉，口感软韧交织，酸香激活舌尖。
1: 第二个菜我想做一个凉拌的菜，拿出我们的傣族人最喜欢吃的凉粉，然后我想做一个傣味的嘛，所以我需要一个傣味的调料，包括我们盐、味精，然后柠檬、小米辣、蒜、大香菜、小香菜、葱花，这些10多种调味料，因为我们傣族人也比较喜欢吃这种味道比较丰富的菜品。
0: 棉花蕊拌凉粉，酸辣冲撞，柔韧交响，复合成傣族雨林的气息。
1: 因为我们傣族人比较喜欢喝醋，想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喝过木棉花泡的醋，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0: 木棉入醋，时光沉淀，仿若山间晚霞，透亮如绸，酸香透着春甜。
1: 汤锅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先用一锅凉水，然后放我们的骨头、 牛肉，还有牛杂。

0: 放一点盐，大概要熬制3到4个小时，然后最后再还要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汤锅底料，稍微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1: 非遗嘎撒汤锅，红汤浓醇，翻滚着牛杂的山香野性，花瓣在滚烫中即将舒展筋骨。
0: 然后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试过把木棉花煮在汤锅里面，我今天就是想创新一下，做一下属于我自己的味道的牛肉汤锅。
2: 我们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么创新呀，太会创意了吧，春天给它吃进嘴里。哇，怎么是脆脆的？
3: 是的，也创新。
2: 那个味更丰富了。那我来尝尝这个。
3: 那个烟酸料的酸味，还有木棉花的一种清脆，
0: 对，
3: 放起它点缀在上面还是可以的，不错做的。
2: 女儿真的长大了，来给她一个大大的点赞。
3: 来，
0: 我现在的话是第五代传承人，保留我们传统的口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进行更多的创新，然后让外面人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嘎撒汤锅，然后了解我们的花腰傣。
4: 远方的朋友，
1: 青春力量唤醒古老花石，每一位傣家妙传都是藏在烟火里的家族恩情，而另一株谐趣之花正以倔强性情演绎着人与自然的生存美学。白翠玲、白慧芬、高慧佳是云南玉溪洛河乡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现在是一家饭馆的联合主理人，人送外号彝族姐妹三朵花。
5: 每天有闲暇的时候，我们就到山里溜一圈转一圈，寻找野花野菜。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嘛，每个季节它都有不同的吃的东西，比如说花啊、茎子啊都可以，所以根据季节我们都会用它来做菜吃。
6: 这个是花是做粑粑吃，煎鸡蛋吃也可以。
5: 这个就是臭铃铛，它的叶子可以蒸蛋啊、煮水喝啊都可以用。核桃的树做出来的菜，这个叫龙须菜，把它的花瓣弄掉，然后吃它的花梗，这个是一道比较美味的蔬菜。我最喜欢采的就是老瓜花，一看见那个老瓜花，看见它长在树上那个样子，我比较激动。
1: 老瓜花是长春油麻藤的俗称，属豆科大型藤本植物，藤长可达数十米。每年春天花期一到，成串花朵便从藤蔓上倾泻而下，它们形似飞鸟，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
5: 哦，大真是呢，太漂亮了，咋回来看看，
6: 太多了，太多了。
5: 这个就是百鸟归巢，千鸟栖之的形象，壮观吗？我才有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来摘过。那我们这边老瓜，土话来讲就是乌鸦的意思。你看这个花像不像乌鸦的嘴？它的花可以食用，叶子可以食用。
1: 老瓜花外形别具一格，为高鲁山一带增添了灵动的山野意趣，同时它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山中美味。然而要采集它并非易事。
5: 这个老瓜花来了以后你们不能随便摘，为啥？你看花托上有一种细细的绒毛，你的手碰到它又疼又痒的。我们一般摘这个老瓜花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还有戴上口罩。为啥要戴口罩？因为这个老瓜花它有一种气味，还是防护一下。
7: 舌头
5: 戴什么干？
1: 低处上手采摘，
8: 太漂亮了，好不好看？
5: 好看。
1: 高处用加长的铁钩便能勾下来。用协作化解自然的挑战，三姐妹齐心协力将不好伺候的老瓜花收入囊中。背篓里装满的不仅是战利品，还有满心欢喜以及对美味的期待。
5: 这个老瓜花弄回来以后要先焯水，要焯

0: 20分钟左右，把它里面会变色的东西给它抄出来，凉水过滤一下，再剪一下它的老瓜花的尖嘴巴、花蕊、花托，我们就可以做食材了。
1: 山野奇花老瓜花，虽然它有它的脾气，但一旦降服，就是极佳的食材。
0: 老瓜花我们最爱凉拌，因为我们都爱吃辣椒，一般是我们地里长的久。

0: 花，然后搅一下，放在锅里煎一煎，两面一翻就可以吃了。
1: 彝族农家菜咸鲜入辣，守本味而粗犷豪放。老瓜花炒腊肉便是山野一绝。
0: 老瓜花它是属于一种野菜嘛，山上的野菜它比较吃油，要配那个最好是五花的腌肉，肉炒了以后把它备用，然后下一点干辣椒，跟老瓜花一起炒，再把我们备好的那个腊肉再倒进去，最后加一点葱花，那些就可以起锅，非常美味的一道菜。
2: 来吃点老瓜花炒腊肉。
3: 那个老瓜花啊，真是没想到可以和腊肉一起炒，油而不腻，酸酸脆脆的，
4: 鸡蛋的香味又混着一点淡淡的老瓜花香，口感不错。
5: 韭菜拌起来吃起来是比较清甜，老瓜花呢也比较爽口，所以呢它酸酸辣辣的，特别下饭，特别解腻。
6: 吃起来非常过瘾。
7: 三二一，茄子！
1: 缕缕鲜香，俘获远道而来的游人。烟火入锅，深藏着老瓜花花宴里沉淀的民族智慧。这性情独特的山野奇花，串联起了纯粹真挚的姐妹深情。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花粉的清芬，品味时光酝酿的吉祥之味。家住云南通海县的王义玄是个90后，喜欢艺术的他，为了传承家族手艺，在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王义玄的家族是做豆磨糖起家的，妈妈普济是在云南滇式传统食品领域研究了30年的技能大师，现在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传承了700年的做糖、糕、饼、酥的家族手艺传下去。王义玄是第6代传承人。
8: 一青山你就可以听到鸟叫。
1: 妈妈普济既是师傅，又是王义玄的植物学老师。普济从小带着他在山里跑，向他打开有趣世界的大门。
8: 这个是像山茶的那个花苞，就是它是杜鹃科，你看
9: 这个就好吃了，这个凉拌
10: 猫蹄叶。
8: 炒菜炒饭好吃。我是学食品的，像我们做饼，我们就不会用那些各种化学的东西去改变它的组织性状，都是用天然的。因为祖祖辈辈他就是一定要自己采。
1: 云南通海县平均海拔1000多米，温暖适宜的气候造就了中国最大的多巴胺露天菜田，每年出产几亿株鲜切花的大产业，同时也孕育着一山连一山的云南松。
11: 云南松就是马尾松，它有高的有矮的，树上这些都是青的松吗？像这种松果它也是可以烟熏的那种肉，腊肉就会用这种松果松枝拿去烧，让它有一股自然的松香味。有松花的季节我们就会来摘松花，它也是可以食用的。
1: 是由雌球花发育而成，而聚生于松枝顶端的雄球花才是我们常说的松花。当马尾松在春季开花时，雄球花穗会产生大量松花粉。花期当令，取花收粉，在当地这种传统已延续千年。
11: 就是我们一眼能看出，哎，什么是成熟的松花，什么是已经过掉的松花。这种呢它是刚刚好饱满的，摘回去就可以用，这种呢是比较嫩的，然后2-3天才能用。像这种的话它就已经是过掉的，然后我们一般就不摘了，没有花粉了。其实我们吃的是它这个花粉饱满的那种，一碰上去它就风一吹可能满天都飞，所以它这个真的是很难取。
1: 奇特的花，难以采收的花粉，王义玄究竟要用它做什么美食呢？ 首先来致敬一下经典美食松花。

0: 糕。
1: 我们采回来了之后就放在那个筛子里面，给它把粉筛出来，过水阴干才会来食用。我们可能一般10公斤花可能才有几两的那种粉。
2: 最难得的天然食材往往适合最直接简单的做法，
3: 就开始加水加蜂蜜，然后把它搅匀。
1: 做成松花糕的话，我们一般会加豆沙，然后给它垫底，然后把这个松花倒在那个豆沙上面，它会自己会凝固。
4: 真的很像非牛顿流体，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
2: 撒上芝麻，静置20分钟。手工制作的最后一个流程，需要拿捏刀与糕体之间的摩擦力，才能分割的丝滑且均匀。
1: 对，所以这个是不经过蒸啊，或者是烤啊，它就直接就可以吃。
3: 你看，哇，松花香。蜂蜜香，还有豆沙香，
1: 是入口清新，然后也很惊艳。传统的松花糕保质期可能就是1到2天。其实糖油和这些面粉，它其实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在创新之后，在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45天。
2: 第二道松花糕红饼，云南红饼根植滇南传统。是节庆礼俗中寓意吉祥团圆的必备礼食。接下来，王逸璇想在这道糕点上做出新意。荞为皮，再以祖传玫瑰酱加上豆沙，再加上时令松花粉做成线团儿，敲打成饼，上老炉烤至8分钟即可出炉。
4: 太香了，走。
3: 太漂亮了，
4: 这个也行，
1: 这个也很好。它在这个水油比刚好合适的时候，并且工艺刚刚好，就是没有出错的时候，才可以出现这种又会断腰，然后又会回油。红饼的话，因为加入了松花之后呢，松花香，然后有豆沙香、玫瑰香、桥香，对，所以它是很丰富的一个层次。
4: 不错，做得很好。
2: 两代匠人用热爱书写出了时光的妙境。让我们循着这份坚守，一同探寻成人礼感恩花时的温暖妙物。
5: 嗯，就是这个味，这个就是我们新。
2: 白俊是云南知名的一位美食博主，当他在云南新平县探店时，偶遇了他的粉丝。
5: 你是在拍我吗？
6: 是的，我关注过你。您是
2: 名叫李慧的彝族女孩，即将年满18岁。在她的盛情邀请下，白俊准备次日去参加她的成人礼。
6: 我的成人礼，
5: 我可以吗？
6: 对呀。
5: 3、2、1，耶！
2: 在新平县平店乡磨皮村阿者大寨，传承了500年的彝族成人礼吃花酒仪式，在全村人的帮助下，热闹地拉开了大幕。主角花仙子李慧，家人们在为她盛装打扮。这套服装妈妈在3年前就开始准备了，穿花鞋走花路，妈妈最后的祝福就在这无声的拥抱里。杀鸡宰羊，准备酒菜，女生负责上山采回美丽的鲜花，年轻小伙子们则负责仪式上要用的芭蕉树。
5: 我现在是受到李慧妹妹的邀请，来到了他们家，要和我身后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砍芭蕉树。同时她还交代我一个任务，一定要把芭蕉花给带回来，因为在成年礼上她要用芭蕉花做一道美食感恩她的父母。从这里砍是吧？哇，来帮帮我。哇，第一次砍没经验。好了，又砍下来一棵。
7: 人生第一次砍芭蕉树。
5: 砍这个可以吗？

0: 这个不能扛，因为这个还没有成型啊、哦。我们扛那个，
1: 那个，
0: 嗯，对，
1: 那个比较好是吧？走，带我去看。要得到一个美食，实在是很艰难。哇，再来一刀！哇，接到了，终于砍到了。您看，这一朵它不是一朵芭蕉花，它是一株。它是整个芭蕉花的花序包片，打开以后，这些才是芭蕉花，这些发育长大就是芭蕉了，现在是芭蕉的宝宝，我们可以吃这些。它里面呢有一个花蕊，把花蕊去掉就可以拿来吃了。紫红色的包片是不吃的，我们要把包片一层一层的剥开，它会露出黄色嫩的地方，我们才来吃。成功。
2: 翠绿的芭蕉树和盛放的山花，装点起一方花桌。
1: 这里差一点。
2: 这是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吃花酒”仪式的浪漫序曲。乡邻们用自家的点心、糖果铺满花桌，花桌上流动着最温暖的心意。和山野人家最美好的期许。
1: 现场真的太震撼、太壮观了。李慧啊，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村、他们组一年一度只能选出一个花仙子。我好幸运能够参加李慧的成年礼，一起来见证她成人的时刻。
2: 青年男女围桌而坐，畅谈对歌。用最热忱的陪伴，为李慧见证这人生里至为重要的时刻。成人礼对李慧而言，一面是接纳生命的礼赠，一面是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感恩。
1: 你交代我的摘一个芭蕉花，我已经拿回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3: 我想把它跟米线一起煮。
1: 为什么？
3: 因为我成年了，然后米线正好就是代表着长长久久。
1: 然后你也希望你的感恩之心能够长长久久。
3: 是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先把这个芭蕉花给处理了。
2: 剥开层层紫色苞叶，取下芭蕉花，摘取花蕊。
1: 一层一层的剥开之后，它越剥越浅，等剥到全是这种浅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2: 嫩尖部分切丝。和花蕊一起经过研揉，可使单宁溶解并排出，焯后进一步去其涩味，并提升口感和风味。
1: 芭蕉花米线的做法分两步，首先煮米线，我们今天用的是哀牢山地区特有的红米做成的红米米线，水开之后米线下锅迅速的滑开，把米线煮好备用。芭蕉花处理好了之后，放油、放肉、放当地的咸菜一起来炒，再加水煮成汤，最后煮涨了之后呢，我们就汤和肉和芭蕉花舀一勺淋在米线上就可以了。
0: 这个就是芭蕉花米线。
1: 我觉得意外的搭，好吃。米线的软糯加上芭蕉花的脆韧，口感层次非常丰富。你尝一口试试。
3: 好，非常的
0: 可以吗？
3: 可以。
2: 从芭蕉树下铺陈的成年宣言，到木棉汤锅里升腾的家族薪火，从老瓜花丛中翻飞的彝族头巾，到松花粉中定格的母女时光。流转于云南餐桌上的百花，是山川写给岁月的诗篇。饮食文化在与自然的情感对话中沉淀出了最具温情的人间妙味。

0: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拜登局持续阻挠两岸交流，批评声浪四起，绿营炒作首架 F-16V 战机将抵台，舆论称难改两岸军力差距。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近期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备受争议，赖当局进行了哪些操作，外部势力又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民进党当局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并且打压参与海峡论坛的人员，种种动作持续引发争议。
1: 据台媒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申请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活动，却遭民进党当局有关部门拒绝。此后，饶庆龄通过录制视频的形式参与论坛活动，为台东农民争取凤梨世家市场，结果又遭民进党政客抹黑与威胁。
2: 民进党每逢选举就把两岸议题操作成抹红工具，与其炒作一句话，不如回答台湾人民如何避免两岸兵凶战危。
1: 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饶庆龄没有到大陆去，仅仅通过影片推广台东农产品，竟然还是被扣帽子，令人难以接受。
3: 不要任何事情都泛政治化，卖农产品到大陆会出卖台湾吗？
1: 此外，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玉珍日前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传递金门民生发展需求。他还表示，大陆影视剧《竹玉》在台湾爆红，借此机会邀请该剧演员张凌赫到金门去，增进两岸交流。
4: 我在跟他合照的时候，就已经有跟他的因为旁边有经纪人，我就跟他的经纪人还有跟他说，欢迎他到金门来。这个到时候，明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到金门来？
5: 你会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查处的对象？
4: 我不担心，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事情。
0: 据台媒报道，有利用政客炒作赖当局采购的 F-16V 战机即将抵达台湾，不过台湾军方表示进程不会这么快。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引进该型战机并不能够改变两岸军力差距，如此炒作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定宇15日称，台湾空军对美采购的首架 F-16V 战机被目击已从工厂飞抵美方联合预备基地。据透露，这架战机正为飞抵台湾做前期训练与准备。对此，台军方官员称不会这么快抵台，但预计今年第三季度可以接收。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湾于2019年以凤翔项目的名义编列特别预算，采购66架全新的 F-16V 战斗机，原计划于2023年交付，几经推迟后，首架战机才完成组装及测试，于2025年3月底出厂。
6: 我们采购的是 F-16 的相关系列，那已经不是在战斗机当中呢这么先进，好，这么先进的新式武器。
1: 有军事专家表示，台军这款战机属于所谓四代半战斗机，与解放军歼-20、歼-35隐形战斗机存在代差。台军引进该战斗机并不能改变两岸军力差距，台军的炒作只是在自欺欺人。
0: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废除台湾监察机构，持续引发台湾各界关注。台湾民众党也表示计划提案废除监察机构。
1: 台媒报道称，蒋万安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并表示蓝白立法机构党团可以考虑采取全部否决29位提名人选的方式，实质冻结监察机构的运作。
7: 赖清德说过非常多次要废除，现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1: 有台湾最新网络民调显示，对于监察机构的去留，有48%的参与者认为应废除，认为应保留者仅占20%。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行使弹劾、纠举及审计权。不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台湾监察机构已经成为民进党当局的打手，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负责人，对台湾社会也没有影响。他表示，民众党也计划进一步提案废除监察机构，各界持续关注蓝白是否会就此联手合作。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15号，2026勇港经济合作论坛在香港举行。本届论坛以勇港合作、双向赋能、携手共启155发展新篇章为主题，作为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的参与方之一，不少台企长期深耕勇港两地，此次论坛也为台企进一步共享155发展机遇提供了沟通窗口。美军进驻赖当局情报机构，勾连不断升级，还鼓吹建立新机制，扩大刺探大陆情报，外部势力暗藏哪些图谋？两岸又该如何筑牢安全防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0: 台刺探大陆军情，梅园计划太阴险。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媒报道，近日民进党当局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妄图设置专属网页，搜集与大陆有关的信息与情报。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呢？而外部势力又在背后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赖当局将情报黑手伸向大陆，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当局情报部门近日宣称，建设完成所谓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企图把搜集情报的黑手伸向大陆。有舆论痛批，台当局此举是公然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恶劣行径，其针对大陆民众开展的各类非法情报勾当，既违背两岸民心所向，也违背时代发展大势，两岸民众应共同警惕，坚决抵制。
1: 赖当局为什么要设置所谓专门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呢？而目前台湾的情报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都有哪些部门？现在的负责人又是谁呢？秉忠。
2: 台湾在上世纪冷战年代有所谓八大情治系统的说法，那么近十年来啊，民进党连续执政又维持了11个情治单位，而且呢还增修所谓的安全六法，假安全之名行整肃异己之实。比如我们看到啊，这回呢说是要设置所谓的窗口，让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台湾安全局，无论呢是现任的局长蔡明彦，或者是前任的局长陈明通，都是蔡英文的心腹。他们和现任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一样，都是文人出身，根本不熟悉军事情报，却因为很懂得搞政治斗争，用所谓的司法来建构绿色恐怖网，所以深受民进党当局的重用。他们未必啊真正了解情报搜集，更多呢是要制造两岸对立氛围，帮助民进党借此打压政敌，恐吓台湾民众。那么又比如台湾呢讲这个所谓的情治，安全局主要负责的就是情，也就是情报分析。另外调查局安全站啊又负责所谓的治，也就是呢抓所谓的共谍。今年2月，这个单位呢又对台湾资深的少数民族明代高金素梅来下手。该单位的负责人甚至高调的现身在台湾立法机构来发动搜查。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真正啊机密的情报，不过呢是假情报安全之名啊充当民进党当局的东厂爪牙，来迫害中粮。此外呢还有源自于所谓当年军统的军情局，利用来台湾学习的大陆学生，还有经常接触大陆官员学者的台湾人士，来刺探大陆的情报资讯。在这些年呢，我们看到大陆有关部门呢将他们是一一披露。
1: 美国不过就是想利用台湾呢来获取他们想要获得的有价值的一些情报和信息，又利用了台湾的哪些设备与优势呢？
3: 目前呢，针对大陆搜集情报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手段。第一个呢，还是通过这种人力的情报的渗透。那么，就是通过一些商务合作呀，一种学术交流啊，包括一些网络啊，一些方式啊，这些物色一些对象，然后诱导你为他们进行服务，来这个骗取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最近国安部门也披露的一些案例显示呢，这种人力渗透的方式仍然是境外势力获取这种高价值情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电子信号的监听啊。那我们知道，媒体多次报道的非常有名的，就是设置在这个阳明山的这个叫梅园监听站啊。这个监听站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么以这个梅园监听站为基础呢，据媒体报道，它衍生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计划啊。我们这里可以介绍两个，第一个就是叫日晖计划。日晖计划呢，主要是这个美台双方合作的啊，主要是侦听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的这些船舰这些航行啊这些信号的。另外一个呢据报道就叫梅园计划，美台进行交换的啊，这是电子侦听。那么除了这个阳明山的这个梅园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是在新竹乐山啊，这里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雷达站啊，长城预警的这个雷达站。这里呢据说是铺设了美国铺路爪雷达，那据说这个雷达它的侦测范围是非常大的，达到3000公里左右啊，可以覆盖很多的区域。那么这些监听站啊，都是由美军深入的介入在其中的。可能观众朋友们还记得。

0: 一个新闻，就是2020年的时候，当时蔡英文就亲自视察了啊，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竹乐山的这个雷达站，而且还刻意的放出了一个就是在雷达站里有这个美军人员在工作的一个画面，以此呢对外显示说台美之间在进行深度的情报的合作啊，这是电子监听方面。第三呢，就是日常的一些情报的协作。我们知道这几年美台之间的情报交流合作的这个热度呢有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据报道呢，台湾的这个前军情局的负责人曾经短短的一年之内就三次访问美国，而且台湾的这个军情局啊，还有安全部门和美国的CIA 啊、NSA 啊都有长期的这种对接的这样的机制，日常的交换各种各样的情报。
1: 近一段时间，日本在情报领域呢也是动作不断，妄图复活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又设立了所谓的联系窗口。所以唐所长，您认为两者之间是巧合吗？
2: 日本近期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那么将其分散的情报机构整合成了日本版的 CIA， 由首相亲自挂帅。舆论批评，这就是想复活当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就在这个法案通过了仅仅18天，民进党当局便高调地宣布设立所谓的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公然地宣称要搜集大陆各方面的情报。那么在时间线上如此密集的前后脚的亮相，绝不是巧合。这其实是日台之间长期的情报勾连从台面下转到台面上的一次阶段性呼应。那么回顾过去，日台之间的秘密情报合作从未中断，而且越来越制度化和公开化。比如日本的退役高级将领以民间的身份渗透台湾地区的决策核心。2025年3月，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相当于三军总参谋长的岩崎茂，那么公然的接受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任命，担任所谓的政务顾问。他一到任就直接的主导修订了台军的不对称作战方案，并且积极的推动建立日台情报共享机制，想把台湾地区的雷达数据直接链接到日本的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还策划了所谓的日台联合电子战训练。这明摆着是把台湾地区强行的纳入美日主导的所谓第一岛链的作战体系。对此，日本官方说对卸任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不便评论，实质就是官方默许民间渗透。
1: 除此之外，美台之间也在加紧情报勾连，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今年以来，美军已派相关人士进驻台军情报部门，是历史上首次，并炒作此举是所谓美台交流的大突破。有舆论分析，由于台湾地区与大陆地理位置很近，又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根脉，所以美军就把台湾地区当成重点情报勾连对象。据台媒报道，已经有美军人士呢进驻台军的情报机构，而且他们还用到了破天荒这个词。那为什么要如此炒作呢？同时，赖清德当局无论是设置所谓的联系窗口，还是加紧美台之间的情报勾连，秉忠，你认为他们到底想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呢？
3: 我想美军人士混入台军里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其实呢，在上世纪1996年台海危机时期啊，当时台军部件在大陆的间谍网被破获，那么此后的台军基本就没有对大陆派遣专业的情报人员，只能靠来往于两岸的相关人士来打探零星的消息。所以这回说是要设置所谓大陆联系窗口，要大陆民众对台湾呢来这个提供大陆情报。其实多数人都认为这根本不可能真正刺探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不过呢是搞这个认知宣传大过实际的这个情搜的意义。那么过去其实美西方呢也经常用所谓的外媒身份做掩护，混入到台湾统派的活动里头来进行各种的搜集，然后呢再加以掐头去尾，移花接木，提供给民进党作为整肃统派的材料。如今呢，美军进驻到台湾的情报部门就更方便他们提供给民进党当局美国方面所搜集到的相关大陆的军情、对台政策，以及呢方便美国来指挥台湾的情报部门如何去压制岛内反对美国霸权、支持两岸融合的爱国力量。此外呢，美国也利用台湾的这个地理之便来掌握美国所关心的情报，比如中国大陆的潜艇、核武、航太的相关资讯。早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暴动的时候呢，就有不少带头的分子就是常年定期接受美西方的训练培植。所以可以说啊， 在目前呢，海峡论坛刚刚才开幕，大陆持续对台湾释放善意的此时，民进党当局不但呢不顺势递出橄榄枝，还勾结美国升高对大陆的危害，并高调炒作这个所谓的情报作战，可以说挑衅意味

0: 相当浓厚。
1: 对于民进党的这套做法呢，岛内舆论指出说这完全就是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美国的中情局呢就曾经播出过一个招募间谍的短片，其内容呢就是要渗透中国大陆。您对此怎么看？
2: CIA 之前发布的这个短片，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直接针对解放军官兵的来喊话的。那么这一次呢，民进党当局设立的这个所谓的联系窗口也是这样的啊，也是打着什么这个资通安全啊、身份保密这样的说法啊，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公开招募的一种情报渗透的一种手段。那么民进党当局这次为什么要这么积极的去做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个呢，还是就是向美国来纳一个投名状，对吧？希望通过这种情报合作的方式换取美国对其台独行径的背书和支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就是援引美国的这种做法，好像说这是一种国际惯例，给自己的这种非法的勾当呢披上一个正当的外衣。第三呢，就是转移视线通过这种抗中保台的叙事呢来转移民众对于他们这种治理无能的这样的注意力。但是呢，我们要提醒的是，无论美台之间的这种勾连是怎么做的，最终呢它都是会走向一个失败的结局。因为在中国大陆目前民众的这种国家安全防范的意识，这个防线已在不断的筑牢了越来越多的民众会非常容易的识破这种虚假的陷阱，所以民进党当局的操弄最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但是对于民进党的这套做法，岛内的舆论显然是不买账的，很多民众呢纷纷批评说民进党其他事情做不好，但是抹黑造谣搞两岸对立对抗却是不遗余力。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3: 岛内的网民讽刺得很到位，选举将近，民进党不抹黑就不会选，造谣就行了，还是要养更多的网军。那么说白了，这个窗口的目的只有两个，那么一个是向美日来表忠心，那么另外一个是为了年底的选举制造抹黑的议题。而更让人愤怒的是，民进党当局还借着情报合作、资安、无人机等这些名目大肆的编列预算，而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分赃。他们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血汗钱用于对抗大陆，有多少中饱私囊，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那么有民意代表披露，台军花大价钱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的验收都被打零分，被质疑是在借无人机喂养绿油油。那么更夸张的是，一家无人机企业的负责人早年就有过贿选判刑的记录，家人涉贪，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绿营的无人机大亨。还有民意代表揭露，美国公布的军购金额与民进党自己编列的预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而这个差额的去向沉迷被质疑是将军购的订单变成利益输送的分赃工具。所以岛内的民众讽刺得很好，只要挂上抗中保台四个字，多少钱民进党当局都能够吞下去。那么自己执政无能，民生搞不好，就拿两岸对立来当遮羞布，花老百姓的血汗钱搞这种毫无实效的情报网页和军购的黑洞，这不是无能，那是什么？而岛内的舆论也指出，民进党精心炮制的所谓境外敌对势力，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去中国化政策失败和社会信任的崩塌。
1: 民进党不仅腐败无能引发各方的不满，同时更对大陆搞起了情报渗透。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有台媒援引相关专家的分析称，不论是台情报部门公开架设窗口，还是美台加紧情报勾连，大陆都势必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因此，台当局的做法在现阶段更偏向为一种心理战术。所谓的情报渗透操作，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依附外部势力的垂死挣扎，完全是逆势而为、不得人心的政治闹剧。
1: 秉忠，你觉得赖清德当局所搞的这套窗口引流、搜集情报以及舆论分析的组合恶招，最终能够得逞吗？
5: 我们首先看到大陆这些年呢已经不断强化各种反制境外势力或者台独势力的司法体系，在2024年就发布了关于惩治台独的22条意见，具体条列出该如何进行侦查、起诉、审判以及处罚。那么多个呢配合民进党当局来渗透大陆、从事分裂国家行为的台独罪犯，也都已经被这个按照相关的规范来完成定罪以及惩处。再者呢，那些在台湾岛内搞台独，而另外一边又借由大陆来谋利的台独分子，这些年他们的真面目呢也被一一揭穿。另外，像是蔡英文时期所成立的台军资通电军，更吸收了一批所谓的电脑高手，攻击大陆网站，发布呢煽动性的内容，甚至通过各种反串在大陆的社交平台

0: 来带风向，但无论他们如何使出各种奇形怪状的招数，最后呢都被大陆安全部门来掌握，将他们的身份信息呢来公布，正式立案进行通缉。我们看到呢，就有台军的资通电军呢、因此呢在向台湾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遇上困难，因为大陆的通缉令呢是和全球的金融机构来连线的，马上可以发现这个人存在安全隐患。这些年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挥舞着所谓反渗透法的幌子来抓人，甚至连带团到大陆参访的村里长都不放过，但最后几乎到了法院都没有办法来定罪，证明啊，全都是呢罗织构陷，胡搞瞎搞。当两岸经贸往来已经如此频繁，民进党还想开历史倒车，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我想这种完全背离人情义理，离间两岸骨肉天亲的恶劣行为必然是无法长久。
1: 日本妄图复活军国主义，而赖清德甘愿充当帮凶，真的是可耻可恶啊！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呢？
2: 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披露，台湾将透过美国交付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与美国、日本共享即时的数据，建立共同作战的图像。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也说要更积极的推进情报交换，这就意味着台湾的无人机在台海周边活动的时候拍到的实时画面和侦察的数据，日本可以通过美方主导的系统间接拿到，那么日方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够大大的扩展对中国大陆沿海的情报覆盖的范围。高市长苗甚至在国会公开说，台湾有事可能会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而为了支撑这个战略的转向，日本急需要向外扩展情报的触角。而民进党当局一心以日谋独，把搜集大陆情报视为换取外部势力支持的投名状，双方的战略需求高度契合，所以才会出现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前后脚亮相的这样一个局面。台湾地区安全部门设立的那个所谓的联系窗口，本质上就是为日本新成立的国家情报中枢提供一个伸向中国大陆的情报接入点。这种以出卖民族利益来换取外部势力支持的图谋注定不能得逞。
1: 所以您觉得我们大陆的普通民众怎么做才能够快速发现其中的可疑点，避免被他们诱导和利用呢？
3: 观众朋友可能今年很关注今年年初的时候上映的这个电影《惊蛰无声》，对吧？它就讲一个国安的题材，里边的很多的案例都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啊，给我们普通人其实也都敲响了警钟。我们看到里边出现的像什么 AI 换脸呀、什么这种后台软件的窃取啊，包括利用外卖的信息啊来窃取机密等等，这个都是有真实案例的啊。这就说明我们还是在生活中呢也要做到提防。第二点呢，我们也是注意到啊，最近经常出现的就是在沿海区域出现的一些可疑的高科技的一些间谍的一些装置啊，这个也是特别注意的。最近的安全部门也发布了很多的提示啊，这个曝光了啊，境外势力现在使用的很多新型的这种侦测的一些手段，其中就包括特别骇人听闻的，就是所谓的蝶鱼和蝶龟啊，就是在那个活体生物在那个海龟的身上，在那个鱼的身上啊，这个加设这种啊探测的装置啊，试图通过海底动物在水底的游动来持续的监测我们这种海洋的这种水温呀、盐度呀、洋流呀等等，其实就是想绘制我国近海的这样一个地下的地图。另外呢，有时候海洋上也会突然的出现这种很奇怪的一些浮标呀，或者说一些波浪滑翔机啊等等，这些装置上面其实往往也都配备了这种传感器和信号的接收的工具啊。其实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侦测我们海军的这种舰船的活动的轨迹啊，还有潜艇的那个声纹啊，对吧，等等的这些军事的机密。所以呢，我们在此也特别提醒我们啊，海边的一些渔民啊，一些我们的航海工作者，如果在海面上发现了这些可疑的一些装置，或者说身上加载了这种一些电子设备的这种海洋生物的时候呢，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啊，不要去直接的触碰或者自己去进行拆解。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尽快的拨打我们国家安全部门的这个举报电话，叫12339，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共同的守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0: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民进的当局频繁与外部势力勾连，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搜集情报。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两岸民众的合法权益，还给台海和平稳定埋下了隐患。对大陆民众而言，需要清醒认识到台当局的情报刺探、渗透、诱骗的陷阱，筑牢安全防线，让各类破坏活动无处遁形。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终于以电子方式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在19号正式签署仪式之前，局势仍存诸多不确定性。美伊谋和解，美以生嫌隙，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将按照自己的界限行事。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成为焦点，但海峡真正消除梗阻还需要多久？经过数月的边打边谈，美伊终于以电子方式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然而分析认为，在19号正式签署协议之前，局势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
1: 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于6月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等所有战线。谅解备忘录核心条款，据巴基斯坦匿名官员透露，这份谅解备忘录核心启动条款为同步解除两项封锁，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美国取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该巴方官员表示，上述步骤完成后，美伊双方将开启为期60天的谈判，磋商伊朗核计划以及美方是否放宽对伊制裁事宜。
2: آمریکا متعهد هست، موظف هست، مسئولیت داره که تعهداتی که طبق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ش ملزم شده رو انجام بده. قاعدتاً هر نقض عهدی که از طرف

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分析认为，这是美以伊战争迄今为止最重大的积极信号。

0: Netanyahu are set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Israel very much opposing an end to the fighting and very much opposed to the deal at stake.
1: 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政策上出现公开对立，显示出美以关系现阶段的两个重要趋势。首先呢，美以双方在遏制伊朗、重塑地区格局等大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呢，战术层面的分歧变得越来越明显。美国希望尽快止损，跳出不战不和的僵局，从中东冲突当中脱身。为此，他可以接受伊朗获得一定的喘息空间。以色列则追求彻底削弱伊朗，消除伊朗带来的安全威胁。其次呢，以色列在地区政策上的自主性在逐渐的增强。美国对盟友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正在下降，以色列明确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撤军，就是想要把自身的安全问题和美国的地区政策做一个切割，不愿意为了配合美国的政策目标搁置或者是牺牲自己的利益。美以关系的这种趋势呢，意味着即便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中东和平的前景依然脆弱，以色列可能会成为破坏协议的最大的外部变量。在后续的谈判中呢，如何在关键问题上找到美以伊三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要注意的是，只要美以特殊关系仍然存续，以色列的军事冒险行动就仍然有可能把美国拖回战场。
2: 有以色列政界人士15号猛烈抨击美以协议，称该协议不会保护以色列的利益。大选的主要竞争者以色列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表示，这标志着以色列安全的危险转折。
3: The memorandum signed by the U.S. and Iran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third combatant in this war, Israel. Top officials there expressed dismay and even derision for the deal. And as we reported, a key part of what is not in this initial agreement, the Israeli occupation of southern Lebanon. There, Israel continues to fight Hezbollah, the Iranian-backed militant group, despite a ceasefire that neither side is honoring.
2: 据报道，15号多架美军空中加油机飞离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据此前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
4: If a U.S. ally is defined as someone who has a high coincidence of interests, shared common values, and a strong base of domestic support,In all three of these foundations, there's more stress than at any time I've seen.
5: 针对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高层官员抨击称该协议不会保护以色列的利益，同时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误判局势，未能实现战争目标。以色列目前面临哪些内政问题？拒绝协议对内塔尼亚胡执政又意味着什么？来看专家解读。
1: 内塔尼亚胡呢，在国内面临着三重危机，一是执政联盟的分裂，极右翼政党在兵役豁免问题上对内塔尼亚胡不满，威胁退出联盟，反对党趁机提出解散议会、提前选举，目前已经启动了相关的法律程序。内塔尼亚胡有意参加选举寻求连任，但是支持率明显落后。二是经济持续承压，以色列国防开支飙升，财政赤字达到近20年来最高，高科技行业受到战争的严重冲击。三是针对内塔尼亚胡个人的腐败指控逼近临界点，已经造成了以色列国内社会的严重撕裂。内塔尼亚胡以战争为挡箭牌，借国家安全危机拖延司法进程，但是随着战事趋缓，拖延的空间呢变得越来越小。这些内政问题都使得内塔尼亚胡进退维谷，一方面他需要外部战争作为保护伞延续政治生命，同时也需要在黎巴嫩、加沙和伊朗问题上展示强硬立场，迎合国内极右翼诉求，为即将到来的大选呢增加胜算。但是另外一方面，继续战争也会带来美以关系破裂、经济持续恶化、国际孤立加深等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拒绝协议相当于选择了死战到底的这条道路，这本质上是把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进行的一场豪赌。
5: 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消息传出以后，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外界最关注的焦点。霍尔木斯海峡真正消除梗阻还需要多久呢？
6: 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霍尔木斯海峡将于19号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恢复通航。
7: Strait is already partially opened, as you know. They're doing a little hunting for a couple of mines that they've already found. But it's essentially ships are starting to go out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
6: 特朗普

0: 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在达成前最后阶段进行了修改，明确强调了伊朗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管理权。根据文本内容，伊朗仅同意给予船舶60天的免费通行期，在60天期限结束后，伊朗计划通过提供航行安全、航海保障以及环境保护和保险等服务，从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中获取相关收益，并将其用于国家经济发展。
1: خدماتی که از سوی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ارائه خواهد شد، هزینه‌های لازم را هم طراحی خواهد شد و دریافت خواهد شد. بنابراین در این زمین
2: 据多家美国媒体当地时间6月15号报道，美国空军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坠毁，机上8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据悉，事发时轰炸机正在执行例行的测试任务。
3: Edwards Air Force Base experienced a horrible tragedy, and we lost 8 great Americans. It was a B-52 that was on initial takeoff, supporting the radar modernization program. It took off, and immediately after takeoff, crashed and burst into flames.
2: 据美媒报道，该轰炸机隶属总部设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第412试飞联队，坠毁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处。这段延时画面显示了飞机坠毁后浓烟翻滚的场景，飞机瞬间化为一个巨大的火球，数公里外清晰可见。美军称，当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目前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停飞所有任务。
3: After reviewing the footage of the crash,It was deemed that this was an unrecoverable crash and unsurvivable. This was a mixed crew. This was a mixed crew of military, government civilians, and government contractors supporting this test mission.
2: B-52 战略轰炸机由波音公司制造，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5: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呢。
17: 门槛不门槛？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说，目前有三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他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已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
0: 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
1: 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还称，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

0: 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但被问及是否对内塔尼亚胡感到失望时，特朗普回答说，不，我们关系很好。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此外，万斯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他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万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也做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起飞准备，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
0: 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据悉，以色列高级官员尤其试图了解放松对伊朗施压的后果。报道指出，由于不确定特朗普在这份协议中究竟同意了什么，以色列的紧张加剧。据美联社15号报道，以色列各派政治人士纷纷对这份美伊达成的协议表达强烈愤慨。他们称，协议对以色列而言是一场灾难，并认为伊朗借此变得更加强大，以色列却实力受损，这是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失责。
1: 日本海运企业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社长在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6号刊出了一份报道中说，美国和伊朗签订协议并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大部分商船的船东会先观望数周，等确认协议落实后才会放心起航。
0: 商船三井社长田村诚太郎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会一蹴而就，大部分船东会持谨慎观望态度，只有在看到美伊协议落到实处，转化为海峡内的真实场景后，他们才有信心让船穿越海峡。他认为合理估计是，即使不是一个月，至少也需要数周，商船才会恢复航行。市场人士认为，美伊双方所称的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只能算作技术性开放。市场期待的真正开放是商业性开放。商业性开放依赖安全保障、保险成本回落与市场信心重建。专家认为，即使在传统航道恢复等理想情况下，消除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航运业的影响也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八成。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封锁状态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能源出口受到严重影响。

0: 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已开始就仍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本国商船的通行问题与美国和伊朗进行磋商。韩国政府坚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自由，不应征收任何关税或费用的原则立场。
1: 随着市场持续受到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6号大幅下跌，收盘价为3个月来最低。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0美元，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21美元，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组装、存储和发射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火烈鸟导弹和49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8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062架无人机。通报还称，乌军当天对莫斯科炼油厂、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等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称，恢复制裁很快就能落实，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他称，美方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此前，美国财政部曾于5月18号宣布将对俄石油制裁豁免延长30天。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2: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1: 酷暑时节，电力是支撑城市运转和保障民生的重要生命线。然而，今年5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停电席卷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数百万居民生活受到影响。面对严峻考验，中印尼电力工作者迅速集结，彻夜奋战，一场争分夺秒的电力保卫战随即展开。
3: 2026年5月22号18时44分，一场突如其来的电网故障席卷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医院启动备用电源，商铺提前关门，城市部分区域陷入黑暗。
4: 我现在是在印尼。

0: 南苏门答腊省麻拉埃宁县的一个电厂。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的两台发电机组呢已经恢复了正常运转，但是就在大停电发生后的10个小时里面，中印尼员工连夜奋战，在这里上演了一场争分夺秒的电力保卫战。
1: 那时候的监控画面是吧？
2: 对对对，这是实时画面。你看这个时候发电机的负荷已经从42万掉到了0，他们已经发现了异常，正在按照应急预案进行处理。
3: 面对突发险情，一套经过长期演练的应急机制迅速启动，上百名运行检修人员分散在全场各处，同时开展应急处置。
4: 所有的运行和检修人员差不多当天晚上差不多将近100人去处置，就把阀门操作全部操作完了，差不多1小时，然后我们的机组能安全的平稳的停运下来。
3: 两台机组安全停运后，各专业人员全部到岗，对系统设备展开拉网式排查。次日凌晨4时33分，2号机组成功并网，成为此次大面积停电后南苏门答腊电网首批恢复供电的重要电源点。经过10个小时连续奋战，次日上午停运的540条供电线路中已有173条恢复运行。事实上，这并不是该电厂第一次在电网危机中承担关键支撑任务。在当地居民眼中，它不仅是一座发电厂，更是保障区域能源安全的重要支点。
5: SBAB is not only generating the power for and also develop the economic for the communities around HBAB. HBAB become the bridge for the better future of both countries.
6: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所属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与26家直接参与者签约，境内外金融机构签约接入后，可依托该中心运行的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实现7×24小时的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业务，结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参与方式更多元。
7: 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既可以处理条码支付、碰一碰等数字人民币跨境消费场景业务，也可以处理汇款、贸易和投融资结算等业务。与传统方式相比，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交易链路更短，渠道成本更低，对客户而言结算效率也更高。
8: 那从客户的角度来说呢，它能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合规、透明，尤其是这个低成本、7×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高速便捷的服务，这个是对整个的跨境支付系统是一个创新。
9: 国际的结算的选择更加丰富了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基础设施已经延伸到这种数字人民币的领域，对于传统的银行的国际结算是一种升级版。
7: 据了解，首批26家直接参与者业务可覆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老挝、泰国、阿联酋、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6: 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昨天开幕，记者在展会现场发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金融业加速落地，进一步提升中国金融服务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10: 今年的中国国际金融展集中展示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以及智能支付、支付促消费等领域的科技新成果、新服务。
11: 我们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客户服务、运营管理、风险防控的全流程、全环节中，大模型已向银行业全面开放共享，部署成本降低80%以上。
12: 网联平台每日处理的交易量逐年攀升，现在我们每天处理的交易笔数大概在38亿笔。从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随着近年来国家促消费政策的落地见效，以及支付服务便利性的不断提升，那么居民的消费潜力呢不断得到释放。
10: 虽然是金融展，但是记者发现，今年300多家参展商中，将近一半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企业，他们正在帮助金融机构从硬件到软件全方位升级，让金融服务更加安全、更加便利。
13: 我们都是带来了全链条自主可控的系统，来帮助我们银行降低风险、提高可靠性，同时通过我们的智能体让 AI 更好用，能够更接近我们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14: 未来金融科技发展，数据库也是一个基础软件，我们的大型的数据仓库、 可以为客户成本节省50%以上。
10: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健全我国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0: 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1: 深入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立足需求，基于场景，稳健务实，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金融服务，提质增效。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来关注天气，从15号开始，中国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区域开始新一轮降雨，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6: 在广东，此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揭阳、汕尾一带。其中，汕尾陆丰甲溪镇大碑村是此次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村民转移工作从13号就已经开始。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7: 送过来之后，我们是先把它卸下船，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物一物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手头上，就必须要见到人。
6: 据了解，截至16号中午，甲溪镇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455人。随着降雨趋于减弱，陆丰市防汛应急响应已调整为3级。受降雨影响，16号，广东深圳市分区暴雨红色、橙色、黄色预警信号及雷电预警信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持续生效。根据深圳市政府第334号令，深圳采取分区预警、全市停课措施，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培训机构停课。从15号开始，广西横州市城区出现持续降雨，部分路段严重积水。16号上午，当地仍有降雨，有多台车辆被困在积水中。为应对早高峰，环卫部门及时展开疏堵清淤作业。上午9点左右，城区积水已基本退去。从15号清晨开始，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县城及乡镇部分路段积水，农田被淹。目前，当地已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6000人。强降雨冲刷还导致通往博白县浪平镇和睦村的道路边坡发生了塌方，当地迅速组织抢险力量，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障碍物清运等工作。目前受阻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
5: 昨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市多个区域出现降雨天气，晚上雨势加大，房山、门头沟、丰台、海淀、朝阳、顺义、通州和大兴等地雨势较强，局部地区还伴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和冰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昨天早上8点至晚上10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达15.4毫米，城区平均达22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区，累计达到65.2毫米，已达暴雨级别。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开始，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8: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
9: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学

0: 人口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1: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据了解，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2: 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3: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5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2个。海关总署16号公布，今年前5个月，中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中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16号，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其中，2年期、3年期、5年期、10年期分别发行45亿元、45亿元、35亿元和25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29%、1.33%、1.49%和1.80%。北京时间16号17:45，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16号，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近日，第4届软件创新发展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人工智能加软件发展洞察报告》。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正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软件行动，推动大模型、智能体技术深度融入软件研发、测试、运维、应用全流程，推动关键软件从可用向好用、规模化应用跨越。近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在红外相机中发现了多段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这些影像集中在今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多是大熊猫在林间漫步的画面，这印证了区域内大熊猫栖息状态良好。此外，监测系统还多次记录到牛角羚、小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
3: 15号，印度拉贾斯坦邦多地遭遇沙尘暴袭击，现场画面显示厚重的沙墙扑面而来，并伴随大风和雷鸣。据路透社报道，此次沙尘暴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大气环流的变化和严重干旱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
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4: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19号正式签字，核谈判60天内启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话称，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美伊协议能否落地？伊朗对世界杯首战刚结束便被要求立即离境，足球能否超越政治？G7 峰会期间，法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法英为何此时牵头护航行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电子签署，19号正式签字。美国官员表示，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伊朗方面称，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并收费。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话，为阻止伊朗拥核，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协议临门一脚，最大的变数何在？与此同时，伊朗足球队刚刚结束世界杯首战，便被要求立即离境。足球能否超越政治？近期峰会期间，法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法英为何此时牵头护航行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预计万斯以及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美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寻求征收通行费，但会针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此外，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他不清楚协议具体内容，但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了电子签署，19号呢就是正式签署。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存在哪些最大的变数？
2: 那我觉得从电子签署到真正的这个线下的签署，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变数了。就是这份协议能够初步的实现一个签字，然后进入执行的阶段，这个可能并没有太大问题。现在美伊双方的表态其实都是往这个方向在推，而且双方的领导人其实特朗普也签了，万斯也签了，包括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这都是两个方面的头面人物了。这个签字的重量级应该说是很重的一个局面。
0: 因为美国方面我们看到是这个由总统和副总统一起完成签署的，伊朗方面是议长签署的，但是这个协议具体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执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2: 您说的不错，就是现在签署是没有问题，未来的执行落实落地，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历史比较，就是在2015年当时美伊之间达成的伊核协议，2016年进入执行的阶段，后来到了2018-2019年的时候，实际上是执行不下去了。当时伊朗方面就抱怨，就是美国给的一些条件没有具体的落实，比如说解冻资产，比如说制裁解除没有到位，那么伊朗也不愿意再继续的落实下去。然后特朗普当时又退出了这份协议，那么就导致这份协议走不下去了。那么现在这份协议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应该说还是一个问号。我注意到根据各方的信息啊，里面还是有几个争议点，或者说有一些可能产生摩擦的地方。你比如说黎巴嫩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份协议签署的过程中，黎巴嫩就总是出现升级的现象，就总是拖慢这个签署的进程，未来它是不是还会再冒出这个升级的问题。然后海峡问题双方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

0: 那么更关键的也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我觉得就是伊朗能不能按照他的想法去获得足够的有效的这个红利，也就是无论是制裁解除也好，还是资产的解冻也好，就是美国愿不愿意按时按商定的规模给伊朗这笔钱。我们知道伊朗现在他也是非常急需这笔资金的，然后特朗普政府又是特别在意钱的一个政府，双方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那么很好的合作下去，达成一定的妥协，这个我觉得也是有疑问的。
1: 就是这几个其实都是未来的这个变数啊，或者叫不稳定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协议的落实。比如说说到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确实双方释放出来的这个消息呢不太一致啊。美国方面呢现在表示说这个海峡的交通可能很快就会恢复了，但是伊朗方面呢，我们看到好像还是和以前的这个口径呢是比较一致的。比如说、外交部发言人呢就是说，现在伊朗将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时间内，然后负责这个海峡的这个交通，甚至呢对于这个相关的航运服务收取费用，也就是收费这个问题好像啊，并不像美方释放的这些消息一致。那您觉得这种分歧可能未来会存在什么样的这种变数？
2: 的确，我们看现在如果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美国和伊朗方面可以说是各执一词啊。我想这个背景呢，应该说还是要追溯到我们怎么判断双方目前达成的这个所谓协议。我想这个协议到现在为止啊，仍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看到一方面呢表述并不清楚，另一方面呢，美伊呢都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解读啊。你比如说，美国方面强调的是说恢复通行，因为这个和此前特朗普政府方面提出说，啊，只要美国出力就能够确保国际航道的通行，这样呢，它实际上是给国际社会卖一个所谓的好。但是伊朗方面，我们现在看到说啊可以通行，但是它是有条件通行。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接下来啊，这实际上也是伊朗方面对于下阶段美国和伊朗究竟能够达成什么样的一个最终实质性的协议，心里没底。因为我们看到此前在双方的博弈中啊，霍尔木兹海峡是双方反复争夺的一张牌。其实霍尔木兹海峡此前，比如说伊朗方面是关闭，后来美国是封锁，实际上双方是交替在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拿到一个更有利的谈判的筹码。所以在对美国的意图并不完全掌握，在对未来和美国达成最终协议这个问题上并不具备充分的信心的情况下，我想伊朗方面呢仍然会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个有力的工具来和美国进行博弈。现在我们看到当然有一个变化，就是一方面呢是从此前的通行费改成现在所谓的服务费。我想这个名词的变化其实也表明，现在对伊朗方面他也在使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张牌的时候，他也需要有个度。因为毕竟如果是所谓的通行费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国际航道的安全，包括国际贸易啊能源是有重大影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缩小这个所谓收费的范围，然后甚至呢采取某种灵活的方式，我想这个呢是伊朗方面呢仍然把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作为未来和美国博弈的一个工具。
1: 它做了一些定义，对吧？比如说特定时期内，
2: 对，
1: 还有就是相关航运服务收费。
2: 对，
1: 这个之前就笼统的说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收费好像做了一些限定。
2: 对，我想这样一个限定呢实际上就表明伊朗方面他有意保持啊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这个主动权。因为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范围，什么样的时段，什么样的服务内容，这个几乎完全是由伊朗方面来定义。我想这也是伊朗方面想要进一步显示只有他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主人。
1: 但是战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没有任何问题啊，结果现在呢打了一场仗，美伊达成一个协议，最后反而又使得伊朗收费了。
2: 对，
1: 那这对美国来讲这到底是图什么呢？
2: 所以我想对于伊朗来说啊，把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问题呢仍然作为一张牌，其实反过来呢可以打破啊美国方面现在我们看到他做出了一个表态说美国可以确保国际航行的通行的这个自由，而且是免费的。我们看到美国方面不断强调是免费的，但是只要这个收费权控制在伊朗手里，他就可以随时打破美国方面想要在这个方面获取的所谓好处和利益。
1: 另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看到美方也有一些这个人士呢宣称说，如果协议正式签署以后，美国可能会减少在中东地区的这个驻军。那么这会不会造成一个未来的结果，就是比如说美国在这些中东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军事基地可能会撤出啊，然后伊朗可能会在这个地区呢扩大自己的势力？
0: 我觉得这是不能排除的一种前景。但是美方现在透露出来的一些说我要撤军，这个似乎含义还不是特别的精确。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它是两部分军力，一部分是在长期驻扎在海湾地区

的一些美军基地的这个驻军，大概有4万或者4万稍多一点的人数。另外，为了打这场美以冲突，那么美军在近期这几个月又不断的增兵中东，这个增加的大概也有

0: 不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上出现重大的调整。但是如果他要采取合并基地、裁撤一些基地、撤回一些长期驻扎在海湾国家的这个美军士兵的话，这个就意味着美国中东战略有一个明显的收缩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肯定会抓住机会去扩大它的影响力。当然伊朗也不是说无限制的，因为伊朗也经历了这场战争的这种摧残，他自己也有军力上的损失，所以我想他现在就是短期内恐怕还是要恢复国内，这是他最主要的任务。同时他要继续去修复，或者说是继续的去复活他所领衔的这个抵抗阵线，这个可能是他恢复地区影响力的一个最紧迫的任务。
1: 另外我们刚才谈到，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变数的就是黎巴嫩问题，当然这黎巴嫩问题背后的还是以色列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已经宣称了，为了阻止伊朗拥核，不惜呢在任何方面，就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也就是说以色列还保留动手的权利。那比如说美伊签署协议以后，以色列会不会随时还有可能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
2: 应该说尽管美国方面非常匆忙地宣布和伊朗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但是现在外界普遍的一个认为观点呢，是认为这实际上这个协议目前是一个加深犯。为什么是加深犯呢？除了美伊双方有一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之外，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问题并没有放进来。我们看到此前呢是双方尤其是美国方面曾经试图把以色列和黎巴嫩问题一块解决，但是显然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呢有严重的分歧。但是为了赶在特定的时间之前，比如说 G7 峰会开幕之前要提前释放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美国方面呢实际上就暂时撇开了以色列和黎巴嫩问题，就宣布实际上是这是一个美伊双方的协议，换句话说主要是美国和伊朗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但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现在是被排除在外的。而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方面用实际行动表明他对美伊这份协议呢目前是非常不满，就在特朗普总统宣布达成协议的当天，以色列呢还对黎巴嫩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打击。所以现在看上去呢，如果美伊双方要先行一步朝着这个达成协议的方向走，但显然以色列就成为一个最大的变数，尤其是如果等到正式的协议公布签署之后，如果在这其中没有考虑到所谓以色列的利益，那毫无疑问我想以色列呢会进一步把比如说接下来进一步挑起事端，不仅是针对黎巴嫩，甚至未来针对伊朗的打击纳入他的考虑范围内。那这样一来的话，接下来有可能就会形成以色列反而成为未来中东事态美伊关系的一个主动方就如果他想制造麻烦，那随时可能会让美伊双方达成的这个脆弱协议可能会归于失败。
1: 另外我们看到呢，美伊的这种政治纷争呢甚至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出现在绿茵场上。之前呢大家看到就是伊朗国家队的这个签证问题呢受到一些影响，差点影响到伊朗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比赛和入境。那么现在呢伊朗方面呢又透露消息说，第一场小组赛结束之后呢，伊朗就被要求立即离境。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历经地缘政治、签证问题、舆论纷争的伊朗男足终于站上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赛场。6月16号，伊朗队以2-2战平新西兰队。伊朗著名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赛前坦言，首次落地美国让全队处处感受到压抑和紧张。本队在征战世界杯途中接连遭遇争议与波折，背离了国际足联与伊朗民众借足球传递和平的初心。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美国组织本次赛事的方式给伊朗队带来了挑战，政治因素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
4: فوتبال جاییه که ملت‌ها فرهنگ‌ها رو به هم نزدیک می‌کنه و باعث لذت بردن فوتبال میشه. برد و باختش احساسیه ولی خود فوتبال لذت بردنه. و ما فعلا با شرایطی که برای ما درست کردن تمرکز فنیمونو تا حدودی گرفتم. ولی من به عنوان مسئول فنی تیم تو این چند هفته تلاش دارم میکنم که تمرکز بازیکنامو فقط بذارم رو مسائل فنی.
3: 在本次世界杯上，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此前多方消息透露，美国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当日临时入境，但最终。

0: 中伊朗队在小组赛首战前一日下午抵达洛杉矶，开启最后的冲刺备战。对此，负责2026年世界杯的美国政府代表安德鲁·朱利安尼表示，让伊朗队提前一天入境是对球队表达善意姿态的又一例证。伊朗足协15号向德新社证实，伊朗国足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可以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6月16号赛后，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对媒体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这场比赛结束时，当地时间已经超过20点。加莱诺埃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
1: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这个政治呢是影响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因为入境签证呢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波折，现在又要求立即离境，因为后边伊朗还有2场小组赛要回到美国来进行比赛的，是不是真的像这个伊朗国足的这个主教练所说的，政治因素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
2: 我觉得这个叫主教练说法是有道理的。其实除了您提到的这个签证问题，还是立即离境，其实之前还有参不参赛，本身在3月份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伊朗能不能到美国去参赛。
1: 对，
2: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次伊朗男足赴美国参加这个世界杯，实际上是一个体育政治相互纠缠相互结合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应该跳出美伊的关系来看，我们知道美伊关系不好，所以导致了这些问题，但是这也有一个全球的这种环境的大的这种背景。我们知道之前我们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俄罗斯男足、俄罗斯的各级的足球队实际上都被禁止参加欧足联的比赛和世界足联比赛，所以你看不到俄罗斯足球会出现在世界杯上，因为他连预选赛都参加不了，这是被禁止的。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也是和俄乌冲突有关，你比如说乌克兰的一些网球选手在重大的网球赛事中，他是不和俄罗斯来自俄罗斯的对手握手的，这个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姿态，实际上也给体育界的这种专业的竞技造成了很多的干扰，就是把政治带入到了体育的比赛之中。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整体的，就是最近这些年世界进入新的这种动荡期，那么地缘政治冲突对体育的这种渗透和负面的冲击，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体育本身蕴含着这种友好和平的精神，它理应超越政治。就像1998年，当时美伊足球队在世界杯上交锋，那么伊朗队是上演了这个白玫瑰，这个足球外交的这么一段佳话。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伊朗队这次赴美参赛，最终能够给美伊关系的缓和带来一些积极的这种能量。
1: 当然美方也解释说，本来的这个伊朗呢是可能比赛当天才能够这个入境，但是呢实际上美国呢已经是放宽了这个一天，所以也是表达一个善意的一个例证。但是这是不是也是和美伊比如说在这个协议的这个签署问题上可能它有这种同步，所以相互产生这种影响？
3: 首先我觉得美国这次是充分的利用了它作为世界杯东道主的这个所谓的地位，在有意的啊这个不仅是有限的善意，而且是在刻意的制造某种善意。我们试想啊，如果不是一个所谓当天入境的这样一个规定，又何来提前一天入境的善意呢？换句话说，如果不设置这个门槛，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善意也就释放不出来了。再一个呢，的确啊，我想美国之所以提前一天让这个伊朗队入境，也是为了响应啊此前特朗普方面释放出来的这个所谓的积极信号，双方要达成协议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把这个世界杯，把足球赛事加以外交上的运用啊，把它刻意的制造出的某种善意，然后传递给伊朗方面，我想这是美国方面啊，这个以一种非常吝啬的方式，想要表明说他接下来对和伊朗的协议啊是有信心，而且也是有期待的。但是无论怎样，我想这种所谓的善意啊，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刻意，非常的人为，而且这些善意本来是由一些所谓不必要的人为的障碍而形成的。
1: 另外我们看到 G7 峰会现在正在法国举行，那么现在呢法英呢都表示是随时准备好护航霍尔木兹海峡，这又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七国集团峰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据悉，此次七国集团峰会正值全球局势高度动荡之际。

0: 伊朗与乌克兰冲突预计将成为经济与地缘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15号马克龙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说，如果未来几天的局势良好，法国和英国军队将一同部署到霍尔木兹海峡，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2到3天内即可抵达该区域，意大利、荷兰等国也已准备好参与行动。马克龙还称，七国集团将在16号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凌晨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有关美国将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报道是假新闻，是民主党人散布出来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科斯塔表示，期待这场代价沉重的冲突早日结束，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得以全面恢复。科斯塔强调，各方必须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尚存的分歧。他表示，欧盟愿为推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
1: 我们看特朗普参加G7峰会还不忘发社交媒体啊，尤其他发的这个，一个是说伊朗同意永不拥核啊，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给这个伊朗支付3亿美金是假消息。就这个时候发这样的两个这个内容，您觉得是体现了他现在什么样的一种心理？
2: 那我觉得特朗普无论是驳斥所谓的假新闻，还是说他要强调伊朗永不拥核，其实他脑海里装的或者对比的还是奥巴马时期达成的那份核协议。因为奥巴马的核协议在特朗普看来没有阻止伊朗拥核，或者说把伊朗的核问题遗留到现在都没解决。另外，奥巴马的这份核协议在2016年执行之初，那么当时就由美国给伊朗提供了大概16亿美元的现金，这是特朗普一直诟病的，所以他不可能给予伊朗目前的情况下给予任何的这种资金释放给伊朗，或者说不会拿美国纳税人的钱给伊朗。所以特朗普强调这些东西，我觉得他还是要批判奥巴马。同时在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实际上他这里面有党争选情，为选情做服务的这种考虑。
1: 另外我们看的就是法英，这个时候就是美伊已经这个达成协议了，法英出来说随时准备护航霍尔木兹海峡，就这个时候这样表态，您觉得对特朗普来讲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
3: 现在美英做这个表态啊，我想首先是回应他们之前提出的这个前提条件，因为之前法英在提这个护航的时候就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要美伊局势缓和而且达成某种协议之后，然后欧洲呢可以考虑以多国的方式来采取护航。第二个呢，实际上这个表态也表明现在欧洲方面对美伊协议的前景呢是心里仍然没底，对于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呢还是一种观望之态。还有一个这个所谓随时启动，我想这里面呢是欧洲方面呢试图以这种护航的方式来实现它的一个外交站位。因为我们试想啊，如果接下来是美伊双方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会出现争夺的话，那法国方面、英国方面呢就可以作为一个所谓监督方来这个体现说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关切，甚至是保持一定的行动能力。所以和美国保持距离，然后采取观望，然后随时介入，我想这是欧洲方面一个基本的考虑。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暴雨和高温抢占天气头条。从气温上看，多地会出现30度以上炎热天气，局部地区有高温。那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最强的降雨依然是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多地有大到暴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带开始北台，长江沿线多地也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另外呢，在东北、华北一带依然是降雨频繁，而在两片雨区之间，晴热天气发展，局部地区还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郑州、西安，那么最高气温在未来的四五天都在35度上下。而在欧洲，雨水广泛，但是强度总体不大。晴朗的法国等地会迎来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像巴黎周四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6度。在北美洲，美国中东部雨水增多，

而且不少地方有中到大雨出现，但是在美国的西部、南部和东海岸多地，大片都是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尤其是在西南部这里，不乏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6到2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到32度，西安阴转中雨，24到34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晋城晴，18到30度，石家庄多云，22到33度，合肥多云，21到32度，长沙晴转多云，24到3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莫斯科小雨，11到16度，柏林晴转阴，11到22度，伦敦小雨转阴，17到25度，巴黎晴，18到32度，日内瓦晴，19到32度，维也纳小雨，18到28度，罗马晴，19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22到33度，开罗晴，21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2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17到24度，华盛顿多云转晴，19到32度，首尔晴转小雨，22到34度，东京阴，19到26度，迪拜晴，28到40度。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伊媒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特朗普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1: 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
0: 中国华南地区强降雨持续，广东、广西等地的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朗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的最新进展。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4: 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说，目前有三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他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